0: 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1: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3: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1: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3: 啊，
1: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3: 哎，看看
1: 肉丝儿，
3: 看这肉丝儿，
1: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3: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能不能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3: 哎呦会，
1: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
1: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1: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2: 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2: 值得表扬。
5: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5: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5: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4: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4: 嗯，
1: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2: 嗯，
5: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呐，
1: 嗯，
2: 是我们老年人最

0: 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起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着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了，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

0: 是吧？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1: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0: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1: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2: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3: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

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

0: 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1: 这个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0: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呀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

0: 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1: 哎，
0: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2: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0: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2: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溜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

0: 墙砸出来。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0: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我宣布，第一大队特别小分队成立，我担任队长，海亮担任副队长。如果我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由海亮接替队长，继续完成大队交给我们的任务。明天我们就要去牧平了，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也很重要。凡是参加小分队的队员，都是我们第三军最优秀的战士。现在的牧平和过去不一样了，小鬼子和伪军把守得非常严密，稍有不慎，不但我们会有生命危险，而且会给我们的任务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求小分队所有队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严格执行命令，保守秘密。明天我们分头行动，进入牧平后先到海上的草编行集合。你们几个平时就是草编行的伙计，秋是老板娘。
13: 我不当老板娘。
12: 这是命令，也是为了工作。进入牧平后，具体的工作这样展开。
13: 有事儿，咱就不能不去扫编行吗？
12: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变。
13: 扫编行要是暴露咋办？
12: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14: 过来，走吧，
15: 站住，走吧。

0: 你们干什么的？
1: 老总，俺们进城卖草鞭，挣点零钱。
0: 站住！
2: 哎，
0: 干什么去啊？
1: 哦，
2: 进城，
1: 这是俺媳妇儿，一起进城看看，找个零活。
0: 走，把手举起来。
2: 好。
0: 转过去。站住！
3: 哎，
0: 去哪儿啊？
3: 我进城看亲戚。
0: 那个呢？
4: 我是小学教书的。
0: 转过去，走吧，快走走。哦，
1: 多谢老总。
5: 慢着，老板，
6: 这么面熟，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这俺们乡下人第一次进城，老总认错人了吧？
6: 是吗？想不起来了，好像真在哪儿见过。
1: 嗯，哎，老总，哎，买点酒喝，辛苦辛苦。
0: 哎，让他们走吧，你肯定是见的人太多，弄混了。
6: 也许是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多谢多谢。
6: 这个人好像真的见过。
7: 刚才甄选，要是叫他们认出来，那可就麻烦了。
8: 侦查的时候感觉成本很严，但真没想到成本看得这么严。
7: 刘胜，要不然咱们别去临海生了草编行了。
8: 又来了，决定的事情不能随意更改。
7: 可是
8: 这是纪律。
7: 可是草编行他
8: 别说话，楚雨欣，

0: 咱们分开走，在草原行见。
1: 刘胜，我不去草原行，城东有一个小屋，就在陈氏祠堂旁边，那里很安全，很少有人知道。
0: 好，就去那儿，我先出去，2分钟后我不回来你再出去。
1: 你自己小心。

0: 我们被包围了，
1: 刘生，你快走，从这边翻墙走。那
2: 您怎么办呀？
1: 我没事儿，我很安全的。你快走！
3: 快进那儿！你们被包围了，
1: 快点出来！皇军大大的拥戴。
0: 你快走啊！
1: 不行，我不能扔下去不管。
3: 不了了，
1: 你快走吧！
3: 快出来！排长出来！不出来，我们冲进去！
1: 快走啊！

0: 刚才那个男的呢？
1: 啥男的呀？就俺一个人。
0: 胡说！我刚才明明看见你们两个人。
1: 你哪只眼睛看两个人呀？就俺一个。
2: 不信进去搜呗。

0: 会长，没有，没有。
1: 俺说吧，老总，就俺一个人，你不信？
2: 站住！站住！秋姑娘，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
1: 既然被你识破了，我就是秋，怎么了？
2: 怎么了？你是游击队，抓你！
1: 住手！你们给我放规矩点，我是陈团长的人。
2: 秋姑娘，你把人给了陈一德，可是你的心在游击队。
3: 抓紧，带路，走，
4: 走，
3: 走，走，走，走。

0: 哎呀，海亮，你可算来了。哎，刘胜呢？
1: 刘队长不来了，他说你这里已经暴露了，让你马上跟我走。
0: 出啥事了？
1: 就被朱一杰给抓了。
0: 啥？就咋被抓的呀？
1: 这事咱到路上再说吧，赶紧跟俺走。
0: 好，
1: 快。
2: 范座，我刚得到消息，侦缉队抓了一个女人，听说是秋。
3: 秋？她怎么回来了？
2: 不知道。朱一杰说她是游击队，还说要把她送给皇军。
3: 快，带上警卫排，咱们去侦缉队。
2: 是。
4: 秋姑娘，说吧，跟你一块来的那个人是不是柳胜？
5: 吹气我再说一遍，我要见陈一德，只要陈一德一过来，所有的事情就都清楚了。
4: 哼，少拿陈一德来压我。我跟你说吧，现在整个牧平城皇军是老大，我楚玉琪的维持会是老二，陈一德的警备团充其量是个老三。
5: 楚会长，既然您是老二，那您怕啥？你把老三叫过来吧，我只跟老三谈。
4: 我用不着去找老三。秋姑娘，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送给皇军当慰安妇。慰安妇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那就是随军妓女。
5: 朱玉琪，你这个狗汉奸，你不得好死。
4: 奶奶，你敢骂老子，老子今天被杀了你不行。
6: 会长，这娘们是陈一德的相好，打死她不好向陈一德交代。
4: 她只要不是皇军的女人，老子都敢杀。
7: 会长，
8: 会长，不好了，陈团长来了，就在院里呢，还带了好些人。
6: 好，我这就去，你等着。

0: 哎呀，陈团长，稀客稀客呀！哎，你们这是干什么？陈团长，都把枪放下！快！陈团长，屋里坐，屋里喝茶。
1: 楚会长，别客气，我是来要人的。
0: 要人呢？好啊，侦缉队的兄弟，陈团长随便指派。
1: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把秋关在什么地方？我是来接他回去的。
0: 哦，你是来要秋的？这个我恐怕不能给你，他是游击队，而且他的同伙也进了牧平城，我们侦缉队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2: 你把他交给我，我会让他供出同伙的。
0: 行，他只要说出他的同伙是谁，我立马把他交给你。好，来，哎，等等，陈大长，你可以进去，你的卫兵不行，这是皇军的规矩。
2: 你们留下。
3: 楚会长，你要是敢对我们团做无礼，我灭了你们侦缉队。哎呀，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这是陈团长是我的座上宾，我怎么对他无礼呢？是的，陈团长，请。

0: 我求你了，一德，可来了。你们为什么绑着他？赶紧给他松绑！
1: 那不行，他是游击队，我不能给他松绑。
0: 他不是游击队，他是我的人，快给他松绑！
1: 我刚才说了。
0: 只要他说出谁是他的同伙，我立马给他松绑，交给你。秋，说吧，你跟谁一起来的？
1: 我不会在这儿说的。
0: 我要跟你回警备团，单独告诉你。你听见了吗？他可以说出他的同党，但是他不想告诉你。把他放了，我带他去警备团。
1: 那不行，他的话不可信，他只能在侦缉队说。
2: 楚玉信，休想！告诉你，就算是你把我杀了，我都会告诉你的。
0: 楚会长，你都听见了吧？你还是把他交给我。他说出了他的同党，算你侦缉队的功劳。
1: 陈一德，你把我楚玉琪当三岁小孩子了？啊？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2: 他不说，我不放。你放不放？不放，我打死你！陈团长，你可冷静点，你别一怒为红颜，葬送了你自己的性命。
0: 陈一德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放不放？不放，我现在就打死你！陈
2: 团长，你可冷静点，你别一怒为红颜，葬送了你自己的性命。
0: 我陈一德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在这个世界上？
3: 你放不放？不放，我现在就打死你！陈团长，有话好说啊！你先把枪放下。
4: 今天我就不好说话了，放了！放人！放！
5: 会长，
4: 参谋太君来了。
6: 怎么了，陈团长？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如此大动干戈？
4: 三木太君，楚一渠抓了我的女人，她一点脸面都不给我留。
1: 太君，这个女人是个游击队，是从山里来的，她还有一个同伙，也是从山里来的。

0: 这么漂亮的女人也是共产党？
1: 没错，太君，共产党非常的有手段，在牟平好多这样的女人都参加了共产党。
0: 陈团长，共产党游击队是皇军的死敌，这个女共党必须供出她的同伙，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对，必须得一网打尽。
2: 三木太君，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3: 什么事？
2: 关于共产党。
3: 哦，
2: 邱会长，你们先出去。
1: 是。
4: お前も行くんだ。
5: はい。
3: 说吧，陈团长。
2: 邱是我派到游击队的卧底。
3: 卧底？以前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2: 皇军没来的时候，他就去游击队卧底了。这件事情只有我和王炳章知道，没有王炳章的命令，任何人我都不能告诉。
3: 也就是说，他去游击队的时候，你还没有为皇军效力，那我怎么知道现在他和皇军是不是一条心？
2: 三木太君，国军这边的人是听命于上峰，我让他一条心，他必须得一条心，就像我听命于王炳章一样。
3: 既然是这样，好，我答应你，但是他必须为我提供山里游击队所有的情报，以后必须为皇军效力。
2: 是。

0: 易德，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楚雨绮非把我害死不可。
1: 你出山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今天多危险呢！日本人现在到处抓游击队，你知道吗？你，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特别巧，我一进城就遇见楚雨绮了。
2: 你们进城一块的有几个人？有没有留声？
0: 怎么，你还真让我给日本鬼子提供情报啊？
2: 共产党是日本人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情报给日本人，让他们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不是很好吗？
0: 陈宇德，你是不是真当了汉奸呢？
2: 没有，我是在执行上峰的命令，曲线救国。
0: 那你告诉我，你的上峰是谁？
2: 王炳章啊。
3: 王炳章，王炳章，他现在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铁杆汉奸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2: 不是这样的，王炳章也在执行上峰的命令，曲线救国。
0: 好，那你告诉我，王炳章的上峰是谁？
2: 这是党国的机密，我怎么会知道呢？
0: 陈一德，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当了汉奸，我秋秋是死了，变成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秋，看你说的，你心目中的男人就那么不值钱？
0: 一德，你知道吗？当我在山里听说你投靠了日本人，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知道你不会，可是别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时就想下山到牧平来当面问个清楚。后来柳生成立了特别小分队，我就要求过来了。
1: 这么说，柳生跟你一起来的？
0: 嗯，不过你不许告诉日本人。
1: 可是我答应三木了，如果一点情报不给他，他们还会抓你。
0: 这样，你也可以跟他说说山里的情况。
4: 目前的形势很危险，秋被楚一奇抓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做最快的打算。留在牧平那些同志，凡是秋认识的，今天必须通知到，让他们立刻转移。
5: 咱们刚进城就被发现，这以后锄奸还真不容易。
6: 咋，你怕了？
5: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秋如果说叛变了，那咱们就全暴露了。
6: 秋打鬼子那是很坚决的，他不会叛变。
7: 咋不会啊？陈义德能投靠日本人，他也有这种可能。
6: 表哥，陈义德那是国民党，秋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俩不是一路人。
7: 你知道啥？秋和陈义德，想想他们干的好事儿，都不是啥好鸟。
0: 山里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很多山脉的老百姓都跑到山里面来，日本鬼子在山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让那些百姓无家可归，骨肉分离。他们实在是太苦了，咱们中国人太惨了。你知道吗，一德？我在心里曾经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杀光所有的小鬼子，一个都不留。你知道吗，一德？我还打死了一个小鬼子呢。
2: 是吗？
0: 嗯。
2: 你也参加战斗了？
0: 嗯。日本鬼子占领烟台那天，81师撤了，王炳章投敌了，整个胶东就剩下了新成立的抗日三军。当时余德胜带领着我们一大队去伏击小野中队。如果我们战胜他，如果我们打了胜仗，那将鼓舞我们整个胶东所有的抗日民心。后来我跟着柳胜的第6小队进入了伏击地带，

0: 着枪趴在战壕里面，瞄准前方。这时候，有一个小鬼子进入了我的视线，他那张狰狞的面孔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了。我当时一心就想打死鬼子，忘了组织的纪律，我一下子扣动扳机。
1: 这儿，我打着小鬼子了。
2: 谁让你开枪的？
0: 我们的伏击失败了，小鬼子拼命的反击。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彼得，我还要去打鬼子，替我那些死去的战友报仇。
3: 乔，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当做游击队的一员了？
0: 对呀，我就是游击队的一员。彼得，我的心还是在你这儿的。你哪一天开始抗日了，我马上第一个参加到你的队伍当中来。
3: 秋，你辛苦了。我们俩的关系暂时还不能暴露，所以今天不便去酒楼，就在我这里跟你接风好吗？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在哪里都是最好的。
3: 还有，你现在出去有危险，这几天就住在我这里。
0: 我听你的。
2: 行了行了，以前的事不说了，咱们说现在。韩生同志，你隐蔽在草编行附近，注意观察，如果敌人对草编行没有行动，那就说明其我没有叛变。大家分头行动吧，注意安全。
4: 秋，
0: 哎，彼得，
4: 怎么样？我的宿舍还可以吧？
0: 嗯，比我们山上住的条件好多了。
3: 那就在这里多住些日子。

0: 你还留着呢？
1: 你送我的礼物，我当然要留着了。
0: 怎么没见你带过呢？
1: 我是想等你娶我的那天，我再带上。

0: 谁呀？
1: 是我，刘尚。
2: 我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1: 文夏早点见到你。
2: 就想现在就跟你走，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快了，等慕平起义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2: 那什么时候起义啊？我一天都不想等了。
1: 起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准备起义。
2: 那你跟我说说，我能为起义做什么工作？
1: 今天不能多说。我们进城的时候，秋被楚一七抓了，他知道你是民宪队的人，你在家里很危险，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躲。
2: 你不用担心了。秋被陈一德接到警备团了，他已经没事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保安团干过几天副官，那里有我的人。
1: 陈一德现在怎么样？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变化？
2: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他表面上顺从日本人，但实际上走得不是很近。他私下里跟我说，他现在是曲线救国，早晚还是要抗日的。
1: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和我们一起起义？
2: 这个不好说。

0: 陈毅德虽然他不情愿去投靠日本人，但是对共产党也一直耿耿于怀。你这次回来是不是还是要争取陈毅德？
1: 陈毅德手下有300多人，如果他同意起义，我们将一举拿下牟平。
0: 好，那我一定协助你争取让陈毅德起义。
1: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除掉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楚玉琪，以此警告谢子元那样还在观望的汉奸。
0: 对，要尽快除掉楚玉琪，他为虎作伥，做尽了坏事，全牟平的老百姓都恨死他了。
1: 为了行动成功，我需要了解楚玉琪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
0: 嗯，好。
2: 你的那个秋说了没有？这次进城的游击队有几个人？目的是什么？
3: 人数嘛，他说有6个人。目的，他的头没告诉他。
4: 他的头是谁？
3: 柳胜，以前印城钱庄的账房。
4: 柳胜，这个人我听说过。其他人呢？
3: 秋说他们都是单线联系，所以不太清楚。不过，只要抓住柳胜，其他人就跑不掉了。
2: 陈团长，你未雨绸缪，很有远见。秋这个内线一定要用好。共产党游击队是皇军的心腹大患，你必须让他详细提供昆玉山的情报。皇军要把那里的游击队彻底消灭。
3: 是，不过，三木太君，秋如今还没有进入游击队的核心，所以
5: 还不能掌握最有价值的情报。
3: 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2: 等待是可以。但是皇军不能等得太久，告诉秋，消灭了共产党的游击队，皇军一定给他重赏，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3: 是，我一定转达。
0: 楚玉琪知道全牟平的老百姓都恨他们，所以他特别怕死，就让侦缉队住在他家里，每天都是戒备森严的。
1: 这么说，要除掉他有一定难度。
0: 嗯，不过楚玉琪这个人啊，还是狗改不了吃屎，经常的去逛窑子，3天2头往宜春楼跑。那里有几个从青岛来的妓女，其中有一个叫海棠的，楚玉琪对她特别着迷，每次去都点她。
1: 那我们就去宜春楼除掉她。
0: 你对那里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0: 你不了解怎么混进去？你又怎么下手呢？
1: 我想办法找人进去摸摸情况。
0: 你打算找什么人呢？
1: 还没想好。
0: 我这里有个人，不知道行不行。
1: 谁啊？
0: 花边社的方啊，他以前在里面待过。
1: 方，他可靠吗？
0: 嗯，应该可靠。他恨楚玉琪，也恨日本人。
2: 根据皇军的内线情报，游击队的小分队已经进入了牟平。有6到7个人，为首的就是柳胜。
6: 柳胜，果然是他。昨天跟秋在一起的，我看着就像柳胜。那这么说，秋也是游击队。太君，你也不能放过他。
2: 昨天我说过，秋是陈毅德的人，以后你就不要过问了。
6: 太君，撬开秋的嘴，就能够知道柳胜的下落，就能更多的消灭游击队。
2: 楚会长，你还要我说3遍吗？秋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6: 是。
2: 你的任务是在牟平城内继续搜查游击队，尤其是城西一带。昨天他们就是从那里进的城。
6: 是，太君。
2: 谢局长，你们警察局还是协同侦缉队搜查，凡是从山里来的人，不论男女，一定要查仔细。
6: 是，太君。
2: 另外，梅小姐的事情你要抓紧，小林大佐说了，如果你办不好，就交给皇军，把他送到烟台，由小林大佐亲自做他的工作。
6: 三木太君，再给我3天的期限，我一定说服梅。
2: 只给你3天，这是最后的期限。
6: 明白。
7: 你说陈一德这个王八蛋，他也不知道给皇军灌了什么迷魂药了，他把南办的事都给咱们，他倒啥事都没有了。
8: 他不就仗着手里有几个兵吗？守卫牟平城，皇军需要他。
7: 我要早知道这样， 我也拉一个保安团，我不干这个苦差事。
9: 你这差事有啥苦的啊？不就是让梅小姐给黄军织花边吗？他要是不答应，你干脆送给黄军得了。
7: 咋说话呢？闭上你的乌鸦嘴啊！再怎么说梅也是我的小姨子，我把她送给黄军，我老岳父不得找我玩命？
9: 不是，子言兄，你是傻呀还是彪啊？啊，你不把梅交给黄军，黄军才会要你的命呢。你说是你的命重要还是梅的命重要？
7: 你说我咋这么难呢？
9: 行了，别想那些犯难的事儿了啊！走，宜春楼，咱们醉酒当歌，一笑解百愁。
7: 不去不去不去，我呀得回警局，黄军的事儿可不敢怠慢。
9: 那行，晚上咱们宜春楼见。
7: 晚上
9: 啊，
7: 不去，晚上不安全。
9: 游击队总共才六七个人，你怕什么呀？晚上我多带上几个弟兄，好吧？老兄，玩一天少一天。
7: 那行，晚上老子也痛痛快快玩一次。
9: 哎，
10: 花一样的女人，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13: 嗯、
12: 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13: 福
12: 了。
1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12: 北京了，
13: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12: 2.5折
13: 超低价出售。
1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件呀，足足省钱75%啊。
1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3: 岁玉换新
12: 这个活动、
13: 嗯、
12: 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
1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7: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8: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0: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1: 便宜
20: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22: 对
2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2: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1: 哦，
2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子。
20: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1: 对
22: 对对对，
2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0: 对对对，
2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2: 一共花了3500。
20: 3500块钱，
21: 两件才3500
2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2: 你看、多好，
20: 是太便宜了、
22: 太便宜了。
21: 哎，小姐姐你好。
23: 哎，您好您好，
2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2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3: 婆婆平时给我们 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

0: 带上什么吗？
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啊，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上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 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
14: 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

0: 虎谷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

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

0: 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3: 哪来的力气？
4: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5: 哥，
6: 哎，
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价，
5: 我的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7: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7: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7: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刘胜，
1: 嗯，
0: 你说的那个方可靠吗？万一他把咱们出卖了，那可咋办？
1: 不会，他算日本人。
0: 当过妓女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1: 切，话不能这么说。小凤仙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妓女。
0: 小凤仙？
1: 嗯。
0: 小凤仙也是怡春楼的妓女，俺咋没听说过呢？
1: 队长，他来了。啊，去吧，跟人家说话客气点。
0: 哎呀，这种女人俺真不愿意和她说话。
1: 不愿说也得说，这是工作。
0: 行行行行。哎，你别关门啊！
2: 这是秘密的事儿，咋能不关门呢？
0: 哦，
2: 林老板，这是俺画的图，看不清楚的地方，俺告诉你。
0: 啊，清楚，清楚。你还有啥事儿？
3: 俺看见于春楼的妈妈了，她说楚玉玺打招呼，今天晚上可能会去。
0: 真的？她今天晚上就去？
3: 有可能。今天晚上掌灯以后，俺亲眼去看看，看见楚玉玺，俺再来告诉你。
0: 啊，好，好，好。
3: 那俺先走了。
0: 哎，好好。还别说，这个女人还真能办点事儿。你看，这就是怡春楼的地图。啊，对了，她还说今天晚上楚玉玺有可能去，晚上她再去看看。如果发现楚玉玺，她会再来报告。
1: 好，今天晚上你在怡春楼对面的迎春客栈等她，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0: 好。
4: 五哥，让咱们的兄弟埋伏在周围，啊，眼睛给我瞪得大大的。我跟谢局长进去查查里面有没有游击队。
5: 会长，这游击队不能来这儿啊。
4: 你懂什么？游击队无孔不入，快埋伏去。
5: 哎，是。
6: 啊，你们几个那边那边，你们这些那边去，快点快点。
4: 谢局长，请。铁恒，给我热闹的。妈妈，怎么着啊？这是
7: 哟，楚会长您来了，您请，您请坐。哟，谢局长，您可是大驾光临呐，快请快请。哎呀，今天是哪路神仙烧的高香？这楚会长和谢局长一起光临，这怡春楼啊，真是彩云满天哟。
4: 哎，不不不，妈妈，你这话说错了。我们两个不是彩云，是财神。
7: 对对对，海棠，快快快，楚会长来了。
8: 来了。
9: 着觉，
10: 哎呦，你瞅这小嘴甜呐！
4: 妈妈，谢局长初来乍到，一定给他挑一个可心的节。
7: 楚会长，你就放心吧，我怡春楼的节儿啊，个个都可心。
4: 那个谢局长，那个。妈妈，我先上去了啊！
7: 上去吧，上去吧，好好的陪陪爷啊！
8: 知道了。
7: 谢局长，您先在这坐着，我这就去给你挑几个漂亮的姐儿。
11: 这也不是方姐吗？你今天来的可真不凑巧。今儿啊，是僧多粥少，好多姐儿都闲着。
12: 是啊，方姐，俺和兰花还没开张呢，你可得跟俺抢生意啊。
13: 俺咋会抢你们的生意呢？那事儿俺早就不干了。今天是来找人的，
12: 方，咱们姐是说笑呢。你要是有生意，俺们也不拦着。楚爷啊，已经被海棠包了，这有钱的组呢，只剩下谢局长了。
13: 您喝，您喝。他们两个在这儿，俺就不进去了。
12: 哎，方，你要是能把谢局长拿下，这可是能赚一大把钱的。
8: 没事了，来。我给您买上。
13: 他们是汉奸，
8: 您喝花毒是可以，
13: 俺不稀罕。
8: 欺负我？
12: 啥汉奸不汉奸的？他是怕谢局长看不中。
8: 好了，
1: 怎么样？见到方了吗？
0: 见到了。他说，楚玉溪已经进了海棠的屋。
1: 他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他亲眼看到那个叫海棠的妓女和楚玉溪一块上了楼，说楚玉溪把海棠包了。
1: 太好了，咱们立刻行动。
5: 好。
0: 哎，刘胜，俺听方说，今天楚玉溪带了好多人，都埋伏在宜春楼的周围。另外，谢子渊也来了。
5: 难道这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了？

0: 应该不会，要是听到什么风声，楚玉溪就不会来了。他们说谢子元在干什么？
1: 谢子元正在大厅选姚姐呢。
0: 这个混蛋。韩良，咱们两个从后面进去，
1: 快走，快快。
2: 楚爷请。
3: 爷儿不喝杯里的，我就喝你嘴里的。
2: 一口酒多少钱呢？
3: 你说吧。
2: 一块大洋。啊，不，两块大洋。
3: 行，你只要让爷喝高兴了，这大洋你要几块，爷儿就给你几块。

0: 谁这么没长脑子？这时候敲门？
1: 会长，三木太君找您，说有急事儿。
2: 太君呢？太君，你早不找我，晚不找我，你偏偏这时候找我。
3: 谢局长，这宜春楼的姑娘一个一个的，可都让你看了，总得有一个满意的吧？
4: 妈妈，你这儿要是再有个海棠就好了。
3: 这，哎呀，
4: 这样吧，等你这儿啥时候有另一个海棠的时候，我再来。
3: 哎，谢局长，你等等，你等等。哎，还有一个姑娘，也是青岛过来的，这个你可没见过。杏儿，杏儿，
0: 妈妈叫什么杏儿啊？
5: 哟，谢局长，还没选着你中意的呢。
4: 你把海棠包了，我还找谁呀？
0: 哎呀，你说谁让我先来一步呢？
4: 那是，这宜春楼就是你们家。对了，你不在楼上好好陪着海棠姑娘，你下来干嘛？
0: 太君找我，你说这黑灯瞎火的，非得让我过去干啥呀？这是。
5: 谢局长，慢慢挑，我相信你一定能挑着一个你中意的。
4: 那是，我好不容易我来一回，我不能白来。
3: 哎，对对，谢局长，这就对了。
5: 妈妈，哎，我先走了。
3: 哎，你走啊，再来啊，
4: 海棠。
2: 等着我，
6: 好，
3: 走，再来啊。

0: 妈妈。
1: 哎，谢局长。
0: 杏儿就别叫了，我要海棠。
1: 这谢局长，这海棠这让楚会长给包了。
0: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眼里只有个楚会长，没有这个局长啊？
1: 不，这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嘛，你说是吧？
0: 行。我听说这两天游击队进城了，没准儿就藏在这宜春楼里，我得让兄弟们好好查查。
1: 哎呀，谢局长，这游击队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哎呀，海棠，快陪谢局长上楼吧。
2: 妈妈，楚爷一会儿还回来呢。
1: 哎呀，我知道，这不没办法吗？快去吧。谢局长，
2: 谢局长，您别生气了。走吧。
0: 哼，
1: 您请，您请。

0: 楚雨琴。
1: 刘尚，楚玉琪去找日本人了，日本人一会儿就到，我劝你赶快走吧，别在这儿找死。
0: 今天是得有个人要死，他投降鬼子，欺压同胞，这个汉奸人人都不知道。
1: 刘尚兄弟，看在没的份上，你不能杀我，我也是迫不得已，太君啊，不，鬼子拿枪顶着我，我要是不干的话，他就杀我全家。我也是为了他们，迫不得已才干的这个局长。
0: 你傻糊了我！你干的坏事我都知道，你就是一个死心塌地投靠日本的汉奸。
1: 刘胜兄弟，我真的不是汉奸，我是为了保护梅。日本人让梅给他织花边，梅打死都不同意。日本人说他要再不同意就杀他全家。是我从中间周旋才保住他一家人的性命，你要打死了我，他这一家人可就真的没命了。
0: 别人可不是这么说的，你是为了讨好日本人主动让梅去给日本人织花边。
1: 哎，不是，刘胜兄弟，你可以不信我，梅的话你总信吧？不信啊你就去问他，我要是有半句谎言，我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0: 齐思源，我暂时不杀你，让你多活几天。不过，你要是再敢替鬼子办坏事，游击队绝不会饶过你。
1: 不敢，不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你起来。
1: 哎，哎，
0: 过去，过去。
1: 哎哎哎哎，
2: 等等，这边，
3: 这边。
1: 不是，
3: 我说你写。
1: 写，写什么呀？哎，我写，我写。
2: 罪人谢子渊，误入歧途，降倭卖国，午夜静思，悔之晚矣。今日幸遇贵人，迷途至今，不至辱其先人，身在曹营，亲属汉地，为国效力，万死不辞。

0: 署上你的名字。
1: 刘成兄弟，我要署上名字，你就断了我的活路了。
0: 就是要断了你的活路，快写。
2: 行，我写。

0: 谢子远，这是我今天对你的一个警告。你要是言而无信，继续为虎作伥，下次就用不着我们动手了。
1: 你放心，我一定言而有信。
2: 绑起来，是。
3: 谢局长，你咋了？谢局长，你咋了？没事，我们闹着玩呢。
2: 快，把绳子给我解开。
3: 好，好，好，好。
2: 你快一点啊！
3: 谢爷，我害怕他们再来啊，谢爷。
2: 甭怕，他们是吓唬人的。
3: 他们是啥人啊？是不是你的仇人啊？
2: 他们是游击队，共产党。
3: 他们就是共产党。
2: 共产党有啥可怕的？快解！
3: 好，好，好，这就好，这就好。

0: 听着，不要相信警备团，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记住，这是太君的命令。行了，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子远，你不在宜春楼里醉生梦死，你跑到我侦缉队来干嘛？
1: 你小子还好意思问我？你怎么不回宜春楼啊？
0: 哎呀，你没看见我这不忙吗？我跟你实话实说吧，皇军不相信陈一德，让我侦缉队的兄弟盯着各个城门，让我坐镇侦缉队，我咋回去啊？哎，你来干嘛？三木太君也找你啊？
1: 没有，出事了，大事儿。
0: 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你从宜春楼走了以后，啊，柳胜就来了，带着十几个人，个顶个都拿着驳壳枪，那是奔你来的，要杀你
0: 啊！哎呦我的老天爷了，我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子远，你没事吧？
1: 我有什么事儿？人家是奔着你来的。
0: 哎，不对呀，你刚才说有十几个人。
1: 嗯。
0: 陈一德说只有六七个人，哪来的十几个人？
1: 你傻呀？陈一德的话你也信？对了，还有那个秋，他明明就是个游击队，陈一德非得说什么啊？是他的卧底，很明显那就是包庇他。
0: 那这么说，陈一德他暗通游击队？
1: 即便是陈一德不暗通游击队，他跟游击队也有联系。要不他就是想借游击队的手杀了你，他想做牧平的老大。
0: 这小子有这野心。这样，明天咱们就报告皇军，让皇军收拾他。
1: 不行，陈一德手里有人有枪，没有确凿的证据，皇军也不可能抓他。楚老弟，要是我看啊，咱还得从那个秋身上下手。
0: 秋？怎么下手？
1: 抓他呀！
0: 他整天住在警备团里边，我怎么抓他呀？
1: 你傻呀？秋那样的人，他能老待在军营里？他肯定得去找游击队。他只要出了警备团的大门，咱就跟着他，找个僻静的地方，咱把他抓了。大刑之下，他想不招他也得给我招。先消灭了游击队，咱再收拾陈一德。
0: 行，明天我就派人盯着警备团。
1: 不能光盯着警备团，还有秋的家，只要秋有可能去的地方，咱都得派上人。
0: 我明白了。
2: 强波，你派人去梅家打听一下梅的事情怎么样了。我担心他毁在谢子渊的手里。
3: 段座，梅小姐已经和您分道扬镳了，您怎么还惦记着她？
2: 只要她还没有嫁人，我就不会放弃。梅的处境现在很危险，我应该帮助她。
4: 一德，
2: 哎呦，
4: 你们聊什么呢？
2: 啊，没聊什么。长福，
3: 哎，
2: 你赶快去吧，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3: 是。
2: 秋，快坐。
5: 我不坐了，我想出去走走。
2: 秋，你现在出去有危险，楚玉琪还盯着你呢。
4: 你不是说吗？我是你的人，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2: 你在我这里

0: 们是不敢把你怎么样，可是你一旦出了警备团，我担心他们会暗中下手。
1: 你手下有300多士兵，楚玉琪他应该没这个胆量吧？
0: 楚玉琪已经不是以前了，有日本人撑腰，他什么都敢干。秋，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在警备团待着，一步都不要离开。
2: 一德，我出去是为了帮你。
0: 帮我？
2: 嗯。
0: 怎么帮啊？
1: 我出去找柳胜，跟他说明情况，然后让他除掉楚玉琪，这样不就没人跟你作对了吗？
0: 我也能除掉他。
1: 我知道你能除掉他，可是现在这个局势，你不适合这么做。
0: 柳胜能听你的？
1: 不是柳胜听我的，像楚玉琪这样的铁杆汉奸，大家都想除掉他。
0: 你就不怕危险吗？
1: 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
0: 你如果非要出去，一定要小心，尤其不能回家，那里肯定有楚玉琪的人。
2: 我听你的。
0: 遇到危险，赶快回来，啊！
2: 嗯，
0: 等一下。

0: 这个是日本人发的通行证，关键的时候会有用。
1: 还有，这把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让你防身，以备不测。
2: 我一定要用这把枪打死日本人。秋啊，你一会儿还回来吗？娘会想你的。

0: 这里就是韩家跟着你，你家门口也有他们的人。
1: 别过去，他们不敢冒犯。
0: 你别以为陈立德会救你，楚玉琴认定你是游击队，他会现场胡走。
1: 楚玉琴那边是不是有咱们的内线呢？
0: 先别问了，我有事找你，快走。
1: 刘胜，这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咱们小分队都住在这儿？
0: 小分队的同志不在这儿住，这个地方就你一个人。
1: 我为什么不能跟大家住在一块儿啊？你们是不是怀疑？

0: 疑我？
1: 秋，这不是怀疑，这是组织规定，每一个被捕出狱的同志都要接受组织的审查。
0: 柳生，这规定是错误的，我并没有出卖组织，也没有出卖大家，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
1: 秋，你先别激动，组织上只是按照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
0: 柳生，我没有办法不激动，我出生入死冒这么大的危险去掩护你，到头来你们却怀疑我。好，既然这样，我走，我不干了，行不行？
2: 站住！
1: 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走。
0: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以后再也不会信任你了。
1: 你可以不信任我，但我必须把话说明白。第一，陈义德说你是他的人，而且日本人轻易就相信了他。这些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组织的怀疑吗？第二，如今在牧平，在胶东，真正抗日的只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如果你不想抗日了，想离开游击队，我不拦着你，只是希望你不要加入汉奸的队伍，不要成为中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敌人。第三，我不希望你走，楚玉琪的人到处在找。

0: 那你告诉我，你们要审查多久？
1: 如果你没有出卖良心，没有出卖游击队，审查很快就会结束。
0: 那好，我接受组织的审查。
2: 婚礼的事儿抓紧办，这个月不，五天之内，我必须把桃娶进门。
3: 少爷，这现如今城里可正闹游击队呢，这些婚的事儿能不能往后放一放？
2: 区区几个游击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几天之内就能把他们给消灭了。
4: 会长，
5: 会长，秋出军营了。
2: 他去哪儿了？
5: 去魏家药铺的路上还在，一过魏家药铺就给跟丢了。
2: 一群笨蛋，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5: 会长，不是我们笨，是有人接应，一定是游击队，转眼功夫就不见了。
2: 游击队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接应？
3: 那如果不是游击队，那就是陈义德的人。反正我们的行踪让他们发现了。
6: 听着，盯住两个地方，一个是魏家的药铺，另外一个是警备团，他还会再出现的。
3: 是。少爷，那这婚礼的事儿，
2: 我不是说了吗？五天之内必须把桃娶进门，我一天也不想再等了。
1: 哎，同志们，这是我们小分队进城以后第一次全体会议，秋没有参加，因为他正在接受审查。
7: 海生的草编行到现在也没有暴露，这说明秋不会有什么问题。
1: 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核实。
8: 秋还能有啥问题？是不是陈义德的问题？
1: 秋的问题今天不讨论，我们今天开会的议题主要是再明确一下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海生同志，根据目前的情况，你的草编行还是我们的联络点，由你负责。为了以防万一，要等到秋的审查全面结束之后你再开展工作。
8: 好。
1: 另外，梅现在的处境很困难，警察局的人把他的家围困起来，我出面不方便，你在母平熟，你和柱子一定要想办法把梅接出来，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8: 放心吧，俺们一定把梅接出来。
1: 海亮、石头，咱们三个人负责盯住楚雨绮，寻找出剑的机会。
9: 好，
3: 陶姑娘，这个是我们楚会长给您准备的聘礼，日子都定好了，这个月初十。你看，
0: 你把东西拿回去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嫁给他。
2: 他嫁不嫁可由不得你，现在我是维持会的会长，整个牧平城除了日本人，我就是老大。嫁给我是你的福气，你最好乖乖的给我上花轿。
0: 你休想。
2: 啊，楚爷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别把我惹急了，要不然我把你扔到日本人的军营里去，让你一辈子都嫁不了人。
0: 楚雨绮，你个混蛋，你不是人。
2: 我就是混蛋，哎，你还得嫁给我这个混蛋，否则你们一家都甭想活。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混蛋！别哭了，孩子，这都是命啊！俺这一辈子就是死了，也不会嫁给楚玉琪。傻孩子，可不能死！你死了，你弟咋办呢？那楚玉琪能放过栓子吗？娘，小奎哥已经被楚玉琪害死了，还没有法子报仇，还要嫁给一个仇人，一个汉奸，这让俺的脸…… 没脸活。

0: 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起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

0: 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2: 嗯，
0: 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嗯，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啊，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趟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1: 嗯，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5: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6: 哥，
7: 哎，
8: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5: 您的专属车价。
6: 我的
5: 不要紧，开着就行。
9: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9: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文武
9: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 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戴。

0: 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谢局长，如今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交代的事情可不能一拖再拖。
9: 三木太君请息怒，我的小姨子你是了解的，她一向固执，前天我还去劝过她，她对我是又打又骂，还要用枪打死我。
8: 他哪里来的枪？
9: 陈义德给的，他给陈义德做过副官。
8: 这些女人都和陈义德有关，都有枪啊。
10: 三木太君，能不能再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想想办法？
8: 我可以给你时间，但是小林大佐不给我时间。谢局长，你必须如期完成皇军交给你的任务，否则别怪皇军对你不客气。
9: 是，我保证完成皇军交给的任务。
11: 我结婚的请帖都发出去了吧？
12: 发出去了，就剩皇军和警备团了。
11: 皇军的请帖我去送，警备团的嘛，
13: 楚科长。
11: 哟，
13: 谢局长，你可是真难找啊。你说你不老老实实在你那维持会待着，你上人侦缉队来干啥？哎
11: 呀，这两天不是抓游击队吗？我当然待在侦缉队了。怎么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3: 有个事儿挺棘手，我得单独跟你说。
14: 谢局长，是不是游击队又找你？
15: 不是，还是没的事儿。太君今天发火了，说如果梅今天不答应，明天就把梅抓起来，把他送给小林太君。
14: 送给小林大佐？哟，那可是梅的福气。
15: 楚玉琪，你小子等着看我笑话是吧？
13: 我告诉你，这次你要是不帮我，咱俩的情谊一刀两断。
14: 哎呀呀呀呀呀，子元兄，你还真生气啊？我跟你开玩笑呢。那你说吧，我怎么帮你？
15: 好办。让侦缉队去把梅抓起来。
14: 梅抓起来完了以后，我再劝梅给皇军支花边。
15: 对呀，这人呀没有不怕死的，尤其是女人，咱把梅抓来用枪一吓唬，梅肯定答应。到那个时候，你楚会长在太君面前那可就是大大的功臣呀。
14: 你拿我楚玉琪当傻瓜了是不是啊？我要是把梅给抓起来，柳胜这小子非得恨死我不行，他还不得要了我的命。
15: 那你不抓梅，那柳胜能放过你？前天啊，对，就是前天，要是没我的话，你小子早玩完了。
14: 你说的也倒是，不行你得让我好好想想。

0: 小子够黑的，狮子大张口，那可是不少钱呢，好几千大洋呢。
1: 当初你管我要钱的时候，你怎么不嫌钱多呢？
2: 不是你
1: 怎么着？没的事儿，我接不接手啊？
3: 行，钱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可得给我抓点紧，别让煤跑了。
1: 你放心，挣钱的事儿我一秒钟都不会耽误。怎么着？别慎着了，抓紧拿钱嘛，我等着抓人呢。
3: 行，你等着。
1: 谢子渊，我让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给我吐出来。
4: 这是林老板让我给你的信，说是柳胜先生写的，让你赶快走。
5: 林老板人呢？
4: 他说门口有警察，现在不方便来，他在街口等你。
6: 楚会长，数数吧，够不够？
1: 咱们兄弟之间还数啥呀？不会少。哎，这郑队长，兄弟们都到齐了吗？
7: 只差三个，级别的都在院子等着呢。
1: 不等了，招呼弟兄们带上家伙去周家。
7: 是。
8: 北呀。听爹的话，不要再犹豫，赶快走。谢子渊这个混账，为了讨好日本人，他啥事都能做得出来。
9: 是啊，
5: 爹，你身体不好，我不放心。
8: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身体好得很嘛。
10: 是啊，梅，快去收拾吧，爹和娘有我照顾着呢。啊，
5: 快走
10: 吧，谢子渊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放心吧。
5: 是啊，爹、娘、姐。我舍不得你们。
8: 你这话说的不对，
11: 那些进山抗日的牧平子弟谁家没有爹娘？听说魏家的秋也进山了，咱们周家的姑娘为什么就不能去抗日？
12: 咱家和人家不一样，我要是走了，小鬼子会为难你们的。
11: 你爹都这么大岁数了，见得多了，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10: 是啊是啊，孩子，小鬼子为难的是你，你走了，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
5: 爹娘，女儿有愧，不能在身边孝顺你们了。
11: 抗战打鬼子那就是最大的孝顺。听爹的话，赶紧收拾收拾走。
10: 对，你爹说的对，快去收拾吧。
11: 快去
10: 啊，走吧梅，快。
13: 团座，团座，我刚得到新消息，谢子渊买通了楚玉琪，让楚玉琪带着侦缉队到周家抓人。
14: 谢子渊这个王八蛋竟然卑鄙到如此程度。程福，集合警卫排，咱们去周家。
13: 哎，团座，谢子渊买通了楚玉琪抓梅小姐，肯定是日本人在背后指使，咱们还是不得罪日本人为好。
14: 你不懂，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走。
10: 孩子，如今这世道乱了，外面到处都是鬼子汉奸的，一路上你要小心，照顾好自己啊。
15: 娘，不是我一个人，有人接。
10: 还有人？是柳胜在外面接你吗？
15: 你别问了，反正有人，你尽管放心好了。
16: 哎呀，好了，别再啰嗦了，夜长梦多，再走晚了就来不及了。
10: 是啊，快
5: 走
10: 吧，
5: 梅。

0: 兴师动众的，外面人多眼杂，回吧。
1: 孩子，到地方给家里打个信啊。

0: 回去吧。
1: 哎，好。
2: 梅姑娘，
0: 你想干什么？
2: 梅小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你管不着。
2: 这话你说错了，现在整个牧平城没有我楚玉琪管不到的地方。说去哪儿？
0: 我爹病了，我去给他请个郎中。
2: 请郎中还用得着背着个包袱吗？是不是要出远门啊？
0: 对，我就是要出远门。牧平的郎中看不好我爹的病，我去烟台请。
2: 梅小姐，你还没学会撒谎。谁不知道咱们牧平的郎中在方圆百里都是首屈一指的，还用得着去烟台请？
0: 中医看不好我爹的病，我去烟台找马茂兰，让他给我请一个西医医生。只有西医才适合看好我爹的病。
2: 是，西医治烟台的好。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今天我是受人之托，你只要答应了我的要求，我立马让你走。
0: 是谢子渊让你来找我的吧？
2: 不是，是日本人。日本人说了，你只要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你织的花边献给天皇陛下，那这样不光你跟你们周家能够飞黄腾达，就连整个牧平城的百姓那也是无比的荣耀。
0: 你休想！我就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织一块花边的。
2: 听人劝，吃饱饭。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你可别怪我对你们周家不留情面。
0: 楚玉琪，我告诉你，你给日本人当汉奸，你也活不了几天了。
2: 好啊，那咱们就看看谁活的时间长。把他带走。
3: 带走。
0: 别动，谁动我打死谁。
2: 梅小姐，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玩什么枪啊？太危险了啊。再说了，你那枪也打不响啊，你看你保险还没开呢。梅小姐，这叫兵不厌诈，你们女人不明白。那带走。
0: 快放开我。楚玉琪，你个狗汉奸。
4: 怎么回事？二大强迷上，
5: 会不会是没出啥事儿了？
4: 干啥去的？
5: 哎呀，我去看看呐！
4: 看你个乌鸦嘴，没弄出啥事儿，真是。小五，小五，
6: 哎，老爷，
4: 快去看一看哪儿打枪，是不是没出事了？
6: 哎，是老爷，
4: 快去。
6: 站住！别动！不许动！交了！
7: 把梅姑娘交给我，听见了吗？
2: 陈团长，你这是干什么？我这是执行皇军的命令。
7: 我也是在执行皇军的命令，不交我就打死你。
8: 叫人，
7: 带走。
0: 你凭什么抓我？
7: 因为你不听皇军的话。
9: 梅小姐，走吧。
0: 陈一德，你这个大汉奸，狗汉奸！
7: 住口！
0: 大汉奸，你不得好死！
7: 楚会长，告辞了。
10: 走，
11: 走，走，走，带走！
0: 放开我！陈一德，你狗汉奸！
10: 走，
0: 大汉奸！
2: 陈一德，你别得意的太早。咱们走着瞧。
12: 刘胜，不好了，梅叫陈一德抓走了。
13: 陈一德怎么会抓梅呢？
12: 不知道，本来是楚玉琪到梅家抓梅的，可没想到陈一德带着警备团的人赶到了，说是日本人让抓的，就把梅带走了。
13: 都怪我，我要是早上没离开家就好了。
12: 刘胜，陈一德可不是个好东西，得赶快想办法把梅救出来。
13: 这个陈一德是铁了心当汉奸了，他啥事都敢干， 我去找秋，让他去警卫团侦查一下。你们在这儿等我。
12: 好。嗯

0: 刘胜，我的审查是不是结束了？
1: 还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需要你帮我去完成。
0: 什么事儿？
1: 没被陈义德抓了。
0: 没被陈义德抓了？
1: 我想让你去金木草案侦查一下，我要把梅救出来。
0: 刘胜，你不能去，你会没命的。而且陈义德他不会对梅怎么样的。
1: 你怎么知道梅不会有事儿？是日本人支持陈义德抓的梅，他已经铁心坐牢汉奸了。
0: 刘胜，你要相信我，陈义德现在他还没有铁心做汉奸，而且他也不会去害梅的。我现在就去趟警备团，我向你保证，我会把梅好好的带回来的。
1: 你去了一定要当心，警备团外边有侦缉队的特务。
0: 放心吧，我有办法。
2: 梅，喝杯茶压压惊。
3: 陈义德，你凭什么抓我？你是铁了心当汉奸吧？
2: 我说过我不是汉奸，我是曲线救国。我给日本人干事儿，那是暂时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3: 那好，你放我走，我要离开牟平。
2: 不行，我不能放你走。只要你出了我警备团的门，日本人就会把你抓起来，你就没命了。
3: 这么说，你抓我是为了保护我？
2: 对，我抓你是给日本人看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你。
3: 即使你说的是真的，我也不会感激你。
4: 你应该带着你的士兵到战场去杀小鬼子，这才是对我的保护，对中华民族的保护。
5: 我会去杀小鬼子的，但我要等上峰的命令。
3: 你的上峰不就是王秉章吗？他现在已经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成了铁杆汉奸了。你等来的只会是继续当汉奸的命令。
2: 你不了解王秉章，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民党军人，他也在等上峰的命令。
3: 行了，你别再骗我了，你说的命令是不会等来的。让我走，我不能跟汉奸待在一起。
5: 哎，梅，你听我说，
2: 国民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国民党人正在前线和日本人战斗。81师的展树堂师长就在德州跟日本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3: 别人战斗杀鬼子，那不代表你陈义德。你现在就是汉奸，你是日本的警备团长。
2: 进来，
6: 团座。三木太君派人传话，让您去一趟。
2: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6: 是。
2: 你看见了吧？我前脚把你带到警备团，后脚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早就盯上你了，只要你不离开警备团，我就有办法对付他们。你要相信我。
3: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你要举兵抗日。
2: 好，我保证。
3: 要有具体的时间，不能一拖再拖了。
2: 具体的时间嘛，这样吧，等我回来，咱们再详细的商量。我得赶紧去见三木，
5: 晚了他会怀疑的，好吗？
3: 好，我等你。
7: 特鹏，特鹏，
1: 团座，
5: 你把梅带到秋住过的那间屋子，派两个士兵看守，千万不能叫他跑了。
1: 是。
5: 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入他的屋子。
1: 明白。
5: 去吧。
1: 哎。他这是公然的跟皇军对抗，太君，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
5: 三木太君，你找我？
8: 陈团长，楚会长说你抓走了梅，还说这是皇军的命令，可有此事？
2: 是，梅小姐现在就在我的警备团。
8: 陈团长，是哪个皇军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5: 三木太君，皇军虽然没有下命令，但是皇军的利益让我抓的梅小姐。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三木太君，那天在你的指挥部，因为梅小姐不肯为天皇陛下织花边，你很着急。我很了解梅小姐，她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可楚会长说要把梅小姐抓到侦缉队，用刑逼她就范。三木太君，你想啊，如果梅小姐真的被楚会长打伤了，甚至打残了，那她就更不会为天皇陛下织花边了。三木太君对小林大佐又如何交代呢？
9: 楚会长，你是要动大刑逼梅就范吗？
10: 没有，绝对没有。我知道皇军要的是梅小姐的花边，是绝对不会动她的。我是受谢局长之托，把她请到警察局，让谢局长当面劝说她。
5: 楚会长，纸里包不住火。三木太君是最讨厌欺骗皇军的人。
10: 我说的都是实话。
9: 你们听着，皇军要的不是梅，是他的花边，动刑是得不到花边的。
5: 三木太君说的极是，要想让梅小姐答应，必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以诚心打动。我也办过花边社，织花边是不能强求的，攻心才是上策。
10: 哦，太君，陈团长的一番高论真的是让小弟顿开茅塞呀。这样，陈团长以前搞过花边，而且跟梅小姐合作过，我看这件事儿干脆就交给陈团长来办好。我相信凭陈团长的能力，他一定能让梅小姐心甘情愿的给皇军织花边。
8: 陈团长，劝说梅小姐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希望你能如期完成小林大佐交给我们的任务。
5: 是，三木太君，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会说服梅小姐的。
8: 说吧，你需要几天？
5: 先给我七天。
8: 好吧，我给你七天，七天之内要让她心甘情愿的为天皇陛下织出最好的花边。
5: 是。
8: 还有，梅小姐要是跑了，你和你的家人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5: 我知道。
11: 这个陈义德分明是一派胡言。谢局长，哎呀，消消气。我想了想，这件事儿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12: 好事儿？这算啥好事儿？如果没答应这件事儿，皇军就会说我无能；如果说没不答应，陈义德就会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你说我这不里外不是人吗？我
10: 事在人为。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既能让你弥补在皇军面前的损失，又能让你立一大功。
12: 什么主意？
10: 我问你，梅离开穆平真的是去烟台请医生吗？
12: 鬼才相信他的话，他就是想逃跑。
10: 还是现在全都是日本人的天下，他能逃到哪儿去？
12: 你的意思是说梅会去找游击队？
10: 梅不愿意给皇军织花边，他肯定会去找柳胜。
12: 你说的对，梅肯定是去找柳胜了。
10: 没错，而梅现在就在陈一德的警备团，柳胜会想尽办法的见他。
12: 对，如果柳胜出现在警备团的门口，咱们就打死他，然后说陈义德勾结游击队，趁机把陈义德也抓起来。
10: 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要把柳胜打死，他能供出更多的游击队。
12: 楚会长，你太天真了，梅都那么顽固，何况柳胜啊。如果柳胜死在陈义德警备团的门口，到时候陈义德可就有口难辩了，我们说什么那就是什么。
10: 要不说还是你老兄有城府
13: 啊。哦，还有
12: 如果这个柳胜出现在其他的地方，你们也得把他给我打死。
10: 行。子远，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柳胜手里了？
12: 不是，我
10: 这为什么非要打死他呢？
12: 我这是杀一儆百。你想啊，如果柳胜死了，这牧平的游击队就知道咱们的厉害了，今后咱们的日子就能过得安稳了。
10: 行，打死就打死了，
12: 告辞了。
13: 好，那慢走，我就不送你了。
14: 站住！邱小姐，我们等你多时了，跟咱们走吧。
15: 哼，郑队长，你不想活了，拦着我的路。
14: 邱小姐，别以为有陈义德护着你，我就怕你。是太君让我来抓你的，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走，否则打死你这个游击队，那陈义德也不敢说半杆不字。
15: 您看看，这是什么？
14: 这谁给你的？
15: 皇军给的。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指头，皇军要了你的命。给我，给我！耽误了我的事儿，皇军饶不了我。闪开！闪开！
14: 这娘们儿，通天啊！
9: 你再去给吕座发封电报，就说我要见他，有要紧的事儿。我一时离不开，让他务必来牧平一趟。
6: 团座，你是不是为了那个梅？
9: 你不要问那么多，按我说的，赶快去发电报。
6: 团座，我看出来了，你喜欢梅胜过了秋，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下，作为一个军人，儿女情长是最大的忌讳，是会犯大错的。
9: 你只是个副官，干好自己的事儿，不要管那么多。
6: 团座，我是为了你好，吕座曾经嘱托过我，要鼎力辅佐您。
9: 好了，不要再说了，没有王秉章，我还不会如此狼狈。快去发电报，
6: 团座。
9: 去。
6: 是。
9: 你怎么又？
15: 是不是心里有了梅，就不希望我回来了？
9: 你误会了，我以为是江副官呢。
15: 江副官怎么了？惹你生气了？
9: 哎，一言难尽，不提他了。秋，你的消息很灵通啊，你怎么知道梅在我这里啊？是不是柳胜让你来的？
15: 不是，是梅的父母让我过来的，他们都急坏了，让我过来看看。你为什么要抓梅啊？你是为了日本人，还是为了你自己？
9: 都不是。楚玉琪要抓梅，如果梅到了侦缉队，那就毁了。我是为了救他，才出此下策。
15: 我看你这是出此上策呀，既保护了梅，又把他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举他为妻。
9: 秋，你怎么想的那么复杂呢？我真的是为了保护他。要是换成你，你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楚玉琪带走吗？
15: 顾晨一德，我要真靠你，只要我秋活着，

0: 你就不能打梅的主意？
1: 不会的，秋，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你。我对梅只是尽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0: 好，既然这样，那你现在就把梅放了。
1: 这是柳胜的要求还是你的要求？
0: 都有。
1: 如果你们想让梅再次落到日本人手里，我就放了她。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警备团周围都是便衣警察和侦缉队的特务，梅一旦出了警备团，就会立刻被他们逮捕，然后送到日本人那里。
0: 梅现在在哪里？我要去看看她。
1: 好，我带你去。梅就在里面，进去吧。
2: 秋，你怎么来了？
0: 是柳胜让我来的。
2: 柳胜，他还好吗？
0: 去，这边说，
2: 来坐。
0: 柳胜他听说你被抓起来，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他还要带人到警备团来救你呢。
2: 你告诉柳胜，让他千万沉住气，我在这儿不会有事儿的。
0: 梅，你放心吧，我跟他说我来警备团看看你，他的情绪平静多了。
2: 秋，为了我真是难为你了。
0: 难为啥呀？警备团这地方我常来。
2: 哎，你告诉柳胜，让他不要担心，要抓紧时间完成游击队交给他们的任务。陈义德说了，他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关在这儿的，放心吧。
0: 梅，陈义德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呀？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承诺呀？
2: 没有，还是那老一套，什么曲线救国呀，什么等待上峰的命令。我看他就是怕死，怕日本人。
0: 你也不能这么说他，其实他确实是在等待上峰的命令。他跟我说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哎呀，你别信他的，他这全是借口。上峰让他出卖国家，出卖民族，他也服从吗？我看啊，他不但怕死，还贪财，舍不得他的家和财产。
0: 梅，
2: 嗯，
0: 你对陈一德就一点好感都没有吗？
2: 哎呀，没有。不过为了完成柳胜交给我的任务，我暂时不想和他闹翻了。
0: 哎，柳胜交给你什么任务啊？
2: 把陈一德拉过来一起抗日。
0: 梅，这也是我的任务，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抗日的英雄。
2: 嗯，秋，陈义德对你还那样吗？
0: 嗯，
2: 陈义德把我抓起来，要说也是件好事儿。为了你，为了你们的前程，我会和他好好谈谈，直到他答应抗日为止。

0: 台影视频道。
1: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耐

0: 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大家好，
3: 各位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嗯，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4: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嗯，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得60多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3: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4: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3: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3: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3: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一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3: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4: 给力。 哎，50块肯定不够，
1: 嗨，
4: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
1: 嗯，
4: 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1: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4: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
1: 嗯，
4: 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1: 60块还不够啊？
3: 嗯，
1: 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2: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您还想加多少啊？
2: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1: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2: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1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1块。但是咱们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4: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啊。
1: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
2: 嗯，
1: 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2: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1: 是，
2: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个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3: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2: 我这大孙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3: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4: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很。我正想把它换了，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的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吧？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吧？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一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
2: 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不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 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显质感。嗯，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嗯，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

0: 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2: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3: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4: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10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4: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2: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公。

0: 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五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1: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
2: 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了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下。
1: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

0: 现场都尽收眼前，
1: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 与时代更近，
3: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4: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7: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9: 北京时间。
10: 我就想离开他。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没有一钱，
14: 墙里砸出来的。
1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5: 1.3亿，
12: 还是陷阱？
1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7: 闹得人仰马翻。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19: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0: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1: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2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0: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24: 会长，真是奇了怪了，邱居然有一张三木太君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我都没见过，您这儿有没有？
25: 是不是这个？
24: 对，没错，一模一样，就是名字不一样。
26: 这个女人什么时候跟日本人勾搭上？
24: 那很有可能，这女人勾搭男人很有一套。会长，那她如果出了警备团，咱还抓不抓？
25: 先不能抓，但是你得派人给我盯着她，明白吗？
24: 明白。
27: 李座，陈团长先报。
28: 义德老弟还是这么天真呐！我去了能帮他什么忙啊？给他回电，这样写：义德老弟，因军务繁忙难以脱身，曲线救国乃至我大策，凡事屈从。以图今后， 去吧。

0: 刘少，梅现在在警备团特别安全，陈一德说是为了保护梅才这么做的，而且梅自己也说这么做也是好事，因为他可以有机会多和陈一德谈一谈，争取让陈一德早日加入抗日的队伍当中来。
1: 那就好。陈一德那边你还发现了什么情况？
0: 他的警备团附近有很多侦缉队的特务，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进去的，多亏没去警备团。
2: 秋，这次真是要好好谢谢你。
0: 没事，应该的。柳少，这次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我的审查也结束了？太好了，这样我又能和大家在一块儿了。哎，那楚剑的任务我是不是也可以参加？

0: 谁的信？
1: 这也不是你该问的。秋，你从警卫团出来的时候有慰问吗？
0: 有，但是被我给甩掉了。
1: 可是你没甩干净。
0: 那怎么办？他们会不会跟过来？
1: 放心吧，我们的人已经处理了。走吧，我带你去见见同志们。
2: 我现在宣布命令，为了惩治汉奸，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上级命令我们全力以赴，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除掉汉奸除余旗。首先我要摸清楚除余旗的行动踪迹，下面我说一下详细的分工。

0: 梅姐两天怎么样了？梅小姐的情况比较安稳。那好，我想找她谈谈。是谈抗日的事吗？
1: 不是，我想找她谈谈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认为怎么样？
0: 谭座，您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在现在这个形势下谈这种事儿，她不但不会同意，还会说您是趁人之危。
2: 没错，我是有点趁人之危呀。可是日本人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再得不到他，永远就没有机会了。
3: 陈团长。
2: 嗯，
3: 梅，今天三木又找过我，期限很快就到了，不过让我暂时搪塞过去了。哎呀，陈团长。
2: 你这也只是应付一时，日本人还是会找你的。我们应该想个什么办法，一劳永逸，让日本人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
3: 你说的对，我倒有个办法，可以一劳永逸。什么办法？
2: 你嫁给我，做我陈家的太太。你疯了吗？我怎么可能嫁给你呢？
3: 你这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
2: 喂，你先别着急，听我说。
3: 如果你嫁给我，日本人就不会再为难你。牧平城比你的花边重要。我手上有300多士兵，日本人想保住牧平，必须依靠我。陈义德，你别再厚颜无耻的说什么日本人依靠你了。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一个民族的败类、狗汉奸。你冷静一点好吗？
2: 你想过你的爹娘，想过你的家人吗？你可以义气用事，不怕死。可你的家人呢？你总不能让他们为了你的义气而白白丧命吧？
3: 梅，你只有嫁给我，我才能救你，才能保住你全家。
2: 我爹娘和我一样，都是有骨气的中国人，
3: 他们不会让我嫁给汉奸的。
2: 我给你解释多少遍了？
3: 我不是汉奸，我也是有血性的中国人。现在我是曲线救国，曲线救国，你懂吗？等时机成熟了，我会把牧平所有的日本人全部杀光。
2: 我不想再听你夸夸其谈了，我只相信事实。等你开始杀日本人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叫你汉奸了。
3: 梅，
2: 是不是等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嫁给我了？
4: 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才去抗日，我希望你是因为中华民族。民族也是一个个活人组成的，在这些人里边，我只爱你一个人。我可以为你去杀日本人，也可以为你去死。
5: 唐总，
2: 什么事儿？
4: 秋姑娘来了，
5: 你告诉她。
2: 我马上过去。梅，我今天说的话都是肺腑之言，我希望你能为了自己，为了你的家人，也为了我们的民族，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3: 卑鄙，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0: 秋，秋，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也没什么大事儿。柳胜他们要杀掉楚雨琦，我过来告诉你。
0: 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1: 我也不知道，柳胜也是随口一说罢了。
0: 柳胜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1: 我说过了，我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参加抗日。
0: 秋，别人逼我，我可以理解。你怎么还逼我？
1: 我并没有逼你，是你逼我让我告诉你柳胜的住处。如今他是抗日的军队，你是伪军，你让我怎么告诉你？
0: 我跟你说过了，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举旗抗日。你应该知道，柳胜虽然抗日，但他是我的敌人。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早晚有一天，我和他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你不用跟我说以后，我只管现在，我只管打日本。
0: 秋，你是我的人，无论现在和以后，你都要为我着想。柳胜的情况，你应该告诉我。
1: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人，可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你的人？
0: 我怎么没有啊？楚雨琦把你抓了，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出来的，你忘了吗？
1: 好，说得好。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你洗了这么多的煤是什么意思？陈义德，是不是要娶她呀？啊？哎
0: 呀，秋，你又误会了。我写这么多煤字，其实很简单。日本人逼着煤给他们织花边，煤死活都不答应。现在煤关在我这里，我骑虎难下，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我是在思考的时候写这么多煤字。
1: 你说的是心里话吗？
0: 秋，你是我的心上人，我当然说的是心里话。
1: 你敢发誓吗？
0: 我对天发誓，如果我没有说实话，就死在你面前。
1: 别说死，我不愿意听。
0: 那你让我说什么？
1: 算了，只要你是真心。
0: 那柳胜的事儿，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了？
1: 不行，我一定要说话算话，除非你参加抗日。
0: 好吧，我不勉强你了。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儿？
1: 我想再去看看梅，柳胜让我给他捎话。
0: 哎呀，真是不凑巧，梅不在警备团。我怕日本人要人，所以我派人把他关在另外一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具体地方我也不太清楚。这样吧，下次我带你去看看他。
1: 陈义德，你要是敢欺骗我，我不会饶了你的。
0: 秋，你虽然有通行证，也要小心一点。
1: 谢谢你的关心。

0: 我是陈一德，我找王排长。
1: 报告。
0: 进来。
2: 团座，有什么吩咐？
0: 你立刻去办两件事。第一，派人跟着秋找到柳胜的住处。第二，告诉楚一奇，说柳胜最近要杀他，这件事要办得隐蔽，明白吗？
3: 团座，干嘛告诉楚一奇啊？柳胜杀了他不是更好吗？
0: 你不懂，柳胜比楚一奇更危险。秋才跟他待了短短的几天，就被他赤化了。我要借楚一奇的手，除掉他。
3: 我明白，那我走了。少爷，您看这色怎么样？
4: 不错。
5: 会长，侦缉队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是柳胜要杀你。
4: 谁送来的？
5: 不知道，在杜叔院子发现的。
4: 好你个柳胜啊，好大的狗胆呢、啊！老子抓你还抓不到呢，他倒吓唬到老子头上来了。
5: 少爷，那你看这婚礼的事儿是不是往后推迟几天？
4: 不用，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既然大喜的日子都定下了，那就不能推迟。
5: 会长，这封信绝不会是无中生有啊！柳胜这些游击队，他这次进城，他就是冲着您来的，你还是小心点。
4: 我跟你们实话实说吧，柳胜的事儿我想了好几夜，只是单纯的小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会没完没了的纠缠。与其这样，我索性大张旗鼓的举办婚礼。他要是敢来。
6: 少爷，您这么做可是太冒险了。
4: 冒点险就冒点险吧，那也比每天担惊受怕的强。只有抓住了柳胜，咱们才能高枕无忧。
5: 会长说的有道理。哎，会长，咱们可以让日本人跟咱们一起行动，就说举办婚礼是为了吸引柳胜，如果柳胜他敢来，咱在喜宴上就把他抓住。
4: 你这个主意不错，我一会儿就去找三木。你两个记着，今天这个计策千万要保密，就连陈一德跟谢子渊都不能告诉，明白了吗？
5: 明白。

0: 用婚礼吸引柳裳，然后消灭他。很好，皇军到时候一定会帮助你。
1: 谢谢太君。不过太君，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告诉谢子渊和陈一德。
2: 你是担心他们抢你的功劳？
1: 不是，只要能抓住柳胜，我不在乎这个功劳是谁的。我只是担心他们走漏了风声，让柳胜给跑了。
0: 你是在怀疑他们？
1: 太君，您想想，柳胜为什么只杀我不杀他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对皇军还不够忠心耿耿。
2: 你说的有道理，我答应你。楚桑，希望这次你能双喜临门，既能娶回漂亮的太太，又可以除掉柳裳。
1: 谢谢太君。
3: 娘，要不咱们一起逃走吧，俺这辈子是绝对不可能嫁给楚玉琪这个汉奸的。
4: 桃儿啊，娘也是不想让你嫁给楚玉琪，可是咱能逃到哪儿去呢？俺听前街的你张婶说了，现在呀，到处都是日本人，那连南京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这兵荒马乱的，咱们逃到哪儿也是个死啊！
3: 哎，娘，有一个地方没有日本人，咱可以去那儿。
4: 哪里啊？
3: 昆嵛山，没说那里全是抗日的队伍，很多山外的人都逃到那儿去了。
4: 哦，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哎呦，那赶紧去吧。哎，好，走。
5: 柳鹏，是要卷包袱逃走啊？啊！我告诉你们，现在四个城门都有我的人，你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牧平城。桃儿，你还是乖乖的做我的新媳妇儿吧。啊，这是李婶儿，让她好好的教教你怎么做新媳妇儿。李婶儿，
6: 哎，
5: 毫不懂规矩，好好的教教她。
6: 楚会长放心，您家的媳妇儿包在俺身上。
3: 楚玉琪，你死了这条心吧，俺这一辈子就是死也不会给你做媳妇儿的。
5: 好啊，想死是吗？行，我让你娘跟你弟弟给你陪葬，你信不信？
3: 你，
4: 我杀了你，
1: 桃儿，撒手！
5: 告诉你啊，别不识抬举，你要真把老子惹急了，老子真把你送给日本人。
4: 桃儿，你可别乱来呀！啊！
5: 你们都给我听着，好好的看着他。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但要他娘的命，我要你们几个的命，明白吗？
7: 明白。
4: 嘿，狗汉奸！
8: 喂，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从烟台给你父亲找了个西医，吃过他开的药以后，你父亲的病好多了。
9: 如果你只是为了帮我，那我谢谢你了。如果你还有别的什么目的，我不会领情的。

0: 梅，你别总是这样好吗？我们俩应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除了抗日，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说的就是抗日啊！我现在和你们一起抗日，我的上峰不允许。但是，如果你要和我一起抗日，也就是说你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我的上峰一定会答应的。
2: 你别做梦了，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是共产党的鬼，我这辈子。

0: 加入国民党的。
1: 妹，我真不明白，共产党到底有什么好的？一群穷棒子，在他们眼里，只有我们富人的田地。如果日本人真被拿跑了，他们就会立刻调转枪头指向我们这些富人。我们和他们势不两立，怎么会一起抗日呢？
0: 陈一德，我告诉你，共产党是穷，但他们抗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要枪没枪，要粮没粮，但是他们有着一腔热血，他们用自己血肉之躯在和鬼子浴血战斗。而你呢，患得患失，为了自己的财产，为了那一点私利，就不顾国家的存亡，时时刻刻想消灭共产党。你还是中国人吗？你不是，你在我眼里根本什么都不是，就是个大汉奸。
1: 我不想再和你解释了，你受共产党的毒害太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早晚有一天你对我的误会会解除的，我会让你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陈一德。
0: 你说的早晚是多长时间？一年、两年，还是十年？你应该知道，现在每天都有无辜的同胞被日本人杀害。你如果真的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一天都不应该再等了。
1: 那好，我会给你个时间表，很快，我不会让你失望。
2: 团座，谈得怎么样？
1: 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实在是太厉害，我很难说服啊。
3: 团座，依我看，您还是不要对梅小姐再抱什么希望了，干脆把她交给日本人，省得团座里外不是。
1: 我还没那么下贱，我也不会放弃希望。程普，跟踪秋的事怎么样了？找到刘胜了吗？
3: 没有，秋把跟踪的人甩掉了，然后再也没有露面。团座，秋现在也离您越来越远了，我看咱们是不是该把他……
1: 现在还不是时候。柳生到底有什么好的？两个女人都护着他。政府一定要找到柳生的行踪，只有除掉柳生，梅才会彻底死心。
3: 我明白。
1: 楚玉琪那边有什么动静？
3: 团座，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把柳胜要杀他的消息告诉了楚玉琪，可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在大张旗鼓的准备婚礼，到处搜刮钱。
1: 不应该呀，楚玉琪虽然是爱钱，但他更怕死。程福，日本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3: 哦，听说三木太君还有许多日本人都要参加楚玉琪的婚礼。
1: 程福，有好戏看了。
4: 楚科长，又发财了。
5: 一小部分。
4: 谢局长。
5: 哎呀，
4: 你可不太够意思。
5: 怎么了？
4: 你看看这城里城外，无论是官道还是黑道，无论是做买卖的还是读书的，但凡说到我楚玉琪喜帖的都回了礼了，就连日本人也给了我几分薄面，送了我一套茶具。只有你谢局长是空着手来的。
5: 楚会长，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告诉你，我送的礼只会比他们更重。
4: 哦，什么意思？
5: 楚会长，别忘了，穆平的游击队到现在可还逍遥法外呢。他们无时无刻不盯着你，楚会长。从现在开始，我会亲自出马，带着警局所有的弟兄们为你楚家看家护院。你说我这个礼贵重不贵重？
4: 子渊，你是不是听到什么？
5: 没有，

0: 我就是尽兄弟的情义。哎呀，那这样的话就算了，你的那些警察良莠不齐，我可不敢用他们给我看家护院，我只信任我的侦缉队。
1: 楚副会长要是这么说，那我也就没必要操心了。告辞了。
0: 哎，谢局长。
1: 那我那回礼呢？小意思，你放心，到时候我肯定给你送来。
2: 楚玉琪这个王八蛋，他是只认钱不认人啊。
0: 好，这事也好，
2: 他既然说咱们警察不如他们侦缉队，咱就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局长，这不是钱的事儿，楚玉琪呀。 另有打算，
3: 什么打算？你看现在木屏，游击队神出鬼没，
2: 他非要挑这个时候举行婚礼。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想借着这个事儿，把游击队勾出来，然后一举消灭？
3: 嗯，也有这种可能。他
2: 不让咱们去，那就是怕到时候警察局一出手，把他的功劳全都给抢了。
3: 光凭他侦缉队那几个鸟人，他能抓住游击队那才怪了呢。
2: 他侦缉队那几个人是不行，可是还有日本人呢。这日本人那可不是吃素的呀。
3: 老钱，那你说这个事咱们应该怎么办？
2: 您要是真的不想浪费这次机会，那咱就多带几个人去参加他的婚礼，到时候游击队一来，咱也伸把手，就不能让楚玉琪把这功劳啊，全他一个人给占了。
3: 好，这是个好主意啊！你马上去给我找几个能干的人，不，找十几个能干的人。到时候咱们大伙儿一起去参加楚会长的婚礼。
2: 局长，咱带这么多人，这楚玉琪能答应啊？
3: 你别忘了，在楚会长家外面也得有咱自己的人。
2: 还是局长想的周全。
4: 刘胜，咱们应该在楚玉琪成亲的时候杀掉这个大汉奸，以儆效尤。
5: 这点我也想过，可是我们内线的消息说，楚玉琪在婚礼上设有埋伏，我们很难得手。
4: 刘胜，我有一个想法。
5: 什么办法？
4: 嗯，在婚礼的时候，我扮作桃，然后进入楚家，在洞房的时候杀掉他。
5: 不行。
4: 刘胜，楚玉琪平时都住在侦缉队，我们很难下手。眼下这是最好的机会了。
5: 时机虽然好，但是我们进不去，没人保护你。
4: 我不需要任何人去保护，我即便是死，也要杀死楚玉琪。
5: 你的决心我很敬佩，但是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4: 这不是无谓的牺牲，我杀楚玉琪，这不仅是公愤，也是私仇。当初要不是楚老太爷非要娶我冲喜，我怎么可能破罐子破摔去嫁给人当二房？
5: 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是游击队员，要服从命令。
4: 游击队员，你们在座的有把我当过游击队员吗？你们有信任过我吗？我告诉你，刘胜，现在我不是游击队员了，我就是我自己，楚玉琪，我杀定了。
5: 秋，别冲动，咱们再想想办法。
4: 想办法，想办法！你们要是有办法，楚玉琪他还能活到今天吗？
5: 秋，我向你保证，楚玉琪成亲那天就是他的死期。
4: 刘胜，你是不是要亲自去杀楚玉琪？
5: 除掉这个汉奸，是大队给我的任务。
4: 是，是大队给你的任务。可是刘胜，你不能去。不仅仅楚玉琪要杀你，别的人他也要杀你。
5: 别人是不是陈一德？
4: 你别问了，反正我是为你好。
5: 秋，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对你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小分队

0: 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任何一个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杀敌而不管不问。
1: 刘胜，我也还是那句话，你千万不能为了我做出无谓的牺牲，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你就让我去吧。
2: 刘胜，就让球去吧，俺来保护他。
3: 你怎么进去？刚才俺回来一趟草编行，熟悉的人派人送俺这份请帖。
2: 让俺去随礼，明天俺带着李贤去，没有人会怀疑。
0: 海生同志，谢谢你。
3: 谢啥？就像你说的，咱们小分队就是一个集体，不能眼睁睁看着任何一个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杀敌而不管不问，这也是俺应该做的。
0: 好，我们大家来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来。
4: 报告，
5: 进来。
4: 团座，我们在城东望海楼附近发现了秋。
5: 怎么样，找到柳胜的住处没有？
4: 没有，后来秋跟丢了。不过我估计柳胜就在这附近，只要咱们多派一些人，一家一家的查，肯定能找到柳胜。
5: 咱们先别惊动柳胜，让楚玉琪先下手。
4: 团座，你肯定柳胜会去楚家？
6: 十有八九。秋嫂，哎，金宝，你咋来了？哎呀，
7: 俺找十三哥有点事儿，他在不？
6: 在，一个人喝闷酒呢，快进去吧。哎，金宝，俺有件事想问你。
7: 咋了？
6: 听说楚玉琪要取桃了？
7: 可不是嘛，就在明天。而且M警察局。 还给送了200大洋呢！
6: 楚玉琪这个王八蛋真是不要脸，叫游击队在肯定一枪崩了他。
7: 秀嫂，有些话呀，可别乱说啊！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俩这脑袋呀，那都得搬家呀！
6: 俺也就是跟你说说，俺还有件事，现在进城还查吗？
7: 查，日本人就怕这游击队进城，天天查的。
6: 俺想去看看桃，你能帮帮忙吗？行，没问题，俺给你弄一个良民证，保证你是进出自由。
7: 哎呀，谢谢你啊！哎，行，快进去吧。好嘞，一会儿和他喝两盅啊。
6: 十三哥，
8: 金宝来了。
7: 喝两盅。不了，今天来啊，俺不能久坐，俺来找你。
9: 是有点事情，你帮忙。啥事儿？你说。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 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 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
1: 嗯，
3: 要不就100个，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1: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 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

0: 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04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

0: 急。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

0: 用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用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用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用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用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

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

0: 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

0: 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那别走，还是不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5: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级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6: 墙里砸出来的，
7: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0: 近发了笔大财呀、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价，
0: 我呢
2: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3: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5: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滚！
3: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9: 现在特别好，
1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8: 有这点击太好了，
9: 真的挺好。
11: 开心热线，
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2: 我就想离开他。
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墙墙砸出来，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
13: 还是陷阱？
1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5: 了，闹得人仰马翻。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莹莹，你准备好了吗？
1: 嗯，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戴老师，
0: 莹莹，学校有了新的安排，要不你先回去。你先回去上课。

下次还有机会啊，准备好了吗？嗯，那开始吧。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六年级三班的董梦瑶，今天我想和大家。

0: 我是段莹莹，是谁摘了我的话？现在承认我不追究法律责任，否则后果自负。你侵犯了我爸爸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我要求你今天之内必须在向广播站向我爸爸道歉。民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的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们，你们现在违反的不是校规，是国法。
1: 我得不到一个解释吗？
2: 对不起啊，雷律师，校会发言这个事情，本来每个班级的同学呢都能够得到机会，都是每个班级自己选派的，
1: 都有机会临时被撤换掉，是吗？
2: 我们以后一定注意照顾孩子的情绪。抱歉啊，雷律师。
1: 还有我女儿的美术作业怎么回事？哪个同学干的？我把她名字告诉我。
2: 雷律师，情况是这个样子。
1: 你把他名字告诉我。
2: 今天的校会发言呢，是关于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
3: 把他名字告诉我，有这么难吗？
2: 雷律师，您听我。
4: 现在知道保护孩子了。
2: 我呢，
4: 我的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我了解您的感受，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孩子的打击特别大。换做平常呢，我们也不会这样。但是，段主任现在这种局面。很有难处。
1: 我明白了，你们学校嘛，教书育人，保护好每一个小孩，对吧？
2: 请您理解。
1: 行，那咱们公平一点，你让这个孩子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段红山的女儿段莹莹道歉。

咱们出去吃吧，我带你去吃汉堡包，你最爱的汉堡包哦。停车。嗯，停车。

0: 明，别不开心了。那个同学，你一定会给你道歉的。这事儿，高度给你的说法，好吗？嗯。回家。行，那咱们回家。
1: 回爸爸家。
0: 爸爸还没有出来之前，你只能跟妈妈回家。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
1: 为什么你们俩能不能住在一起？为什么？我们已经分开了。你以为爸爸是杀人犯吗？谁说他是杀人犯？既然老师和同学他们都这么想，
0: 他们这么想就对吗？相信妈妈，妈妈会用事实证明他们说的一切都是错的。爸爸不是杀人犯。
1: 为什么靠我的心？ 为什么？
0: 洋洋，带图案的信都寄不进去，爸爸收不到。

0: 今天来得早啊。
1: 托了丁一没迟到的福。
0: 麻烦你了。
2: 数据恢复出来了吗？
3: 这个暂时无可奉告。
1: 李慕峰告诉我，你鼓励他去参加一个玻璃工艺的比赛。
0: 最近你好像很关注他，他去了吗？获奖了吗？
1: 和案子有关的人我都关注，包括你。我关注到你跟他说你要重启正当防卫这个法条。
0: 是，我想重启它。
1: 理由呢？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你刚刚出生，社会比较混乱，有很多人会顶着正当防卫的名头活活伤人，所以当时我国的司法系统就决定要严格地把握正当防卫的启用条件，它在人们的心中也就成了一个沉睡的法条。
1: 所以你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是一个时机？
0: 时代在进步，已经30-40年过去了，就连我们国家的法律都一直跟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
1: 你说的对，时代进步，人也在进步，可如果有人跑在时代前面呢？我们都知道法要去智去巧，为的就是防止有人利用法律。
0: 如果现在有一个歹徒持枪对着你要杀死你，而你的手边正好有一把枪，你拿还是不拿？子弹击中你只有一瞬间，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你会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吗？
1: 你说的是极端环境，不要偷换概念了，段红山。
0: 抽象的思考会带来希望。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
0: 如果我们这些执法者都裹足不前，无视人们在危急关头自卫的权利，那我们的法律究竟保护的是什么呢？

0: 为什么把李慕风给划掉了？
1: 我觉得他不是计划一切的人。
0: 怎么会呢？我现在反而觉得他的嫌疑最大。
1: 他对邹伟正的事情挺坦然的，而且他也承认了，说段红山当时那么办案子是帮了他。
0: 接下来我们应该查谁？
1: 被举报人杀了举报者，会是巧合吗？
2: 我们对比了死者和匿名举报信上的笔迹是一样的，可以确定写这封信的人就是死者周德龙。
3: 段红山与十四。

0: 4年前自己案子的当事人梅珍走得很近，又与梅珍和江婷合谋杀人，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婷，会给江婷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
1: 我要提供线索，这个死者我认识他。
2: 你怎么认识周玲的父亲？
1: 因为他一直觉得是我害死了他儿子。
3: 江婷捅了张元七刀，
2: 他这个很难不让人怀疑是谋杀。
4: 谋杀？那这个人要怎么确定江婷一定能把张元杀死呢？还是你怀疑梅珍和江婷早就串通在一起？
5: 我要段主任来，段主任在哪
6: 儿？段主任呢？段主任呢？
2: 死咬正当防卫，等待补充侦查，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做出无罪释放，这是你的计划吧？
6: 你们检察官要毁灭人格，你不能剥夺我的儿子！
2: 你看啊，江婷案把所有有杀意的人都卷到了一起，所以
7: 什么意思？
2: 江婷杀了张元，主办检察官是段红山。
8: 段红山定性江婷是正当防卫，周德龙怀恨在心举报了段红山。哎，不对，姐，周德龙举报段主任和后面发生的那些事儿，那都是巧合。
2: 巧合？啊，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我就是觉得有人计划好这一切的。
8: 谁计划的？
9: 所以在张元闯进来之前，家里有没有进过别的人？
10: 没人。张元生性多疑，看见只公鸡都觉得能给他戴绿帽子。
2: 江婷的口供里说过啊，张元怀疑他出轨是因为觉得他家里进过另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句废话。嗯，这人谁呀？
7: 谢谢您啊。哎，阿姨，咱们这里的信箱没有钥匙是打不开的，对吧？
11: 对呀，我一把，给租户一把。啊，
2: 那阿姨，我问一下啊，最近有人打听过租户的消息吗？
11: 没有，起码这半年都没有，
2: 一个都没有。
11: 没有。
2: 那快递呢？快递是送到家门口还是说去快递站？
11: 快递都是放到各家门口的，这小区啊都是老人和孩子，没人偷。
2: 谢谢阿姨。
11: 哎，好，你们先忙啊。
8: 行，辛苦您了，阿姨。哎，
11: 不客气。
12: 你不觉得奇怪吗？
13: 哪里奇怪？
12: 从楼下往上看，根本看不清这家人到底住的是谁。而且刚刚人家也说了，快递是直接送上楼的。那江婷的地址是怎么泄露的？
8: 没准是江婷出门的时候被人跟踪呢。
12: 江婷说过，她说这几个月里她没有跟以前的人联系过，换了电话，换了工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偏偏是这个时候，他家的地址泄露了？
8: 对啊，江婷自己说的，他已经出走几个月了，这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平安无事，为什么这个时候张元找到了他？
2: 对啊，为什么呢？
8: 会不会是有另一个人告诉了张元地址？
2: 终于开窍了哈。
12: 应该是有一个第三个。
14: 那这个第三人到底是谁呢？
15: 我看了之前的笔录，你曾经说过张元觉得晚饭不是你做的，为什么会这么说？
10: 他说我做芦笋从不削皮。
2: 不止，江婷还说过那天张元对他动手是因为发现了那份芦笋不是他做的，因为以前他做芦笋都不会削皮，

0: 但那份芦笋是削过皮的，一个人的做饭习惯怎么会在那一天突然之间就变了呢？是另一个人帮他做的饭，所以啊，江庭案绝对不是巧合，是有人给他计划好的。谁计划的？
1: 我哪知道是谁呀？不是得查吗？谁？

0: 要实在睡不着，就可以按左手虎口的穴位，助眠的。我看你黑眼圈挺重的，最近没睡好吧？
1: 根据回避原则，你不可以审我的案子。
0: ，这是你家的刀架，对吗？
1: 对，那把水果刀就放在饭桌上。当时慌了。
0: 我要说的是另一把，这个是你杀害张元的刀，这把是你新买的刀，对吧？卖刀给你的老板还记得你，你知道他为什么记得你吗？他说你当时要求他把这把刀磨得很锋利，为什么？
1: 因为
0: 那把刀坏了，所以你要买把新的。
1: 那把刀是坏了，所以我重新买了一把。我只是买了一把新刀，这也能成为证据吗？我用的也不是这把刀啊。
0: 我想知道你的动机，如果你没有设计要杀人，为什么要把这把刀磨到这么锋利？你想干嘛？那我们换个问题，芦笋谁做的？
1: 我做的。
0: 你做的？你以前做芦笋从来不削皮，唯独张元来的那天你削了皮。你觉得你的回答合逻辑吗？我再问你一遍，芦笋谁做的？
2: 这芦笋做的好吃啊，可惜不是你做的。来，一块吃。
3: 吃一下吗？来啊，
2: 尝一口啊！我妈个婊子！

0: 江婷，你捅了张元七刀，超过了防卫限度，想要定性成正当防卫很困难。你如果一直这么坚持，你就会一直待在这儿。你不想见你孩子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案子疑点很多，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吧。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或者还有什么想说的，最好现在告诉我，一切还来得及。
1: 你想让我说什么？
0: 说实话，说真相，说你杀害张元，主张正当防卫，是不是有人给你计划好的？

0: 没人帮我策划。张远打了我，我只能反击，我就是正当防卫。
1: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方副检察长，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2: 班长，你今天主持活动的裙子真好看。
3: 对啊，真好看。
4: 方凌渊，你怎么跟班长穿的同款啊？
0: 方凌渊，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2: 太土了。

0: 如果你没有设计要杀人，为什么要把这把刀磨到这么锋利？你想干嘛？
1: 江婷，你捅了张元七刀，超过了防卫线。想要定性成正当防卫很困难，你的案子疑点很多，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不想见你孩子了。
2: 林警官，我想委托律师帮帮我。
3: 雷律师，
4: 麻烦你了。
3: 又来和段红山面谈？
4: 今天是别人。
1: 我想你也应该很清楚，段红山是我前夫，他最近也卷进了一场案子，所以我全身心地扑在他这个案子上，可能分不出太多的心思。
2: 你要拒绝我？
1: 其实你的案子不难，只是恰巧和别的案子扯到了一起。我想再过几天，关于你的量刑建议就会有结论了。我介入的晚，能帮的忙不多。
2: 雷律师，你不会没有意识到我和段主任其实都在一根绳上吗？我为了自保杀了我丈夫，段主任要定性我正当防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段主任被人举报才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如果最后我被判故意杀人，那段主任会怎么样？
1: 那举报就是真的，段红山有口难辩。
2: 那如果我真的是正当防卫，那就不一样了。段主任没有做错，他也不在乎什么举报，他是无辜的。

好可惜，你这么清醒的大脑，怎么把自己走成这样一副田地啊？你说你丈夫常年家暴你，精神上虐待你，为什么要一直忍着？为什么不解决？只有杀人这一条路吗？我来告诉你，家暴男就该死。

0: 江婷请你做他的辩护律师了。
1: 我现在是他的救命稻草，他当然要死死的抓住我呀。但是他的情况比你好不了多少，那七刀是他绕不过去的难题。
0: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里，她还是一个残忍杀害丈夫的妻子。
1: 江婷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特质，家暴话题在社会上也很容易引起共鸣同情。她的案子要赢也不是很难，就是时间太紧。
0: 你相信她是受害妇女吗？
1: 精神鉴定、伤情鉴定、证词问询，
2: 这么完整的证据链条
1: 还不能说明吗？
0: 还有一件事儿，多留意一下风铃院。
1: 风铃院，他是你的主办检察官，怎么了？
0: 不是我，是江婷。
1: 又是江婷。
0: 我总觉得他迫切的想让江婷有罪。
3: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4: 你在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现在也没有认定你正当防卫的证据，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无罪释放呢？
3: 他们告诉我有目击证人。
4: 证人的证词会害了你？
3: 不可能，不可能。
1: 他们俩都是三中的，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渊源吧。
0: 如果能够发现方凌渊和江婷之间的秘密，这三起案子说不定又会有另外一个结果。

0: 你哥哥最近还好吗？有没有因为我的事情在学校里面受到排挤，遭人欺负？
1: 这个孩子像你也像我，死倔死倔的，还要强。他没那么轻易倒下，惹急了他还会反击。你的女儿，你应该了解。

0: 方副检察长是五研三中毕业的。
1: 是，怎么了？
2: 当时在学校的时候，认识江婷和张远吗？
1: 不熟。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

0: 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就买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

0: 爽口。
1: 嗯，
0: 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1: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装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叔预算有限的
0: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
2: 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

0: 基本上都用八零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其二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八零以上的料。
2: 叔叔啊，选择要八三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八三款吧。
0: 行，没问题。咱们八三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矿扇是平齐的。矿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 六六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
2: 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八三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2: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的呀？
0: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2: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宁，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2: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2: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2: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2: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2: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2: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

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十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嗯，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
0: 来来来
1: 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
0: 嗯、
1: 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
0: 嗯，
1: 终身维护，
0: 嗯
1: 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现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

0: 涨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
1: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你砸出来的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会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哪来的力气？
2: 墙里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3: 哥，
1: 哎，
4: 听说你最近也发了笔大财啊，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价，
3: 我的
2: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文武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嗯，你看。

0: 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你以为共产党是谁想入就能入的？再说了，你是刚刚从国民党军队上被俘虏过来的。
4: 我是被他们抓的壮丁，我早就想被你们俘虏了，真的。
3: 你瞧瞧你那顶帽子。
5: 大哥，啊，咋样？水好了吗？
4: 啊，开了，开了，开了。来，孟同志，来，来，来，
5: 别别别，我自己来。看，走一圈路了，还得烧水，
4: 太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是党员吗？
6: 是啊。
5: 怎么了，孟同志？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入你们的党啊？
6: 大叔，你咋想入党啊？啊，
5: 为啥？你们都是党员，就我不是，俺馋得慌。咱现在不都一伙的了吗？还有就是俺老婆是党员，你说俺要不是党员，不瞧不起我。
6: 大叔，光为这可不行。
5: 那是怎么办呢？
6: 其实入党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要积极革命，好好表现。
5: 哎，我一定好好表现，我一定好好表现。
6: 行，大叔，我先走了。哎哎哎，
4: 孟同志，你慢走啊。
6: 好嘞。哎，
5: 好好表现。这咋好玩儿？
4: 不是，不是你故意的，不是你故意的。
5: 哎呀，表现，表现。烧水，烧水，烧水，烧水。
7: 同志们，都休息的好吧？
8: 好，
9: 大家注意了，
7: 今天晚上我们就进驻前面的那个村子，接下来的工作呢，
9: 就是准备横渡长江天险，解放全中国，就在我们眼前了。

0: 这里进行渡江之前的最后准备工作。现在我们面前最大的敌人就是长江，我们很多同志都是旱鸭子，包括我在内，这不行，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掌握游泳和划船这种最基本的技能，否则渡江战役一旦打响，我们就可能被长江包了饺子。长山同志出列，现在决定长山同志担任我们的游泳总教练。等一下，凡是会游泳的同志都到长山同志报到，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2: 一、yeah.

0: 大娘，没点认真做啊，这什么动作、啊、
1: 冤枉啊厂部长，我怎么不认真了？我看我的动作他们都标准。
2: 三成，你这是什么动作啊？
1: 这你都看不出来？我看你这一天白练了，我这叫蛤蟆泳。
2: 我看你这不是蛤蟆泳，你这是蛤蟆游泳。
1: 嘿嘿，我还以为学游泳有多难，听常务长这么一说呀，那比练枪法可简单多了，不就是俩手画画圈，俩脚踩踩水吗？
3: 啊，在岸上说说那容易，真进水了那才叫真会呢。这水深不见底啊，王同志
1: 啊，
3: 你敢下去吗？
1: 我敢下去，你敢下去吗？
3: 我当然敢了。我跟你说，王同志，我呀从小就在这水边上长大的，水性好，可好了。我跟你说，以前我在这水里头我救过人。
1: 这么说你是老英雄了
3: 啊？老英雄。
1: 老，我说老英雄，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别装了，你不是会游泳吗？你游一个我学一下。
2: 别救我
1: 啊！你真不会啊？
2: 救命啊，来人呐、啊、你老骆驼，你不会吹什么牛啊？你救命啊！
3: 你看，没多事儿啊。
4: 周瑜同志，我一直都没想明白，在岸上不下水怎么学游泳啊？你看老罗头，一下就都成那样了。
5: 那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游泳最基本的要领。
4: 那怎么才能掌握要领？
5: 来这边，你把水倒到盆里。把头埋下去，看看能坚持多久。
4: 这是干什么？
5: 水中憋气，这是训练游泳的第一步。
4: 啊，你说的要领就是憋气啊？
5: 是啊，你把脸浸到水里，要用鼻子呼吸，要用嘴呼吸，然后慢慢的把眼睛睁开，试试看。
4: 啊，
2: 周瑜教练，我也想跟你练习一下这个在岸上学习游泳的本事。
5: 好啊。
2: 苏远，我要跟你比一比谁憋气时间长，敢不敢？
4: 你就跟着瞎凑热闹吧，啊！来，
2: 来，
5: 来，预备，开始。哦，
6: 哎，他们比什么呢？来，过去看看。
7: 憋气呢？
6: 憋什么？憋气呢？
7: 过去看看，过去看看。
6: 不不不不，
7: 哎，往前，往前。
6: 真有意思。
7: 你说谁行？你说谁行？
6: 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行。
7: 不一定，这是
6: 什么？对啊，喝水，
7: 喝水，
6: 玩儿，有意思。
5: 孟思远同志，你输了。哎
4: 呀，怎么回事啊？我都卯足了劲了，怎么还输给你了？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听周瑜教练的话嘛，都说了不能用鼻子，要用嘴巴。所以我不行的时候，我就张开嘴，喝一口。嗯。
4: 你也不怕把脸盆的水喝干了撑死你啊？
2: 哎，不管怎么说我赢你了。
0: 周瑜的这个方法不错啊，值得大力推广。今天啊，咱们就举行一次憋气比赛，看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大家都准备好啊，立正。
7: 敢不敢再比一次？
4: 你是要比憋气的时间啊，还是要比喝水的功夫？
7: 怎么，怕了？
0: 不要说话了，

0: 大家都看看，冠军是谁？现在都知道了吧？
1: 行了，冠军同志，高抬贵手，我是实在喝不下去了。孟思远耍赖啊，你嘴里叼一个芦苇，你跑一天也没事啊你。
2: 刘震啊，三成，你们就上这条船吧，我长山大哥去那边，上123船。
3: 去吧。
2: 兄弟们，还记得咱们在淮海战场上立过的誓言吗？
3: 当然记得，生死与共，并肩作战。
2: 好，那咱们长江对岸见。
3: 对岸见。
0: 对岸见。
4: 对岸见。
2: 刘震，对岸见。
4: 对岸见。
0: 对岸见。
3: 对岸见。
2: 走了，
3: 走。
5: 常大哥，你这写什么呢？
0: 哦，这是我的一张照片，后面有我留给你的一些话。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们都是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人起，我就对自己的生命抱着十分坦然的态度。万一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5: 常大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万一我牺牲了，我的家人……
5: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你的家人的。
0: 我家里还有老母亲，还有我妹妹，他们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
5: 我会照顾你的母亲，会疼爱你的妹子，我把他们当自己家里人。
0: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思远，你记着，只要我长山还活着，我也一定照顾你的家人。
5: 嗯，常大哥，我们一定会活着迎接胜利的。
0: 我最亲爱的同志，我最亲爱的战友，此刻我坐在横渡长江的战船上，我知道我们正向解放全中国的彼岸前进。如果我牺牲了，就请告诉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为了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流血牺牲的阵营。

0: 进来。大队长。
1: 哟，大队长，你在写诗呢？
2: 大老粗，一听就没文化。
3: 大队长，您这字写的可够漂亮的。
2: 你还会来这个了啊？专门挑我爱听的说，是不是？不过你们有时间啊，还真是应该好好练练书法。今天叫你们过来，是因为上级临时给我们下了个通知，现在大部队正在攻打南江市，接收南江的干部大队还没有到，上级命令我们明天临时接管南江。出发的时候这都带上，只要是要害部门都给我贴一张。
4: 是是。

0: 解放军同志啊，你们总算是来了，再不来我们就完了。
1: 是啊，资本家太狠了，一连就是6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2: 家里都断顿2-3天了，一家老小都等着吃饭呢。
1: 同志，同志，你们看看，看看我身上这些伤，这都是让资本家的狗腿子给打的。
3: 是啊，
2: 这样很好啊，你们来了，我们大家都有活路了。
1: 是啊，
4: 救救我们！
5: 静一静，静一静，我说两句。各位工人老大哥们，从现在开始，你们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已经被解放了，这个工厂就是你们的了。
0: 解放军万岁！
6: 解放军万岁！
0: 能发工资了吗？
5: 发，当然发，这是咱们自己的厂子，咱们自己说了算。
7: 三成，
1: 同志，原来黑心的资本家把我们的工资压得太低了，咱们能涨涨吗？
0: 涨涨，
5: 涨，让他一倍。
7: 别乱说！
6: 解放军万岁！
5: 奶奶定的，这才是个解放的样子嘛！
7: 你瞎说什么？你怎么能自说自话的给工人涨工资呢？
5: 怕什么？这都解放了，咱们有这个，还怕他资本家不听话？
8: 今天上午的交接，你为什么不到场？
9: 长官，在下一直准备恭迎王师入城，不料昨日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未能参加，还望长官原谅。
8: 据我们了解，你把伪政府的官印藏起来了，是吗？
9: 没有的事啊，长官，你就是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把大印给藏起来，是吧？
8: 看来你是准备顽固到底喽。
9: 我确实不知道啊，长官。
8: 罗振，
10: 到，
8: 把他给我押走。
10: 是，
9: 哎，好，是，长官，长官，长官，在下罪该万死，我实在没有蒙骗首长的意思啊，我是想只惊慌马乱的，我是害怕他丢了。长官，大印就在我家，长官请跟我来吧。

0: 私藏敌伪政权的官印。拉隆府是革命干部，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在今天这个会上，我要专门对娄震同志提出表扬。
1: 到。
0: 娄震同志在关键的时候，在敌伪人员企图拉拢和腐蚀他的时候，经受住了考验。坐下。
2: 是。
0: 这是非常难得的。
3: 什么？腐蚀你了？
0: 啊，同志们。哎，
4: 怎么腐蚀你了？
0: 我们现在
4: 是不是有
0: 接管
4: 人际啊？
3: 别想说，
0: 都是刚刚回到人民，
3: 给了我一个大金镯子，
0: 我们等于在废墟上
4: 金镯子
0: 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
4: 我还以为用了美人计呢。
0: 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客人。
3: 别小瞧那个金镯子，可大了，能换好几头牛呢。
4: 是吗？嗯，我可从来没见过那玩意儿。
1: 哎，什么样的？
0: 王南成，你干什么呢你？
4: 啊，怎么了，大队长？
0: 你说你怎么了？
4: 我跟娄科长说几句话。
0: 我说的不是现在。
4: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
0: 我问你，你和孟思远你们到工厂去接收的时候，你们凭什么擅自给人涨工资？
4: 大队长，文件上不是说进城之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吗？我不是给别人涨的，我是给咱们自己的阶级弟兄们涨的。
0: 给自己的阶级弟兄涨工资也不行，你们知道吗？啊，就是因为你们自己擅自做出了决定，给这家工厂的工人涨工资，而且一涨就涨了一倍。现在全市其他工厂的工人都已经知道了，大家都起来纷纷闹着要涨工资。很多大工厂现在已经生产都无法正常进行了，已经影响到了稳定，知道吗？
4: 不是解放了吗？还不能让工人兄弟们高兴高兴？
2: 王三成，你还说什么呀？接受批评。
0: 我们有很多同志现在把接管城市仅仅当作一件高兴的事情来做，那怎么能行呢？接收城市，管理城市，这是一门科学，同志们，这绝不是仅仅能够凭一时高兴就可以办好的事情。我们大队的南江市的接管是暂时的，上级命令我们一切要以稳定为重，大家都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6: 大队长，
0: 什么事？
6: 他私接军管会的封条。
7: 不，不是接封条，在下是美术老师，我一看到这字那么漂亮，所以就，哎，敢问这些书法出自哪位大家之手啊？
0: 先生既是个教书人，应该是有文化的，那就应该知道这些封条是不能随便撕的。
7: 哎，首长说的没错，都怪我一看这字那么好，所以就忍不住的接了下来。没想到解放军里还有这样的书法大家呀！我知道这么做，哎，有所不妥，有所不妥。
0: 你喜欢字，就可以随便接军管会的封条吗？啊，
7: 对不起，哎，我错了。
0: 绝对不允许有第二次。哎，你去吧。
7: 哎，
0: 哦，等等。既然喜欢字，把这个拿去吧。
7: 首长，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写的吗？
0: 喜欢字就收字，不要打听谁写的了，去吧。哎，
4: 还不谢谢首长？哦，
7: 哎，谢谢，哎，谢谢。
2: 大队长，看来这人还真喜欢你的墨宝。
0: 一进城就给我捅娄子。上级要求我们把私自给工人涨工资的事情要写个详细的经过。说吧，谁的主意？
2: 大队长，大队长，是我，是我出的主意。
4: 思远，你包庇我干什么？
2: 大队长，是我出的，
8: 不是我出的，工人们一提出来，我就想。

0: 帮助他们。你别听他的，大队长，主意就是我出的。
1: 跟我说老实话，到底谁在馊主意？
0: 是我。当时我没经过思考，脑袋瓜子一热就说出来了。
1: 王三成，你就打算这么去管理城市是吧？
0: 大队长，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
1: 你还有理了？我告诉你，当年你参加革命时候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哎，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有点长进？就你这样的，将来进了城非犯错误不可。记着，好好学习。行了，你回去吧。孟思远留下。
0: 大队长，这主意真不是思远出的，全是我干的。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1: 向后转，
0: 快走，快走。
1: 是。起步，走。

0: 是你拿我当傻瓜是不是？啊，王文，你既然不是你的主意，为什么拼命往自己身上揽？就因为上次那档子事儿，打算开小差，王三成保护了你，你觉得你欠他的人情是吗？说话。是的，你把革命队伍当什么？唐书记，我不是，什么是不是的？犯了错误，你们相互包庇，你们的革命立场在什么地方？ 孟思远，你已经从农村走出来了，你现在是一个革命干部，你必须要尽快的改掉山上那些所谓的什么兄弟情谊、哥们义气。我们的队伍正在去准备接收中国现在最繁华的大城市，你必须要尽快掌握新的方法，去认识新的世界，懂吗？
1: 什么才是新的方法呀？
0: 这个我教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去觉悟。
2: 唐书记，南江市的接管干部们到了，
3: 我知道了，马上过去。你去告诉大家，接管南江市的干部大队已经到了，我们做好准备，明天交接，后天继续南下。是。
2: 思远，思远，
4: 怎么，又 IP 了？没有。思远啊，够意思啊！ 知道保护你哥了，以后咱们兄弟几个就得抱成团，互相帮助。嗯，三成，接管的干部到了，咱们又要南下了。你说这南下，咱们究竟要南下到哪儿啊？
5: 管他呢，反正党让咱们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走。

0: 浣纱在岸上，倒影照落下，洗尽三千尘浮土，明朝又南下。
1: 司徒姐回来了。
2: 哎，
1: 又看李清照的词呢。
2: 嗯，
1: 周玉，你帮我看看这首诗写得怎么样，看看啊。

0: 浣纱女，浣纱在岸上，倒影照落霞，洗尽三千尘和土，明朝又南下。
1: 写得怎么样？
0: 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过写的还算是有味道。前两句写的是景色，第三句写到了人，第四句抒发了作者真正的情感。
1: 什么情感呢？
0: 对浣纱女的一腔好感和仰慕，写的不算奔放，只是含蓄的点出。哎，司徒姐，这是一首情诗。
1: 情诗？他没事写情诗干嘛？
0: 谁写的呀？
1: 孟思远写的呀。
0: 孟思远写的？
1: 啊，我觉得太奇怪了。刚才我在院子里碰见他，他一个人在赏月。周玉，你是知道的，我对诗歌实在是没什么研究，要是让我坐下来揣摩，实在太难为我了。你说孟思远还让我帮他改，这让我怎么办呀？
0: 司徒姐，这首诗该不会是孟思远写给你的吧？
1: 写给我的？这怎么可能呢？
0: 说不定就是他写给你的情诗，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拿给别人，偏偏给你呢？
1: 因为我是文化教员呀。周玉，这玩笑你可不能开啊！我跟孟思远绝对是普通的战友关系。哎，周玉，要不你帮我个忙，替我收下这诗，帮他改改吧，行吗？
0: 我，
1: 别问我我的了，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0: 那好吧。

0: 司徒姐
1: 啊，
0: 这诗我改好了，
1: 谢谢你啊。哎，干脆你好人做到底，把诗给他送过去吧。
0: 啊，这不好吧？这诗是孟思远同志请你改的，
1: 谁改的还不都一样吗？我还要去找中队长呢，诗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我走了。
0: 哦，
1: 哎。
0: 其实只改了一个字，将倒影照落霞的照字改成了映。
2: 改得好啊。哎，别看只改了这一个字，把我整个诗的文化品味都给提高了。我念给你听。浣纱在岸上，倒影映落霞，洗尽三千尘和土，明朝又南下。改得太妙了。
0: 只要你喜欢就好。
2: 嗯，喜欢，我当然喜欢。司徒梅真的是我的一字之师啊。
0: 你是说司徒姐改得好？
2: 是啊，我现在越来越佩服她了，真是深藏不露。
0: 司徒姐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吗？
2: 你不懂诗，你感受不到。
0: 是，我是不懂诗。

0: 怎么不吃啊？不舒服啊？没有。周玉，你说以前我们在北方天天吃馒头吃煎饼，你吃不下还有情可原，现在来了南方了，终于吃上米饭了，你怎么还吃不下呢？
1: 没事儿，就是吃不下。
0: 跟我说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你怎么现在跟我遮遮掩掩的？我跟你住一个宿舍，我还不了解你吗？告诉我，
1: 是孟思远。
0: 孟思远，他怎么着？你不高兴了？
1: 你没什么。
0: 你告诉我，我找他去。
1: 哎呀，司徒姐，你别去，要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哎，司徒姐，
0: 孟思远，孟思远。
2: 哟，司徒教员，快快请进。您请坐吧，我给您倒水。司徒教员。

0: 我还正想去谢谢您呢。
1: 谢我什么呀？
0: 谢您帮我改诗啊。您那诗改得太好了，您这么一改啊，简直就是妙笔生花，满纸生辉。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

0: 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

0: 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看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0: 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 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啊。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 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0: 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 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土地老二，
6: 大圣，
5: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6: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5: 我去瞧瞧。
7: 大圣，
5: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7: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8: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5: 那该如何避险？
7: 摸清地形知险处，
9: 读懂雨情早防范。
10: 我就想离开他。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墙里砸出来的
1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
12: 还是陷阱？
1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5: 了，闹得人仰马翻。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哪来的力气？
2: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3: 哥，
1: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辆，
3: 我的
2: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大西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孟思远，孟思远，
1: 哟，司徒教员，快快请进，您请坐吧，我给您倒水。司徒教员，我还正想去谢谢您呢。
0: 谢我什么呀？
1: 谢您帮我改诗啊！您那诗改得太好了，您这么一改啊，简直就是妙笔生花，满纸生灰，我自叹不如啊！
0: 不必了，孟思远同志，我来是想问问你啊，你早上都跟周玉说什么了？
1: 周玉，我没跟他说什么呀。
0: 你没跟他说什么？他早上来把诗送还给你，你什么都没跟他说？
1: 那话总归是要说的，但是我注意力都集中在诗上了，我现在根本不记得了。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

0: 很重要吗？
1: 重要。
0: 哦，我好像跟他说了一句什么。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他不懂诗，他根本感受不到这一个字改得有多妙。
1: 孟子远同志，
0: 我那么说也是有口无心啊。
1: 孟子远同志，那我告诉你，你的诗就是周瑜帮你改的，是我请他帮你润的笔。
0: 啊？怎么会是他改的呀？
1: 怎么不会是他改的？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懂诗，他才懂诗。

0: 周玉，周玉，你要去哪儿？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1: 没有啊。
0: 真没有？
1: 真的没有。
0: 那你笑一个。
1: 我为什么要笑啊？
0: 笑了，说明你心情好啊。
1: 我笑不出来。
0: 笑不出来？那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听完了你一定能笑出来。说有三只蚂蚁排成一队往前走，第一只说，我背后有一只蚂蚁。第二只说，我背后有一只蚂蚁。第三只说，我背后也有一只蚂蚁。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不知道。
0: 你猜一猜啊。
1: 我猜不出来。
0: 这你都猜不出来，第三只蚂蚁他在胡说八道呗。
1: 一点都不好笑。
0: 不好笑吗？不好笑。
1: 李小忠同志，谢谢你讲笑话给我听。
2: 大家抓紧时间收拾，马上就要出发了。
3: 好。
2: 哎，这箱子一会儿让马驮着。
3: 好。
2: 哎，老罗头呢？
0: 哦，他去领给养了。
3: 不对啊，他一早就出门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他不会是跑了吧？那可说不好，跟咱走了这么久，念家了吧？
4: 这个老罗头也真是的啊，走就走吧，还偷着跑。其实咱们也不会留他的，
5: 他不会逃走的。
6: 你怎么这么肯定？
5: 他一定不会走。
4: 他为什么不会走啊？
5: 他是自愿跟着咱们部队来的，要走他早就走了。大队长明确说过，等用完他的马会给他钱的。
6: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这里的城市刚解放，还有很多国民党的残部流窜，他一个人还牵着匹马，又没有武器，就怕出事儿啊。
4: 四伟说的对，咱们几个分头去找他一下。
5: 好，
7: 是。
4: 四伟，你跟我走。
7: 好。
4: 你们俩收拾东西。
7: 是。哎，
3: 哎，同志，安静一下。我们的老罗同志来这儿领给养了吗？
8: 谁是老罗同志啊？
9: 哦，就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
3: 五十多岁的人挺多的。
8: 是这样，这位同志走到哪儿都牵着一匹马。
3: 哦，有印象。
8: 哦，
3: 他还帮着我们送了半天的给养呢，我们还表扬他了呢。
8: 他现在去哪儿了？
3: 帮完我们的忙，他领了给养就走了。
9: 走了多久了？
3: 那可有会儿了。
7: 三成，怎么样？
9: 给养站的人说他已经走了一会儿了。
6: 我看呐，是不是老罗头见了那么多给养动了心，领了之后牵着马跑回家去了？
7: 不会的，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4: 但愿别出什么事儿啊。这样，咱们抓紧时间再找找。四远、三成，你们到那边。长山，你跟我来。
7: 是
10: 是。
7: 干什么？哎，干什么这么慌张？
11: 那边，那边，
7: 那边怎么了？
11: 那边几个国民党兵打人，后一匹马。
7: 走。
11: 别动！
7: 别动！
11: 站住！别动！
7: 站住！
11: 站住！
7: 站住！赶紧骑了
9: 马！
7: 我让你骑来，
9: 好吗？
7: 起来，
11: 大叔，
7: 起来，
11: 快拿绳子把他绑起来
7: 啊！好，
11: 别动，
7: 不动
11: 啊！站好，
7: 让你骑我马，
11: 我让你骑，
7: 我让你骑。
11: 大叔，
7: 哎，
11: 你身体没事吧？
7: 没事，死不了。
11: 我让你骑，
7: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1: 哎，累死你啊！
7: 对呀，
11: 我不是给部队拉鸡养去吗？这马今天又怎么了？跑着跑着毛了，三跑两跑跑到这儿，一想这三个狗日的了。
7: 你说你也真是的，您一个人哪对付了他们三个人啊？实在不行，就把马给他们，保命要紧啊！
11: 那哪成啊？你这马上不拉着部队的给养了吗？再者说了，这马是俺家的命根子，哪能给他呀？这马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又跑了。
7: 我去找马去了，孟同志。
11: 好，
7: 哎呦，你个臭崽子！
11: 哎呦，黄同志，你给找回来了！
3: 哎，老罗头，哎哎哎，
10: 我一个俘虏没抓着，你抓了一活的，你比我厉害啊！
11: 是是是，越接话。哎，
7: 孟同志，大叔这算不算好好表现呢？
5: 算啊，当然算。大叔，以后啊，你就叫我思远吧，这样显得亲。
10: 哎哎，啥表现呀、啊？
11: 我抓这个俘虏，我兔崽子！
12: 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的最新指示，我们大队的任务是继续随军南下，准备去接管大上海。
10: 啥时候接管啊？打下来没有？
13: 哎呀，就你话多。
12: 同志们，上海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城市啊，接管上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我们在下一站丹阳将集中整训，为接管上海做最充分的准备。
14: 同志们，
15: 孙队长啊，
14: 大家整理完内务啊，好好学习，没有事情不要到街上乱跑。上级命令，咱们在这儿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啊。
10: 好嘞，郑队长啊，这到了城边不让进城，这不活活急死人吗？
14: 三成啊，马上就要进城了，你得给我注意点。大队长特意叮嘱我说，你们中队的王三成让他给我好好学习。
10: 我被大队长盯上了。哎，我可打听过了，今天没事儿，明天没事儿，后天才听陈毅司令员做报告呢。出去溜溜吧，
14: 刚才不是说不让出去了吗？
10: 你没听明白，说没事别出去，并没说这是纪律。来到江南了，还不看看江南什么样啊？
14: 有道理。哎，走，叫上思远一块去。
10: 走。
14: 思远，咱们一块出去逛逛吧。
5: 领导说了，不能随便出去。
10: 就你听话，咱就说去理发，要进城了，弄得漂漂亮亮的，走吧。
5: 我真不去。
14: 哎，他不想去就算了吧，这家伙还背着处分呢，再出事就麻烦了。思远，领导要问的话，帮我们瞒着点啊。
10: 走，
14: 瞒着点啊。
10: 真够气派的啊，这是啥地方？
16: 不知道。哦，我知道了，这是个戏园子。你没听说吗？人家城里人看戏不像咱那儿在长院里头，人家要在戏园子里。哦，
10: 是演啥呢？
16: 白毛女。
14: 里边演白毛女。
16: 白毛女。
10: 城里人真会享受啊。咱们也开眼界，走，看看戏园子啥样。
16: 哎，我可没带钱，你带钱了吗？
10: 带什么钱？白猫女又不是没看过，就看一眼戏园子要什么钱？走。
14: 同志，我们是南下干部，去看一眼戏园子啊。哎，
17: 同志，有票吗？
14: 我们看眼戏园子就出来，不看戏。白猫女，我们在老家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17: 对，对不起，同志，进戏园得买票子。
18: 可以，在那买票。
14: 我知道，这票是卖给看戏的。我们不看戏，就看看戏园子，让我们进去。
17: 同志，我如果不收你们的票，我们老板要找我麻烦的。
1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们不看戏，你这是怎么固执啊？
17: 同志，解放军的那个精神公告写的。买东西得付钱，你们不付钱买票，我不能让你们进去。
16: 我说老夏，怎么着，还真不让进啊？啊？这
17: 不就是看戏园吗？请。
19: 哼！给老子滚出来！
14: 哎，你跟谁说话呢？
16: 别说了。陈毅司令员，
19: 滚过来！
20: 报告首长，我们是想看看戏院是啥样的。
19: 对，解放军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20: 是。
15: 对不起，司令员，我跟他开玩笑呢，我的枪里头没子弹。
19: 雪，向别人道歉，请求别人原谅。
21: 是
22: 是。
21: 哎，首长，
15: 对不起，给您开玩笑呢。
21: 玩笑玩笑，就是个玩笑。
19: 将，请别人原谅，
22: 请你原谅我们。
21: 原谅，首长就原谅他们这一回啊。
19: 老同志啊，以后再有人来无理取闹，你就来找我。解放军是有军纪的。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回答我。
22: 南下干部纵队。
19: 南下干部，好。哎，你们就这样南下去接管城市啊？哎，哪个大队的？
15: 第三大队，第五中队。
19: 叫你们大队长立刻来见我。
22: 是
21: 是。

0: 你们俩站这么半天，到底有什么事儿？怎么，王三成，今天你也哑巴了？
1: 钟队长，我们今天闯祸了。
0: 闯什么祸？是不是又是私自给工人加什么工资了？
1: 世道好了。
0: 那是什么呀？
1: 我们两个碰到陈毅司令员了。
0: 哦，碰到司令员了，
2: 那是好事啊。
0: 我们平时都很少有机会碰见他呢。怎么了，
3: 钟队长？我的枪被他给下了。
0: 什么？
1: 陈毅司令员让大队长马上到他那儿报到。
0: 让大队长去？
4: 为了进局唱，居然用枪盯着老百姓，这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吗？这还想要去接管城市的南下干部吗？这简直就是国民党的土匪、囚犯，丢我们共产党人的脸！

0: 反省自身。
1: 那念反省，反省自身。
0: 行了，你
1: 冷静思考。行吗？冷静思考吧。
0: 本来想出去溜达溜达，没想到溜达到这儿来了。
1: 你说这事闹的，出门还碰上陈毅司令员了，还把我枪给下了。
0: 你还有脸说呢？这事都怪你。
1: 怎么都怪我呢？王三成，你可得把话说清楚啊。
0: 不让咱进戏园子，咱就不进呗。你干嘛掏枪啊？
1: 我不是想帮你吗？谁不知道你脾气大，火药脾气啊？
0: 我是火药脾气，我没掏枪啊。
2: 大队长，事情已经发生了，着急也没有用。
3: 两个混蛋东西闯了这么大的祸，我能不急吗？队伍的作风和纪律必须要严格整治。
4: 大队长，你布置任务吧，我是组织部部长，我有责任。
3: 你从现在开始到禁闭社区给我盯着，告诉他们俩必须要认真严肃彻底地检查自己的问题。
4: 是。
0: 这么说情况挺严重的。
4: 对，这几天啊，你们就给我好好想想自己犯的错误。
1: 哎呦，我们深刻反省还不行吗？
0: 哎，程大哥，给弄根大葱呗，好久没吃了，馋得慌。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吃大葱？我告诉你啊，陈毅司令员平时最痛恨的就是违反军纪军规的人。
1: 程大哥，这回组织上不会把我们给毙了吧？
4: 我们现在进城了，马上就要开拔大上海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组织上就是真的毙了你们，那也是为了整肃军纪。
0: 有这么严重吗？你没给我们开玩笑吧？
4: 你们呢，让我说你们什么才好啊？知道闯王李自成吗？当年李自成打进了北京，那是何等的威风啊，把一个明王朝都给灭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失败了，你们知道吗？
0: 不知道。
4: 就是因为他管不住手下，他手下的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们那是怨声载道。这不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吗？啊，
0: 冤枉了，太冤枉了。
1: 冤枉什么？
0: 我们真要被枪毙了，那太不值了。我们应该死在战场上啊。
1: 程大哥，你可得救救我们呐，我们不能死在这里啊。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犯错误了，我们以后好好检讨，好好写检查，
0: 深刻反省。
4: 哼，这个认错态度还差不多，但是记住了啊，检查要用实际行动来写。
1: 好。
4: 好了，我先走了，看你们的表现了啊。
5: 是是。
1: 你还要什么大葱啊你？
5: 钟队长，我想问一下三城和楼镇的消息。
6: 他们现在关在禁闭室。
5: 钟队长，我想我。
6: 你想什么呀？
5: 我想您能够批准我，我想去看看他们。
6: 孟思远，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5: 你嫌我现在不够忙是不是？
6: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7: 大队长。
8: 那思远也在这儿。
5: 大队长，
8: 从今天开始，你们中队所有人3天之内不许出去，给我认真学习，深刻检查。
7: 是。
5: 大队长，那三城和楼镇？
8: 王三城和楼镇继续关禁闭，任何人不得探视。
7: 是。
8: 这支枪是陈毅司令员下楼镇的，告诉他检查不深刻不彻底，就永远不要想得到这支枪。

0: 我承认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我请求组织给我最严厉的处分。
1: 这句话写得好。
0: 好。
1: 哎，你抄我的呀你。
2: 王思远同志，刘志和王三成还没有消息吗？
3: 已经被关了一周的禁闭了。
2: 我觉得他们俩活该，上个礼拜害得我们中队三天不能出门，天天学习。司徒简少说两句，我说的是事实啊。
1: 周队长，
0: 你可来了，我可算见到亲人了。
4: 好了，不要再给我套近乎了。现在我宣布一下组织上对你们的处分决定。王三成同志，党内警告处分。娄震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听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
4: 娄震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处分要比三成重？
5: 我知道，我掏枪了。钟队长，我这几天已经在思想上做了很深刻的检讨了。
0: 钟队长，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0: 还是我不敢问。
1: 三成啊，这世界上还有你不敢问的事情。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1: 就是现在。
0: 啊？
1: 今天陈毅司令员来给我们讲话，凡是南下干部纵队的一员都必须参加。
2: 是是。
1: 你们俩真不让我省心。
3: 同志们，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我们，接管上海啊是中国革命的一道关。今天啊，我对有些现象必须严厉批评。我们有些个接受干部啊，不懂政策，不守纪律，胡乱给厂里的工人涨工资，看戏不买票，还掏出枪来，革命都搁到戏院的里头了。这些问题不解决啊，进入上海肯定天下大乱。同志们，我们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王位政权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为人民的。我们野战军啊，进入城市不能再野了。
4: 韩同志，我耽误你一会儿啊。
5: 老罗同志，有事儿啊？
6: 啥老罗同志啊？
7: 叫我老罗头就行。
5: 坐这儿，坐这儿。
6: 不用，
5: 来吧，来吧，坐这儿。
6: 老罗，
5: 哎，
6: 南下这一路上跟我们走过来，有很多感受吧？
5: 好啊，
6: 说起来。
7: 当初要是找准队伍多好啊，你说谁知道黑灯瞎火的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6: 你这不是遇上我们了吗？啊，
7: 被俘的。
6: 你不服啊？
7: 服服。
6: 老罗啊，哎，这一路上你和你的那匹马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7: 唐同志，
6: 说找我有事儿吧？
7: 哎呀，
6: 这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呢？
7: 哎，没啥事儿，没有。
6: 哦，我明白了，是想回家了是吧？
7: 没有，我没想家。那个家，想不想，反正他也跑不了，我不想。
6: 倒是老同志，这思想觉悟还不低。别着急。过段时间我们到了大上海，就算到了目的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牵上你的马，高高兴兴的告老还乡了啊。
0: 让我回家呀？
8: 这进城规矩也太多了吧。啊，这不许那不许的，那咱们进城还干什么呀？是不是？
1: 三成，注意言辞，别乱讲。现在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一段。哎，老罗同志，我们在学习呢，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9: 老罗同，你怎么了？
1: 老罗同志，出什么事儿了？
10: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卸磨杀驴，过河就拆桥。丫头，你得给大叔做主啊，丫头。
11: 大叔，你怎么了？
8: 老罗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去。谁呀？啊，
10: 老唐，唐同志。
8: 啊，
7: 我想找他说点别的事儿。我一进门，他就说：“老罗同志啊，到地方了，你可以牵着你的马回家了。”哪有这样的事儿啊？用完了我就一脚把我踢开了，那我要知道他这样的话，我就不去找他说了。你们笑啥呀？我从跟了你们以后，我不一直在好好表现吗？
1: 老罗同志，这到地方了让你回家，这是很正常的。怎么，你不想回家？
7: 不想。

0: 那你想干啥呀？
1: 我想入你们这一伙。
2: 大叔，什么叫入我们这一伙啊？我们是组织上派了南下的。
1: 组织上虽然没派我，我不是跟你们一起南下过来了吗？那咱不早就是一伙了吗？
0: 可是我们都是干部呀，你能干什么呢？
1: 那你们能当干部，我也能当干部啊。
0: 这干部啊，不是说当就当的，得有组织上的批准啊。
3: 中队长，那咱们中队给组织上打个报告行吗？
1: 就是啊，你们跟组织上报告一下，你让我当干部不就行了吗？
0: 老罗同志，我听说你的家乡也解放了，又分了土地，回到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多好啊，干嘛非得在外面呢？
1: 不能回去，起码现在不能回去。
4: 起码现在不回去是什么意思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那我怎么着也得入了党才能回去啊。
3: 大叔快别这样说。
0: 哎呀，怪不得大队长让你回去啊，就你这思想该回去。
1: 怎么了？我入党还有错啊？
5: 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参加革命的。
1: 怎么了？错了？
2: 算了，别和老罗大叔开玩笑了。大叔，入党可不是目的，只想入了党就回家，这目的可更不对了。
1: 我不为回家，就想入党，留下来跟你们一块干革命。再者了，我也不想离开你们这些亲人。
0: 行了，学习完之后，我找大队长替你说说。
1: 陈同志，谢谢你啊。
2: 老罗，进来。我这个身上又没长脚，你怕什么？来，进来，进来。
1: 你是不是还让我走？你要是让我走，我就不进去。
2: 行，不让你走了，进来吧。
1: 说话算数，
2: 进来。哎，你说你啊，想留下来工作，为什么上次不说？我还以为你是想早早的回家过太平日子呢。这刚进了城，确实是人手不够。既然想留下来工作，那就留下吧。不过老罗啊，咱们有句话得说到前面。从今往后，那就是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了，必须在各方面要努力严格的要求自己才行。
6: 一定，一定。唐同志，
2: 还有什么事儿？
6: 唐同志，我想入党。
2: 你想入党？
6: 啊，那共产党不是穷人的党吗？我就是穷人呢。那马是土改的时候才分给我的。
2: 你想入党，这是好事儿。不过，这个党的性质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既然你有这个愿望，那就要认真学习，认真的了解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还要了解党对党员的具体要求，然后再正式向组织上递出一份申请，还得有同志愿意当你的入党介绍人，经过组织长期的考察，条件成熟了，最后才可以发展你呢。
6: 怎么这么麻烦呢？
2: 你想入党，咱就得一步一步的按照这步骤来。
6: 哎，那我就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2: 行啊，既然有这个入党的愿望，你先回去写一份正式的入党申请书吧，把它交给组织。将来条件成熟了，我愿意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6: 哎，思远，
2: 大叔，
6: 忙着呢。
2: 啊。哎

0: 起来也好看。你最有学问了，他们都不行。
1: 大叔，那个千万别这么说，咱们的队伍里比我有文化的人太多了。
0: 大叔的眼力可准了，你就说这马往大叔的跟前这么一站，我一看他的牙口，我就知道他几岁。
1: 大叔，大叔，您看马准，我是人。
0: 哎，我这思远，我可不是这意思啊。那个大叔想让你帮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唐同志说呀，让我入党。
1: 真的？
0: 真的。可是我听唐同志这么一说呀，这入党啊太麻烦了。我想了想，再麻烦我也要入，所以说这个忙你一定帮大叔的啊。
1: 那行，你说我来写。
0: 哎，我说你来写。就说啥呀？
1: 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0: 我要再不入党，我老婆就不跟我过了。
1: 可你这申请上你不能写这些啊。
0: 那不得说老实话吗？
1: 是该实话实说。可是如果你要说是为了这个，那你肯定入不了党。
0: 那为什么才能入啊？
1: 你得写是为了解放全天下的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要实现共产主义。
0: 我就是劳动人民呢，共产主义我也不认识他呀。
1: 大叔，这共产主义它就是要人人都有衣服穿，人人都有饭吃，大家一律平等。
0: 这个主意好，那就这么写呗。

0: 量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

0: 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捡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啊、什么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 房就是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

0: 电话58766788。
1: 大叔，这共产主义它就是要人人都有衣服穿，人人都有饭吃，大家一律平等。
2: 这个主意好，那就这么写呗。
1: 但这不是你自己的认识啊！
2: 你看你，那你跟我说了，我不就认识他了吗？那就算我认识呗。大叔，求求你了啊！就这么写，快给大叔写了。

0: 这申请书写的挺有水平啊。啊，是谁帮你写的？
1: 孟思远，他就是替我写在纸上了，认识都是我自己的。
0: 嗯，老罗啊，你这思想认识上进步得很快。
1: 共产主义我都认识了。
0: 好，这个组织上就算收到了，你回去以后好好努力吧，等到将来条件成熟之后，组织上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
1: 那个唐同志啊，你可别忘了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0: 我一定会记着。回去吧。
1: 那我走了。

0: 皇军的炮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哎，对了，还有什么新情况？
2: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党中央给我们上海局发来了最新的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我们一定要把一个完整的上海交给人民，交给历史。咱们要尽全力保护企业，保护工厂，保护学校，绝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得逞。
3: 现在飞机场已经没有起飞的飞机了，只能由老你和太太坐火车去香港，而后转到台湾。
4: 小老弟，你告诉你们上司，你们既然让我连人带厂的要搬到台湾，你得给我时间。
3: 司徒先生，你可是名单上的人呢，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上次给你飞机票你不走，上头已经恼火了，这次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兄弟交不了差呀，到时候可休怪保密局的兄弟们手下无情。
4: 怎么威胁我啊？
3: 这哪儿的话，反正我火车票也送到了，话也放这儿了，你何去何从，由你自己决定吧。

0: 好，知道了。是。
1: 霍东，
0: 进来。
1: 大队长，你找我。
0: 司徒梅啊，我是刚刚听说你是个上海人啊。
1: 对呀、
0: 啊。部队马上要接管上海了，进城之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1: 革命者服从组织安排，我没有个人想法。
0: 哼，是个纯粹的革命者吗？啊，我还听说这上海赫赫有名的司徒家族就是你们家啊。
1: 大队长，我不想谈论我的家庭，我跟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啊，他们是靠剥削劳苦大众起家的。
0: 司徒梅同志，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显得有点片面呢？据我了解，你的父亲是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之后，他始终拒绝和日本人合作。去年他又公开站出来号召面粉业用国产的面粉去抵制美国面粉，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1: 可他们还是剥削阶级啊。
0: 他现在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所以我希望进驻上海以后，你能够去努力做你父亲的工作，争取让他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
1: 如果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服从。
0: 坐。
1: 是。
0: 司徒梅啊，你是你们家的独生女是吗？
1: 算是吧，有过一个哥哥，夭折了。
0: 你父母是不是很疼爱你啊？哎，当初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闹革命的呢？
1: 我自己偷跑出来的。
0: 他们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吗？纯粹的革命者也有不堪一击的地方啊。
1: 我正在努力克服。
0: 为什么要克服？难道爱自己的父母有什么不对吗？
1: 可他们是另外一个阶级啊。
0: 司徒梅同志啊，为什么要把革命想得那么不近人情呢？我的父母也不是无产阶级，但我很爱他们，我从来没有觉得这种感情会有什么问题。
1: 您的家庭也是剥削阶级。
0: 在我们老家那儿，周围的三五个县没有比他们更大的地主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们变卖了自己的财产，组成了地方抗日武装。后来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他们被包围了。应该说我父母死得都很英勇，很壮烈。当时和他们一起赴难的还有我的妻子和不满两个月的儿子。
1: 对不起大队长，我没想到。
0: 不说这些了，我们聊聊接管上海以后的事情。
1: 是。
2: 上海战役啊，现在共有三种方案供我们选择。这第一呢，对上海太原府守军啊实施常备窘迫的战法，迫使其不战自乱，向我投降。这第二啊，从敌防御薄弱之点苏州和沂南实施突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代价解放上海。这第三啊，从上海的两翼迂回前进吴淞口，封锁的海上退路又坚定阻力于四角。诸位对这三种方案有何见解呀？
3: 我还是比较赞同第一种方案。自古以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唐恩伯有20余万军队，要吃要喝要给养，而上海又是一座孤城，一切物质都需要靠外部支援。我们只要能够围上他两三个月，唐恩伯的部队自然不战自乱，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拿下上海。
4: 可你忘了，我们上海不仅有20万国民党队伍，还有600万上海市民呢，常为窘困。 我们首先会让600万上海市民陷入绝境啊！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绝不能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啊！
5: 我同意第二种方案，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仍然不失为上策。汤恩伯已从南京退到上海，惊魂未定，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从苏州河南岸发起攻击。我预计，少则3日，最多5日，我们可以拿下上海，歼灭顽敌。
6: 可是这么一来，市区势必变成主战场。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连同它的建筑，都将毁于战火。
5: 难道我们采取第三种方案吗？别忘了，吴淞这一带是汤恩伯防御的重点，而海上通道那是重中之重。如果我们首先攻击吴淞口，势必会引起汤恩伯部拼死反抗，这样一来会和我军形成拉锯战，我军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另外我要提醒大家一句，上海市郊的钢骨水泥碉堡有4000余座，这些工事可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请美国人和德国人修造的，之后日本人和国民党军又加修了一次。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们的每一位士兵都想看到解放的那一天。
2: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上海的完整，为了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只能采取第三种方案。为此呢，我们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有许多战士会倒在胜利的前夜。但是为了上海能完整的收还到人民的手中，这是必须的。

0: 你为什么让了团长？
1: 司令员，啥子词？司令员，前方部队打来电话说，强烈要求使用火炮，如果再不使用重武器，苏州河沿岸的桥梁，我们全都攻不过去。不行，司令员，就这几栋大楼，难道比我们战士的生命还重要吗？
2: 不是几栋大楼动摇，而是伤害刘伯温居民的生命动摇，伤害这座城市的万人中摇，伤害。 我们不允许国民党破坏它，共产党更不许破坏。
1: 传我的命令，任何人、任何时间，不许使用重武器。

0: 王姐，
1: 哎，你来了。现在有一项10万火急的任务要交给你。
2: 好。
1: 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和解放军先头部队接头。

0: 同志，我要见你们首长。
1: 你什么人？
0: 我是中共上海局的交通员，有重要情报报告。
2: 我看实在不行，就这么办吧。
3: 报告，进来。大队长，他是中共上海局派来的，有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2: 好。您好，
0: 首长。我奉上海局刘湛同志的命令，向解放军提供一个极关重要的情报，有一个地下水道可以顺利通达苏州河对岸。
2: 哦，那太好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不找我们的一线作战部队呢？
0: 我刚从地下水道爬出来，长街头的地方都被战火毁了，所以
2: 你怎么才能向我们证明你的身份呢？
0: 这样吧，
2: 你先去吧。
3: 是。
0: 你可以向你们司令部的情报部门核实一个为海洋二号的人，那是中共上海局刘湛同志代号，我是他交通员老纪。
2: 我知道这个代号，同志，欢迎你。
0: 首长，抓紧时间行动吧。
2: 好的。王参谋。你带老纪同志先去休息一下。
3: 是，
4: 老纪同志，请。
0: 好，再见。
2: 嘉山，
5: 嗯，
2: 我决定立即在干部纵队组织一支突击队，随老纪一起进城。
5: 明白。
2: 现在宣布命令，长山同志为突击队队长。

0: 司令。
1: 参谋长，你找到中共地下党了吗？情况如何？
2: 我已经和那里的人接上了头，他们在一小时之内派全权代表上这儿来。
1: 什么？要来我警备司令部？会是谁？不会是陈毅司令员吧？
2: 哦，不是，是中共上海局的一位负责人，刘湛。
1: 刘湛，刘湛。难道他孤身一人就不怕有什么万一吗？
2: 我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说既然已经来了，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但他又说，
1: 说什么？
2: 他说相信你刘司令不会不以诚相待吧。
3: 以下水道的路应该怎么走？
4: 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岔道。
5: 同志，
4: 什么人？
5: 别误会，自己人。

0: 你哪个部队的？怎么在这儿？
1: 我是79师侦察连的，刚刚收到情报，说这条下水道能通到苏州河的北岸，我们连长让我先行侦察。
0: 哦，原来是自己人，谁给你提供情报？
1: 地下党的同志，准确的说是中共上海局。
0: 我们老季同志就是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下水道的路他知道。
1: 同志，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2: 走，
0: 走。怎么走？往右拐，走。
1: 不对，应该笔直走。
0: 为什么？
1: 你们看，这是地下党上海局给我们送来的手绘图。我们现在在这儿，应该往那儿走。
3: 你是说，上海地下党他送给你了下水道的图？
1: 是，我们快走吧。
3: 站住！你们看，这是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留的记号。
1: 你有什么理由怀疑上海地下党的同志？
3: 我没有理由怀疑地下党，但是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
1: 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们的人。
1: 什么？你才不是我们的人。
3: 那么我问你，上海地下党谁给你送的情报？
1: 我怎么知道？情报又不是送给我的。
3: 你不是不知道，是根本就没有送情报的人。
1: 胡说八道！我看你就是个特务。

0: 一惊一乍的。我王三成是我手吗？
1: 对呀，你是怎么知道他不是自己人的？
2: 一个侦察兵哪有带这么好洋表的？再说了，他要杀老纪就是要灭口。
1: 我真服了你了，
3: 快走了，
2: 走。

0: 经过了苏州河了，这就是北岸了。从这上去是在国民党军驻扎的院子外面，那是一条很安静的小马路，平时啊很少有人走动。
1: 是啊，等等，好像有人过来了，从这边来的。
2: 快撤！

0: 报完毕。
1: 你们先回去，我去检查一下。
0: 是。

0: 上面什么情况？
1: 我的人都在把守苏州河的大楼里。
0: 井口上有多少人？
1: 不多，三五个吧。
0: 你要配合我们的行动，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好，
2: 你要敢耍花招，我崩了你。
1: 是，是。

0: 师座。
1: 说吧，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
2: 让你的人缴械投降。
1: 就你们几个？
3: 我们几个就要了你的命。
4: 司令，这位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湛同志。
5: 刘司令，在下早就恭贺多时了，来，请坐。
0: 请。
5: 其实啊，我早就想起义了。我先后派出了副官、参谋长，一直在找寻你们呢。
4: 是啊，
6: 欢迎你们弃暗投明啊！陈毅司令员指示，只要你命令下属的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人民是表示欢迎。你本人的安全，解放军将给予绝对的保证。另外，你和那些有较大贡献的官兵，我们将给予特别的优待，这一点我也可以保证。
5: 谢谢。谢谢。
2: 我们只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你也知道，大部队就在对岸。
7: 我们已经解放了全中国大部分地区，上海已成孤岛。你们就算是抵抗，还能撑多久？
3: 哎，你想想，当初你们800万军队，现在还剩多少？你们的主力已经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了，再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8: 你还犹豫什么？我们没有使用重武器是为了保护上海的人民和建筑，你以为我们真不敢打你啊？
9: 师长阁下，希望你不要做人民的罪人。
6: 刘司令，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请你尽快下达投诚起义的命令。
5: 既然陈毅司令员那么看得起我，我宣布起义。
6: 好，刘司令，

0: 师座，大势已去，咱们都有妻儿老小，投诚吧。
1: 希望你看清形势，上海解放就在眼前，我们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只要放下武器，就算投诚起义。
2: 你说话负责吗？
1: 我代表中共上海局负责。
2: 打电话通知前沿各部。

0: 喂，我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长官刘毅，我命令苏州和沿岸守军全部放下武器，投诚起义。
1: 是，刘司令，我刚刚下达了投诚起义的命令。
2: 同志们，部队进城的时间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城里的百姓都已经休息了，大家要切记不能大声喧哗，大牲畜一律不许进城。
3: 唐同志，那我那马咋办呢？
4: 老罗同志，这是纪律，

大叔，唐书记都下了命令了，要不然就处理了吧。等会儿天亮了，找个附近的老乡送给他吧。大叔，你别难过了，队伍马上集合了，我先过去了啊。

0: 大哥，你想好没有啊？到底走不走啊？大哥，香港那边二哥已经准备好，如果你愿意去，当然可以。如果你不喜欢香港，可以去英国呀，去美国。总之，全家人一致认为，作为司徒家族的掌门人，你应该离开上海。哎呀，大哥，
1: 三弟啊，你就别劝了。你大哥和我都商量过了，我们就阿梅一个女儿，她要不回来，我们哪都不去。
0: 大嫂，你们不但是阿梅的父母，更重要的是你们是司徒家族的掌门人呐。司徒家族60年的历史不能毁在我们手上啊。
2: 三弟，三弟，听我说，解放军已经占领上海了，你注意到没有，解放军攻城没有用炮。
0: 可是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2: 攻城不用炮，这说明他们要保护这个城市啊。
0: 大哥呀，你真是一介书生。
2: 三弟，你赶快去香港，到了香港你和二弟一起把我们四族家族在海外的产业好好的保护起来。我和你大嫂决定不走了。
0: 为了阿梅，大哥你不要忘了四族家族啊。
2: 我正是为了四族家族啊。你想，我们家族最大的灯泡厂、棉纱厂、面粉厂都在上海啊。
0: 可是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万一他们对你不客气，那怎么办呢？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

0: 科学的眼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02.X5 ZL2017-2-104086.6 ZL2017-2-10806.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在

0: 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

0: 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 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3: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北京

0: 你不要忘了司徒家族啊。
1: 我正是为了司徒家族啊。你想，我们家族最大的灯泡厂、棉纱厂、面粉厂都在上海啊。
0: 可是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万一他们对你不客气，那怎么办呢？
1: 我自信，共产党要是发展经济，他就需要我们司徒家族。
0: 不行，大哥，这次回来我是奉二哥之命，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出去。大嫂，你也帮我劝劝大哥呀。
2: 三弟啊，你大哥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就别劝了。
0: 大哥，
1: 三弟，别劝了，你赶快走吧。

0: 大哥，这一分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见。
1: 三爹啊，有祖宗的保佑，我相信我们还会相见的。快走吧，再不走走不了了啊。

0: 从现在开始，一切权力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有。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但回去之后要随时听候政府的传召和命令。可以走了。
1: 是是是。
2: 这就算接收了？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3: 人民万岁！

0: 司徒，
1: 哎呀，老罗大叔，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姓司徒，我不姓司。
0: 大叔，问点事
1: 儿。啊，什么事儿？怎么了？
0: 这是啥东西？
1: 这东西叫电话。
0: 它干啥用的？
1: 这么说吧，比如说我在这一头，你呢在千里以外的那一头，你把这个拿起来对了号，咱俩就能说话了。
0: 啊，这么细的线，那人怎么爬过来呀？
1: 不是人爬过来，是你的声音要爬过来。
0: 那声音是咋爬过来的？
1: 声音怎么爬过来我就没法解释了，你得问问别人去。啊，
0: 我的声音能爬过去吗？我想跟我老婆说说话。
1: 可以爬过去啊。
2: 不是大叔干的。
1: 没事儿，大叔，这就是电话铃响了。
2: 司徒同志，这不是我干的。
1: 你别跑了，罗大叔。

0: 老罗大叔，你在这干嘛呢？死到这儿，那个洗脸盆，哇哇的冒水呀，你还冒了？什么洗脸盆啊？就那个，搬不动，那把马前这儿的印呢？
1: 马桶不是印马的，是用来方便的。
0: 方便啥？一点都不方便，太矮了。你那洗个脸，这腰不好的人他也猫不下，他一点都不方便。
1: 哎呀，老罗大叔，那不是脸盆，那是解大小便的。
0: 哦，茅坑啊。

0: 站长，这几天我在励志社那里发现了一些进进出出的解放军，其中有一个姓唐的区委书记。
1: 区委书记，你马上带兄弟们执行刺杀任务，我要用共产党这位区委书记的血给顺昌国祭旗。

0: 村队长。电报。
1: 你们俩等我一下。
2: 走。
3: 委屈那个是不是姓唐的书记？
4: 不知道。
5: 这男人

0: 要坚持住，
1: 乔山大哥，
0: 乔大哥，
2: 思远，以后你要保护好你自己。这个。

0: 的交给你。如果你见到我娘，就给她。我不能尽孝了，我娘可会。
1: 常大哥，你放心吧，你娘就是我娘，我帮你尽孝的。你快告诉我，他们在哪儿？什么？你坚持住！大什么？
0: 我。

0: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什么都经历过了，却死在一个狗特务手里。
1: 上海刚刚解放，马上就要迎来全中国的胜利了。常山大哥，他却永远都看不见。
2: 我们四个曾经说过，要生死与共。什么叫生死与共？我们三个活着，常大哥却离开了我们。
0: 我总觉得常大哥他没有死，他就在我们身边。
1: 是，常山大哥没有离开我们，他不会离开我们，永远都不会。

0: 报告，
1: 进来。
2: 司徒梅同志来了。
1: 啊。
3: 大队长，您找我。
2: 大队长现在已经是区委书记了，
4: 你去吧。
2: 是。
3: 唐书记，您找我。
4: 司徒梅同志，今天约你来，是想就你的工作安排征求一下个人的意见。
3: 什么工作安排？
4: 我这儿啊，现在太忙，人手不够，我希望把你留在区委来做我的秘书。不知道你什么意见？没关系，有什么想法直说。
3: 唐书记，我是想去对敌斗争第一线，比如说工厂、农村，或者继续南下。
4: 还是那句老话，纯粹的革命者。可是司徒梅同志，秘书这个岗位同样也需要纯粹的革命者，而且还必须是有文化的。咱部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这个有文化又能够胜任秘书工作的同志并不多，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3: 那好，我考虑考虑。
4: 进上海了，回过家吗？
3: 没有，我不是说了吗，我跟那个家已经没关系了。
4: 这可不对啊，革命者也是需要亲情的。司徒梅同志，我今天约你来想谈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马上安排时间回去看望你的父母。
3: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跟老蒋跑了？
4: 他们没走，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现在上海解放了，经济建设需要他们，组织上让我转告你回去做好父母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地投身到上海的经济建设中来。
3: 真的？这是领导说的？
4: 当然。
3: 唐书记，那我想回家看看。
4: 等一下，我这有几份宣传政策的学习材料，你顺便带给令尊，让他们对我们党的政策也有个了解。
3: 是。
5: 原来以为啊，我们村地主最坏，一个人占了全村一大半土地，去了上海才知道资本家比地主还坏啊。你说这些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他们呢，共产党对他们就是太宽大了，还分什么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叫我说无论什么资本都是剥削劳动人民而来的。哎，是谁家呀这么阔气啊？
6: 好像是司徒家族吧，你没听说吗？他可是上海数一数二的资本家，什么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电灯大王，可全都说的他们家呢。
5: 是官僚资本吗？
7: 不知道。
8: 不知道。
5: 政治学习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民族资本很弱小。走，没收了他。
6: 万一不是官僚资本怎么办？
5: 不是官僚资本能这么大吗？肯定是。开门。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老总找谁呀？
5: 解放军不称呼老总，你是谁啊？
10: 我是这家的佣人。
5: 听听，还有佣人啊，整个一个剥削阶级。同志，
10: 我不是同志。
5: 你是被剥削阶级，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要进去，司徒家是官僚资本，我们要没收他。
9: 老太太，老太太，
5: 这个人革命觉悟怎么这么低呀？
11: 望平，望平啊，一会儿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千万别冲动，听见了吗？
5: 啊，你是司徒？
6: 司徒望平。
5: 你是司徒望平先生吗？
6: 啊，是的。
5: 我现在代表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司徒家的资产属于官僚资本，全部没收。
12: 等等，什么？官僚资本？
5: 对，从现在开始，你们只有保护职责，但没有处理的权利。 一切行动听从军管会的指示。
12: 可是，解放军啊，我们司徒家……
0: 解放军啊，我们家女儿好像也在你们部队上啊。
5: 革命者不讲个人情面，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0: 啊，听明白了，解放军您放心，你们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5: 你们进去清点资产。
12: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是我的私宅，我们家的产业不在这儿。
5: 私宅怎么了？就不能进去了吗？
6: 进城进。
5: 好吧，私宅我们就不进去了，你们在家老实待着，明天带我们去清点资产。走。
12: 官老资本？哎，司徒家怎么成官老资本了？
0: 别在这儿说了，咱们进屋去吧。
1: 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
6: 哎，你今天很高兴吗？
5: 那当然了，一下子接收了两家官僚资本，能不高兴吗？尤其是那个叫司徒什么的，让我狠狠地杀了一下他的威风。
6: 可是你这样做不妥吧？
5: 不妥啊？有什么不妥的？
6: 一口咬定那个司徒家是官僚资本，可你凭的是什么呀？你这样张口就来，是不是太随便了？
5: 就凭他这个厂那个厂的。
6: 可是这些个厂你都调查过了吗？而且上级……
5: 我说刘小忠，你以为大学生就了不起啊？告诉你，请注意你的屁股坐在了哪一边。
6: 这和大学生大老粗无关，更和屁股无关。
5: 我说有关就有关。
6: 你以为你谁呀？
5: 这个大学生

0: 跟我们工农干部就是搅不到一块儿去。
1: 就是。算了算了，钱这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收就没收了呗，只要不动人，怎么都行。我知道，你是心疼这几十年的产业，可是网平，你不是常说吗？天命不可违。人家要没收，咱们能抗得过吗？抗不过就认命。到了你这岁数，身体最要紧。行了，别再生气了啊。我们决定留下来的时候，不是也考虑过可能会有今天吗？
2: 行，我没事，让我一个人静静坐一会儿。你忙去吧。

亲爱的。

0: 自从你走了以后啊，
1: 阿美阿美，你呀、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把你妈妈给急的呀，成天就知道哭啊。你不知道，为了找你，我们把上海整个都翻了个遍了，妈妈眼睛差点都哭瞎了。要不是接到你那封信，说不定妈妈早就不在了。
0: 不说了不说了，这阿梅回来啊比什么都好，在外面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吧。
2: 没有。
3: 来，小姐喝茶。
0: 好。
1: 吴妈，给小姐做什么菜啊？
3: 梅干菜烧肉，清蒸石鱼，小姐喜欢的。
1: 石鱼我来做。
0: 看你爸高兴的。阿梅啊，哎，到你屋里去看看吧。

这屋子里的东西啊，都是你原先在家时的模样。你爸爸他不让人碰。有一回，吴妈呀，把桌布落在了钢琴上，你爸他这顿火发的呀。吴妈来咱们家30年了，你爸从来没对他发过火呢。阿梅呀，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妈去给你晒晒被子，晚上就在这儿睡吧，啊。

0: 爸爸妈。
1: 哎，哎呀，你说你我这一辈子没下过厨房，偏偏要去帮妈的忙，真是越帮越忙了。阿梅啊，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0: 妈，我不吃了，我们部队长还有事儿。
2: 马上就好了，吃了再走啊。
0: 下回再吃吧。
2: 嗨，
0: 爸爸您坐，我有事儿跟您说。
2: 哦，
0: 妈妈你也坐啊。爸爸，二叔和三叔他们呢？
2: 他们去香港了。
0: 您怎么没拦着他们呀？他们想和人民对抗到底吗？
3: 阿梅啊，你刚回来，不说这些事情了好吗？
0: 爸爸，您没走，我们领导还表扬您了呢。
2: 表扬我？表扬我，为什么还要没收我们的资产呢？
0: 什么？
3: 哎呀，女儿刚回来，说这些干什么呀？
0: 爸爸，你说什么？
2: 阿梅，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官僚资本？啊，我们司徒家怎么是官僚资本呢？
0: 咱们家是官僚资本？这谁说的？
2: 刚才来了几个解放军，当了我的面宣布，说司徒家是官僚资本，要没收全部资产。
0: 什么？
2: 我们司徒家的产业是靠着我们自己一分钱一分钱赚起来的。国民党拉拢过我，我拒绝；日本人拉拢过我，我也拒绝了。这我怎么成了个官僚资本了呢？阿梅，我跟你妈妈既然决定留下，我们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共产党要没收我的财产，你得给我个充分的理由啊！你要说我是官僚资本，对不起，我不服。
0: 爸爸，如果部队说咱们是官僚资本，那咱们就是官僚资本。
2: 什么？你也这么说？
0: 不管怎么说，咱们家是靠剥削劳苦大众起家的，就凭这一点，咱们家就是被革命的对象。爸爸，现在是革命的重要关头，您别和革命对抗。
2: 阿梅，你是司徒家的女儿啊。
0: 我是司徒家的女儿，可我更是一个革命者。自从我参加革命那一天起，我就已经跟司徒家划清界限了。
2: 什么？你要跟我们划清界限？
0: 我是说思想上。爸爸妈，请你们认清局势，不要做革命的拦路石。
4: 对，
0: 这是我们的宣传资料，你们有空的时候读一读。
2: 阿梅，你这是在跟父母说话呀？
0: 正因为你们是我的父母，我才这么说的。我希望我的父母能站在人民这一边。
3: 这是干什么呀？这一家人好几年不见了，怎么一见面就吵架了呢？阿梅啊，马上就开饭了，晚上住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再慢慢聊，行吗？
0: 妈，你别忙了，我不在家里住，我还有事儿。爸爸，我说的话您想想，我怕您犯错误。
3: 怎么说走就走啊？随便怎么样也得在家吃顿饭呢。
2: 走。

0: 思想很危险，他对解放军抵触情绪非常大，你要帮我劝劝他。我们部队现在就在上海，有时间我就回来看你。我走了，吴妈，我走了。
1: 哎，走。

0: 思源，今天啊可真带劲儿。那个造船厂老板，别看他平时耀武扬威的，今天啊被我狠狠的训了一顿。那老小子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连一个屁都没敢放。
1: 三成，你别净顾着你自己那炮筒子脾气痛快了，咱们这是在上海，别把进城的纪律都抛到脑后去了。
0: 我懂，后来又去了一个官僚资本家的家，我就是遵守进城纪律，连院门都没进，我就站在院门口宣布，你的资产我全部没收了。
1: 哼，真看不出来啊，我们三成进步还挺大。
0: 就是刘晓忠偏偏把胳膊肘往外拐，说我没头没脑的，就给那个资本家扣上了官僚资本的帽子，真是气死我了。
1: 是不是官僚资本？咱们的学习文件中不都说得很清楚吗？那刘晓忠还跟你争什么？
0: 就是啊，有什么可争的？那个家伙啊，棉纱大王，又是面粉大王、电灯大王，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资本家，他不是官僚资本，难道我王三成是啊？
1: 三成，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可不是根据财产的多少而决定的。
0: 哎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明天我还要去找他，你跟着我一块儿去，到了那儿你就知道我说的没错了。
2: 盼星星盼月亮，把女儿盼回来了，却要跟我们划清界限。
3: 几年不见，他就以为自己是个大人了。不过女儿总是为我们好，我们还是听他的吧。
2: 说我是官僚子，我就是不服。
3: 既然自己的女儿都这么说了，咱们就认了吧。你不是说女儿比家产重要吗？现在女儿回来了，比什么都强。
4: 先生太太，小姐不在家，还用烧那么多菜吗？
3: 算了，就不烧了吧。
4: 啊，那现在就可以开饭了。
3: 望平啊，吃饭吧。望平啊，吃饭吧。
5: 我不饿，你们先去吃，先去吃。
3: 身子要紧，吃完了再看吧。
2: 阿梅不是要让我好好学习吗？行啊，那我就好好学。我倒要看看共产党凭什么定我是官僚资本。
3: 吃饭去吧，饭菜都要凉了。
5: 不对啊，佩珍，阿梅和那个解放军说的不对，我们根本不属于官僚资本。
3: 你说什么呀？
5: 什么是官僚资本？这上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司徒家哪一条都沾不上边。按这个文件，我们应该属于民族资本保护之列。
3: 你又来了。望平啊，你是个理财不爱财的人，怎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斤斤计较呢？人家手里有枪杆子，已经把咱们的财产没收了，还有什么理可讲啊？我说就算了吧，吃饭去吧。
5: 不，赵文道惜死可以，我得找他们，我要讨一个说法，我现在就去。
3: 好好好，讨个说法，可现在天已经晚了，人家早下班了，你去找谁呀？明天再去吧。
5: 好，明天去。
3: 先吃饭吧。
5: 吃饭。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啊！
2: 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4: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2: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5: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2: 好。
5: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4: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4: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4: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5: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6: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5: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6: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5: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6: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5: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6: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

0: 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1: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

0: 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买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来啊，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啊，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是
1: 不是？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滑、
1: 哎哎。
0: 要说有的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
1: 嗯
0: 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
1: 嗯、
0: 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

0: 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一放，还实惠，还有面。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1: 放心，
0: 保质保量。
1: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2: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了，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两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

0: 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1: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1: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3: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3: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3: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3: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3: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3: 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啊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3: 对，
1: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1: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4大袋，
3: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1: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1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5大袋。
3: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3: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1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3: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3: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

0: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1: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0: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
2: 产品呢是一袋一码
0: 啊，
2: 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

0: 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8: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大学生，看啥呢？
1: 俄语，你看不懂。
2: 哎，
1: 你干什么呀？
3: 中语吧。
1: 啊，
0: 我给我媳妇儿写封信，你帮我看看有没有错字儿。谢谢啊。
1: 江天美，自从来到上，还已有两个，越相你相得狠，厉害孩子好吗？
3: 你什么意思呀？我不是这么写的。来到上海吗？
1: 不是，你的上跟海离这么远，我当然就那么念了。再说了，这想你想得厉害，想的心呢？
3: 在这儿呢吗？
1: 你写上呀。
3: 你帮我改改嘛。
1: 这儿啊，自从来到上海，加个标点，已有两个月，想你，在这底下加上心，想你想得很厉害，孩子好吗？
3: 好，
1: 就通顺了吗？
3: 赶快把我的上衣拿来。
4: 去哪儿啊？
3: 找共产党，我要讨个说法。
4: 啊，你真的要去啊？
3: 啊，
4: 你去找谁呀？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站在咱们这边，谁会听你的呀？哎，我跟你说，为了那几个钱，你万一出点事儿，值得吗？
3: 这哪是为钱的事吗？
4: 那是为什么？
3: 你说啊，本来我是可以走的，对吧？
4: 啊，
3: 为什么不走？因为我信任共产党。今天我要去问问共产党，你到底信任不信任我，值不值得我信任？他要是不信任我，那好，我就是打不投，我要离开上海。
4: 天哪，谁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啊？
3: 怕什么？是个杀不可辱。

0: 赶快给我拿衣服。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什么？
1: 谁也得死在一起啊。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要去哪儿啊，斯托林先生？现在我请你带我们去清查资产。
3: 可以，但是在去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请。
2: 我们有纪律，不能擅自进入民宅，但是你现在邀请我们，那就不是一回事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是我邀请，请。
2: 我跟着你。
3: 请坐。
2: 不用了，你不是有问题吗？啊，你问吧。
3: 我想请教一下，你们是根据什么定我是官僚资本？
2: 你不懂政策。现在我代表军事管制委员会再宣布一次，司徒家的资产属于官僚资本，全部没收，你们只有保护职责，没有处理的权利，一切行动要听从军管会的指示。如果你听清楚了我的话，现在就请你带我们去你的工厂进行资产登记。
4: 司徒先生，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会尽一切可能给予解释。
3: 思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不是帮他说话呢吗？
4: 三长，别人一时不理解党的政策，咱们得多宣传多解释。你看司徒先生这样子。
1: 老爷太太，小姐回来了。
2: 听听，太太小姐的，太资产阶级了。
5: 你们
4: 司徒梅，原来
2: 这是你的家呀。
5: 是，怎么了？
2: 那你是官僚资本家的大小姐啊？
6: 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呢？
5: 自从我投身革命那一天起，我就跟司徒家划清界限了。
2: 你爹你娘生你养你容易吗？你说一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了啊？啊，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司徒梅同志，你别忘了自己是个革命军人，要从心里面划清界限。
4: 三成，别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5: 相不相信是你的事儿，我现在赶回来就是要劝说我爸爸配合你们进行资产登记的。
4: 好了，咱们还是先听听司徒先生的想法。
3: 我认真地学习了贵党的材料，按着材料的说法，我不属于官僚资本。
4: 那按照这份文件，你应该划分为哪一类？
3: 民族资本家，而且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
5: 爸爸，
2: 不可能，
3: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贵党的文件上说的。
2: 我问你，你这文件从哪儿来的？
3: 这是司徒梅昨天带回来的。
2: 我说司徒梅同志，你私自把党的文件拿给你资本家的父亲看，这是丧失革命立场的行为。
5: 你，
4: 三成，事情还没弄清楚呢，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2: 怎么不清楚啊？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司徒梅，你不是说已经划清界限了吗？我看你永远也划不清。
5: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4: 司徒梅，这份文件你是从哪儿来的？
5: 是唐书记让我转交给我爸爸的。
2: 是唐书记？
5: 对，他说这是有关政策的学习材料，让我带给我爸爸看看，了解一下我党政策。对，他说这是学习材料，不是文件。
6: 是学习材料。

0: 老爷，有人要拜访您。
1: 跟客人说明天再来啊。
0: 他让我通报一声，说是陈毅拜访司徒先生。啊，
1: 那快快请啊，请啊！哎，啊，不，我去，我去。
2: 哎呀，司徒先生，
3: 大驾光临，不甚荣幸，不甚荣幸。
2: 司徒先生啊，我已经不胜荣幸的被你晾在院里头有一段时间了。
3: 不知陈将军驾到，请原谅，请多多原谅。
2: 啥子原谅啊？我是搞的突然袭击，不知者不怪罪嘛。啊，
3: 请。
1: 请，首长好。
2: 好。啊，好。
1: 首长，请坐。
2: 哎，司徒先生，来了这么多穿黄军装的，不会都是来拜客访友的吧？
1: 他们是我请来的。
2: 哦。哎，你的脸很熟嘛，好像在哪里见过哟。对了，丹阳戏院门口，对不对啊？当时我还下了你的枪。
4: 报告首长，当时您下的是另一位同志的枪。
2: 嗨，还好我没有完全冤枉你啊。你们讲讲看，到司徒先生家里来有啥子事啊？
4: 报告，我们是来没收官僚资本的。
2: 官僚资本？哎，哪一国是官僚资本啊？
4: 司徒望平先生。
2: 童子国，你有没有搞清楚啊？何为官僚资本呢？你想想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哪一个家族是司徒先生的后台啊？你了不了解司徒先生啊？上海国道时期，他宁死不肯跟日本人合作，眼下来更没有屈从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利用。今天啊，我就是来特地拜访司徒先生这位共产党的朋友。他是进步的，是愿意跟共产党走的红色资本家呀。
4: 是。
2: 童子国呀，你要是再搞错了，担心我再下你的枪。
5: 是。
2: 司徒先生，我们已经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破坏一个旧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啊。我们党过去啊，长期搞的是农村斗争，对如何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工业没有啥子经验啊。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民族资本家，解放以后啊，为党多做些工作呀。我们要拜你为师，向你学习经济管理工厂。
4: 先生，上车吧。
1: 司徒不才，要为人民政府肝脑涂地贡献一切。
4: 报告，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2: 好，你们回去吧。哎，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加强学习哦。
6: 是。
2: 你咋个还不走嘞？
1: 陈师长，这是小女司徒梅。
7: 陈师长好。
2: 司徒家族出了一个革命战士，哎，好啊，好上加好。哎，
8: 思远，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
8: 你说我怎么老是把事情给办走样了？那得问你自己。
1: 奇了怪了，
8: 怎么又碰见陈毅师长了？
9: 站长，这是你的福气。多少人盼着首长耳提面命，多少年遇不上一回，你知道吗？两三个月遇上两回，多让人羡慕呀！
10: 唐书记，老罗同志来了。
11: 到，请他进来。

0: 哟，老罗同志，在这儿站着干嘛？快进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来。来，坐。哟，来来来，来坐。来来来，找我有事啊？
1: 唐同志，我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什么意见呢？
1: 你看，你总是要求我让我积极的入党。来到上海以后，你们都有活干。就我没活干，那你说我怎么的表现呢？
0: 倒也是，这一天忙到晚，确实把你给忙忘了。那你看看，你能干点啥？
1: 这办公室吧，我想得有人打扫；那院里吧，也得有人扫。这个活挺适合我的。
0: 老罗啊，
1: 哎，
0: 咱这用不着专人打扫。大伙每天上班的时候自己就打扫了。
1: 你看我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那我不就成个废人了吗？
0: 我想想啊，哎，这食堂好像还缺个给养员，要不然干脆你来当这个给养员怎么样？
1: 那就是干部了吧。
0: 给养员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你得好好干，行吗？
1: 哎，我一定好好干。唐同志，谢谢你啊。
0: 好，
1: 那我回了啊。
0: 好，哎哎。
2: 思源，
3: 我说，
2: 哎，
4: 思源，
5: 来来来，
4: 哎呦，老罗特意要有秘密啊，快去
2: 吧，罗同志。大叔，
0: 思源，大叔跟你说件事儿啊。大叔当官了。
2: 什么？
0: 唐同志跟我说呀，让我当那个给养员。
4: 这给养员不就是官吗？
0: 你看，买菜的筐都给我了。
2: 是，大叔，
0: 哎，
2: 但是咱们革命的目的可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你那入党申请上不都写着吗？咱们是为了解放，
0: 全中国，全中国。大叔知道。说一说，这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呀，别人要知道了，就说大叔不像话。
2: 哦，行，我跟楼上还有事，那我先走了。
0: 哎哎，
6: 哎，刘队长，
0: 你在这儿
6: 啊？
0: 都没睡啊？
6: 这就睡了，冯队长。
7: 队长，
6: 哎，没睡也好。哎，这个月的津贴是没用完，先借我用用。
7: 哟。对不起，郑队长，我的津贴昨天都寄回家了。
6: 我这儿还有
7: 啥事儿啊？
6: 说有事儿也有事儿，说没事儿啊也没啥事儿。
7: 这啥意思啊？你这，
6: 来，你说你藏的地方，先亮了，先亮了。
8: 郑队长，就剩这么点儿了。
6: 我就想买点稀罕东西，给家里两个孩子寄回去。一进城啊，觉得家里俩孩子太亏了，有时候想起他们，我就心疼。哎，你说这孩子吧，总归是自己的。
8: 队长，我真想跟嫂子那个。
6: 哎，你可别胡说，我什么都没说，
8: 你怎么搞的？
6: 在丹阳培训的时候，不是提醒过吗？这要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陈家善搞腐化呢。这，哎呀，我就想买点东西给孩子寄回去。说实在的，这点钱也买不了什么。
8: 是，贵的咱买不起，便宜的呢，有啥可买的？买衣服吧。你说咱们家那个地方成天在泥里滚，也穿不出什么好来。买吃的呢，到肚子里就没了。
7: 又不买本和笔，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
3: 山东就有卖的。

0: 那玩意儿干啥呀？
1: 依我说，还是买衣服。
2: 这是上海啊，上海的衣服寄过去给咱孩子穿上，养活养活。
1: 我不买衣服。
3: 买衣服穿脏了，两天之后就跟家里的衣服没啥两样。
4: 我打算都买成吃的寄过去。
5: 可买吃的，吃完了就没了呀。
4: 哎，可孩子毕竟是开了洋荤了啊！你想他爹进了上海了，如果不是我，这俩孩子一辈子说不定就啃煎饼，对不对？
1: 帮我想想啊，给孩子买什么好吃的？
5: 想想。
6: 哎，上海的糖不错，包的花花绿绿的，还是玻璃纸的呢。
2: 还不好。糖嘛，咱那儿也有，虽然是糖稀熬的，糖这个东西甜就行呗。
1: 我说，买点稀罕的东西，
2: 咱那儿没有啊。
1: 哎，那天我在橱窗里看见一个东西，什么玩意儿？个儿挺大的啊，像咱家馍馍一样，烤得油黄油黄的。
3: 嘿，那个我见过。
7: 三成啊，那不叫馍馍，那叫面包。
3: 对，是这个名字。
2: 你傻，你傻呀，你连馍跟面包都分不清。
5: 对，钟队长就买面包，个儿大，比买点心划算。
8: 没错没错，就买面包，个儿大是划算啊。我知道买什么了，行了，我先走了。
9: 好，
8: 就是咱俩休息啊。
9: 好。
8: 哎，对了，这钱等我下个月发了今天之后再还给你。
5: 没事，不着急，钟队长。
8: 别说了，走了。哎，
7: 慢走。哎，
5: 钟队长不容易啊，只想和嫂子过来，惦记着孩子。
1: 你们觉得咱可怜吗？
6: 什么？
1: 原先没觉得，进了上海以后，怎么觉得咱们过得这么可怜呢？真是可怜！你看人家过的什么日子，咱过的什么日子？大老远的来了，想给孩子寄个面包，还得借钱。
5: 老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5: 我是说，原来在乡下，咱什么也不懂，没见识，没文化，到了城市以后才知道天地太大了。
1: 你不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6: 有什么道理啊？有句话说得好，人比人气死人。这世界这么大，谁能保证上海人过得就是最好的呀？再说了，咱们进了上海之后，不也见到那些吃不上穿不上的人吗？人要都这么比来比去的，这人啊一辈子就别想过安定了。
5: 大学生说的有道理，进城之前学习的时候不是提醒过咱吗？楼振，千万别想那些，别犯错误。
1: 你们呢，就是一根筋的脑子。
5: 我都是为你好。
1: 我知道，开个玩笑行不行啊？我走了，你们睡吧。
10: 司徒梅，
11: 钟队长。
10: 哎，我这个钟队长也当不了几天了。对了，你的工作岗位定了？
11: 干什么呀？
10: 到区团委。
11: 区团委？
10: 啊？怎么？你不愿意啊？
11: 没有，我愿意愿意。可是我以前听说不是？
10: 啊，给唐书记当秘书是不是？
11: 嗯。
10: 原来组织上确实这么考虑的，唐书记一个人工作太忙，身边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你是最合适的。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唐书记自己不要了。
11: 啊，真的？
10: 对啊。哎，司徒梅，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让唐书记不满意的事情？
11: 有可能吧。钟队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0: 好。
11: 报告。
12: 进来，
13: 司徒梅同志。
11: 你好，唐书记，我是来谢谢您的。
12: 谢我什么？
11: 工作的事儿啊，我还以为您得用组织的名义来压我，给您当秘书呢。
12: 我为什么要用组织的名义来压你？啊？难道在你眼里，我就那么官僚？坐，坐下说。
11: 哎。对了，您知道吗？我们家差点被定一个官僚资本的成分，还要没收全部资产。
12: 是吗？有这事儿？
11: 这回真得谢谢您了。
12: 怎么回事？
11: 多亏了您让我带回去，

0: 给我爸爸学习的那些文件，哦，不是学习材料，让我爸爸明白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
1: 他本来就是嘛。哎，是谁呀？跑到你们家去宣布要没收资产？
0: 是王三成他们。哦，
1: 又是这小子。那后来呢？
0: 后来遇见陈毅市长来拜访我爸爸，给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1: 刮得好，要是我遇上，我也得狠狠地刮他胡子。回去碰到你父亲，先替我问他好。过段时间我会登门拜访的。
0: 唐书记，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领导同志这么尊敬我爸爸呢？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啊？难道我背叛家庭投身革命错了吗？
1: 你没有错，你错在了不应该把两个问题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你又走入了一个新的误区啊。
0: 我又走入误区了？我不太明白。
1: 骑马的不累。
0: 您可真会记仇。
1: 不是我记仇，是因为后来你不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吗？骑马的有的时候也很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今天的事情，你会重新认识，包括重新认识我。
2: 三成，这才几点你就躺下了？
3: 好事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
2: 你呀，你是一点都不懂养生之道啊。
4: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去接收国民党的一个大酒店，你猜什么样？
2: 什么样啊？
4: 那叫一个大呀！我这辈子都想不到还能那么漂亮的地方了。皇上住什么样我不知道，但叫我猜也不会比那儿更好了。
2: 三成，你这个思想可危险啊。上级不止一次地提醒咱们进城以后要严防资产阶级腐蚀。
4: 我倒真想去那个地方让他们腐蚀我一回，可人家不腐蚀我。
5: 哎呀，这世上真是有人嫌死有人忙死了。我忙了一天刚回来，你们俩却在这里聊大天啊。
4: 龙神，我今天可长见识了。
5: 你长啥见识了？你要想长见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哎，听说这个上海南京路啊最热闹，咱晚上也没事儿，要不然咱去看看。
2: 这黑灯瞎火的有什么好看的呀？
5: 你真傻还是假傻呀？咱乡下那是黑灯瞎火，这是上海，那路上全是灯。
4: 对，咱们去见识见识。这走吧，别愣着了，走
5: 走吧。哎呀，
4: 来买票，走走走。
6: 哎，副队长，
7: 邱队长，
6: 这么晚你们三个去哪儿啊？
4: 我们想去南京路看看。朱队长，一块去吧。
5: 走吧，
6: 我还要洗衣服呢。哎，南京路情况复杂，注意纪律，听见没有？
4: 是。
6: 早点回来。
4: 哎，
5: 走吧。
4: 这里是不是南京路啊？人家说啊，南京路上到处都是霓虹灯。哎，我们看看，这就不少。
5: 像，你看这多热闹。
2: 哎，这南京路啊，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5: 哎，听说上海有个大世界，应该就在南京路上吧？咱问问吧。
6: 好，
5: 同志，你好。请问大世界怎么走？
8: 大世界
5: 啊，
8: 大世界在西藏路上，不在这儿，离这儿远着呢。啊，
4: 大世界不在南京路上，
8: 大世界啊在那边，南京路啊在那边呢。
2: 可是这里有霓虹灯啊。
8: 解放军同志，南京路上是有霓虹灯，可有霓虹灯的地方不一定都是南京路啊。
5: 我们当然知道这不是南京路了。那南京路怎么走？
8: 前面那个路口左转直走就到了。
5: 哦，谢谢啊。

0: 谢谢您，
1: 你俩别大惊小怪的好不好，让人家笑话咱没见过世面，比他丢人呢。丢
2: 什么人啊？我们农村的世面他们也没见过，你没听说吗？城里人拿着麦苗当韭菜。笑啥？你们大学生多半也认不出来。你说有道理，我以前一直就把麦苗当韭菜呢。
3: 走吧，南京路吧，
2: 走。
0: 这就是南京路，真跟天堂似的。
3: 上半辈子真是白活了我。
2: 哎，注意点啊。
3: 看南京路上的女人长得多漂亮。
0: 不漂亮？
3: 怎么不漂亮？
0: 看那胳膊露个半截，那是摸鱼的手，是大腿露的，那是苍河的腿。你看那头发卷的跟火烧似的，那嘴跟刚生了死孩子似的。这是摸鱼的手，苍河的腿，火烧的头发，是人的嘴。这种女人白给我都不能要，咋下地干活啊？
2: 就是，哪像咱天美嫂子，一麻袋粮食扛起来就走。
0: 嘿嘿，女人嘛，就得腚大腰圆，生孩子顺当。
3: 外国人，
0: 外国人搂个中国姑娘，你给我站住！
2: 哎哎，在这
3: 儿，你干嘛去？
2: 启程纪律，打算和外国人有关的事儿，咱们得向上级请示的。
0: 我要是那姑娘她爹，我揍死她！没出息。
2: 行了。

0: 三成，三成，你快看，哟，做的真像啊，比我们山东老家捏的泥人像多了。哎呦，哎呀，怎么跟真的似的？
1: 这个叫模特啊，模特，
0: 还是大学生懂得多。哎，
1: 我呀，也只是在书本上见过。走。
2: 这是女的，都是干什么的？怎么都靠墙站着呀？
0: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个个都抽着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快走吧。
1: 走。
3: 哟，解放军哥，这是上哪儀啊？过来玩玩吧。
1: 你干什么？
2: 你哥哥别吵啊，妹妹身上又没有刺儿。
1: 你给我松开，松松松开！规矩点啊，我们是听管会的。
4: 嘉善，对组上的分配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说起这个组织工作，我在干县委书记之前也干过，只不过这回多了一些地下党的干部，更复杂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努力干好。
1: 那好，今天就去组织部报道吧。
4: 哎，
1: 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还是接收，但是组织工作和接收工作要同步进行。好，
4: 我明白。 另外，对这个南下干部的思想问题，今后你们组织部要认真对待。进城了，进的又是个花花世界，我们必须要防范于未然，不能出问题。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
1: 最近组织上已经明确的指示，等到安定下来之后，原籍的家属可以带过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4: 这不还没安定下来吗？再说吧。
1: 我希望你有什么想法，要及时向组织汇报。我个人对你的要求就是，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都必须对他们母子的生活负责一辈子。
4: 嗯，我知道。唐书记，那我今天就去报道了。
1: 去吧。
4: 哎，
1: 报告。进来。
5: 唐书记，
1: 唐书记，哟呵，俩人一块儿来的。你们是在搞小团体吗？啊？

0: 你们得小心点啊，再犯了纪律归我管啊。
1: 是，
0: 放心吧。好，走了。
2: 好，坐吧。哎，今天叫你们过来是另有任务。从目前的情势来看，黑市的交易非常频繁，工人纠察队需要加强。坐。组织上考虑，我们抽调一部分有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工人纠察队，不知道你们自己有什么意见？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5: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6: 走
4: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

0: 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

0: 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3: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2: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乔姑娘，明天就要出嫁了，你这么哭哭啼啼的，可不吉利呀。
1: 婶儿，你行行好，你就放了俺吧。俺就是死，也不能嫁给楚玉琪。
0: 哎，陶姑娘，这楚少爷他哪里不好啊？他有钱有势，又一表人才，还舍得为你花钱。那有多少姑娘都想嫁给他呀？你挑着灯笼也难找啊。再说了，这楚家的老爷老太太都不在了，这正房的媳妇儿也走了，你要是进了门，那你就算是正房，楚家上上下下还不是你说了算，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1: 婶儿，你不知道楚玉琪是俺的仇人，他把萧奎哥给害死了，俺怎么能嫁给一个仇人呢？
0: 哎呀，陶姑娘，这你就错了，萧奎是死了，可这正是你的福气呀，要不然那个穷鬼只会给别人打水，那能有几个钱呢？有句话说得好啊，贫贱夫妻百事哀，等你再过个五年十年的，你就知道这白花花的银元呐，比什么都好使。
2: 陶姑娘，门外有人找。
1: 谁找俺？
2: 他没说，是个女的。
3: 是你，你咋来了？
4: 我是来向你祝贺的呀。
3: 啊，桃儿，咱进屋说话呗。哎，走。
5: 你不能进，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
4: 大哥，我们小姑娘有点提起话要说，不能让别人听见。
5: 桃儿姑娘的屋子谁都不能进，你要不能在这儿说，立马走人。
4: 嘿，你是谁呀？咋说话这么难听啊？
5: 我是楚会长亲自派过来负责新娘子安全的。
4: 我看你啊，充其量也就是个跟班的。我可告诉你，明天桃可就要嫁给你们楚会长了，人家那可就是楚会长明媒正娶的夫人了。你连楚会长夫人的事都要管，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就不怕人家一股枕边风把你吹没了？
3: 桃儿，咱们走。
5: 看什么看呀？
0: 桃姑娘，这位是？
1: 啊，她是俺以前花边社的姐妹，来给俺道喜的。
0: 俺说吧，你明天风风光光的出嫁，大家都替你高兴。
1: 婶儿
0: 啊，
1: 俺们姐妹有几句提起话要说。您看能不能
0: 啊？那你们聊，俺到外面去瞅瞅。

0: 秋，俺总算是见到你们了。
1: 头儿，现在不是诉苦的时候。哎，你不是进山里参加了游击队吗？咋又回来了？
0: 我前两天就回来了，游击队给了我任务，我过来就是要杀楚玉琪的。哎，俺明天就要嫁给楚玉琪了。秋，你要是不回来，俺就见不到你了。
1: 我知道你不想嫁给那个大汉奸楚玉琪。

0: 不回来就是帮你的。咋帮？
1: 哎，李婶，
2: 真看，俺东西落在这儿了，俺进来找找。
1: 我就说嘛，你是咱们姐妹几个里啊最有福气的，你嫁给丑少爷。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姐妹啊求都求不来呢？我跟你说实话，我对你啊是又羡慕又嫉妒。你呀、啊、到时候嫁给了楚一奇，当了人家的正房太太之后，穿金的戴银的，吃香的喝辣的，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姐妹啊。
2: 你听听，你听听，你这位姐妹说的呀，那可都是大实话呀。那行，你们聊着，东西可能掉在外面了，俺再去找找。
0: 这个贼老婆子！
1: 瞧，刚才吓死俺了。
0: 桃儿，你怕他们干啥？这不有我们呢吗？啊，
1: 有你们在，俺啥也不怕。
0: 刚才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哎，那俺娘和俺弟弟咋办？
0: 你放心，游击队会有安排的。嗯，我走了，
1: 明天见。

0: 婶子，你出去看看是不是俺娘和俺弟弟来了。哎，好。
1: 快让新娘子出来啊，给俺们瞧瞧啊。哎呀，
2: 这还不到开饭的时间呢，你们不能看，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吧。
1: 俺们就看一眼，新娘子又跑不了。
2: 不能看，不能看，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
3: 吹吹吹起来。
0: 陶姑娘，花轿来了。陶姑娘走吧，再怎么着也得上花轿啊。哎呦，陶姑娘你可别再哭了，你看看你这嗓子都哑了。哎，慢点，

0: 会长啊，听说新娘子长得如花似玉，我们何时才能一睹新娘子的芳颜啊？
1: 快了，花轿一会儿就到，
0: 那我们可等着了。
2: 石会长，都说新媳妇是百里挑一，您真是好人好福气，这才叫情场官场双双得意，恭喜恭喜啊！
3: 林老板，哎，我没想到你送了我100大洋，
2: 应该的，应该的。
3: 你放心，以后为智慧有什么生意，我一定让你做。哎呦，
2: 那俺就多谢楚会长了啊！
4: 新郎官在哪儿呢？

0: 长，
1: 楚老弟，
0: 仙局长，
1: 恭喜恭喜了！
0: 姗姗来迟啊，一会儿酒会上我得好好的罚你几杯。
2: 本来啊，我也想早点来
3: 帮你楚老弟张罗张罗，可谁想到三木太君找我。
4: 三木找你什么事？
3: 嗨，他找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还是游击队的事儿。三木太君说了，游击队极其有可能在你楚会长的婚礼上捣乱，所以啊，我就多带了点兄弟，都安排在你楚家的门外了。
4: 那皇军呢？皇军还来吗？
3: 皇军说了，他还有其他的公干。
1: 再说了，就几个小小的游击队，还用得着皇军？
3: 有我警局的兄弟们，足够了。
5: 看来皇军很信任你谢局长啊。
3: 那是，虽然说我这次保驾是受皇军的委托，不过那彩礼钱我还一样给你带了。
1: 金宝，哎，把银票给楚会长过过目。
6: 哎，楚会长，兄弟们凑的两百个大洋，小的。
5: 哎呀，你看看，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得让你们警察局凑份子啊！你们放心，以后我维持会有什么肥差，全都交给你们警察局。
1: 那就谢谢了，
5: 不客气。
7: 新娘子的花轿来喽！
5: 谢局长，新娘子来了啊！你们随便，你们随便。

0: 行了，你们两个先出去吧，把门关上。哎呀，他，咱们两个是真不容易，我总算把你娶进门了啊。害怕啊，我不会对你咋样的，我只是想看看你啊。
1: 楚少爷，
0: 你怎么进来了？

0: 少爷，俺只是来提醒你，这天黑之前新郎官是不能待在洞房里的，这外面的客人还等着你去敬酒呢，咱可不能让人等急了。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出去。
0: 哎，
2: 他以后啊，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在屋里好好待着，天黑以后我就回来啊。
3: 以后
2: 等着我。

0: 给出去。
1: 来来来来。
2: 陈老弟，
0: 嗯，
2: 这林海生是陶家亲戚？
3: 不是，我请来的客人，给我送礼的。
2: 朱少爷，可别因为几个钱救回来个祸啊！哎，你可别忘了，这林海生是柳生的表哥。
1: 来来来来，
3: 子元兄，多虑了，十个手指头还有长有短的。就这林海生，老婆让人抢走了，连个屁都不管，他能干什么？不

0: 位，听我说啊，感谢诸位今天晚上光临，不愿意回家的继续喝喜酒管够。现在我出没人要入洞房了啊！
1: 听我一句啊，今天是我们楚会长大喜的日子，咱们呢就放他这一回。新娘子都等急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俺们花了钱也得看新娘子。
3: 诸位诸位，先听我说一句啊，这院子可到处都是侦缉队的兄弟们，那是为了提防游击队的。你们这样乱哄哄的出去，小心兄弟们把你们谁给误会了啊！到时候咱都可不好看啊！我的意思，大家都坐着继续喝啊！
1: 哎，
3: 喝着。
2: 那个郑队长，不要下来。

0: 姑娘，
1: 你不要乱来！我是楚会长的新娘。
2: 黄金不干谁的女人，黄金先用用。啊！
3: 好了，我走了。
2: 来来来，
3: 让老婆走了。
2: 哎，快点回去吧。
3: 不用不用，你照顾她。
2: 老婆走了。
3: 好，来来。

0: 吗？
1: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喊人了。
0: 喊人没有用的，中国人在好人面前是小小的。
2: 不能这样，咱们的主要任务是除掉楚玉溪，不能节外生枝。
3: 我来，给我站着干啥？都去喝酒去！快，你都喝酒去。
1: 阿强，楚玉溪回来了，
2: 快把他拖到床后边。
3: 你们两个在这儿干嘛？都喝酒去。
4: 不是，您不是说游击队要来吗？
3: 啊，
4: 那兄弟们给您把着。你和
3: 他也到不了我的新房，明白吗？去都去喝酒去。
5: 酒俺就不喝了，你让俺听听，听一听比喝酒还舒坦呢。
4: 是，听听。
3: 听啥呀？听啥呀？
5: 我进去，我啥也不干，我就光说话。
4: 你得了吧你，新娘子那么漂亮，您忍得住？
5: 就是啊，
3: 我忍得住忍不住是我的事儿。怪你说是
5: 听命吗？对，
3: 听命令，向后转，去不？走，喝酒去。

0: 好，我的宝贝儿，
1: 我等得太久了，
0: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
1: 我现在
0: 真的要吃桃了。
2: 你的死穴道，
3: 怎么是你？

0: 来人啊，来人啊。
1: 老爷您醒了。
0: 啊，我怎么在家呀？我不是在楚会长家吗？
1: 是啊，昨晚楚家伙计送您回来的，说是您喝醉了。
0: 伙计？
2: 他人呢？长什么样啊？
1: 没大注意，好像戴着顶帽子，天太黑没看清脸。
0: 那楚会长呢？楚会长在哪儿？
3: 局长，局长，
0: 你先去吧。
1: 哎，
4: 局长，楚会长在洞房里被人杀了。
0: 什么？楚玉玺死了？
4: 啊，
0: 抓到凶手了吗？
4: 没有，而且还死了一个日本军官，也是在楚会长的洞房里。
0: 什么什么什么？还死了日本人？
4: 都是一刀毙命啊。
0: 有什么线索吗？
4: 没有。
0: 那新娘子呢？新娘子人在哪儿？
4: 新娘子人不见了。
0: 新娘子也不见了。
5: 秋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杀死两个人？她身旁一定还有别人。
4: 局长，有人说这是海老大的作案手段，所以什么线索都没留下。
0: 放屁！海老大做事从来都留下自己的记号，这肯定是游击队干的。
4: 局长，咱这也算是戒备森严，他游击队想进来他也进不来呀。这事儿啊，这肯定是海老大干的。哦对，也别说一点线索也没留下。这不，现场留了一封信，您看吧。

0: 说的，这摆明了就是海老大呀。
1: 难道真是海老大干的？
2: 混蛋！佐藤和楚会长居然在婚宴上被人暗杀了，你们警察局、侦缉队还有警备团是怎么警戒的？这么多人，连几个游击队都防不住吗？
3: 三木太君，楚会长不让我们去警戒，他说有他的侦缉队就足够了。
2: 你们警察局、侦缉队去了几十个人，都是吃干饭的吗？警察局和侦缉队一定有内奸。
4: 三木太君，请息怒。这个案子很有可能和一个海匪有关，他叫海老大，有人传言是他下的手。你看，这是他留下来的信。
2: 这是游击队的小伎俩，骗你们可以，骗不了皇军。
4: 三木太君说的极是，不过我们在楚家布置的防卫森严，游击队是不可能混进去的，所以我们怀疑是海老大下的手。
5: 对，太君，侦缉队跟警察局都是戒备森严，除了海老大，没人能混得进去。
2: 你们太孤陋寡闻了，现在的游击队神通广大，什么奇人都有，这个案子就是游击队干的。
6: 郑队长，以后你的侦缉队归警察局统一指挥。
5: 是，
2: 我命令你们，警察局、侦缉队还有警备团，立刻全城搜查，一定要抓住凶手。
7: 是。是，
5: 你说这凶手是游击队还是海老大？
8: 我都说过了，是海老大。
5: 那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我是说呀，是真正的凶手是不是海老大？
4: 你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的推断？
5: 哎，不是不是，我是说，如果真是海老大的话，那咱可惹不起啊。老百姓都说这日本人占了咱的胶东湾，惹恼了海龙王，所以啊，这海老大就专杀日本人，跟像咱这样的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都是乡野村妇的无稽之谈，你连这都相信？如果这些话让日本人听到了，你小子就算活到头了。
5: 哎，局长，我这不是把您当大哥，我还跟您这样说呢。当然了，我以前跟楚会长的时候对您多有不敬，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一般见识。你别记恨兄弟啊。
4: 行行行行，你我兄弟现在都是在给日本人干活，是吧？一根绳上拴俩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谈不上什么怪罪不怪罪、记恨不记恨的。
5: 那可不一样，兄弟我可是掏心窝子说话的。局长，不，大哥，大哥以后一句话，兄弟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好，今后你还是我的好兄弟。郑队长，我跟你说实话，我知道凶手是谁，他就跟海老大没关系。
9: 啊，您见过凶手？
4: 三木太君说的对，在咱警局内部有内奸。郑队长，你马上去找几个可靠的兄弟跟我走。
5: 哎，是。
10: 哎呀，表哥，你怎么还不走啊？柳队长不是让你马上撤离吗？
11: 哎呀，你看看这草编行这么多东西，还有伙计，俺总得安排一下吧。
10: 交给金锁了，赶紧走。
11: 哎呀，不行，
10: 老板，
11: 你别着急。
10: 谢子渊来了，还有侦缉队。
11: 成。哎，阿亮，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先到库房躲一下啊。
10: 你，
11: 哎，没事，俺对付他。快快快，干活干活。
12: 远生。
13: 啊，谢谢来了，
12: 林海生，
13: 您这是
12: 你跑不了了，
11: 跑？哎呀，还有啥可跑的呀？
4: 少给我装糊涂！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看到凶手了，是个女的。
12: 你认识？
4: 你小子就是他。

0: 他的同谋。
1: 谢局长，你这是咋说话呢？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呐！昨天晚上俺店里有事儿，酒没喝完，俺就回来了。当时楚会长还在呢，俺咋会是同谋呢？你肯定是弄错了。
2: 林汉生，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0: 三儿，啊，给我搜！
1: 等等，
0: 咋了？
2: 害怕了？哎呀，你要是害怕，就把凶手给我交出来。哎呀，
1: 谢局长，俺不是怕。你要是真搜，俺也拦不住你。不过，俺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有屁就放。
1: 你看，这说话不方便，要不咱屋里说。
2: 林海生，死到临头了，你还跟我耍花样？
1: 谢局长，你这话真是高看俺了。都知道俺这人胆小，你说，俺连老婆都看不住。咋还敢通着警察耍花招呢，谢局长？
0: 行，
3: 三儿，
2: 带着兄弟们在这儿给我看着，如果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毙了。
3: 是，
1: 来，这点钱。哎，谢局长，这是正务。
2: 怎么了？这屋里有人吧？是凶手吧？哎
1: 呀，谢局长。看你这话说的，这就是一间库房，里边又脏又乱的。你要不嫌弃，走，咱进去。
2: 行，我告诉你，无论哪个房间，一会儿我都得搜查。
1: 行，搜啊，这边请。谢局长，来，里边请。哎呀，谢局长，别再看了，这屋里就咱俩，没别人。来，坐，来，你坐。
2: 有什么话说吧。
1: 谢局长，俺知道你说的那个女人是谁，你怀疑是秋杀了楚会长，对吧？
2: 你咋知道是秋啊？
0: 说，秋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别这样，谢局长，这是枪，俺害怕你。
0: 少跟我废话，说，秋到底在哪
1: 儿？行，俺说，你把这先收起来。哎呀，谢局长，这事儿你应该去找陈以德呀，现在是陈以德的女人。
2: 林海生，你这是公报私仇啊！
0: 陈以德的人昨天根本就没去楚家，他不可能是帮凶。
1: 你糊涂了不是？会咬人的狗不叫，不叫的狗真咬人。你想想，即便是陈以德派人去，也不会明着去呀，对吧？再说秋都恨死楚家了，他现在是陈以德的女人，陈以德不帮他，那谁还帮他呢？还有，我听说楚玉琪当了维持会会长，压了陈以德一头，陈以德心里有气儿，早就想扳倒楚玉琪。谢局长，陈以德这个人阴着呢，你可要防着点儿。
2: 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
0: 不过即便是陈以德，你跟他也脱不了干系。
1: 哎呀，谢局长，瞧你这话说的，俺跟他真没有啥关系了。
0: 少给我绕弯子，我说的是游击队，柳胜和你是表兄弟，你肯定和游击队有来往。
1: 谢局长，你这话就更不对了。你是周家的姑爷，柳胜以后也是周家的姑爷，你们俩比俺俩近得多了。
2: 姑爷，
0: 柳胜，我告诉你，只要我存在一天，他就永远当不了周家的姑爷。
1: 那是，你说了算啊。谢局长，请。
0: 三儿，
3: 不搜了。
2: 回去再说。花一样的
4: 女人，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给予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

0: 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9: 会闹着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新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8: 不搜了，
19: 回去再说。
6: 谢谢你，慢走啊，几位慢走啊，走。
3: 局长，咱就这么把那个林海生给放了？
9: 哼，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这是放长线钓大鱼。郑队长，我是这么想的，
19: 楚玉琪的死现在是越来越蹊跷，疑犯除了海老大、游击队，还有另外一个人特别值得怀疑。
3: 什么人？
19: 这个人骑在我们头上好久了，如果我们趁这次机会把他扳倒，今后整个牧平都会是你我的天下。
3: 您说的是陈义德？
19: 楚玉琪的死和邱有关系吧？邱又是陈义德的人，邱和楚家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陈义德极其有可能利用邱对楚家这份仇，让邱假扮新娘刺杀楚玉琪。
3: 局长，你分析的有道理，那咱就应该汇报给日本人啊。
9: 不，现在先别惊动日本人，我这只是分析，如果咱们分析错了，一下扳不倒陈一德的话，他反咬一口，咱们就没办法招架了。郑队长，
19: 你马上带人秘密的全程搜捕邱，只要抓住这个小娘们儿，我们就能揭开陈义德的谜底。
3: 局长，这小娘们手里有三木太君的特别通行证，我不好下手啊。
9: 不管他，去抓，如果出了事儿，我去跟三木太君解释。
3: 是，我这就去安排。柳胜，
20: 你可回来了，我们都急坏了。
3: 俺真对不住大家，差点回不来。
20: 啊？怎么了？
3: 一会儿再跟你细说。秋，你赶快离开牧平吧，谢子渊已经怀疑上你了，昨天晚上杀楚玉琪好像被他看到了。
21: 不可能，昨天晚上他要是看见，他早就喊人了，咱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开。哎呀，
3: 话是这么说，可是今天谢子渊到俺草编行指名道姓的说你杀了楚玉琪，你还是赶快离开牧平的好。
20: 韩青说的对，你还是先回山里避避风头。
21: 我不回去，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20: 杀掉楚玉琪你已经立了一大功，剩下的任务我们来完成。
21: 刘胜，我杀楚玉琪只是为了报仇，说服陈一德抗日才是我的任务，我只有亲眼看到陈一德起义，我才能离开。
3: 秋，俺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现在陈一德是铁了心的要当汉奸，你还是惦记着他为了私情，俺认为不值得。
21: 林海胜，你咋说话呢？那策反陈义德是小分队给我的任务，那绝不是什么私情。
3: 你心里想啥俺最清楚，你留下来就是为了陈义德。
21: 林海胜，我不和你吵架那是给你面子，要不是你骗了我让我给你做二岗，我和陈义德哪来的私情？
20: 行了，你都别吵了，现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了，还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真不像话。
21: 我没和他吵，是他和我吵的。
22: 俺也是为了你好，你咋就不领情呢？
20: 外面有敌人，没事，把枪收起来，

0: 队长，他们走远了。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久待，必须再找个新的地方。啊，这样，刘胜，城里没啥安全的地方，先到城外去避一避。
1: 嗯，今天晚上我们分头出城，先到海神庙，那个地方进退方便，也很隐蔽。
2: 嗯，我赞成。
3: 刘胜，咱们要是离开牧平城了，那策反陈一德的事怎么办呀？
0: 还有梅，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离开牧平只是暂时的，今天晚上大家行动要注意隐蔽，日本人和侦缉队会像疯狗一样到处搜查，我们不能有半点闪失。海亮，出城以后，你立刻回山岭。

0: 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抓住凶手，否则那些和皇军作对的人就会变本加厉，甚嚣尘上。
1: 三木太君说的极是，我们警察局和侦缉队一定全力以赴追查凶手。不过追查凶手人手有些不够，
0: 现在侦缉队也归你指挥，你的人手不算少了。
1: 人手是不少，但是偌大的牧平城光靠警察局和侦缉队恐怕……三木太君，陈义德的警备团缉拿凶手是不是也应该全力以赴啊？
0: 缉拿凶手，警备团当然也要全力以赴。不过谢藏，现在牧平城内皇军只信任你。
1: 谢谢太君，我谢子渊对皇军是一片赤诚，忠心耿耿。不过有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0: 你说。
1: 俗话说红颜祸水，三木太君你是知道的，陈义德对梅小姐那是情有独钟，他又拥有重兵，如果他对皇军产生了什么二心的话，那对牧平可是会很危险的。
0: 谢局长，谢谢你的提醒，皇军知道如何应对陈义德。
2: 陈团长，听说楚玉琪死了，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昨天晚上死在自己家的洞房。
2: 太好了。哎，那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3: 估计是游击队。
2: 游击队太厉害了，早就应该狠狠地处理这些狗汉奸。陈团长，
3: 嗯，
2: 是不是楚玉琪的死让你觉得害怕了？
3: 我的警备团戒备森严，区区几个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我。
2: 我估计楚玉琪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他手里有侦缉队，又有日本人的保护，他肯定想不到游击队敢虎口拔牙，先除掉他。陈团长。如果你再死心塌地的做汉奸，你的下场和楚玉琪没什么两样了。
3: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楚玉琪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啊！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看到，我陈义德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那好啊，我希望那一天快点到来。
3: 梅，如果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天，那就先答应日本人织花边，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2: 陈义德，这不是能屈能伸，这是苟且偷生。你如果真的是个大丈夫，你就应该拿起枪向日本人开火。牧平的小鬼子不是咱的对手，你又何必像缩头乌龟那样让老百姓戳你脊梁骨呢？
3: 我可以答应你现在就向小日本开火，但是你也要答应我的条件。
2: 是让我嫁给你，对吧？
3: 对。
2: 你做梦！我不会牺牲我的幸福，去满足一个民族的败类，一个懦夫。
3: 梅，你不但固执，你还如此的轻蔑我，侮辱我。那好吧，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你是死是活，跟我陈一德没关系了。

0: 三木太君，您怎么来了？我是为了梅小姐的事情来的。梅小姐她现在哪里？
1: 她就在我的警备团。
0: 我听说陈团长和梅小姐的关系非同一般。梅小姐现在已经。

0: 已经不在城里了。是什么人胡说八道、造谣生事啊？我对皇军有承诺，梅小姐不答应给天皇陛下织花边，我是不会让她离开靖备团的。那就好。既然是造谣，陈团长不要往心里去。为了在皇军规定的期限说服梅小姐，我给你带来两个帮手。 石原上尉和水川上尉，他们两人以后就留在警备团，你看怎么样？
1: 三木太君，您的意思是不相信我？
0: 我是不相信梅小姐。你说过，她很固执，不听话，所以我让石原和水川来帮助你。好啊，既然。 太君还相信我，留下谁我都欢迎。石原和水川留在警备团还有一个目的，他们两人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可以帮你训练警备团的士兵，提高警备团的战斗力。那就多谢三木太君了。
1: 三木让石原和水川留在警备团，绝不会仅仅是为了梅的花边。他是不信任我，是让他们来监督我的。我必须要有准备啊！来人，大。
2: 去把江副唤请来。是。报告。
3: 进来。
2: 唐总，您找我来有什么事情？给吕座发份电报。什么内容？
3: 今晚立刻发出去。团座，您说的恩师，难道是？
2: 你不要瞎猜，秉章兄自然会明白。

0: 石原太君，你进来怎么也不打招呼啊？这可是我的团部。陈团长在忙，我怕打扰了你们。江副官，手上拿的是什么？
1: 哼，是我写的，一封书信。我可以看看吗？石原太君，你是在监视我吧？
0: 不是，我想欣赏一下陈团长的书法。哦，没看出来，石原太君对书法也感兴趣。
1: 那是，陈团长的书法一定会让我大开眼界的。

0: 石原太君，怎么样，我的书法还可以吧？
1: 那当然，陈团长学富五车，我是自愧不如啊。
0: 江副官，明天一早把书信发出去。
2: 是。
0: 石原太君，今夜清风明月，不如我们下盘棋怎么样？自从围棋从中国传到东洋，黑白世界间的厮杀就难分中国。有人说中国人技高一筹，也有人说日本人

0: 清除于蓝。石原太君，你认为呢？
1: 那就让棋盘说话吧，
0: 请。
2: 报告，
0: 进来。
2: 你坐，陈一德发了一封急电。
3: 这个陈一德呀，还在执迷不悟呢。
2: 吕作指的是什么？
3: 他不想干红协军了，说是不仁不义，他准备抗日。
2: 他要是抗日，那可是会连累吕作。
3: 给他回电，这样写：相距尚需时日，养精蓄锐，安心等待。
2: 是。
4: 进来，
5: 团座，这是昨天晚上吕作的回电，因为天色太晚，石原又在这儿，我就没有给你。
6: 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我就没法做人了，真要把祖宗的脸丢尽了。
7: 你给我看好部队。我现在就去烟台找营长。
5: 团座，你冷静点。
8: 你走了，梅小姐怎么办？她还被日本人盯着呢。
2: 报告，
7: 进来。
2: 报告团座，一营早早点名，少了四个士兵，他们开小差了。
7: 什么时候走的？
2: 大概昨天晚上，还留了一封信。
7: 他奶奶的！越闲越加严，啊！走去一营。
9: 一、二、三、四、混蛋，班长，起来！三、
10: 上、
9: 四、
10: 上、
9: 收枪。
2: 对不起，太君，没有团座的命令，你不能进去。
11: 八嘎，在中国还没有皇军不能进的地方。
2: 太君，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进去，这间房子没有团座的命令，你不能进去。
11: 想死吗？
7: 让开！
2: 你就是打死俺，没有团座的命令，俺也不能离开俺的岗位。
9: 继续操练。

0: 大家把枪都放下。
1: 嗯。

0: 你就是那个叫梅的女人吧？
1: 是，我就是那个不愿意给你们织花边的中国女人。
0: 你应该知道，跟皇军对抗下去将是什么样的下场。
1: 我当然知道，你们日本人可以杀了我，可以用残忍的酷刑把我折磨死，就像你们在东北

0: 在华北，在南京，杀害我们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同胞一样。我今天要告诉你，虽然我只是个女人，但是我和所有正直的中国男人们一样，宁愿丢掉生命，也不会丢掉中华民族的灵魂，更不会屈从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强盗。
1: 你不要口出狂言，虽然小林大佐现在需要你，但是你应该知道皇军的等待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皇军的限度，即使再美丽的花朵，皇军也会摧毁它。
2: 继续作业。向后退。一、二、三，
3: 杀！
4: 团座，你可回来了，刚才差点出了大事儿。
5: 我知道了，团座，还是抓紧把梅小姐送回去吧，再出事儿那可就真麻烦了。
6: 江虎爱，你对这事儿怎么看？
7: 团座，恕我直言，我很惭愧。
6: 你什么意思？
7: 和梅小姐相比，作为一名中国男人，我感到无地自容。
6: 你们先下去吧，让我再想想。
4: 是是。

0: 谢局长，佐藤和楚会长已经死了三天了，你怎么还没有抓到凶手？
1: 三木太君，警察局和侦缉队把穆平城发生了个遍，除了警备团，该查的地方都查了。你的意思是，凶手有可能藏在警备团？卑职不敢。
0: 我只是说，除了警备团该查的地方都查了，连个人影都没有。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线索吗？谢子远，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有事情瞒着皇军？
1: 不敢，卑职不敢，不敢有任何事情瞒着皇军。你到现在都没有抓住凶手。 是不是另有原因？我是在想，这件事儿和陈团长有关系，卑职不知道怎么说。
0: 谢局长，你应该明白，对皇军隐瞒任何事情，都是死罪。
1: 太君，是这样，楚会长的死应该和那个邱有关系。邱，
0: 就是陈义德的那个线人。
1: 对。 邱和楚家有仇，而且有人举报说那天晚上看见邱化妆成新娘的样子进了楚家，后来楚会长就死在了洞房里。我估计是邱杀了楚玉琪。
0: 那佐藤呢？他和皇军也有仇吗？
1: 这个也许是佐藤君走错了房间，错进了洞房，邱误把他当成了楚玉琪。
0: 一个女留职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杀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帝国的军人，他一定有帮凶。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只要抓住了这个邱，案子就会真相大白。不过，邱有陈义德的庇护，他手里又有皇军颁发的特别通行证，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便下手。
0: 谢局长，你的怀疑就是证据。
1: 你大胆的去抓，出了事，皇军负责。谢谢太君。三木太君，我有一个主意，不但能抓住秋，而且顺藤摸瓜，能够消灭城里的游击队。
0: 哦，什么主意？
2: 城里的警察和侦缉队都已经撤回去了。

0: 说垂起的案子不查了。
1: 我知道了，敌人突然撤退，背后肯定有阴谋。
2: 嗨，有啥阴谋？咱们出城了，他们找不到人了呗。
3: 队长回来了，来，赶紧坐。
1: 山里有什么指示
3: 啊？于队长说了，黄县、燕县、蓬莱这些地方的企业已经准备就绪了，
4: 让我们抓紧时间策反陈义德，7日后在牟平举行起义，到时候于大队长会带领一大队兵临牟平城下，和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拿下牟平城。
1: 太好了，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0: 对呀、啊，哎，刘胜，如果陈义德继续当汉奸不抗日咋办？
4: 这个于大队长也说了，说如果陈义德顽固不化，继续当汉奸，那咱们就消灭他们。牟平城的起义啊，一刻也不能推迟。
0: 哎，这就对了，对待那些汉奸啊，绝不能手软。刘胜，你下命令吧，俺这就进城宰了他陈义德。
1: 不行，除掉陈义德还不是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他。
0: 咋还不是时候啊？咱都争取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还不醒悟？他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他是日本人的狗，早就该宰了他了。
5: 李海生，你这是公报私仇，你知不知道？
0: 俺咋叫公报私仇了啊？你咋和谢子元说话一个腔调的？你说，陈义德现在是不是汉奸？
5: 我不想跟你说话。
6: 柳胜，我想进城再找陈义德谈一谈。
1: 不行，你目标太大，进城有危险。
6: 柳胜，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他。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目前的局势，你还不能出去。
6: 刘胜，你放心，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着看着陈义德再继续当汉奸，成为民族的敌人吧？再说，陈义德能否起义，对于我们消灭牟平的小鬼子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0: 别做梦了，狗改不了吃屎。
6: 你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刘胜，你就答应我吧，我进城不仅是想去说服陈义德，还想去看看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把他也接过来。
1: 秋，你的勇气我很赞赏，但是你真不能去，这两件事情你都办不到。
6: 刘胜，我要是办不到，你怎么处罚我都行，开除也行，枪毙也行。
1: 秋，起义在即，容不得你赌气，我命令你必须留在城外。
6: 你这是不信任我？
1: 我这是在保护你，你是小分队的功臣，我们需要你以后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

0: 你留下来照看大家，我进趟城。
1: 你是不是要去找陈一德？
0: 我要做最后的努力。
1: 刘申同志，你这样是很危险的。陈一德之所以不起疑，很重要的原因，他还是把我们的游击队
0: 大亮
1: 看成是敌人。
0: 策反陈一德是我们小分队最重要的任务，雷和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有我出面才能表示我们共产党最大的诚意，才有可能说服他抗日。
2: 我出去一下啊。
3: 俺不想跟你说话。
2: 刘胜要是回来你告诉他我去方便一下。
3: 方便就方便吧，这事就不找请假。

0: 万一陈以德反动头顶把你杀害了怎么办？这样的先例可不是没有过。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革命总会有牺牲，如果我们总是畏缩不前，贪生怕死，革命怎么能成功？抗日怎么能胜利？
0: 要不然你去找找九号同志。
1: 我还不知道九号同志是谁呢。杨老师走的时候说，九号同志的身份是我们党的秘密，只能他来找我们，我们不能去找他。
0: 刘申同志，即便你要是去找陈一德，我们也得想一个稳妥的方案。
2: 哎，秋呢？
3: 啊，他说他出去方便了。哎，带个女人就是麻烦。
2: 来，大家过来，咱们开个会。来坐。
4: 站住！干什么呢？把证件拿出来。
5: 哟，长官，您请。
6: 走。
5: 哎，长官您慢走。
2: 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明天我们分头行动。
5: 嗯，
2: 好。哎，怎么这么长时间秋都没回来呀？
3: 不知道啊，俺就说吧，带个女人真是麻烦。
5: 哎呀，秋的包袱呢？他走的时候好像把包也带走了。
2: 坏了，秋进城了。海亮、海生，我们进城，分头去找。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如果秋回来了，一定要看住他。
7: 团座，有人让俺给您送封信。
8: 什么人呢？
7: 一个老乡。
8: 下去吧。
7: 是。
9: 以德，我想见你。简曼近来钟楼西厢房，事关机密，望独自赴约。若不能按时赴约，你将后悔一生。
10: 好像是陈团长。
11: 嗯，有点像。
10: 跟着他。
11: 哎，队长让咱在这儿等秋。
10: 公的去的地方，母的肯定会去。走走。

0: 你在这儿盯着，俺去报告谢局长。
1: 应该报告郑队长。
0: 如今谢局长管着郑队长，明白吗？
1: 啊，那你快去快回。

0: 易德，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你约我，我怎么能不来呢？说吧，什么事这么急？我们要回山里了，我想走之前来见见你。好，我还以为你们有行动呢。回山里好，牧平太危险了。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
2: 翡翠就是代健康、代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8万元，现场含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

0: 实，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睡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8: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我就差一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各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相约时光。
1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1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办

0: 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我还以为你们有行动呢。回山里好，牧平太危险了。
5: 你也希望我走啊？
4: 我不是希望你回去。谢子渊正在到处抓你，他说楚玉琪是你杀的，是这样吗？
5: 可是警察和侦缉队不是都已经撤了吗？
4: 那是谢子渊放的烟雾弹，抓不住凶手，日本人是不会罢休的。你还是赶快走吧。

0: 怎么样？他们还在里边吗？
1: 到现在还没出来呢。
0: 好，三儿，哎，告诉兄弟们，封锁所有的出口。
2: 是。
0: 怎么样？哎，带人给我走。
3: 义德，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4: 你问吧。
3: 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不娶梅？
4: 秋，你看看你，又来了。我不是跟你发过誓吗？你还不相信我？
3: 不是不相信你，梅在你那儿住着，我心里不踏实。
4: 那好，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踏实？
3: 让梅跟我走，跟我一块儿去上山。
4: 不行，梅不能走，梅走了日本人管我要人怎么办？
5: 那好办呀，索性抗日，和我们一起打小鬼子。
4: 你们？
5: 和我们游击队一起。游击队说了，只要你愿意参加抗日，你和游击队的那些恩怨一笔勾销。
4: 秋，我一直把你当作我自己人，可我没想到我是养虎为患呢，你现在竟然帮着游击队来策反我。
5: 策反？我没有策反你，我只是希望我心爱的男人他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成为一个英雄。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是一个大汉奸。
4: 秋，我会抗日的，但是我不会跟我的仇人一起抗日。
5: 仇人？陈义德，你心胸怎么就这么狭隘呀？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共同的仇人是日本人？
4: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的赤色宣传不但对我毫无用处，反而会让我们的关系日益疏远，你好自为之吧。
5: 陈义德，告诉我，你答不答应我？说话呀，说话！
4: 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5: 说你要抗日，即便是不能和游击队在一起，也拿起你手里的枪杀死所有的小鬼子。
4: 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5: 你是团长，你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只要你选择抗日，你下面的人一定会跟着你的。
4: 秋，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5: 总是考虑，你要考虑到什么时候啊？难道等到你灭亡的那天吗？
4: 你别逼我行吗？这是军事机密。
5: 军事机密？陈义德，你少拿军事机密来搪塞我。我告诉你，我早就看透你，你就是个软骨头胆小鬼，我真想一枪崩了你，就像杀死楚玉琪一样。
4: 秋，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一个女人。

0: 你变得像一个冷血动物。
1: 对，但我告诉你，我只有在汉奸和日本人面前才是一个冷血动物。你告诉我，你到底抗不抗日？
0: 我是军人，必须要听命上峰。

0: 秋，秋，你听我说。
1: 你放开我。
0: 秋，秋，
2: 站住！别动！
3: 陈团长，没想到吧？
4: 哼，谢子渊，你要干什么呀？
3: 我不干什么。三木太君要见秋姑娘，秋姑娘，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谢子渊，你休想！
3: 哼，你别以为有陈团长，他就能保护你。我告诉你，三木太君下的命令，这次谁也违抗不了。
4: 谢子渊，你应该知道，秋是我的人，你不能把他带走。
3: 我是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他是杀害帝国军人和楚会长的嫌疑犯。
4: 你小子就是一条疯狗，你破不了案，到处咬人。秋一个姑娘家，他怎么可能杀死两个男人呢？
3: 我不跟你在这儿解释，要解释，就跟三木太君解释。
4: 三木太君亲自答应过我。秋的事儿他不过问，
3: 那是以前三木太君改变主意了。陈团长，要不要我派个人回去把三木太君请到这儿来，怎么样？哼，害怕了吧？
1: 谢子渊，你就不要为难陈团长了。你别看他长了个伟岸的身材，其实啊，他内心胆小如鼠。我跟你走一趟，我就不信这个三木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
4: 等等，秋，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陈义德是不是胆小如鼠。兄弟们，出来吧。

0: 加了他们的枪。
1: 是。
2: 别动。
3: 好事。
4: 干什么？干什么？
2: 走。
5: 陈一德，你要干什么？你好大的胆子！你这么做，皇军饶不了你。我告诉你，我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
0: 我也是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秋是我的内线，他正在向我提供游击队的情报，你却破坏了我的计划，我有权枪毙你。
5: 陈一德，你不能这么对我。杀了我，皇军饶不了你。
0: 带走。
1: 走走。
5: 陈一德，
1: 快点，快走，
5: 你会后悔的。
1: 走，快走，走，我快点。

0: 秋，你是跟我走啊，还是回你住的地方？
1: 如果你继续选择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你一个人走太危险，我让昌福送你。
1: 我不需要汉奸的护送。

0: 不需要你们汉奸的保护。
1: 我在执行团座的命令。
0: 你们团座就是汉奸，讨厌你们。我告诉你，这四周可都埋伏着游击队，随时都能要了你们的性命。我说话你没听见吗？如果你再不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1: 秋姑娘，我就这样走了，可没法向团座交代。
0: 我再说最后一遍，如果你再不滚，我可就开枪了。
1: 那你一定多加小心。
0: 滚。

0: 老爷，我们今天客房住满了，您还是到别的客栈吧。
1: 我是来找人的，不是来住店的。
0: 找人？敢问老爷找哪位啊？
1: 刚才那个女的，她住几号房？
0: 嗨，老爷，实在对不起，这个我不能告诉您，这个店里有规矩。
1: 你小子，看清楚没？
0: 清楚清楚。
1: 快点说，住几号房？
0: 楼上四号房。
1: 他没说住几天？
0: 就一天，说是明天就走。
1: 我来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他，告诉他，小不行我要你的命。
0: 是是是是，小的明白。
2: 老尚，
3: 来坐。怎么样了？
2: 除了警备团，凡是秋能去的地方俺都去了，还是没有找到。你呢？
3: 也没有。
2: 俺琢磨着他八成去警备团找陈一德去了。这个女人真是太不像话了，为了和自己的情人相会还得咱们到处找她。
3: 表哥，话不能这么说，秋即便是去找陈一德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2: 啥完成任务啊，他就是去会情人，真不要脸。
3: 韩生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啊？秋也许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你还在这儿风言风语，你对同志还有没有革命感情？
2: 那你
4: 队长，今天晚上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俺听警备团的人说，陈义德出来和他的女人约会，差点和谢子元打了起来，之后陈义德就把谢子元给抓了，关在了他的警备团。
3: 消息可靠吗？
4: 啊，说这话的是警备团的一个班长，他是俺一个远房表亲，他亲眼看到了陈义德把谢子元给抓在了警备团。哦，他还说了，警备团的士兵啊都不愿意再当汉奸了，说陈义德再不抗日，他们集体开小差。
3: 你就再找一下你那个亲戚，让他今天晚上带我去警备团。
2: 哎，柳少，这可不行，陈义德这个人反复无常，你去他会杀了你的。
4: 是啊，队长，你要是去了警备团，那是九死一生，太危险了。
3: 这恰恰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警备团人心不稳，陈义德又抓了谢子元，他现在是骑虎难下，这时候我去见他就很有希望能说服他和我们一起抗日。
4: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队长，陈义德这个人很难琢磨，要不我和你一起去？
2: 对，俺也去。
3: 你们都别去，你们继续留下来找秋，如果找不到他是我们工作失职。
4: 队长，你一个人去俺们不放心。
3: 放心吧，我一个人去更安全。
5: 谢局长，按个手印吧。
6: 检讨书：杀害楚玉琪和皇军少尉佐藤是游击队柳胜所为，因柳胜系我岳父家未过门的女婿，我包庇了他，说人是秋杀的，陈义德

0: 参长是帮凶，我这样做完全是泄私愤，特向陈一德团长表示歉意，谢子渊。
1: 陈一德，你太天真了，你把包庇罪犯的责任推卸到我谢子渊身上，你说这个手印儿我能摁吗？
2: 你不摁就别想离开警备团。
1: 陈团长，请神容易送神难，我看要是皇军问起来你怎么交代。
2: 那我就跟日本人说，你私通游击队，这个罪名还说得过去吧？
0: 行啊，那你现在就把我送给日本人，你看日本人信还是不信。
2: 我先毙了你，然后拿着你的手在这份检讨书上摁上手印，皇军不能不信。
1: 陈一德，你太狠毒了，我没得罪你吧？你为什么置我于死地？
2: 不是我要置你于死地，是你要置我于死地。你让侦缉队的人跟踪我，栽赃陷害我，我不得不这样做。
0: 行，我跟日本人说，佐藤和楚玉琪是秋杀的，是游击队所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总行了吧？
2: 你不觉得已经晚了吗？今天如果你不按这个手印，你就别想活着出去。
3: 报告，进来。
4: 团座，
2: 来人，
5: 到，
2: 把他带下去。
5: 是
6: 是。
1: 陈一德，你别乱来，皇军知道了饶不了你。陈一德，
2: 柳胜他来干什么？
4: 不知道。
2: 他好大的胆子。
4: 团座，柳胜说他一定要见你。
2: 谢子渊在我这里，还有石原和水川，他这个时候来。
4: 团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把柳胜抓起来，然后交给日本人，到那时谢子渊再说您的坏话，三木就不会相信了。
2: 好，你去把柳胜带进来。
4: 是。
2: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让他换上我们的衣服。
4: 明白。
7: 他是干什么的？
4: 一个逃兵，团座要亲自审问。

0: 张福，到门口看着点。刘胜，按理说我应该给你松绑，毕竟你我曾经朋友一场，但是日本人石原和水川就在警备团，我不能不做做样子。
1: 难得陈团长想得这么周到，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堂堂的一团之长，面对两个小鬼子竟然如此的惶恐不安，说出去难免让人耻笑。
0: 柳胜，你这点激将法对我毫无用处，早晚我会收拾那些日本人，但是我陈义德和你们共产党永远不会站在一起。
1: 可是你们蒋委员长早就发布命令，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0: 蒋委员长那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0: 他迟早会消灭你们共产党的，
1: 陈团长。蒋委员长的事情，咱们管不了。但是，如果你陈毅。

0: 就是日本人，也不会再要你这种没用的东西。
1: 我的兵都是听了你们共产党的赤色宣传才开小差的，我恨你们共产党，我现在就毙了你。
0: 陈团长，你们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人少吗？1927年蒋介石412政变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死在你们国民党的屠刀之下，我们怕了吗？没有，我们擦干身上的血气，继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去战斗。你杀了我可以，但是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去为民族而战，为正义而战，为生命你这种可耻的汉奸而战。
1: 不许你骂我汉奸！我杀了你，不是因为你抗日，而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0: 你动动脑子，我们共产党和你陈毅德没有血海深仇，即便有，我们也会不计前嫌。你应该看到，国民党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可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连红军都不叫了，归属国民革命军。你好好想想，这得是多大的胸怀。
1: 刘胜，我很佩服你的口才，但是你说的再好听也不会打动我。
2: 石原太君，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3: 我来看看陈团长。
2: 团座正在审讯逃兵，您进去多有不便。
3: 我就是要来帮他想个主意，如何对待逃兵。
2: 太君稍等，我去汇报团座。
4: 团座，石原太君来了。
1: 石原太君。
5: 石原太君，
6: 这个人就是你抓来的逃兵？
5: 是，刚抓回来。
6: 陈团长，按照帝国军法，对待逃兵应该枪毙，你不用跟他说这么多的废话。
5: 石原太君，我是想毙了他，但我也想知道还有谁想开小差。
6: 说了吗？
5: 说了几个，没全说出来。
6: 陈团长，不用再问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杀一儆百”，你把他毙了，那些想开小差的士兵就都不敢走了。
5: 石原太君，你这个主意很不错。明天早操的时候，我就当着全团士兵的面毙了他，带下去吧，把他单独关一个房间。
7: 走吧。
6: 陈团长，还有一事，听说你把谢局长抓起来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5: 哦，一点小事儿，我和谢局长之间的私事。
6: 你说的私事是什么？皇军必须知道。
5: 是这样的，游击队的头目叫柳胜，是谢局长岳父家没过门的女婿。有人举报说柳胜杀了佐藤太君和楚会长，可是谢局长他转移视线，故意为他开脱，所以我把他叫来就为了这事儿。
3: 你们中国人太复杂了。谢局长说你的女人杀了皇军，你是帮凶，你又说谢局长的那个柳胜杀了皇军，你们互相攻击，哼！
6: 要是找不到凶手，你们都有罪责。
5: 那当然，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谢局长请来，一定要问个明白。
6: 陈团长，把谢局长叫过来，我和你一起问。
5: 石原太君，这么晚了，您该休息了，明天再问吧。
6: 嗯。

0: 我这个人很好奇，问不明白睡不着觉。
1: 好吧，我把他叫来。

0: 韩总，
1: 张峰，刘胜安置好了吗？
0: 我安排了两个哨兵。
1: 很好，你再去帮我办件事。
0: 您说。

0: 唐总，你放心，我一定滴水不漏。
1: 陈一德，你个王八蛋，你个小娘养的，放我出去！
2: 你要不放我，回去！

0: 谢局长，少骂两句吧，当心团座毙了你。
1: 哼，有皇军在，他不敢，皇军饶不了他。
0: 行了行了，别发狠了，这里是警备团，团座说了算。走吧，团座叫你过去一趟。
1: 陈一德要放我回去了吧？
0: 见了团座你就知道了。
1: 他要是敢不放我，我就告诉皇军，皇军饶不了他。哼，我就说嘛，敢不放我。

0: 陈团长，谢局长怎么还没来？
1: 哼，谁知道啊，他这个人呢，懒驴上轿子，不是拉就是尿。
2: 你把他关在哪个屋？我过去看看他。
1: 哎，石原太君，别着急呀、啊，谢局长一会儿肯定会过来。
3: 团座，团座，不好了，谢局长病了，昏过去了。
1: 什么？谢局长病了？他怎么病的呀？
3: 不知道，我刚过去他就昏过去了，我怕出事儿，叫弟兄们赶紧把他送回警察局了。
1: 混蛋，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就把他送回去了呢？你不知道皇军还在等着审问他呢吗？
3: 团座，谢局长嘴里直吐白沫，我怕他出什么事赖上咱警备团，所以就……
1: 你这个笨蛋，他刚才还好好的是吧，他怎么就会吐白沫呢？他们当警察的都会伪装，你让人给骗了
3: 啊。哎呦，团座，我错了，我真就派人把他抓回来。
0: 哎，算了，快，不必了，我去警察局看看他。
1: 哎，石原太君，我跟你一块去吧。
2: 不用，我自己去吧。啊，
1: 哎哎，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4: 一切按您的吩咐。您看，
1: 今天好悬呐！
5: 局长，局长，你醒醒！我是郑三儿，我找你有点事儿。
6: 哎，兄弟，去给我拿杯水，要冰的啊！局长，局长。对不住您了啊！
1: 哎，局长，你醒了。
7: 哎，我这是在哪儿啊？
6: 警察局啊，这你办公室。
7: 警察局办公室。老郑，你是郑三儿吧？
6: 对对啊，我郑三儿。我在这儿等你好长时间了。
7: 不对呀、啊，我不是在警备团吗？
6: 对，你是在警备团，啊，你是让陈义德抓走的，然后呢，警备团的兄弟把你送回来了，说您病了，
7: 病了，
6: 晕过去了，
7: 晕过去了。
2: 不对，
7: 是他们把我打晕了。啊，
8: 三儿。带上几个人，咱们去找。
6: 哎呦，局长，行，慢点。哟，局长，你这手怎么了？咋有血呢？
1: 谢局长，摁个手印吧。

0: 陈玉德这个王八蛋栽赃陷害，我非得把他碎尸万段。我
1: 局长，陈玉德把你咋了？
0: 没咋没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局长，用不了十年，十分钟都用不了。你的仇啊，兄弟给你去报。
0: 三儿，你是不知道，如今的陈玉德那是今非昔比，咱不太好办他了。
2: 好办，局长，我有办法。
3: 你先去吧。
4: 是。
1: 局长，我知道秋在什么地方。
0: 秋？
1: 对。
0: 你咋知道的？
1: 陈一德抓你的时候，我悄悄的溜了，正好碰着秋，我就悄悄的跟着他，一直啊跟到他的驻地。
0: 三儿，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谢子渊忘不了你。
4: 去，
0: 召集几个弟兄，咱们走。
1: 局长，光咱们兄弟去可不行，万一再碰着警备团的人怎么办？咱们得叫上日本人。
0: 嗯，你说的也对。
5: 哟，石原太君，石原太君，
6: 太君，
7: 谢局长，你的病好点了吗？
5: 病，啊。我没病，我那是装的。石原太君，我正要去找你们，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
7: 什么情况？啊，
5: 还是游击队的情况。您先坐，我慢慢跟您说。
8: 如果谢子渊把今天晚上的事儿告诉石原怎么办？按理说他不敢。我这里有他的供词，说出去他也要完蛋。不过夜长梦多，我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9: 来人。
10: 段总。
9: 长波，把柳胜给我押过来。
10: 段总，万一石原回来再碰见柳胜，那可就不好办了。
9: 有什么不好办的？不是杀一儆百吗？我当着他的面毙了柳胜不就是了？
10: 说的也是。
9: 快去。
3: 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
11: 谢局长，郑队长，你们大大的聪明。只要抓住这个女人，陈以德他就无话可说了。我这就去报告三木少佐，请少佐派一小队帝国军人协助你们。
3: 谢谢太君。
8: 刘胜，今天晚上对你很不利呀、啊！日本人要杀了你。
12: 花一样的女人，
1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4: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1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

0: 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墙里砸出来的。
6: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7: 哥，
8: 哎，
9: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8: 您的专属车价。
7: 我的
8: 不要紧，开着就行。
6: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6: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6: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8: 哪来的力气？
9: 墙里砸出来的。
6: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7: 哥，
8: 哎，
9: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8: 您的专属车价。
7: 我的
8: 不要紧，开着就行。
6: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6: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6: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铃旅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6: 日本人要杀了你。
7: 自从进了警备团，我就做好了死的准备。
6: 有一条路你可以不死。
7: 不死的路多的是，但是除了抗日打鬼子，我哪条路都不走。
6: 这条路不但不会影响你抗日，还会促进你抗日。
7: 你想通了，和我们一起抗日。
6: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想办法让梅嫁给我。
7: 你这么做不觉得卑鄙吗？
6: 是，我这种做法的确不高尚，但我没办法，我做梦都想把梅娶回家。
7: 你不但卑鄙还很虚伪，是不是你和秋在一起的时候脑子里想着的也是美？
6: 是的，我曾经试图说服自己真心的对待秋，可是我忘不了美，所以只能对不起秋了。
7: 你真够无耻，秋为了你可以去死，你却在利用他的感情，你还是人吗？你
6: 骂我，只要我能得到梅，你怎么骂都可以。
7: 梅不会答应，她绝对不会和你这样的伪君子、骗子、汉奸一起生活。
6: 我得不到的女人，我宁可毁了她，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信不信？
7: 我信。你这种人，做出任何卑鄙无耻的事情，都有可能。
8: 你们共产党不是很高尚吗？
6: 为了革命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刘胜，为了能让梅活着，为了能让我和你们一起抗日，我希望你能牺牲一下个人的感情，这是我唯一的条件，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和你们共产党走到一起。
7: 我想见一见梅，
6: 希望你能说服他。
9: 今天晚上院子里人来人往，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不会是
10: 谁啊？
11: 梅小姐，开门，你的老朋友来看你了。
10: 进来吧。柳尚，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你。
11: 你们慢慢谈，我就在门口。
9: 柳尚，我好想你。
7: 梅，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来找你有重要的事情。
9: 我知道你冒着生命危险来还是为了劝说陈义德。
7: 起义的时间确定了，5天之后于大队长率领一大队攻打牟平。
9: 真的？那这么说咱们牟平的小鬼子就要完蛋了。哎，陈义德他同意抗日了吗？
7: 他说如果你同意嫁给他，他就起义。
9: 卑鄙无耻，他这就是趁人之危，他绝不会真心抗日的，以后还是会做汉奸。
7: 你说的对，如果不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是为了女人抗日的话，他的抗日不会长久。
9: 柳胜，你真不该来，我早就看透陈一德，他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 他不但不会抗日，还会害了你的。
7: 只要有1%的希望，我就要做100%的努力，这是我的任务。但是这个条件，我绝对不会答应。
9: 即使陈玉德不抗日，我们也能想办法让警备团的官兵抗日。
7: 什么办法？
9: 警备团有80%的官兵都有抗日情绪，他们不愿意继续做汉奸。我们要想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这样我们就能让警备团抗日啊。
7: 你是不是已经物色好人选了？
9: 你想办法找到那个江副官，他当着士兵的面说过好几次，宁可死也要抗日。
7: 哦，那他对共产党什么态度？
11: 你们谈完了吗？
9: 这么大的事儿，一两句话怎么说得清楚呢？那个江副官还说，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打日本，就是我们的朋友。
7: 那我想办法见见他。
10: 也不知道刘胜他们怎么样了。刘胜要是发现我不回去，他会不会来找我？
4: 啊，就这儿吗？
12: 对，就这儿。
4: 走。
10: 不行，我还得去找陈一德，否则我没法回去见刘胜。

0: 所長、
1: 捕まえたか。
0: 捕まえました。彼は遊撃隊と認めました。彼はチェンイダーと会いたいと。
1: 今回はチェンイドも命を守れんだろう。
0: 所長、我々は派遣して警備団を包囲しチェンイダーを捕まえますか。
1: いえ、チェンイドを来させるんだ。
0: 来させるんですか。
1: 石原君、水川君と一緒に行くんだ。バカだか。
0: わかりました。
2: 刘胜，你和梅谈的怎么样？
3: 谈得很好。
2: 这么说，他答应了？
3: 没有，他不会答应的。但是，他说他会挽救你。
2: 挽救我？笑话！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只有我挽救他，他怎么可能挽救我？
3: 陈团长，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继续当汉奸的话，虽然你人活着，但是你的灵魂已经死了。我们拉着你抗日，不是挽救，是什么？
2: 不愧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啊，口才真好。可惜呀，今天晚上，梅如果不答应我，不但他活不了，你也活不了。
4: 报告，
2: 进来。什么？球被日本人抓走了？

0: 当初我真应该打死你，你不但害了秋，也害了我。
1: 不是我，是你。如果不是你顽固不化，铁了心当汉奸，秋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来木平劝你？日本人又怎么可能抓住他？
0: 你还在诡辩，要是秋不被你赤化，他不会这样。你是罪魁祸首，我现在就打死你。
2: 团座，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应该想法子把秋小姐救回来。
0: 我不是内斗，我是让他们给秋偿命。
2: 团座，要杀秋的是日本人，不是他们。
0: 你闭嘴。
3: 陈团长，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
4: 这个逃兵他又要跑，我现在就想杀了他。

0: 陈探长，
1: 不要心急，还是等明天早操的时候杀一儆百的好。
2: 江副官，把他带下去吧。
3: 是，走。
2: 石原太君，谢局长怎么样了？
4: 谢局长他虽然醒了，但是他病得太重，回家休息去了。
2: 哦。
4: 陈团长，三木少佐要见你，请你过去一趟。
2: 这么晚了，三木太君找我什么事儿？
1: 皇军巡夜的时候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女人，就是你的那个线人秋。
2: 石原太君，秋怎么可能在牧平呢？我派他去山里了。
1: 这个我不知道，你去问问就明白了。
2: 好。
5: 今晚我和秋见面的事儿，三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应该不会，只要谢子元不说，他不会知道。
2: 石原太君，请。
5: 日本人手段极其残忍，如果秋顶不住，把我曲线救国的事供出来怎么办？我置身险地，只有死路一条。不如现在就把这几个日本鬼子杀了。
6: 潘团长，快走吧。
2: 走。
5: 脚崴了一下。这两个日本人是有备而来，即便杀了他，我也在劫难逃。事发突然，警备团没有外援，又毫无准备，肯定全军覆没。算了，赌上我这条命，也不能把警备团的弟兄们都赔进去。
6: 陈团长，没事吧？三木少佐等得快不耐烦了。
7: 啊，走吧。

0: 陈团长，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1: 三木太君，听说你们抓住了秋，他都说了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他说要等你来，单独和你说。三木太君，最近秋受共产党的赤化，已经不听我的话了。秋是你的线人，他如果受到赤化，你也有责任。那是。
0: 我一定会劝说他为皇军工作。我希望是这样。另外，佐藤和楚会长的死，他是最大的嫌疑。希望陈团长能让他说出实情，以及背后指使他的人。
1: 是，
0: 跟我来吧。

0: 陈团长，你能帮我把绳子解开吗？他们把我勒疼了。
1: 他们在监视我们。
0: 陈团长，这点小事儿你都不肯帮我吗？

0: 乔，以前的事情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
1: 何と言いたいのだ。
2: 声が小さすぎて聞き取れません。

0: 罪，处决你这个狗汉奸。
1: 把枪放下，我们不会伤害你。
0: 你们这些侵略者，我从来就不会相信你们。陈义德，你骗我去游击队做卧底，说是为了你，其实你是为了这群日本鬼子。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告诉你，我的心都给了你，你的心啊，你的心都给了日本人，我就是死都不会放过你。
2: 你打死我吧，如果有来生，我不会辜负你。

0: 保险呢，陈团长？
1: 是啊。三木太君，虽然他要打死我，可他曾经是我的女人，我可不可以把他的尸体带回去安葬？可以吗？
0: 好吧，你把他带走吧。

0: 郡少爷，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吧。
1: 你还留着吗？
2: 你送我的礼物我当然要留着了。
1: 怎么没见你带过来？
0: 我是想等你娶我的那天我再带上。

0: 你怎么了？
1: 都，他被鬼子打死了。
0: 你说什么？就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1: 昨天晚上，他为了救我，被日本人打死了。临死前，他还打死了一个鬼子。都是我的责任，我虚伪，我无耻，我欺骗了他，他用生命爱着我，他爱着一个根本不值得他爱的人，
0: 对，

0: 你打算怎么办？你想要求我继续为你伤心，
1: 死不瞑目吗？
2: 哎，我到你这儿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已经答应乔了，不再辜负他。我要和你们游击队一起打鬼子，直到把这些倭寇强盗赶出我们的境界。

0: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抗日。刘少，我这个决定太晚了。日本人杀死了我们那么多人，邱姑娘她也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邱的死，我们都很难过。这笔账要记在日本鬼子身上，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日本强盗全部消灭干净，为邱被鬼子杀害的同胞们报仇。
1: 刘少，在起义之前，有件事情你必须帮我办。什么事儿？帮我除掉谢子元，他不但是杀害秋的凶手，他还知道我们很多的秘密。他的存在，对我们起义非常不利。
2: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活不过今天。
3: 经理，
2: 哎，局长，哎呀。 今儿可洗得够早的啊，
3: 金宝。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儿，你听说了吧？啊，
2: 听说了，不是说打死个女游击队员吗？就是那秋。<笑>这回行了，局长，赶紧领赏去吧。哎，
1: 不光是我自己领赏，咱全警局都得领赏。
2: 金宝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跟着我谢子渊，你吃不了亏。<笑>局长，这话说的。
1: 俺这是王八吃秤砣，俺铁了心跟你了。<笑>
2: 这忙去吧。哎，好。
4: 郑队长，你盯哪儿了？
1: 在海天怎么样？
4: 海天不行，那离警备团太近。你再找个地方。
1: 咱就在东亚酒楼咋样？日本人新开的。
4: 哎，这日本人开的还行。 郑队长，今天晚上咱哥俩得好好喝两盅。
1: 要不要叫上三木太君？
4: 三木太君，当然得请了。这样，三木太君啊，我亲自去请啊。谁让你进来的？出去。郑队长，那就先这样，等三木太君定下来，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嘞。
1: 林海生。
5: 你要干什么？为俺的女人报仇。
1: 你不敢，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枪声一响，你也活不了。
5: 开枪杀你，浪费俺的子弹。<笑><笑>

0: 老爷，吃饭吧。
1: 我不饿，待下去吧。
0: 老爷，你好多天没正经吃饭了，就把这碗面吃了吧，要不少爷回来会埋怨俺的。
1: 这个狗汉奸，他还敢回来，回来我就打死他。还愣着干什么？快把面给我端下去。

0: 爹，儿子对不起你。
1: 你不单单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祖宗，你对不起国人。你给我滚，滚出去！我没有你这个当汉奸的儿子。
0: 爹，以后儿子不再是汉奸了，儿子已经决定举旗抗日打鬼子了。
1: 你说啥？你要抗日？
0: 是的，爹。儿子想明白了，儿子要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起抗日，把小鬼子赶出乌平，赶出中国。
1: 好儿子，爹，等的就是这一天呐。
2: 花一样的女人，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

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0: 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提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
1: 哪儿来的这些钱？
2: 墙里砸出来的。
3: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4: 哥，
1: 哎，
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辆，
3: 我的
2: 不要紧，开着就行。
3: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3: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3: 大西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好儿子，爹等的就是这一天呐。
12: 爹，你以前的儿子陈义德已经不在了，你现在的儿子以后不会再让您伤心了。
11: 爹不是伤心，爹是高兴了，我陈耀祖的儿子再也不是汉奸了，从今以后在祖宗面前，在街坊邻居面前，我可以抬起头说话了。

0: 你别哭了，咱们父子俩振作起来，一起打鬼子。
1: 爹，打小鬼子的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年轻人吧。您老这把年纪了，我还是给您找个安全的地方送您过去。
2: 这话就不对了，打鬼子不分老少，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你等着，我给你看样东西。儿子，爹给你准备的这面战旗，爹一直不敢拿出来。
3: 这是我的梦想，
2: 希望你打着这面战旗，杀更多的鬼子，把这些强盗全部赶出中国去。
1: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本欲杀敌，奈何花甲，幸有五子，战场请缨，刺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中华本色。爹，您的话儿子记住了，儿子要与这战旗共存亡。

0: 唐座，你找我。
1: 啊，江副官，我一直想找你谈谈，可这几天我心里很乱，所以拖到现在。
0: 唐座，你说吧，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你是秉章兄的人，他让你过来，不但是为了帮我，也是监督我。
0: 唐座，我……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为难你。我陈一德做事讲情义，对朋友讲真话。我打算和秉章兄分道扬镳，举旗抗日，和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0: 团座，你真的决定了？
1: 日本军队烧杀抢掠，我同胞涂炭，国土沦丧。如果我陈一德再不抗日，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江副官，如果你想回去，我不拦你，你自己决定。
0: 团座，我以前是王秉章的人，但是现在不是，我是抗日军队的人，谁打日本我就跟着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兄弟，
2: 菊花同志，我们早就盼着你和我们在一起。
3: 俺也是，俺多想和你们站在一块儿，再也不用穿俺这身黑皮了。
4: 原来他就是九号啊！哎呀，钱警官，啊不，钱同志，这没想到你也是咱们的人。
2: 你去杀谢子渊，就是金宝同志在背后帮助你，要不然怎么会那么顺利呢？
4: 哦，怪不得呢！俺说俺杀谢子渊的时候，院子里咋一个警察都没有？原来是钱老弟在暗中帮忙啊！哎呀，钱老弟，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敢不敢，谈不上什么谢，这都是俺的工作，是不是？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刘少，俺接到特别指示，让你听从你的安排。那你说，不平起义，咋干？
2: 警卫团已经决定起义。如果你们警察局也能参加抗日，那我们手里就有两支武装了。
3: 那没问题，警察局这边包在俺身上，而且俺也了解到九成以上的警察根本就不想当汉奸。
2: 太好了。哦，还有一支力量，那就是海老大，虽然他是一个人，但是如果他能参加起义，那我们的影响就会更大了。
3: 海老大呀，不是一个人。
2: 那是几个？
3: 俺这么说吧，其实穆平根本就没有海老大这么一个人。话说五年前穆平死了三个贪官，这个案子很长时间破不了，老百姓就开始传是海老大所为，而且越传越悬。当时啊，警察局局长姓吴，就把这个悬案啊直接安到了海老大头上。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一直用海老大的名字在暗中帮助我们的就是你了。
3: 是啊，但不是俺一个人，还有海十三，他功夫比俺好。
5: 啊，对对对，刘胜啊，十三老弟的功夫在穆京城没人能比。嗯，
3: 刘胜，海十三身边有一帮会武功的渔民，为人仗义，不怕死，而且极其痛恨日本鬼子。十三哥在私底下也跟俺说过，他可以带着这帮渔民跟俺们一起抗日打鬼子。
2: 太好了，那我们商量一下起义的具体步骤。
5: 好，
3: 好。
1: 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你帮我参谋一下。
0: 团座，你说。
1: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告诉三木，就说梅小姐答应给他们编织花边，并且还答应和日本人合办一个花边社，三木一定高兴。然后我会提出举办一个隆重的花边社成立宴会，请三木过来，他不会推辞。我们在宴会上设伏，擒贼擒王，只要把三木除掉，穆平的日军就不打自乱，夺取穆平那就容易多了。
0: 好，这个计划很好，我赞成。
1: 还有，如果我们再能把烟台的小林请过来，在宴会上一起除掉，这不但对咱穆平，对整个胶东乃至山东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
0: 对，要是能把小林也除掉，咱们的起义对全国都是震动。
1: 咱们不敢得意，要干就干一个大的。
0: 团座，咱们的计划虽好， 但是也很冒险，我们需要考虑到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一招不慎反而会被敌人所知。
1: 我明白，你把柳生和梅小姐请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6: 是。
7: 喂，
8: 参谋太君，我是陈义德。
7: 陈团长，你的秋安葬了吗？
1: 谢谢三木太君的关心，已经安葬好了。
8: 昨天真是太危险了，令人后怕，你差一点就死在他的手里。
1: 三木太君，昨天虽然危险，
8: 但是秋的死也帮了我们大忙了。
1: 你是什么意思？昨天我把秋带回来之后，让梅小姐和她见了一面，没见到秋的尸体之后害怕极了。
8: 我借此恩威并用，劝说梅小姐和红军合作。
1: 今天梅小姐终于回话了，同意给皇军编织花边，并且还答应和皇军一起合办一个花边社。
8: 哦，太好了，陈团长，你真是因祸得福啊。
1: 因祸得福的不单是我，还有太君
8: 以及天皇陛下。
9: 没错，你说得很对。陈团长，你这次帮了皇军的大忙，我会禀报小林大佐，给你重赏。
8: 谢谢三木太君。
1: 三木太君，我认为我们应该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请小林大佐前来助兴，
8: 祝贺花边社成立，宣传中日亲善。
9: 好，你这个建议很好，我现在就请示小林大佐。
10: 小林大佐，出してください。
11: 小林だ。
10: 大佐、梅さんがついに協力することを受け入れました。
12: さらに皇軍と花弁社が協力すると。
11: ミキ、この情報は大変喜ばしい。
13: 天皇陛下に伝えよう。褒美を与えろ。
10: 大佐、3日後、我々ムーピンで挙式を行います。花弁社の設立を祝い、大佐、参加されますか？
11: こんな重要なこと。参加するだけでなく、メイさんに天皇陛下からの挨拶を。
10: はい。ムーピンで大佐を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13: ぜひね。
10: はい。
1: 三木答应了，小林也要来。
2: 太好了，我立刻回山里向大队汇报，按照我们的计划提前起义。
1: 刘胜，如果这次我们把小林也请过来了，我们的起义影响可就大了，当然难度也大了。所以我想知道，牧平参加起义的还有什么队伍？
2: 一支是以牧平警察为主的警察分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和瓦解敌人的侦缉队；另一支是渔民组成的海老大分队。
1: 海老大，就是那个杀富济贫的江湖豪杰海老大。
2: 嗯。
1: 刘生啊，你们共产党太了不起了，竟然把牧平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
2: 不是我们了不起，是牧平的百姓了不起。我们只是火种，牧平的百姓是干柴，一旦他们把抗日之火烧起来，很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1: 你说的太好了，等你从山里回来，我们要好好聊聊。
2: 好。
11: あさって小林大佐がいらっしゃる。大佐の安全を守るように警備をしっかりやり構え。
10: はい。少佐、小林大佐がムーピンにいらっしゃるのは重大なことです。大佐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ため、自分たちの皇軍に守らせましょう。
11: 陳団長は安心できないと。
10: シナ人すべてを安心できません。
11: 言う通りだ。シナ人は使うだけだ。信じるな。
8: 接警备团陈义德。陈团长，我是三木。
1: 三木太君，有什么吩咐吗？
8: 为了保证小林大佐的安全，
9: 烟台警备司令部要求皇军和警备团共同负责牟平的警备，四个城门全部由皇军负责。
6: 是，
1: 我服从皇军的命令。
9: 陈团长，你别多心，这只是暂时的。小林大佐离开牟平之后，皇军就会立刻撤离，把城防归还给警备团。
6: 三位太君，我明白，我服从皇军的命令。
14: 出什么事了？
6: 情况有变，三木说，为了保证小林大佐的安全，他将派两个小队的日本兵和我们共同负责牟平的城防。今天下午，日本兵就接管四个城门。
15: 三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也许对你产生了怀疑。
6: 有这种可能。妹，咱们取消花边社成立宴会，现在就举行起义。
14: 不行，柳胜还没回来，我现在不能做决定。另外，游击队的主力还没来，我们如此仓促起义，很难成功。
15: 江副官，你是黄埔毕业的，你说呢？
0: 我同意梅小姐的意见，仓促起义只能失败，还将影响整个作战计划。
6: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们观察两天，如果是仅仅为了小林的到来而加强戒备，咱们的计划不变。
6: 嗯，也好。
3: 于大队长，杨副政委，我们的计划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同时把三木和小林一起除掉，对整个胶东抗日形势的发展将会是极大的促进。
16: 我赞成你们的计划，杨副政委。
17: 我也同意。刘胜，你这个计划虽然好，但是很危险，小林是不可能一个人去牟平的。
16: 这一点我们也考虑过了。
3: 小林出行，据情报说只会带一个小队，我们牟平的起义部队消灭他们没有问题。
16: 还有一点，烟台距离牟平只有30多公里，牟平战斗一旦打响，烟台的日军4个小时就能赶到。大队可派两个小队在牟平以北王家口一带阻击烟台日军，但是敌我力量悬殊，我估计最多只能阻击3个小时，因此你们必须在6到7个小时全部消灭牟平的日军。
6: 没，花边社成立宴会即便是如期举行，你也不要参加了。
14: 那不行，

0: 如果我不去，肯定会引起日本人怀疑的。
1: 日本人一直在怀疑你，我担心你去参加宴会有生命危险。
0: 如果我不去，日本人会更怀疑的。只有我和你一同赴宴，日本人才不会怀疑，我们的起义才能成功。
1: 可是秋已经死了，我不想再让另外一个女人离开我们。
0: 陈团长，既然我们现在一起抗日，就应该同生死共患难。
1: 好吧，等柳胜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
2: 好了，作战计划咱们就这么定了。我带领三个小队，主攻木瓶系门，咱们里应外合，争取在3个小时之内全歼木瓶日军。
3: 好。
2: 杨副政委，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没有了，你们已经想得很全面了。
2: 刘胜，时间紧迫，你吃口饭就回木瓶吧。
5: 饭我就不吃了，我带点干粮路上吃吧。梅和陈一德他们都还在等着我的消息呢。
2: 好吧，不留你了。木瓶见。
5: 木瓶见。

0: 有事，有事，我上，你回来了。
1: 丁，你穿这身衣服真精神。我现在已经是革命战士了，能不精神吗？哦，对，你婆婆怎么样？还好吗？好，
0: 抗日政府照顾得可好了，比我们儿女照顾得还要好。她现在还会教大家织些花边，也算是为抗日政府做点贡献吧。她老人家的精神，朕知道我们学习。你跟她说，我这次任务紧，就不去看她了。 等木品起义后，我和梅回到山里，一定去看望她老人家。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我赶着回木品，我先走了。再见。
1: 再见。
2: 韩副官，最近陈一德有什么反常吗？没有，每天军情汇报除了搜查游击队，就是搜查共产党，没出现反常。
3: 陈一德是个重情义的人，他的女人秋让日本人给杀了，他居然没有什么反常，这太不正常了。
2: 李座，您是不是觉得陈一德会报复日本人？
3: 上次他来电报，就有抗日的意思了。我跟他说明了裂害，他居然没回电报。我看，他真的对咱有二心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投降共产党的游击队？
3: 我担心的就是这点啊。如果他投降了游击队，事发后，日本人肯定要迁怒咱们。
2: 李座，如果是这样，卑职认为，应该立刻把陈一德的事情报告小林大佐。
3: 不，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另外，我跟一德老弟同窗这么多年。
4: 我不忍心对他下手啊，
5: 李座，那也不能听之任之。如果陈一德真的闹出什么大事，咱们可担待不起啊。这样，给他发封电报，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跟他好好谈一谈。
6: 是。
7: 报告，进来。
5: 唐座。
7: 吕座电报让您速去烟台。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去烟台呢？
5: 团座，以我对吕座的了解，他突然让您去烟台，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你说，他是不是在怀疑我？
5: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前些天，团座给吕座发电，表示出了抗日之心。
2: 吕座回电劝阻团座，但是团座至今没有给吕座回电，表示反悔之意。那你说怎么办？立刻回电稳住吕座。好，你这样写：秉章兄，兄弟很想前往，但因与日本人合办花边社，一时抽不开身。花边社成立后。
8: 定去烟台看望兄长，
9: 易德。陈座，我立刻发出去。
8: 好。
10: 让一让，让一让啊！
11: 陈正，什么地干活？
10: 进城走亲戚的干活。
11: 把手举起来，赶过去。
8: 哪儿的你这是？去！俺跟你说啊，太君让咱们警察局一起站岗，那是咱们警察局的福分啊，都机灵点儿，把这个城门给咱守好喽。这游击队咱是一个也不能放进来，听见没有？
10: 仙警长，您放心吧，别说游击队，就是游击队的鸟也进不来。
8: 哎，太君，你这看什么呢你？走走走走，去去去！
12: 太君，兄弟们都说了，别说游击队了，就是游击队的鸟，咱也放不进来啊。柳胜，你可回来了，都把陈团长急坏了。
13: 不单是我，梅更着急啊。柳胜，怎么样？咱们的计划于大队长批了吗？
14: 批了。于大队长和杨副政委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包括如何攻城、如何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另外，为了配合咱们木坪起义。
0: 胶东特委批示威海、黄县、蓬莱、叶县等地的抗日部队也提前进行起义，让日本鬼子首尾不能相顾。
1: 太好了，这样咱们起义就更有把握了。
2: 嗯，以前我只是听说共产党的人民战争威力无穷，今天我真正感受到了
0: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为的都是人民，依靠的也是人民，所以才能进行人民战争。
2: 对，你说得很对，共产党真的太了不起了。
0: 哦，对了，陈团长，我进城的时候遇到了我们的地下同志，他给了我一张纸条，说日本人加强城门的守备只是为了保护小林的安全，我们的起义可以照常进行。
2: 这我就放心了，这两天我们还嘀咕这事儿呢。
1: 哎，刘胜，那你赶快跟我们讲讲大队的作战计划，我们也好分头去做准备。
0: 好。
3: 韩副官，你说陈义德的这封电报到底什么意思？
4: 李座，我认为是在拖延，他根本就不想来。
3: 好，你马上去牧平，要悄悄地去，不要惊动陈义德，到那儿找我们以前派过去的人，了解一下情况。还有江副官呢，你就不要去找了，因为他跟陈义德走得很近。
4: 我明白。
3: 快去快回。
4: 是。
5: 老钱，啥事儿你说。
4: 韩吉儿把大家叫来，是有个事儿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5: 老钱，有啥事儿你就吩咐，不用商量。
4: 在座的都是俺的好兄弟，俺都得问一句，你们谁还想继续当汉奸？
5: 老钱，看你说的，但凡是中国人就没有一个想当汉奸的。
4: 就是，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啊，那什么养的才愿意给日本人干事？好，那俺在这儿跟你们交个底，日本人的差事我不干了，我要抗日，我要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上一场。同意抗日的跟着俺，打今儿起咱把腰板挺直了，堂堂正正的做个爷们儿。不同意抗日，俺钱某绝不为难，你们自当不知道今天这事儿就行了。
5: 老钱，和鬼子干就你一个人？
4: 就余德胜带着山上的游击队马上就要来打牧平了，咱们这一回是跟着余德胜一块干。
5: 哎呦，那就好了，余德胜来了咱心里就有底了。老钱，我跟你干。
4: 算俺一个也算俺一个，俺早就想打他娘的小鬼子了。好，既然大家都决定了，那么大家就听俺的。
6: 姐妹们，消灭鬼子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 太好了，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8: 太好了，俺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9: 是啊，
8: 俺就盼着能打小鬼子。
10: 哎，梅，咱跟小鬼子怎么个打法？俺一定要亲手杀死几个鬼子。
1: 杀鬼子不用咱，咱主要就是负责救护伤员、送给养，做好咱的后勤工作，保证咱们的抗日队伍把咱牧平的小鬼子全部都消灭。
10: 只要能把小鬼子给灭了，俺干啥都行。
1: 那咱们下面就进行一下具体的分工。
8: 嗯，好。

蒙在上，我等小民借您威名成立抗日敢死队，意在驱逐倭寇，护卫家园，拯救华夏。我等以立必死之心，我杀尽倭贼，死不瞑目。

0: 韩副官怎么还没回来啊？难道说……
1: 喂，乔林大佐，我是王炳章啊。
2: 王旅长，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1: 太君不也没休息吗？
2: 王旅长，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牟平怎么样？
1: 去牟平？去牟平干什么？
2: 啊，你那个老同学陈义德要建一个花边社，
3: 我们顺便过去祝贺，你也顺便看看你那个老同学。王旅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1: 不是，明天我怎么走啊？
2: 你来找我，咱们骑马去。我好久没骑马了，
3: 我那匹马要变坏了。
1: 好，明天一早我去找太君。
3: 好。
0: 如果义德真是在蒙花边社，那就是我多虑了。但愿我多虑了。
4: 同志们，此次牟平起义是胶东特委亲自指挥的重要战斗，如果起义成功，将对胶东乃至整个山东的抗日形势起到重大的影响。特委要求我们必须夺取起义的胜利。杨副政委，你带领第一和第二小队天亮前赶赴牟平以北5公里处王家坡构筑工事，阻击烟台方面增援的日军。
5: 是。
4: 王副大队长
6: 到。
4: 我们带领2、3、4、5、6小队天亮前赶到牟平以西2公里陈庄子隐蔽待命。
6: 是。
4: 牟平城里起义部队打响后，你带领3小队向牟平北门发起佯攻，我带领其他的3个小队主攻牟平西城门。我们一定要全部消灭牟平城的小鬼子。
6: 是。
7: 是。
8: 报告，进来。
9: 谭座，你怎么还没睡呢？
8: 一想到明天就要打小鬼子了，就激动的睡不着了。
9: 我和谭座一样，一想到以后老百姓再也不用叫我们汉奸了，我激动的都想哭。
8: 是我让你们受委屈了。江副官，明天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
9: 谭总，我找了几十个精干的战士埋伏在酒店2楼，小鬼子一个也别想跑。
8: 嗯，还有一件事情我放心不下。
9: 什么事？
8: 今天王营长跟我说，傍晚的时候王炳章手下的韩副官悄悄来到警备团，请王营长他们几个喝酒，问了很多我们内部的事情，包括邱的死。后来他连我的面都没见就走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所以我担心他在为王炳章搜集情报。我敢肯定王炳章已经怀疑上我们了。如果王炳章把他对我们的怀疑告诉日本人，我们的起义可就有危险。
9: 谭总，你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
8: 虽然你们是同窗好友，
9: 但是他毕竟已经死心塌地地效忠了日本人。团座，你不可不防啊。
8: 依你说，
9: 留好退路，以退为进。
10: 吕宋呢？去牟平了，和小林大佐一起走的。坏，怎么了韩副官？
11: 出大事了，快给我备马去。
10: 是。
11: 撤。撤。
2: 王旅长，你知道你这个老同学陈义德，他的花边社对皇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参加他的宴会。
1: 我知道，他是给天皇陛下织花边。
10: 吕宋，吕宋，吕宋，吕宋，吕宋。
12: 吕座，我到牟平见到王营长他们了，听他们说要打仗了，我问和谁打，他们没说。 不过他们张口小鬼子，闭口倭寇，我估计他们是要和日本人干了。
0: 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
12: 没错，陈一德要和您分道扬镳了。
0: 如果这是真的，那陈一德花边社的宴会肯定是鸿门宴。
12: 对，吕座，您不能再犹豫了，您应该立刻把陈一德的事禀报日本人。
0: 我跟一德老弟这么多年，我这不是出卖他吗？
1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陈一德背叛在先，吕座，性命要紧，您不能再顾及往日的情谊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1: 牧平，咱们不要去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根据卑职安插在牧平警备团的内线报道，陈一德和共产党游击队来往密切，打算背叛红军。
2: 情报确切吗？
1: 我的内线对我忠心耿耿，没有确凿的证据，他是不会汇报的。
2: 你多次说陈一德对皇军忠心耿耿，他怎么就叛变了呢？啊，
1: 那是因为三木杀了他的女人。啊，
2: 为了一个女人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太愚蠢了！立刻回烟台，调集军队，消灭陈一德。
1: 是。
3: 哎呀，
4: 这么久
5: 的
4: 人家呀，
5: 不生气啊！
6: 大家好，随便啊。
7: 听说发兵会啊，现在越来越红了。
8: 是啊，
9: 就要发兵式了呀！哎呀，
10: 金蛋酒，靠你请了。
11: 当成功，你看看他们做的东西。
12: 卖烟了，卖烟了，卖烟了。
13: 老板，买包烟吧。
14: 哎，来包烟。
13: 情况怎么样？
15: 柳生已经进去了，警备团的人埋伏在附近，咱们的人都化成了老百姓，只要枪声一响就冲进去。你这边打烊，

0: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0: 您的专属车辆，
4: 我的
0: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9: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1: 现在特别好，
1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3: 有这点击太好了，
14: 真的挺好。
15: 谢谢热线。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6: 我就想离开他。
1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墙砸出来，
18: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
18: 还是陷阱？
1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0: 闹得人仰马翻。
1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鲁生已经进去了，警备团的人埋伏在附近，咱们的人都化成了老百姓，只要枪声一响就冲进去。你这边咋样？
21: 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3门。
20: 好，今天小鬼子死定了。
22: 미개군지금다출발하는준비요
23: 소서고백사에서가긴긴된보냈어
20: 陈吉德，キモタマがでかいやつ。国軍に逆らうとは、帝国を敵に回すとは。てめえも最高だな。すぐに西城門と南城門の兵士を国軍に戻らせろ。はい。偵察に行け。巡隊長をホテルに向かわせ。陳吉德開始しろ。
23: はい。
22: 警察署の署長に代わって。ホテルに向かわせるんだ。宴会の安全確保のためと。
23: はい。
22: 報告です。第一小隊集合しました。
23: 第二中隊集合しました。
22: よし、すぐ出発。
24: 大佐阁下，我的警备旅是不是也要增援募兵？
22: 那当然。私は小林だ。
20: そうか。
22: はい。わかった。すぐに動員しろ。
7: 根据皇军的情报，黄县叶县蓬莱附近发现众多的共产党游击队。王旅长，
25: 到，
7: 你麾下两个连随我去募兵，你和坂田军率部立刻增援黄县叶县蓬莱。
25: 是。
22: 我们募兵了，司令。
23: 嗨。
26: 你们编织的花边真的很好看，
27: 以后欢迎您经常来光顾。
26: 肯定肯定。
28: 梅小姐，
27: 钱团长，
26: 你们聊，我先走了。
28: 哎，
20: 刘生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9: 刘生和海生已经进入酒店了，其他人都在外面候着呢。
20: 时间已经过了，三木怎么还没来？
29: 再等等吧。
20: 我要见柳生，情况有些反常。
29: 好，我这就去找他。
20: 团座，哦，来，回
1: 相团，赶紧带着咱们的兄弟半路接应我们，明白吗？
2: 是。

0: 知道什么任务吗？
1: 不清楚，谁知道鬼子搞的什么鬼？
0: 哎，看到老钱了吗？
2: 别说话，
3: 是，
2: 带走
3: 太君。
2: 后面跟上。
4: 卖烟了，卖烟喽，卖烟喽。
0: 有胜呢？
1: 在里面。
0: 情况有变，计划可能已经暴露了。
1: 哎，去通知里面的同志。
0: 你负责外面，里面的事交给俺办。
1: 小心。
0: 来，
4: 别，谢谢。
5: 哎，无伤，我正找你啊。时间已经过了，三木还没来，怎么办？
6: 情况可能有变，让外围的伏击人员先撤退。饭店这么多人，小鬼子不会轻易动手，我们可以制造混乱，趁机离开。
5: 你带着梅先走，我殿后。
7: 上当了，这次你们游击队一个也跑不了了。
8: 是游击队啊，游击队啊，他是共产党啊。
9: 陈一德，
10: 这是干什么？
7: 兵不厌诈，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把你们一网打尽。
11: 陈一德，你这个狗汉奸，我真是瞎了眼看错你了，你这个卑鄙小人。
7: 来人，

0: 咱们让陈一德给耍了。
1: 啥？他奶奶的，这个王八蛋，非宰了他不行。
2: 侦缉队的兄弟们，有劳你们全程搜查，不能放走一个游击队。带走，
3: 把人给我押上，都带走，走。
4: 放开我，狗汉奸！
2: 走。
0: 韩亮，陈一德肯定是回警卫团了，咱们得在路上把他拦住。
5: 刘哥，你马上去找韩老大。
1: 好，俺现在就去。
5: 抱歉，咱的计划不能变。你马上召集所有的警察，提前起义，还带着人跟着陈一德。
0: 好。
3: 下！下！下！下！
4: 你这个小人，你狗汉奸，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2: 闭嘴！

0: 三木太君，您这是何意啊？陈团长，今天是你和梅小姐的好日子，为什么早早就离开了？是我没有向皇军禀报，重开花园社是梅小姐拖延皇军的诡计，幸好被我识破了，于是我将计就计，让他们放松了警惕，然后我一网打尽。现下，我已经抓获了游击队的头目柳胜。
1: 我已经抓获了游击队的头目柳胜，我的警备团正在全城搜查，一定要把城内所有的游击队全部捉拿归案，送给皇军一份大礼。
0: 陈团长，我真是由衷的佩服你。既然是送给皇军的大礼，那就把这两个珍贵的礼物交给皇军吧。
2: 我已经在此期待他们多时了。
0: 三木太君，皇军进城的时候，咱们有言在先，木坪城的防务是由我警备团。 和警察局来负责，游击队进入木坪，是为了破坏木坪的防务，所以，我们抓到了游击队的头目，应该由我警备团来审问。现
1: 在是非常时刻，楚队长、谢局长接连丧命，木坪的防务皇军已经介入，所以，凡是牵扯到游击队的案子，必须要由皇军亲自审理。
0: 那好。
1: 等我审问完了，我一定把两个人交给皇军。陈团长，皇军不是那么好欺骗的。你一再推诿，不肯交人，莫非你心中有鬼？
0: 好，我把人交给你。

神医的莫德梅达，逃学去了。

0: 我们被包围了，我把敌人引开，你带上梅和金彪带的兄弟们赶紧退。哎，
1: 刘兄啊，
0: 不行，
1: 要走一起走，江副官的援军就快到了。
2: 陈一德，你已经被包围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投降皇军，我既往不咎，我们继续合作。
3: 小鬼子，找阎王合作去吧！
4: 陈团长，陈团长，
5: 陈团长，你怎么了？
6: 可给给西路，前面是三路。都是队长。
7: 排长，我在这顶着，你从那边绕过去。
3: 兄弟们，快来！哎，上来！上来！啊！
1: 不是，我们咋样？
0: 陈队长受伤了，我们兵马上会指挥团。

0: 妹，我可能不行了。
1: 会有事儿的，过几天就好了。

刘莎，刘莎，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请你原谅我。现在我只想说，祝福你们。把我抬出去，我有话要对兄弟们交代。

0: 兄弟们，今天我陈义德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跟你们说，我警备团从今天起就是抗日的队伍了。以后我不在了，你们要听刘胜的指挥，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你们一定要跟着他，跟小鬼子拼到底。如果谁他们要是闹动，我陈义德在地下也不会饶了他。
1: 团长，你不会离开我们的。
0: 好兄弟，

0: 叫兄弟帮我把它拿出来。
1: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我爹说是给我们的战旗，我现在

方是雪，死后裹身勇往直前，中华本色。

0: 这不管，不能这么打，得想办法干掉鬼子的机枪。
1: 韩志，
2: 来，兵哥，
1: 从后面杀。
2: 韩志的。

0: 点，
1: 你要忍着点，忍着点，
0: 来，我们
1: 刮纱布，坚持住啊！啊，
0: 坚持，
1: 医生，医生，
0: 哎，医生，忍着点，
2: 医生，你腿中枪了，
3: 上这边，
2: 快点，好，好，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小鬼子顶不住了，咱们的人快打进去了，
0: 好了，
4: 你先照看一下。

0: 这里，我去看看柳胜。哎，快去吧。嗯。
1: 来，喝口水，喝口水，快。
2: 轻点。
3: 牺牲多少人？
0: 32人。
3: 受伤的呢？
4: 53人。阵地上的队员都有伤。
1: 来，我来帮你。
3: 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要坚守阵地。

0: 放下武器，
1: 向中国人民投降，否则你死路一条。
2: 你高兴得太早了，皇军的援兵马上就到了。

0: 军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
1: 胡说，皇军没有末日，皇军只有胜利。
2: 三木，你们的胜利就是滚回你们日本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举起枪消灭你们。

兄，等我们打完小鬼子就回来，我们还在一起织花边，织最好看的花边。

平抗日起义胜利后，梅和她的姐妹们参加了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12月，第三军和胶东其他抗日起义部队编为八路军山东部队第五支队。梅和她的姐妹们有的成为八路军被俘厂的工人，有的当了救护队员，还有的参加了战斗部队。他们面对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不怕流血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中，他们随着这支从昆嵛山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他们和无数先烈一起，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

0: 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5: 哦，
3: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
2: 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啊？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3: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亲。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9: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9: 哎呀太乖了，
1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 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

0: 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

0: 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啊？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嗯、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 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哪来的这些钱？
10: 枪砸出来的。
9: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0: 哥，
11: 哎，
1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3: 您的专属车辆。
9: 我呢
13: 不要紧，开着就行。
9: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9: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5: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没有一枪，
2: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出现。

0: 赵新君，我来看望陈雅。赵新君，袁小姐，你们两个现在是越来越客气了。哎，腿好一点了吗？脚趾头可以动，但是还不能下地走动。
1: 东西拿到了吗？阴差阳错，又失手了。现在落到阁木手里了，请你相信我。我怎么相信你？你是不是要把我也绑起来，交给鬼子？不管你信不信，我发誓一定把东西给拿回来。哎，站住！干什么呢？
2: 长官，我们车上装的是给四海茶馆送的茶叶，当老爹送的。拿去，给兄弟们喝茶啊！走吧，走吧，走吧，走！
3: 谢谢长官，谢谢。慢点。
2: 刚才进城的时候，发现出城的搜查非常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说起来大快人心的，是维持会上被杀了。这个狗汉奸，这是罪有应得呀！是吗？谁干的？不是你们武工队干的吗？
3: 没有啊，我们武工队没动手。
2: 这就怪了，我还以为是咱们自己人干的呢。
3: 怎么可能呢？据说此人杀人手法独特，我怀疑很有可能是自己人干的。手法独特？
2: 哎，这该不会是有什么江湖侠客吧？
3: 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了。这次我们进城有两个目的，一是对付叛徒关大河，二是想办法把李芬同志救出来。
2: 这两个可都不容易啊。
3: 找到李芬同志的下落了吗？
2: 没查到。听说监狱有个女八路死了，我怀疑很有可能就是李芬同志。
3: 什么？

0: 枪前两天送情报过来了。
1: 什么情报？
0: 听说鬼子把关沧海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
1: 什么？放了？
0: 没放，关押在一个民院里，派了黄旗军守卫。
1: 这鬼子到底想干什么？
0: 鬼子听说关校长有个儿子是独立团团长，想利用关校长诱捕他儿子。
1: 这关奈何不是已经投靠鬼子了吗？鬼子现在这么做，那不等于是脱裤子放屁，他多此一举吗？
2: 哎，关大河很有可能还没对鬼子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按理说，一个八路军团长叛变，日本人肯定会对他更加高看一眼的。
1: 哼，他那个呀，他是怕暴露自己的身份，鬼子反倒不相信他了。
2: 也有这种可能，也许这里面真有什么误会吧。
3: 这次在铜陵村的任务已经很清楚了，你们黄协军要大力的配合。
4: 是，
3: 记住，如何建造战俘营，如何管理战俘营，一切听从格木队长的命令。
4: 是，
3: 嗯，下去吧。
5: 这个关大河一般都待在黄协军大队部，外出只去两个地方，一个赌场，一个春香院，而且每次出去只带一个勤务兵。
2: 春香院，
5: 这个春香院就是所谓的妓院。这个春香院的头牌小桃红原来是黄县长的姘头，后来黄县长被刺杀以后，干了关大河。
4: 真腐化，吃喝嫖赌的全占了，他不是汉奸是个啥？还真混蛋。
2: 蓝队长，武器准备的怎么样？
1: 鬼子在城门搜查的特别严，武器弹药根本运不进来。
2: 宝强那里有没有想到什么办法？
1: 黄协军武器管制严格，宝强费尽周折只弄来这两把刺刀。
2: 来，咱们仔细考虑一下，要尽快在春香月和赌场干掉叛徒关大河。
6: 哎，大队长，咱们正好去拜访格木队长，听听他的指示吧。
7: 哎，不错呀，知道低头了。走。
6: 好。
7: 好，好，好，好！哎呦，刚不抬起这股叫的，好！哎呀，实在是好，不好！
8: 好在哪里？
7: 敲的特别响，特别响！
8: 冯家宝，以后少去些赌场鬼混。空余的时间多看一看书，那样会让你变得文艺啊。
7: 是。
8: 周清军，有没有觉得我敲鼓的技能比以前有所提升？你不会像冯家宝一样想不起来华丽的词语拍马屁吧？
6: 葛木队长，你的这个鼓敲的实在是好。
8: 怎么个好法？
6: 远听如雷声阵阵，近听如万马奔腾。
8: 说得好，赵清军果然是文采斐然，不简单，比你的顶头上司不知道强多少。
6: 成长，只是格木队长在办公室里击鼓实在是太屈才了。
8: 那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击鼓？
6: 格木队长，您应该去野战医院，这样可以激励那些萎靡不振的伤兵。
8: 这个建议好啊。
6: 或者在部队进攻的时候击鼓，振奋士气。
8: 那你还有什么建议吗？
6: 还可以到县城大街的十字路口击鼓，这样队长可以得到很多赏钱，发一笔大财。
8: 八哥，赵鑫，你当我是街头卖艺的下三滥吗？你是在侮辱我吗？
6: 你冤枉啊！
8: 八哥，
9: 你是在污蔑皇军！
7: 你快扇自己两个耳光！

0: 臭嘴，你怎么这么说话？
1: 大队长，我是真心实意的想拍队长马屁。
0: 你王家宝，头上了，太君，你他人不计小人过，你大人有大量。你，太君，你别，
2: 让开。
3: 赵信，眼下你有两条路可以走，一，要么下跪，答罪接耳光，直到我满意为止；第二，明天早上在操场跟我对决，这次我们是有东洋打法。
0: 快，快跪下，快跪下，赵信，快跪下！
1: 大队长，我没有在战刀面前下跪的习惯。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你是面子重要，是命重要？而且革命太君那是用东瀛刀的第一高手。
1: 那我就更要领教了。革命队长，我选第二个。
3: 也行。赵兴军，我就喜欢这个样子。明天早上我们在操场上见。
1: 革命队长，那既然是比武决斗，总得有点彩头吧，万一我要是赢了怎么办？
3: 你想要什么？
1: 如果我赢了，那革命队长办公室里让我选一件纪念品呗。

0: 你应该是想要他吧？从你一进来，你的眼睛就一直在他身上。我应该说的没有错吗？
1: 戈木队长实在是高，这宝贝肯定价值连城吧，应该能换上100亩地吧。
0: 你要是赢了我，我就把它送给你，
1: 一言为定。
0: 可如果你输了呢？
1: 如果我输了，我甘愿为格木队长打扫3天办公室，外带洗脚洗袜。
0: 这是你说的，不要反悔。
1: 绝不反悔。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说你是缺心眼还是斗气儿？这刚夸你知道低头了，牛脾气又犯。
1: 大队长，我怎么了？我
2: 还怎么了？你跟格木较什么劲儿呢？啊，赢了遭记恨，输了更丢人。
1: 没有办法，我就这脾气改不了。再说这话已经说出去了，您说怎么办？
2: 你呀，一个字儿笨，俩字儿糊涂。
1: 真的，那大不了以后不进赌场了呗。
2: 开玩笑，你呀，我看就进了赌场聪明。
3: 厨子，
4: 都会上什么菜啊？
3: 回掌柜的，我平时啊以鲁菜拿手，粤菜和淮扬菜也还可以。
4: 你手摊开我看看。
3: 啊。
4: 不错，还算是干净。我平时啊最讨厌满手是油的厨子。
3: 多谢掌柜的夸奖。
4: 这样吧，你先到后院厨房做四荤四素，让这里的姑娘们尝尝再说吧。
3: 好嘞，那掌柜的，我现在就下去做菜了。
4: 哎呀，
3: 来，掌柜的，菜齐喽。
5: 哎呦，这新来的厨子手艺还真不错嘛。
3: 那你们多吃点。
6: 哎，是的。
7: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哦，我姓刘，叫刘老五。
7: 刘老五。哎，刘老五，晚上我订一桌菜，似冷似热。那给你买菜钱。
3: 哎，好嘞。
4: 小桃红，你这晚上打算请谁呀？
7: 我想请赵鑫来。
5: 来什么来呀？像男人了吧你？
7: 对呀，
4: 就是像男人也不能倒贴呀。我们春香院可没这个规矩啊。
7: 今天是我生日，我想请他来帮我过生日。
4: 姑娘们，今天谁不带贺礼，

0: 今天小桃红过生日，晚上请关大河一起吃饭。
1: 好，这可是个机会。
0: 按照计划，晚上动手。
2: 没有请。
0: 好，就用这个办法。
2: 好，
0: 去吧。

0: 太好了。
1: 怎么样，
0: 长官，你的刀法天下无敌了，
1: 能不能打败格木队长？
0: 不能。
1: 你不是刚说天下无敌吗？
0: 这长官的刀法是天下无敌，但格木太君在天上啊。
2: 小心在家吗？
0: 嗯，我说你这小娘们，赵兴是你叫的吗？滚一边去！
2: 哼，你这个狗腿子，走开！
1: 哎，找我什么事儿？
2: 我们家小姐晚上想请你吃饭。
1: 你们家小姐是谁啊？
2: 爷，您不带这样的吧？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我们家小姐是小桃红。
1: 哦，
0: 你回去吧，告诉小桃红准备好酒菜，我们长官马上就过去。
2: 好嘞。
1: 哎，哎，二狗。
0: 哎，
1: 我发现你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谁让你替我做主了？
0: 长官，我这是为你两肋插刀。
1: 放你狗屁！你这叫两肋插刀啊？
0: 长官，你不知道，格木太君找过我。
1: 他找你干嘛呀？
0: 让我监视你的一举动呗，干些什么，做些什么，说些什么，让我随时向他汇报。
1: 二哥，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那长官仗义呗。

0: 原来小姐，英子小姐。
1: 我带英子出来散步，格木精英练武很勤奋啊。
0: 因为明天要跟赵兴决斗，所以今天还是要加强一下。
1: 你们又要比武？为什么？
0: 因为他侮辱了我，他说我不是帝国军人，而是街边卖艺杂耍的。
1: 他应该是开玩笑的吧？
0: 他是认真的。
1: 葛木君，那你应该有点雅量，这种比武还是取消吧。
2: 不要嘛，我要看赵兴叔叔和葛木叔叔比武。
0: 英子真是乖，葛木叔叔明天一定会赢的。怎么，你不相信吗？
2: 格木叔叔，你打不赢赵兴叔叔的，赵兴叔叔是大英雄，你是小乌龟。
1: 英子，不许没礼貌。我们先走了。
0: 小乌龟。
3: 副大队长。
4: 二哥，这几个兄弟怎么回事啊？
3: 这都是我兄弟，听说这副大队长特别仗义，带他们去开开眼界。这不小桃红请客吗？我带点兄弟过去，显得长官这个气势磅礴嘛。哎，走了，哥长。哎，长官，你们老好来了。
5: 长官，你久等了。长官，您这干什么来了？
3: 小桃红叫我们长官。

0: 他来吃饭，小动物人呢？让他出来接见我们赵长官。
1: 长官，今天可是小桃红的生日，您空着手来啦？
2: 都是你干的好事，我看你下回再多嘴。
0: 我不知道啊，
3: 不好意思啊。
1: 长官，长官，开个玩笑，开玩笑的。礼品啊，可以以后补。可是啊，您这走了，小桃红啊，非把我们吃了不可。来，您跟我来这边去。来来来，走走走，好招呼着啊。
4: 是。
0: 兄弟们，不是开荤了？上头啊你们！
3: 哎呀，这你过生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什么都没给你带。
4: 不用，人家只是想你了。奴家敬长官一杯，多谢长官照顾。
3: 我好像也没怎么照顾过你吧。
4: 长官客气了。哎，黄县长死了以后，没有人敢招惹我，多亏了长官照顾我的生意。可是奴家不明白，长官只来过一次，碰也没有碰奴家，只是让奴家昏睡，为什么？
3: 小少侠，别一脑子为什么，喝酒。
5: 哟，柴火来了，放那儿就好了啊。
6: 喝酒了，准备行动，走。
3: 这菜味道不错嘛。
4: 新来的厨子烧的，还不错吧？
3: 嗯，真的不错。
4: 多吃点。
3: 嗯。
4: 不过说来，这厨子也有点奇怪。
3: 怎么奇怪啊？
4: 这么好的手艺，哪个饭馆不能赚钱呢？偏偏来春香苑。
3: 是不是这里的工钱比其他饭馆要高啊？
4: 低多了，估计是看上哪个姐们了，又不舍得花钱，想白吃。还真是个白痴。
3: 哎，这厨子从哪儿来的？
4: 自己找来的，说他最拿手的是煎牛排，结果满县城到处找黄油和牛排，结果都没找到。
3: 煎牛排？
4: 嗯，

0: 变的话，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1: 去哪儿？
0: 回独立团接受审查。
1: 我不走。我
0: 怎么心虚了？害怕了是吧？
1: 都不是，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必须完成任务才能离开现场。
0: 什么任务？谁给你的任务？
1: 我不能说。
0: 别狡辩了，动手吧。
1: 我不会杀你的。
0: 那是当然，你还要拿我去邀功请赏呢。
1: 快走吧，这儿不安全，你应该赶快离开现场。
0: 得手了吗？
2: 怎么样，周伟？死了吗？
0: 别问了，快走吧。
2: 啊！周伟，到底怎么回事？
0: 我被关大河发现了。
2: 好，
0: 我们快走吧，离开这里，走。

0: 老张这鸡汤炖得真香，谢谢，有你这碗鸡汤点缀，明天我一定能答应哥母拿回玉观音。
1: 爷，喝上了，
0: 来，快坐下喝鸡汤，很香。
1: 爹，搞什么名堂，神神秘秘的又让我躲开，是不是看上哪个姐们了？
0: 就算是吧，
1: 明说呀，这还不简单吗？我叫他过来一起伺候爷好不好？
0: 我吃饱了，你快点吃啊。
1: 爷，你要去哪儿啊？
0: 军务在身，先告辞了，谢谢你的午饭。
1: 又不碰我。
2: 爷，下次再来呀。爷，
0: 好好好。
2: 爷走了，
3: 走。
2: 爷，你慢这边走。
4: 赵薇，怎么办？跟他拼了，不能蛮干，咱们六个拳头对付不了六把枪，那咋办？就这样眼睁睁的看他溜了，再想办法吧。走，哎，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爷，里边请，
3: 别招呼他。
5: 卖枣啊，卖枣，又香又甜的枣啊。
6: 掌柜，你咋了？
0: 肚子不太对劲儿。
6: 哎，长官，你等等我呀！长官，长官，
0: 这好人啊你！
6: 长官，你咋了？
0: 我，哎呀，都说三炮席料到英雄汉，老子今天拉了六炮啊！
6: 那我赶紧给叫医生去吧。
0: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怎么了？
0: 又来劲了？
6: 来，我看看，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6: 你帮你使劲啊！
0: 你走！你使什么劲儿啊你？这个老张肯定是他往鸡汤里下了泻药。哎呦！真是害死我了！

耿慕君，点到为止，拜托了。

0: 小仙君怎么了？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哥哥，他脸色不对，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让他们停下来吧。
1: 男人之间的事情，女人少插嘴。呀！呀！呀！呀！
0: 住手！小心叔叔，你怎么输了？你怎么能输？英子回来，让他自己起来。你输了，明天中午开始。 记得到我办公室，做我的仆人。
2: 是，葛木队长。

0: 长官，好点了吗？
1: 好多了，也晚了，不过也不晚，还好老子有后招。
0: 长官，你还要跟格木太君打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给你拿这个，我怕你一会儿还要用。
1: 滚，你个乌鸦嘴！
2: 你都不知道，当时真的太吓人了。赵新军的刀直接被打飞了，他一屁股坐地上。我真的没有见过他那么狼狈。哦，他们还打了赌，赵新军输了就要去格木军的办公室当仆人。关大河，真有你了，用心良苦啊。

0: 莫队长，仆人赵兴前来报道。
1: 你穿成这样，哪里像个仆人的样子？把你身上的武装东西全都脱下去，然后再进来。
0: 是。
1: 你不应该这么说，你应该说，小人明白了，太君。
0: 小人明白了，太君。格莫太君，仆人赵兴前来报道。
1: 这样看着顺眼多了。我要去见一下连队长阁下，你把地擦干净，还有柜子、书架、窗都要擦得干干净净。
0: 是。
1: 赵兴，你忘了什么？
0: 小人明白了，太君。

0: 是长阁下，袁小姐也在。嗯，
1: 葛木君，你有什么事情吗？哦，这是桐林村战俘营计划修筑书，请过目。
0: 葛木君，赵新军他来了吗？他已经来了，正在我办公室里打扫。
1: 真的觉得他很像一个仆人。

0: 先下去吧。
1: 嘿，
0: 赵兴俊，我发现你很有做仆人的天分，不如这样，我付给你薪水，你开个价吧。
2: 格木德军，你抬下脚。
0: 八嘎，你先停一下，出去给我打一盆热水来。
2: 热水？
0: 嗯，半盆就够了。快去。
2: 小人明白了，太君。
3: 姑姑，爸爸。
4: 哎，英子，
2: 你怎么来了？
3: 我一个人在房间，好无聊。
4: 那姑姑带你去操场散步好不好？
3: 又是散步，更无聊。
4: 那你想干什么呀？
3: 我想到街上去玩。
2: 哎，不许出去啊。
3: 那我要见赵兴叔叔。
2: 太君，热水到了。
0: 把水放在我的脚下。给我洗脚。
2: 什么？
0: 给我洗脚？洗袜子洗脚，你说过的，忘了吗？
2: 可这是大白天，在您的办公室里。
0: 我就喜欢大白天的在我的办公室里洗脚。快点脱鞋。

0: 见了。
1: 仁爱小姐，英子小姐，我在洗脚，现在不方便，你们自己坐吧。
0: 葛慕君，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人呢？
1: 侮辱人？赵将军，请问我有侮辱你吗？
2: 没有，我是自愿的。
0: 赵新军，你用不着这样低三下四，我带你去见哥哥，他会替你做主的。
2: 袁爱小姐，你误会了，真的误会了。葛慕队长没有侮辱我，更没有强迫我，我是自愿为太君洗脚的。
0: 你自愿为他洗脚？
2: 是啊，等一下我还要给他洗袜子呢。
0: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你为什么要自暴自弃给他当仆人啊？
2: 袁爱小姐，我跟葛慕太君打赌，我输了，我要遵守我的诺言。

0: 你用不着这样。葛木君，请你说一句，你们打赌的事情作废。
1: 看在袁爱小姐的面子上，我们打赌这件事情就作废了。赵鑫，你可以走了。
2: 不能作废啊，我愿赌服输，我是男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袁爱小姐，你听到了没有？你的一番好意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0: 赵鑫，我看不起你。
3: 赵鑫叔叔，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银子，我们走。
1: 我来吧，你拿着我的袜子到外面去洗一下，洗完之后你就可以回去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小人明白了，太君。

0: 想什么。你还在生他的气吗？
1: 我现在是一点都看不起他了。
0: 我倒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很懂得进退之道。
1: 为什么？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1: 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么说他不是自轻自贱的庸人，他还值得我去。
0: 值得你什么？
1: 没什么。

死搏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您看看还有什么安排？
1: 杨少康，你干得不错嘛。
0: 谢太君夸奖。
1: 不过还要加紧进度，因为两天之内我的大队营房就要全驻扎在这儿。
0: 嗨，
1: 好好干。
0: 哎，请慢走。

0: 长去铜陵村了，今天不用你打扫了。
1: 这怎么行啊？为格木队长做仆人，这是我对格木队长的承诺，我不能食言。
0: 灰尘，格木队长吩咐过。

0: 我们已经在赌场里面赌了，赌了一个多月了。
1: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2: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3: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4: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5: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6: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7: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8: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9: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0: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1: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2: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3: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4: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5: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6: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7: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8: 赌场里面赌了一个多月，
19: 赌场里面赌

0: 的大门口就把他击毙了，
1: 看看能不能在巡逻队上想想办法。
2: 不行，鬼子的巡逻队一般有七八个人，黄旭军的巡逻队通常都是一个班出动，很难啃下来，还容易惊动敌人。
1: 我倒有个办法。
3: 大队长，您找我？怎么了，大队长？
4: 赵兴啊，你真行啊！你光屁股推吗？你转圈丢人呢！你又是洗脚又是洗袜子，你把黄协军的脸面当什么了啊？当抹布了？
3: 大队长，你听我解释。
4: 我都清楚，你解释个屁！
3: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大队长，您消消气儿，喝口茶。
4: 我不喝。
3: 那我自己喝。哎呀，皇军可真够抠门的，干了半天了连口水都不给喝。
4: 我问你，你丢人还丢到啥时候啊？
3: 明天最后一天。
4: 哼，这回聪明了，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了。哎，
3: 没治明白，我呀再也不跟皇军斗气儿了。
4: 哎，这还差不多。走吧，

0: 大队长有什么吩咐？我看大队长又是手痒了吧？
1: 给我扔俩六。哎呀，可以呀，哈哈，还是俩六，手气还在。哈哈，哎呀，我以为你天天给格木洗脚洗袜子，手气都给我洗没了。嘿嘿，好，今晚再去赌场，我们干一票。哎呀，哎。
2: 哎，班长，
3: 班长。
2: 下岗了
3: 啊？对，
2: 走，陪我喝酒去。
3: 哎，好好。
0: 班长，皇军把这关校长关在小院子里，这到底咋回事啊？
3: 我哪知道呀，我又不是太君。
4: 这你都不明白，钓鱼呗。关校长就是那鱼饵。
0: 钓鱼？钓谁啊？
4: 你想，皇军就等着有人来救关校长，到时候好收网啊。
0: 啊，哎，那咱们岂不是很危险？
4: 什么危险？
0: 你想啊，这要真有人来救关校长，这皇军埋伏在院子里，一方要救，一方要抓，这十有八九能得打起来啊！这遭殃的那还不是咱们？
4: 哎，有道理啊，班长，要不你跟上面说说，
0: 说说，
4: 把咱们班撤下来吧，
0: 撤下来吧，
4: 哪怕大街上巡逻也行啊。
3: 行，等回去啊，打报告，这活儿咱不干了。
0: 哎，好好好好，
3: 来来来，吃吃吃。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是八路军的探子。
3: 八路军
4: 不是早就被咱们打垮了吗？
3: 对呀、啊、
4: 还敢来县城？
0: 你们两个悄悄就跟上去看看，我马上回去叫人增援
4: 啊。这
0: 班长，要不等你把人叫齐了咱们再去呗。
3: 你个胆小鬼，这么好的立功机会你想让给别人啊？那个要真是八路军的探子，咱们可就发了，抓住他火生排长，你们都当班长。
0: 班长，
3: 快点去！
0: 哎，好，好，好，走走，
3: 别暴露，别开枪，悄悄跟着。
0: 哎，好，走走。哎，
5: 老实点，别动！
0: 哎，这回有枪了，检查子弹。嗯，怎么样？
4: 总共才十发子弹，够吗？
0: 没关系，够了，真能用得上，一发就行。
2: 那两个家伙回来没有？
0: 没有啊。
2: 怎么回事？酒喝一半，老子上了厕所，那两个家伙趁机跑了。等回来，关他们禁闭。
0: 是。
6: 哎。
2: 啊，送饭的。
7: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老爷子，吃饭了。

0: 兄弟，知道不？那个杀黄县长的关校长，就被皇军软禁在这儿。
1: 哎，皇军把他从监狱里给弄出来了。皇军很仁慈吗？
0: 仁慈？皇军是拿他当鱼饵，看能不能钓到大鱼。
1: 什么大鱼啊？
0: 他儿子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关大河。

0: 往这儿。
1: 喂，
2: 哎，乡巴佬，想不想多挣点钱啊？
1: 哎，想。我们这兄弟俩上有老下有小的，出来就想多赚点钱。您多抬举，多帮忙。
2: 我这隔壁院子还有十几筐煤球，待会儿呢都搬到厨房去，完事儿去账房结账，每人多给你们一块银元，怎么样？
1: 好、哎，
2: 谢谢
1: 掌柜的，谢掌柜的，
2: 好好干，别偷懒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大队长，那不是格木的汽车吗？
0: 那个是冯家宝的车吗？
3: 是的，他们肯定又去赌场。
0: 赌场真的那么有意思？
3: 他去哪儿啊？
4: 看样子刚从铜林村回来。格木太君对战俘营工程抓得很紧呢。等他明天走了，你也就不用再丢脸了。哼。
3: 他走了，他去哪儿啊？
4: 铜林村。格木队长明天就开拔进驻战俘营啊。你怎么了？
3: 我在想啊，今天能为大队长赢几把。
4: 哎，就是想，这就别停。坐。哎，
5: 等我一会儿啊，大队长，
0: 掉头。
6: 嗨。

0: 哎呦，大爷您慢走，慢走，
1: 走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0: 呀呀呀呀呀，
1: 全压
2: 钱，
0: 可以啊。
3: 我压爆。
1: 算算算，咋了？咋
3: 了？来来，我要了没钱了。
2: 北运不玩
3: 了，走了走了。
0: 来来来，玩玩，继续玩。
4: 来打压谁呀？
1: 和睦太君到。
0: 哥们台军，你怎么来了？
2: 坐。听说赵清军，你的赌术一直很厉害。
5: 哪里哪里，都是误传。
2: 我就说嘛，这一定是在吹牛。
0: 哎，哥们台军，这可不是吹牛啊！赵兴兄弟就是赌仙呢。
2: 赌仙？哎，赌仙是什么意思？
0: 你看。这一大堆银元都是赵军兄弟赢的，刚才连开三把打的，把对面那些家伙全赢光了。
2: 那也倒真的是有些事，会不会是在作弊？
5: 何木队长，作弊不是我赵兴干的事。
6: 快点，在那边
7: 有鬼子，还有警卫，太危险了，再等等吧。
6: 不能等了，马上行动。
2: 那我就考考你，这里面有三个骰子，你就一下子摇出三个六。如果你成功了，我会给你一份礼物作为奖赏。
5: 什么礼物？
2: 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办公室里的那尊玉观音吗？你赢了的话，我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
5: 真的，
2: 一言为定。

0: 枪一定是来杀我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很简单，这个赌场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暗杀事件，可我第一次来就发生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四处严防敌手，不要放过杀手。

的好啊，你救了咱们独立团，你记住啊，以后不许第一个冲锋，你可是团长。看在咱们多年并肩作战的份上，我再相信你一次。

0: 牺牲了。
1: 什么？何营长牺牲了？他怎么牺牲的？
0: 我亲眼看见何营长是被关大河那个王八蛋开枪打死的。
1: 关大河这个狗汉奸，旧仇未报，又添新仇。呀！
0: 别动，子弹还在大腿里。马上取出来。
2: 我这就去找个医生。
0: 不行，现在一出去肯定暴露了。可是不马上手术的话，政委会有生命危险。政委，现在只能将就一下了。我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3: 你行不行啊？
0: 只能试试了。在武工队的时候，兄弟们受伤都是我给治的。
1: 来吧，蓝队长，我相信你。
0: 你们两个给我摁住政委。政委，坚持住。
2: 牺牲了，你可不能再出什么意外了，政委。
0: 终于取出来了。
4: 报告葛木队长，赵兴前来报道。
5: 赵兴军，快进来，请坐吧。
4: 哎，葛木队长。你这是
5: 哦，我马上要带领大队去铜林村驻扎，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要打包带走。
4: 那我今天不用为队长做仆人了？
5: 当然不用了，我怎么还敢用你做我的仆人呢？赵鑫，快请坐吧。以前的事情呢，我要对你说声对不起，请你多多原谅。赵兴军，我答应过你，说会送给你一个观音。
4: 谢谢葛木队长。
5: 看到办公桌前的这两个盒子了吗？
4: 哪一个是啊？
5: 都是。嗯。大和商社的总经理又送给我一个观音，我现在可以送给你一个。左边，还是右边？赵兴军，你快点选，我要走了。
4: 葛木队长，我可不可以打开看一下，挑选一下？
5: 这个不可以，我家乡有一个习俗，礼物是不能挑的，而且在回到家之前都不能打开。赵兴军，你快点选一个吧。要是再不选的话，万一后悔了，我可就不送你了。
4: 那就这个，不，这个吧。
5: 到底哪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左边还是右边？
4: 左边。
5: 谢谢你，赵兴军。

0: 没有地座。
1: 这是观音娘娘吧？那格木太君也太够意思了，这玩意儿这老贵重了吧？瓷的呀，嘿，长官其实瓷的也挺好。哎，长官，你怎么了？怎么了，长官？这瓷的也挺好哈。

0: 哎呀！
1: 哎，醒了，醒了，醒了！
2: 政委，醒了，看来我这次弄的特效药还是不错的。哎，
3: 我还活着。鬼门关走了一遭，哎，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2: 鬼子还在全城搜捕，格木大队敌方的铜陵村还在那儿建了战俘营。
3: 关大河呢？
2: 升官了，彭家宝养伤呢。鬼子现在倒是给他弄了一个代理红军大队长，败类。
3: 哼，这狗叛徒，不杀他，我死不瞑目啊！
2: 政委，我倒是有个想法。关大河的父亲关沧海现在被软禁在一个小院子里，而他此次进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大义灭亲，杀了关大河。
3: 你继续说。
1: 老爷子，今天怎么不吟诗了？
4: 你昨天跟我说让我想开一点，我实在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1: 老爷子，昨天晚上独立团派人在赌场暗杀你儿子，结果你儿子亲手杀了何应长。
4: 我儿子杀了何应长？
1: 张政委也受了重伤。哎，老爷子，要是您当初来县城大义灭亲成功了，那该多好呀。
4: 我儿子不是叛徒，
1: 谁信呢？组织对待叛徒的态度，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怎么可能这样？我一定要搞清楚。来人哪，来人哪，
1: 干嘛？
2: 喂，赵爸，什么？关沧海想见赵兴，他亲口说的。哦，太好了。嗯，知道了。这关老先生终于忍不住了。
3: 哥哥。啊，
2: 大家袁老师进行慈善事业了。
3: 哥哥找我有事吗？啊，
2: 袁爱啊，关沧海忍不住要招了。
3: 他说什么了？
2: 他要见赵兴。
3: 关沧海要见赵兴，这有点奇怪。
2: 是有点奇怪。唯一的解释是，当初关沧海在监狱要绝食的时候，是赵兴说服了他恢复进食。也许都是中国人吧，赵兴让他感到可靠。或许是让他感到亲切。
3: 恐怕哥哥还有别的猜测吧。
2: 哎，果然好眼力啊。袁海，我在想，如果那个赵兴就是关大河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啊。
3: 那哥哥让不让他们见面？
2: 见，当然见。哎，见的时候有没有兴趣旁听呢？

0: 边还是右边？左边。谢谢你，赵贤君。
1: 长官，我去给你请医生吧。
2: 请医生干什么？
1: 你是不是犯病啊？你自己瞅着不知道，我瞅着像神经病。
2: 你是个神经病的不打。
3: 赵新军，你这是干嘛呀？
2: 我想揍他。
3: 打你的勤务兵，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太能吃了。
3: 这都是你吃的？赵新军，你的勤务兵很有意思。
2: 袁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要去给关校长检查身体，你陪我一起去吧。
2: 为什么要我陪着你啊？
3: 因为上次他在监狱绝食，是你让他恢复进食的。赵新军，你就陪我去好不好？
1: 我去准备一下，咱马上出发。
3: 走吧。
4: 何隐长肯定不是大和尚，鬼子一定会想方设法从我这识他，我不能让大和暴露。哎呦，我怎么想着要见他，真是糊涂。
5: 等我好。
6: 哎，有人来看你。
4: 谁呀？
6: 袁爱军医和赵兴副大队长。
4: 我不见。
6: 这不是你要求见赵兴的吗？
4: 这个狗汉奸，我不见，我不见，我不见他们，叫他们滚！狗汉奸，
2: 父亲，儿子明白，你是在保护我。
3: 哎，赵新军，你怎么了？
2: 还是你自己去吧。
3: 你答应过我的呀，男子汉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0: 你们来干什么？你滚出去！
1: 怎么给他带了脚镣？快打开！赶紧打开！
2: 嗨！
1: 关校长，我来给您检查身体。
0: 不用了，我身体很好。你不该来。
1: 我该来，我一直在劝说哥哥放了您呢。
0: 那你不应该带他来。你知道他是谁吗？
1: 关校长觉得他是谁？
0: 汉奸、走狗、卖国贼。
2: 你不是
1: 赵新军，请你不要介意，关校长他
0: 我要杀了你。
1: 关校长，关校长。

这样就能把鬼子骗过去，鬼子就不会怀疑大河的身份。不能大意，不能把鬼子想得太简单，鬼子还是会怀疑大河的。我该怎么办？要不要把水给搅浑了？

0: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
1: 什么事情？
0: 我想见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就是那个姓冯的，叫冯家宝。
2: 太君，我没什么事儿，我就不进去了吧。
3: 你爹不敢见他？
2: 我敢见呢、啊，我敢见。
3: 那你等什么？你怕什么？
2: 我怕那个老家伙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3: 你还没有见到他，你就知道他要跟你说什么。你们很熟悉吗？
2: 不，太君，我们不熟悉，我根本不认识他。
3: 冯家宝，你真的姓冯吗？
2: 太君，我真的姓冯，太君，我对皇亲大大的忠心啊，我敢发誓，太君，我。
3: 王先军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当着你手下的面，你起来。

0: 我把你要见的人带来了，
1: 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0: 你还好吧？你找我想干什么？嘘，别说话，隔墙有耳，你只要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啊。他们没怀疑你吧？哎呦，你真不容易呀、啊，常年在这儿混，还要迎合鬼子。我呀，真替你担心呐、啊。不过你要记住啊，千万不能让鬼子察觉到你是个卧底呀。
1: 我呸，老不死的老东西，你害了赵鑫还不算，你还想害我？老子生是皇军的人，死是皇军的鬼。
0: 嘿，大声点，大声点骂吧，这样才能把鬼子骗过去。
1: 老不死的，你胡说八道，你血口喷人，
0: 你打打，你使劲打，
1: 你用力点，老子不一枪杀了你，我就是你儿子。
2: 枪下了。
1: 好。嗯，
2: 恭喜你啊，关头。

0: 冯家，请吧。
1: 太君，你误会了，我是冯家宝，我不是关大河。
0: 好了，我刚才都听见了。
1: 太君，我不是他儿子，我真的不是他儿子。太君，我是你养的狗啊。太君，我给你当孙子。太君，我不是他儿子，我真的不是他儿子。
0: 好了，押起来。
2: 好，
1: 这，
2: 哎，走。
1: 太君，
2: 走。
1: 太君。
0: 这个关老头子太有趣了，你演的这一出我会相信吗？不过你演我也跟你演。
3: 他升官了。
0: 谁？
3: 你最关心的人。
0: 你没向鬼子告发，我现在相信你不是敌人了。
3: 可他还是叛徒。
0: 他不是。
2: 好，
3: 嗨，
0: 堂堂红协军大队长就这么完了？狗汉奸，活该。看样子我这个老夫子还能为抗战出把力呀。来人，来人呐。
2: 什么事？
0: 我还想见一个人。
2: 谁？
0: 商会会长。
4: 老爷，谁电话？
2: 快快把三位夫人还有孩子们都给我叫过来，我要交代后事。快，
4: 出啥事儿啊？
2: 关老爷子要见我。关老爷子要见我。
4: 关老爷？哪个关老爷呀？
2: 就是杀害了黄县长的那个人，他简直就是阴曹地府的催命判官，杀了黄县长又害了冯大队长，这怎么又无缘无故的又惦记上我了呢？太君，祖辈太君。
0: 会长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2: 卑职还是高抬贵手，不想见关沧海啊。卑职不想见关沧海啊。
0: 这就奇怪了，怎么关沧海想见谁，谁就害怕呢？他到底有几个儿子？
2: 我不是他儿子，杜北太君。我要是他儿子，我就是你孙子。

0: 你要见的这个人，我给你带来了。这是谁呀？
1: 哎，
0: 商会会长啊，你不是说要见他吗？
1: 啊，多年不见了，胖了啊。我想和他单独谈谈。
0: 再单独谈谈。
1: 哎，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墙一砸出来，
2: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3: 哥，
4: 哎，
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6: 您的专属车辆。
2: 我呢
6: 不要紧，开着就行。
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2: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8: 还我！
2: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 北京时间。
3: 我就想离开他。
1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一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会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小梅，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呢？
1: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2: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吃你饭了。
1: 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事后诸葛亮，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3: 吃菜吧你。
1: 吃菜。多吃点啊红玲，来。
4: 来国华，我敬你一个。哎呀，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来我敬你俩一杯，恭喜。
1: 来，
3: 来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
4: 来来来来，你说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你说当年春生画幅画，找春生查价，
5: 春生追姑娘，
4: 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

0: 怎么回事你啊？喝酒还堵上你的嘴？
1: 洪亮，甭搭理他。
2: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啊？
3: 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
4: 就这几天。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
3: 啊。

0: 还得说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
1: 哎，行行行行行，你怎么老提冰场？
0: 嗯，
1: 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
0: 谁想滑冰啊？
2: 我想。
3: 冰场现在还开吗？
2: 啊，不能开了吧？
4: 开啊！怎么不开啊？
3: 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5: 我也想滑，去吧。
6: 行，那明儿两点，老地方见。来，大过年的，到时候一块喝一个。新年好，
0: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6: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
8: 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
6: 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
8: 会好起来的。
6: 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
8: 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
6: 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
8: 那就好，真挺好的。
6: 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
9: 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
8: 书库里。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
6: 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
8: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
6: 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还认不出他，那我真是瞎了心了。跟红玲好好过。

0: 说要回家拿点东西。哎，
1: 那春生跟小梅怎么没来啊？啊，
2: 他们说一会儿就来，让我们先玩着，别等他们了。啊。

跑不跑啊？不跑你干嘛来了？

0: 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
1: 你说够了吗？
2: 姐，
0: 天哥，
2: 哎，说话呢。

0: 跟上，准备。
1: 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
0: 走。
2: 挨一个。
1: 走。
0: 可真有意思。
1: 嗯。
0: 有时候真觉得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是打在他们身上，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
1: 滑的还和之前一样好，
2: 早不如以前了。

0: 小薇不想还那么快，所以习惯了。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还啊？
1: 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已经不是一首歌了。郑胜，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
2: 国华，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刚听你说呀，恭喜啊！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知道。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只是照顾人的活，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 但是，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碎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 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碎的活塑造了我，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我看来，我不仅仅是在为他们治疗，我更是在照顾他们，让他们尽量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是医生呢？如果我一开始…… 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呢，那我的脑子里恐怕就只剩下如何要站得更高，如何变得更强，光要打在我身上，那也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国华，有时候只是时机而已，时机对了，有没有光，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
0: 那站在阴影里头还凉快呢，是不是？你活的倒是真明白啊！我再多问一嘴啊，你就这么相信他？嗯，曹春生。
1: 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当然不会，凤玲儿，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那你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什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 不是说什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里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0: 你确定是童小梅？

0: 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慧儿，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
1: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住在部队大院里，难免住腻了。这胡同多好啊，门挨着门，院挨着院，街坊邻里都亲切。在这里感觉心静踏实。春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
1: 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吗？
0: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
1: 我一样会拉着你。
0: 你还是教教我吧。
1: 不教。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你说话呀。
1: 你傻呀。
0: 什么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不回人话呢？啊啊啊，为什么不教？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全是灰。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
0: 是啊。
1: 我记得我当时经常来这看书，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哼，
0: 对，是我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特别满意。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一个身影，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
0: 拉倒吧，就你油嘴滑舌的。
1: 啊？哎，走了？生气了？
0: 谁生气了？哎，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啊？哎，我当年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

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我骗了你。什么？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何红玲儿，我撒谎了。我知道，因为当年你喜欢她。是。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我明白。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他了。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 我就一直追着他，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他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他的时候，他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他。

0: 你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幸好是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1: 雪花飘落在这。
0: 齐天说得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才会让你一个人为了我默默等待这么多年。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做好。你明白吗？哎呦，你看你又哭又笑的。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

0: 好好看看啊！黑子，小赵，我向东瘦了呀，怎么？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几个就都你们俩了，
1: 没来了。
0: 哥，
2: 你的腿没事了吧？
1: 没事，都好了。
0: 不是，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啥北京城啊？
2: 得了吧！哎，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俩等分配吧，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哥做点小买卖。
1: 对，
0: 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甭客气。
1: 哎，
0: 金哥，
1: 谁跟你客气？
0: 行行行，走走走，
1: 回家。来哥，我来，
0: 走。

0: 小慧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
1: 有人吗？快开门！
2: 来了，
1: 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
2: 是啊。
1: 黑子带人砸了我们的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那男的也太混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上台就往死里揍小慧，还要把衣服都给扯下来，他本来就没穿什么。
3: 小慧呢？
1: 在后台化妆间呢，谁也不肯见。
3: 我去看看他去。小慧儿，小慧儿是我，燕秋姐。
2: 进来。
3: 小慧儿。
2: 姐，等他出来，把这给。
3: 这是什么呀？

0: 小慧，
1: 黑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
0: 我走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
0: 是，没错，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找男的吧，要么啊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但我不是这种人呐。
1: 是是，都知道。
0: 算了，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我和他真是没少打。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0: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
1: 八一湖当年有小孩掉水里了，他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的，就是不醒。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特瘦，小脸蜡黄，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着，还咬着牙，就特像那七八岁不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
0: 你还有弟弟呢？
1: 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0: 黑子还会脸红呢？
1: 通红，也不知道那倒霉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了，当时我也是。
0: 小花，要不
1: 没事儿，姐都结束了，挺好，真挺好。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我和他后会无期。
0: 慧儿，
1: 姐夫走了。
0: 慧儿，

0: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呢，哎，真裁。
1: 行了，
2: 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3: 哎呀，军力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0: 立，
2: 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
0: 哎，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
3: 对，
0: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我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3: 对，
0: 哎，我表个态啊，我小六我是羡慕国华哥。
3: 哎，春生哥。
4: 哎呀，
3: 春生哥，
5: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3: 春生
5: 哥，
6: 都到齐了，不好意思。嘿，你们哥俩都回来这么久了，复员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0: 都落听了，春生哥还没跟你汇报。我俩倒腾点电器，最近开了一小买卖，生意还不错。
6: 哎呦，不错不错。
0: 春生哥，我得拾掇你两句啊，让你领导等这么半天，不合适啊。
6: 对呀，我告诉你啊，
0: 啊，
6: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不容挑拨。
0: 就是，
6: 哎哎，坐坐坐，都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坐坐坐，
0: 这个
6: 红军，你坐这儿。
2: 不，我我，
6: 哎，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
2: 哎呀，没事，过来就行。哎呀，都到齐了。
0: 哎，红军，
2: 来，满上。
6: 哎呀，天哥，哎，
4: 来，我来，
6: 天儿倒一下。
2: 哎，
6: 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方的慧眼识珠啊，方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好，
4: 好，
6: 来
4: 来，
6: 我干了。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7: 哎呀，
6: 来，
7: 春生这酒量，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6: 必须的。
4: 姐，你是

0: 有。
1: 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这八字没一撇呢，瞎叨叨呢。
2: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没别人，都是你们俩。

0: 喝点水。
1: 咱们俩要个孩子吧？
0: 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0: 天动人东西呢。
1: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
0: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回来了。
1: 阿姨，
0: 沈涛，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哦，快去，来坐坐。我看你又长个儿了。
1: 哦，您瘦呢，给您带点那个。
0: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了，我一会儿出去该感冒了。你妈你爸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0: 吃完了。
1: 我用嘴巴。
0: 谢谢。
2: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3: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2: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3: 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2: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3: 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那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2: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1: 叶芳，
3: 你爱我吗？
1: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红娟，除了孩子，我都可以给你。这段婚姻，你永远有反悔的权利。

0: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1: 红林，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0: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1: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0: 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
0: 您的意思是？
1: 红林，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
0: 好。不会的。
2: 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国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0: 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2: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哎，国华哥，来，接着喝吧。
1: 不喝了，不喝了，
2: 连喝一星期了，你不晕我还晕呢。
1: 晕什么晕呀、啊？咱们兄弟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3: 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
2: 红军儿，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的派一下就出来了。
1: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这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
2: 是吗？
4: 小买卖，小买卖。
0: 国华呀，你小子以前何春生，那是咱院里的人。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嗯啊，
1: 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
0: 哎，还有那齐天儿，四九城的天儿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
1: 东子，咱就不说别人啊，你复原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员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
3: 你这属于响应国家号召。嗯，
4: 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
0: 哎呀，可不嘛！要是搁十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能有今天。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呢。哎，我还和小六说来着，六你记得不？
4: 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哎，喝了一晚上，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员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0: 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哎，
3: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使。哎，不是那瓜，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
5: 你是叶副营长
3: 是吧？等这大台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借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哎，
4: 对
0: 对，
4: 来敬业团。
3: 对，敬业团，
0: 敬业团。
3: 来，
2: 韩东，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换吗？
0: 这，哎呀，国华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了吗？啊，
3: 换呢？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过东子，你这话说的有点问题啊。
1: 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挖坑？
3: 罚酒。
0: 好好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
4: 但是国华哥，哎，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
3: 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1: 来，

0: 喝点水吧。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
1: 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
0: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我叶国华出手，10万、100万都不在话下。

0: 起晚了，差点忘了还要陪你出门了。
1: 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
0: 高兴呗。哎，红玲呢？
1: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
0: 哎，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妈，这要裁军了，您说？
1: 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文工团可能够呛吧。
0: 嗯，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也挺不错的。
1: 你这小脑子又赚什么呢？想转业？
0: 妈，这不是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
1: 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
0: 妈，没见这么想。
1: 妈也有私心。你要是跟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
0: 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
1: 真的？
0: 啊。
1: 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

0: 你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这买菜啊，你看大伙儿多方便。天儿，你这事办得好。哎呦，够了够了，
1: 来阿姨。
0: 哎呦呦呦，
1: 拿着拿着，
0: 多了，
1: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跟我客气啊。
0: 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我要是多来几次，你这店还开不开？
1: 哟，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这点东西不至于啊。
2: 石天，
0: 是。
1: 哟，你怎么回来了？
0: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
2: 妈，您就收下吧。何国华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齐天，谢谢你啊。
1: 跟我客气什么呀？
2: 边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1: 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
2: 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再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你跟国华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0: 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红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哎
1: 呀，您客气，阿姨，那你慢走。
0: 哎哎哎，谢谢啊。嘿、哎、
1: 嘿，没事，您客气。
3: 你明儿就走啊？
2: 嗯，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
3: 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
2: 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
3: 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都来不及。
2: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3: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2: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东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3: 年纪大了，睡眠浅也挺好。
2: 妈，我们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
3: 那你怎么办呢？
2: 现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
3: 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2: 黄团说了，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
3: 真的？也对，国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
2: 到时候再说吧。
3: 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
2: 放心吧，妈，

0: 一定会幸福的。
1: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
0: 又翻屏吧？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
1: 可不，刚从这儿走。
0: 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
1: 我估摸着啊，她看小梅跟春生刚好，才不想见他们。
0: 哎，对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咱俩不帮着劝劝？
1: 劝？我劝什么劝呀？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
0: 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心里还有他呀。
1: 有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
0: 啊，行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
1: 哎呦。
0: 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啊？
1: 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2: 这是什么事啊？哎呀，我也是真才军吧？那咱们干啥去啊？
3: 才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
4: 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5: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傅莹吗？一定知道点什么。
3: 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
4: 我也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
3: 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4: 红玲，你是不是早就有安排了？
3: 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
6: 哎，团长来了。
7: 起立。
8: 裁军的消息，我们刚刚拿到了宣布的命令。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9: 是。
10: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贺红玲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11: 来了。
0: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11: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和到新军区去？
0: 你不愿意吗？
11: 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
0: 你打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
11: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
0: 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11: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 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
7: 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
0: 要是早知道赤子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啊？

0: 黑子哥，快出事了！黑子哥，咱那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驾照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货让扣了，全扣了，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哥，不是哥，你干嘛去啊？你现在可不能让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薅李尚勇的前车之鉴了？好了，没了我这。
2: 哟，哎，黑子，下班了，春生啊。
3: 啊，您怎么来了？
2: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
3: 行，走，上去坐坐吧。
2: 哎，好。走走走。

0: 喝水啊。
1: 春生，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
0: 挺好的呀，有横军照应着。黑子，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
1: 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是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0: 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下了。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到消息嘛。
0: 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1: 太感谢了，春生，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0: 没事，客气，
1: 谢谢。你这样，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0: 哎，黑子啊，来，这个你拿。
1: 别，这给你拿的，这个
0: 拿着。
1: 你这。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你那边我去帮你打探一下，你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生意，啊。
1: 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
0: 放心，

0: 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
1: 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要尽全力。
0: 出去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

0: 有感情。
1: 那让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0: 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
1: 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
0: 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这样好不好？回了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1: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0: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喂，你好，我找一下仓库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啊，
1: 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哎，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你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小刘。

0: 黑子
1: 啊，
0: 问你个事儿
1: 啊，
0: 多久了？
1: 啊，那是春山，你这老说我听不懂的话，这什么叫多久了？
0: 哟，港货呢？内地不常见啊。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你知道判多少年吗？黑子，你到底怎么想的？
2: 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
0: 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
3: 要算踏踏实实过日子啊，学我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块八毛挣钱，仨板俩胆，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跑了，我没媳妇了，

0: 春生，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
1: 黑子，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

人生没有捷径，一个汗珠摔八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还有你刚才说，每天挣块八毛，养活胡同串子的话，我也不同意。是，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但是我觉得他给了我们每个人晋升的机会。人们不会再用阶级、家庭、出身的眼光去评判你，而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做买卖，只要你努力，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孩子，你是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会害你。那批货留在海关。

0: 别干了，走吧。
1: 让我再待会儿吧。
0: 再看，不也是没了吗？
1: 从小，我就羡慕你们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能穿军装，受人尊敬。自从我知道我也能穿军装的那天起，我激动的好几天都没睡着觉。你一定理解不了那种突然有了归属的感动。在这拉琴的每一天，我哭过，也笑过，被批评过，也被认可过。现在它突然没了，我就像是没了家一样。
0: 怎么会没有家了呢？咱们家不就是你家吗？
1: 那不一样。

0: 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生会好好努力。
1: 是。
2: 姑娘，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1: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
0: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子就行了。

0: 哎，回来了。
1: 嗯，
0: 快来坐下吃饭。鲫鱼豆腐汤，你最爱吃的，快坐下吃饭。
1: 你今儿下班这么早啊？
0: 是啊，我这平时太忙了，都多久没给我媳妇儿做饭了，内心甚是惶恐。今儿星期天，说什么也不加班了，就讨我媳妇欢心。
2: 整个家中陷入一种异样的平静，就好像关于孩子的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可这种平静却让叶芳感到不安，他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枕边人了。
3: 我就爱在这亭亭日月商店里买东西，多方便呀。
4: 是啊，燕秋他们做生意又这么实诚。
5: 给您，
3: 你看这油菜多新鲜，
5: 1.58元，
3: 哎，
5: 收您1.5元。
3: 哎，好好好，
5: 我们这生意好啊，也多亏了你们老主顾愿意光顾，谢谢您啊。
3: 这不应该的吧。走了啊。
5: 哎，
3: 改天再
5: 见啊。
3: 燕秋啊，
5: 哎，
3: 给我称一下。
5: 哎，来
6: 来，燕秋啊，你们俩也该有个孩子了吧，要注意身子啊，可别累着啊。外肉有个红螺丝特别灵，我家小姑子啊去年去求的，上个月啊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生儿子好呀，养儿防老。
7: 现在啊生儿生女都一样。
3: 多少钱？
7: 哎，一共是2块，给你。
3: 行，
7: 我再给你多拿一个。
3: 好嘞，谢了。
7: 哎，
3: 来，客气。
7: 哎，好嘞。
8: 燕秋姐，
7: 哟，佩子来了。
8: 啊，
7: 天儿在里边点货呢，赶紧进去吧。
8: 啊，行。
9: 哟，来了。
8: 来了哥。盘货呢？
9: 哎，货呢还没下去吧？
8: 没有。
9: 哎呦，不是我说你，这回啊真是你不对。那会儿人天生长得就好看，又爱打 outer， 那有人招的不是很正常吗？你别太狭隘，老猜忌人家，人家心里头就你一人。他说这不是封建社会了，当个模特怎么了？当模特那是时髦，另外还能贴补点家用，不是？
8: 家都没了，还贴补什么呀？可咱不聊了。
9: 拿得起咱就能放得下，是吧？
8: 我还真放不下。
9: 你放不下也得放下，你必须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你这么着混回来了，你才有条件弥补人家。那批烟怎么着了？这可断货了啊。
8: 啊，对了，那个烟哥，你再等一阵，这最近有点小问题。
9: 嗯，是，这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咱得钱一点点挣。嗯，怎么了？
8: 没事。
9: 你说。
8: 没事，我就说你待着吧，我走了啊。
9: 真没事啊？
8: 没事，你忙着吧，走了，走了。
9: 慢点啊！
8: 啊，走了。

0: 孩子哥，谦哥怎么说啊？哥，你没跟谦哥说吗？哥，那可是平儿的保命钱呀、啊！当时为了凑这笔货款，平儿可是借了高利贷的，现在货被卡住了，钱还不上，平儿也让人揍了一顿了。人家可说了啊，这可是轻的，要是再不还钱，他们就废了平儿一只手。哥，我跟天哥说去。
1: 没事没事，不着急啊。
0: 不是，哥你
1: 别去打了天哥，我想办法啊。
0: 平儿，
1: 我想办法。哎呦，
2: 哎，平儿，你找谁
1: 啊？啊，我找肖春生，那是我大哥啊。
2: 哦，你找肖总有什么事儿
1: 啊？啊，没事儿，就家里的事儿。
2: 行，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进架子去啊。哎哎，同志，
1: 没事儿，不用叫，不用叫。没别的大事儿，我看这缉私队也挺忙的，就不麻烦您了。我就在这等他下班就行。谢谢您啊，辛苦辛苦。

0: 陈红军儿，陈处长。刚才打老远啊，看这身影就眼熟，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哎，真有点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
1: 有事儿回头再说吧，这儿有公务呢，挺忙的啊。
0: 陈处长，择日不如撞日，哎，正好我也没吃饭呢。哎呦，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只要一饿着，我这个伤口啊，你看就容易疼。哎，正好打听打听，像你们这个处长伤人这事儿，要是让你们单位知道了，你能受处分什么的吗？
1: 跟我进来。
0: 哎，你先讲。哎，陈组长，您也吃。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当官就是好啊，架子真足。哎，你说老天爷也是不公平啊。哎，就我这么一个受害者，现在这老婆也跑了，一穷二白，你这施害的倒是平步青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
1: 黑子，咱们俩那笔账可早就清了啊。
0: 陈处长，你真好意思说呀？啊，你是伤了手了，你是瞎了眼了啊？当然了，你要是承认还是肖春生的一条哈巴狗，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嘛，主人呢都付出代价了，谁跟狗过不去啊？陈红军，你要不想我再去公安局重新立案，追究你的责任，把你闹得身败名裂，把乌纱帽丢了，你最好听我说完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特简单，陈处长，有一批货呀，在海关被扣了，我就是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哟，都够麻利的，全都麻好了。
1: 啊，哥，你说缺货了，我能不赶紧补吗？
0: 我看你这怎么还蔫了吧唧的呀？
1: 累着了。
0: 还是因为小

0: 事儿啊，哥咱不提了。孩子，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哎，没事儿，想开点啊。
1: 这笔单子不好做，得亏咱哥几个同心协力。把钱都收好，平哥，这2000你拿着。
2: 黑子哥，
1: 先把高利贷还了。哥对不起你，你受委屈了。但你们相信我，以后有我黑子在，哥几个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咱门那儿打开了以后，大把的钱咱就猫着腰捡。
3: 黑子哥，出事了，
4: 别动。

稍等。

0: 走吧。
1: 郭黑子你认识吗？
0: 认识。
1: 朋友？
0: 是，是很多年的朋友。
1: 这样，我们接到了举报，郭黑子打着你的名义打通了海关仓库的管理人员，擅自私放海关扣留的物品，有这事儿吗？
0: 他之前确实找过我，说他有一批货被扣在了海关，想让我帮忙。不过在我打听到是走私之后，我就明确地拒绝他了。
1: 可是据我们调查，郭黑子仓库的出货单每一张上面都有你的盖章，这你怎么解释？

0: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所有我批过的单子我都会留底儿，而且上面都会有我的编号，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向海关核实，一张都不会少。至于你们手上的单子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一个答复。
1: 好，这些单据啊我们都会一一的去核查，后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希望你积极配合。
0: 随时。
1: 好，
2: 进。
3: 哟，
2: 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4: 我正准备找一时间当面去致谢呢，感谢您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监督。
5: 哎呦，陈处，您可太客气了，作为公民，这不应该的吗？
2: 请坐。
4: 你说这黑子不会乱说话吧？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说，
1: 海关的货可以搞定，你走私的生意也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且你还可以继续带着你手下的小弟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只是以后在外边不能打着陈处长的名义，而是肖春生。你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上挡了太多人的财路，找你来就是想请他换一座庙。你也知道我李尚游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蛮干，这就对肖春生有点危险。你帮着我们也是在帮他，不是吗？
0: 放心，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
1: 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让你见李向前的人。

0: 这小慧儿还真在你手里啊？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1: 男人永远都想找机会弥补自己曾经亏欠过的女人。

0: 一会儿你洗碗，做饭不刷碗，这是规矩。
1: 小梅，我今儿能喝点酒吗？

0: 昨儿黑子被抓了，
1: 走私。他前几天来找过我，说有一批货扣在了海关，我没帮他办。看来他找了其他人，不过那个给他递条子的人黑子没有招，我们单位排查也没有结果。像我们这样的科员手里的章能接触到的人有限，谁碰过都能查得出来。

0: 这事儿没有结果，就说明问题出在了上面。
1: 黑子能认识上面的什么人啊？他

0: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春生，你要是不想干了，咱们就不去了，我养你。
1: 那我不成吃软饭的了。
0: 我说的是真的，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去海关缉私组只是一个临时过渡，也许现在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1: 我想想，
0: 吃软饭也得有吃软饭的自觉，给你个机会先练习一下。
1: 那您想吃哪道啊？

0: 这个小和尚，这女孩子。姐，
1: 这应该就是不是祥芝，
0: 这女孩子是专门叫他们过来的。
1: 组长，陈处长被几个敌人带走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2: 哎，好的。

0: 提拔肖春生同志，我问心无愧。我认为举报的人就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就是赤裸裸的在污蔑。
1: 陈处长，我们会进一步调查，请你随时配合。
0: 好，我一定配合。
2: 纪检调查结果公布，陈红军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批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因为困扰他多年的绊脚石终于要被踢走了。
0: 我想请李总帮个忙。
3: 他们扯远了，能为陈处效劳，上有绝不含糊。
0: 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工作。
3: 说，
0: 你再写一封举报信吧，给我们上级的纪检部门。
3: 这回又想办谁呀？我，
0: 你就举报我，任人唯心，提拔肖春生，纵容他

0: 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哎，对了，过两天我打算去趟外地，你去吗？
0: 去做什么呀？
1: 跑跑市场，做做调查。虽说决定了回来做生意，我也不能一窍不通的撸袖子干呀。我准备花些时间看看市场。

0: 乐团的考核结果还没出来呢，而且你要做的事儿我也不懂，我还是在家等你吧。
1: 都行，随你便。
2: 主任哥，这事儿啊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谁也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而且从程序上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不怕他们查我，真的。至于黑的那些事儿，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能不了解你吗？肯定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哎，

0: 玉儿，我今儿不叫你陈处长，叫你红圈。
1: 春生哥，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在你面前永远是红圈。
0: 红圈啊，我这段时间在海关给你带来不少麻烦，你也知道哥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让你不舒服了，你都包涵啊。记忆里还觉得你就是那个跟着我和国华屁股后面跑的那小孩儿，这一转眼你都独当一面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的是我大哥。

0: 我们都是成年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再跟你啰嗦了。可是，请你理解一个当哥的心。我今天再多跟你啰嗦一嘴，红娟儿，聪明人怕走弯路。以后海关你好好把关，嗯，兄弟我已经决定会从海关辞职。来喝酒，无醉不归啊。
1: 当陈红军终于成功把肖春生赶走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惆怅。他终于开始独自去承担许多事，无论好的坏的。虽然他怀念过去的日子，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向更高的位置。

是这样的，我是海关陈处长的爱人，他有一本工作笔记找不到了，交代我打电话问问是不是落你们那儿了。啊，好，麻烦了。喂，没有啊。哦，那我找找别的地儿。红军儿他不是最近经常去你们那儿吗？所以我以为就……没事没事。哎，对了，红军儿最后一次去你们那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昨天？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嗯，好，谢谢啊。

0: 生。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想什么，就是最近太累了。
0: 肖春生同志，你可仔细掂量好了，有什么心里话还不能跟我说？
1: 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感慨一下。你说这时代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却好像过得不如以前？就连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近了。孔俊好像变了一个人，国画回北京都没告诉我。

0: 墙砸出来。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0: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
2: 墙，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了，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说说。嗯，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跟老爸说说，受欺负了。嗯，你告诉我，爹去找他去。要不就回来住段时间。女儿啊，我跟你说呀，这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磨的过程，是不是啊？小两口闹矛盾，难免的呀，啊？
1: 没有吧？我呀，我就是想你。
0: 那好啊，那想我了，那就回来住一段时间，陪陪我。
1: 不用，我呀，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反正呢，我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看看你。
0: 美玉啊，如果真有什么事的话，就跟我说。你知道，我这个当老爸的是最喜欢你的。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0: 是啊，其实啊，美玉，这两口子闹闹别扭是正常的，多磨磨就好了。我知道，可能老爸是真的让我女儿受委屈了。
2: 来，二位给您续点水。
3: 哦，

0: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啊，这绝对不行，这要让黑娃知道了，那我就没命了，这我不能干。
1: 真不行，这行了吧？哥，秀儿，
2: 哥，这儿了。
1: 哥，你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找你啊。先别说，来，尝尝我给你做的好吃的，
1: 香吧？
2: 嗯，行。
1: 你整天东奔西跑的，也不会照顾自己。
2: 要不是有我这么一个妹妹，我看你怎么办？嘿，
1: 来吃。
2: 你才给我做过几顿饭呀？我今天叫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儿。
1: 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哥想找个人照顾我。我不就能照顾你吗？你早晚就是泼出去的水。
1: 哥，
2: 我呢，是想找一个能照顾我一辈子的人。
1: 哥的意思是想娶个媳妇儿，
2: 太好了！我还没跟别人说呢。那你还不赶快告诉我，
1: 嫂子是不是翠儿姐？所以我这不是来找你商量一下吗？国秀，我是担心她的身份，她以前做什么的，这肯定知道。做什么怎么了？哥，两个人在一起，只要能够真心相爱就够了，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2: 再说了，你成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人家能看上你，真的已经不容易了。你怎么还能在乎人家的身份呢？我没在乎，我是怕你在乎你嫂子的身份。我可没嫌弃嫂子，我怎么会嫌弃嫂子呢？只要你们两个人真心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我也就很开心了，我一定不会把她当外人看的。行，哥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哎，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嫂子说？一提这事儿我就烦，我是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
3: 看吧，平时做事情大大咧咧的，关键时刻不行了吧？哎，用不用我去帮你跟他说？
2: 那不用了，这个事儿啊，还是我自个儿去说。
3: 哎，秀来了，
1: 阿明哥，
3: 干嘛去啊？好，黑哥，哎。
1: 那你们聊吧，我先回去了。
3: 哎，秀，你等一下，没事吧，阿明？
1: 没事。
3: 那你帮我把秀送回家，这两天节省不太安全。
2: 好，好的，黑哥。
3: 哥，你就放心吧，我先走了。啊， 哥再见。慢点啊，走了，黑哥。
1: 哎，
3: 哎，嘿，秀，什么事这么高兴？让我也听听。
1: 当然是好事啦，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处于保密阶段。
3: 哎呦，还保密呢？ 好，好，那就先不说。
1: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剩下的路我自己走，你回去吧。
3: 没事，送你到家吧，反正我现在也没事。
1: 没事，这很安全的。
3: 啊，那好吧，那我先回去了，秀，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好。

0: 雪茹姐，雪茹姐，我有件事情要和你说。
1: 什么事啊？
0: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是我哥叫人送我回来的。我这样做是不是犯错误了？
1: 没跟你进来吧？
0: 应该没有，送到胡同口那边。
1: 我说剩下的路我自己走，就叫他回去了。应该没什么事，只要你确定他没跟进来就行。
0: 嗯，
1: 以后小心点。

来都来了。

0: 难道他是？
1: 是惠子。
0: 原来你姐姐一直在暗中帮助你。
2: 龙哥，你看，秀就从这儿进去，然后右拐，到这条街上，她就在这个位置。
3: 干得好！啊，
2: 龙哥，那个，这，
3: 事成以后好好赏你。
2: 哎，谢谢龙哥，我走了，
3: 回去。
4: 黑娃哥，快过来吃饭。哎，看什么呢？
1: 看你忙前忙后，怎么看都像一小媳妇儿。
4: 快过来吧。
1: 我说的是真的，你要是嫁了人，肯定是个好媳妇儿。
4: 谁要嫁人啊？嫁人还要伺候别人一辈子，我可不愿意。
1: 要伺候我，你愿意吗？
4: 别开玩笑了，
1: 翠儿。这件事呢，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其实我一直都想娶你，不敢跟你说，就是因为以前，成天打打杀杀，今天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儿，所以我不想让你替我担心。说的有点晚，但是我希望你能嫁给我。
4: 黑娃哥，其实我一直怕自己配不上你。
1: 翠儿，你说什么傻话呀？我黑娃心里从来就没这么想过，以后不会，永远也不会。翠儿，我不在乎你以前，我只在乎我们两个的将来。只要我们两个过得开开心心、幸幸福福，这就足够了。所以，翠儿，

0: 哎，傅菊库啊，刚才谁说不愿意嫁人啊？不愿意一辈子伺候人？
1: 那也得看是谁，嫁给你伺候你一辈子我也愿意，两辈子我也愿意，

0: 真是太好了，终于有动静了。
1: 加藤先生，为了考到这张图，我可没少下本钱。

0: 老爷，
1: 嘿，
0: 这次是绝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白念生，把他们一网打尽。你要准备足够人手，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
1: 嘿，
0: 龙彪先生，让你的人继续暗中监视，等我抓到了共产党，再把这些潜伏的共产党一个个挖出来。
2: 加藤先生，还有那个黑娃，上次就是他放跑了唐老四，彭飞也死在他的手里，这次绝不能放过他。
0: 好，只要跟白念生有关的人，一个都不放过。
3: 香烟，香烟，卖香烟嘞！
4: 先把凳子搬进去啊！哎，挂好一点，挂稳当了，两边对称啊！
5: 知道，知道。
4: 这些都是戏耍的。
5: 哎，祥叔，哎，您快进去歇着吧，这儿有我就行了。
4: 我来张罗，哎，你甭管啊。
5: 里边这点箱子放好了，知道吧？哎哎，你看这行了吧？哎呦，
6: 行了，
5: 四爷来了。来，
7: 你大喜的日子我能不来？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跟翠儿姑娘成亲了。
5: 哎，早想跟她提了，只是以前不安生，现在回到忠义堂，我才敢跟她说。啊，
7: 跟我来，我有点事找你。
5: 小心点啊。四爷，
7: 黑娃，坐。
5: 好。
7: 拿着。
5: 您给我看这个。
7: 黑娃，你啊，和念胜一样，从小是个孤儿，苦孩子出身，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最终还是回到正轨上来了。如今又要成家，黑娃，成了家的男人可就不一样了，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作为长辈呢，我要送你件礼物。这处老房子虽然不大，但足够你们小两口过日子。我希望日后你们踏踏实实过上好日子。
5: 可是四爷，这么贵重的礼物，我黑娃受之不起。
7: 怎么受不起啊？我一直把你当成孩子看，怎么会受不起呢？收好了。
5: 四爷，听我说，这个礼物我绝对不能要。四爷，当初我断指离开忠义堂，和您对着干，这些年来我心里十分不安。后来离开五湖帮，你又不计前嫌收留我，我已经非常感激了，四爷。所以这我绝对
7: 行了，不许再往下说了啊！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都成了龙彪的刀下鬼了。要这么说，你还是我的恩人呢。收起来，
5: 四爷，这个我心领了，好吧，四爷。哎，
7: 你哪那么啰嗦啊？收起来。
5: 四爷，您对我恩重如山，就是我黑娃的再生父母，您受我一拜。
7: 起来，黑娃，这个头一磕，我就是你的干爹了，啊，别跟干爹客气，拿好了，去陪你的新娘子去。
5: 那就麻烦您在婚礼上坐在高堂父亲的位置上受我们一拜。
7: 大家都不是外人，我就当一回你的父亲啊。
0: 这次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知道了地下党藏身的准确地点，所以这次行动要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一举抓获所有的人。白念生一定要抓活的，其余的人死活都可以，兵贵神速，你们出发吧。
8: 嗨，
5: 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恭喜恭喜。哎呦，三叔，
9: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恭喜恭喜恭喜。
5: 三叔，您这是夸奖我呀。啊，对了，今天啊您可得多喝几杯。
9: 那还用说啊，我这老酒糟的外号能是白起的？哎呀，今儿可得管够啊！啊，

0: 新吧三叔，酒馆告。来来来，您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
1: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哎，祥叔，您跟大鹏哥呀，这几天为了我的婚事费了不少心，今天一定多吃点。哎
2: 呀，应该的，应该的。哎，你这事儿在咱们忠义堂的还是头一遭，我们跟着沾着喜了是吧？
3: 没错，今天这趁着你结婚，我们好好喝你一顿喜酒。
0: 大鹏哥，今天一醉方休。
2: 好，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雪儿姐，我要去参加我哥的婚礼了，我先走了。
5: 秀儿，你等一下。
4: 雪儿姐，来，这是雪儿姐的一点心意。
5: 这，
4: 秀，这是我那一份，
6: 还有我的。
4: 你们，
5: 我不能收这钱，
4: 这是同志们的心意，必须得收下。
5: 你必须要收下，我们都不能去，这点心意你得帮我们带到吧。

0: 哥，及时到了，赶快去拜堂吧。
1: 再等一等吧，念生跟秀他们还没来呢。
0: 哥，你可别错过了拜堂的及时。
1: 啊，嗨。这样，你去跟四爷他们说一声，他们正往这儿赶，让他们再等一下。
0: 成。
2: 哎呦，哦，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3: 恭喜啊！来啦，
0: 四爷，
4: 来来来，
0: 咱们还得再等一会儿。
3: 这来，
0: 秀儿还没到。
4: 已经不见了啊！
5: 哎，等秀儿来了再开始吧。
3: 好，
0: 好，四爷慢用。好，你们从那边给我追。
6: 好。

0: 小野君，他们应该刚离开不久，又让他们给跑了。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这儿？小野君，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追？等等，大家分头找一找，看看有什么留下来的线索。
1: 嗨。小野君，什么都没有。
0: 他们应该走得不远，
2: 追。

0: 哥，你快点吧，去拜堂吧，集市马上就要到了，别错过了。我估计秀儿姐去买什么东西去了，一会儿肯定回来。
1: 那行吧。
2: 哎，大家安静点啊！现在结婚典礼开始，咱们先有请四爷上座。
3: 快点！
4: 快！秀儿，快！
5: 站住！
4: 秀儿，快点跟上啊！我要引开他们。
5: 站住！追！
2: 现在，咱们接着有请新娘。
6: 好，好，好。

0: 起啊！继续追！
1: 第一个！
2: 哎，你别起哄！
1: 第一个！

0: 快走吧。
1: 这个小子、啊、大喜的日子让他多喝点，他今天全饶不了他。
2: 恭喜恭喜啊，
3: 多喝点啊。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慢慢喝啊。心不在焉的，也不说话。
4: 秀珍念生怎么还没来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会这样？
5: 秀跑在最后面，香姨一直在追我们，秀为了引开他，结果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6: 他还等着参加他哥哥的婚礼呢。
4: 黑马一定在等着秀。
6: 那现在谁去通知呢？

0: 估计快来了。哎，您怎么才来啊？哎，秀儿怎么没来啊？雪茹，这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一个人来啊？秀儿他们呢？雪茹，是秀出什么事了吧？不是，雪茹你快说呀！你告诉我秀儿到底怎么了？
1: 哎，
0: 说呀！
2: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怎么？我看见
2: 出什么事儿？
1: 秀
2: 儿不知道吗？
1: 秀儿她。出事
2: 啊！
1: 要出事了！
0: 秀儿，秀儿，秀儿，秀儿，秀儿，你醒醒啊！秀儿，你醒醒啊，秀儿！

0: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被日本人打死的。
2: 你上哪儿去？
0: 杨林，你放手。
2: 黑马，你不能去！
0: 你给我放开！
3: 你冷静点。
0: 你说，你拦着我是吗？
2: 你给我放开！
3: 你冷静点。秀儿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会想办法的。
0: 林生，秀儿是我妹妹，她死了你知道吗？你给我放开！
3: 她也是我妹妹，
0: 是兄弟吗？是兄弟就跟我放手！
2: 我他妈杀了日本人！
3: 你黑娃，就凭你一个人能报仇吗？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是我们要想好计划。
4: 加藤先生，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跑了，不过在回来的途中我们打死了一个女的地下党。
5: 我要一个死的有什么用？我要的是活的，活的白念生。嘿，说你们的行动是怎么暴露的？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应该是提前就收到了消息。不过先生您先别着急，据我们所知，我们打死的那个地下党正是黑娃的妹妹秀儿。唐四爷得到消息以后马上就赶了过去，这说明什么？说明唐四爷和地下党之间他们是有联系的，他们应该是在一起的。先生，我们只要盯住唐四爷这个老狐狸，就不怕地下党不出现了。

秀。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你为大家所做的一切，我们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大家一起给秀哥个别吧。

0: 生，你放心，我可不会让你白死的，我一定把贾登他们全都杀了，为你报仇。
1: 医生，你都听到他说的了吧？你也知道黑娃他是什么性格，我真怕他做出什么事情来。
0: 放心吧，我会找他聊一聊。

0: 一下。
1: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1: 大西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9: 现在特别好，
1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8: 有这电梯太好了，
9: 真的挺好。
11: 谢谢热线。
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你砸出来，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13: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4: 闹得人仰马翻。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秀儿的死我们都很难过，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为秀儿报仇，但这种时候我们一定要清醒，不能冲动。
1: 年少，你不理解秀儿对我意味着什么，她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父母死得早，我们两个人饿的时候一起要饭，冷的时候盖一床被子，活不下去的时候秀出去找活，被人骗了卖到妓院，差点沦落风尘。他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哥哥实在付出太多，如果要是不能为他报仇，让我这个哥哥怎么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0: 这是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的。
2: 你们已暴露，迅速撤离。这个是？
3: 是你那个日本人姐姐。
2: 他怎么知道的？
3: 怎么知道的？都是日本人，他当然知道了。
0: 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惠子跟他们是一伙的。
2: 不能这么说，要是一伙的，他也不会通知聂生了。
3: 聂生是他弟弟，当然保证自己弟弟安全。怎么我们就不知道？
0: 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了，你知道吗？
3: 可是她毕竟是加藤的女儿。
0: 不对，
4: 不要吵了。哎，
2: 我想起来了，有一天秀曾经跟我说过，有人执意要送她回来，我还曾经怀疑过是不是有人跟踪她。
0: 有人跟踪她？
2: 对。
0: 什么人？
2: 黑娃的手下，曾在五湖帮干过。
0: 五湖帮？
2: 对。
0: 加藤和龙彪是一伙的，也许是他找的熟人监视的秀儿。
2: 应该没错，
0: 我们得马上查查，要真有这样的人混在忠义堂就必须得除掉。
5: 你是说秀儿怀疑阿明是内奸？
2: 秀也不是特别肯定，他只是说当时阿明坚持送他回来，秀只是怀疑。
5: 好好查查，我绝不允许忠义堂藏着日

0: 那我先走了。
1: 小姐慢走。
0: 嗯。
1: 黑娃他们吃了吗？啊，我先给您送来了，一会儿我就给他们送饭去。这几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跟着受累了，去吃点东西吧。
2: 谢谢四爷，我一会儿再吃，我现在赶紧给黑娃他们送饭去。

0: 么了？出什么事了？
1: 饭菜里有毒，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吃。
0: 有毒？赶紧去厨房告诉大家伙不用吃饭了，快点。四爷，您没事吧？
1: 差一点，要不是有人提醒，我现在说不定已经变成四爷了。够狠的，他要把全部人都毒死。
0: 是谁给你送的饭？
1: 刘大鹏。
0: 刘大鹏，
2: 四爷，四爷，刘大鹏他在厨房。

0: 怀疑什么？
1: 他怀疑黑娃身边的阿明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联络点估计也是阿明跟踪秀儿找到的，现在又想害死我们大家。黑娃，这只是猜测，还没有证据。
2: 黑娃，黑娃，黑娃，
3: 别冲动！
1: 现在还不能证明阿明是凶手，你这么冲动会错杀无辜的。把刀放下！
0: 你给我让开！今天谁拦着我，我要谁的命！
2: 黑娃，哎，黑娃，别冲动啊！
4: 阿明呢？
5: 阿明他走了呀。
1: 什么时候走的？
5: 他刚走了一会儿。
4: 去哪儿了？
5: 这个我们不知道，他走得挺慌张的，没跟我们说他去哪儿。
4: 还要证据？人都走了，这就是证据。
1: 黑娃，把刀放下。阿明要真是日本人的内奸，我绝不会放过他。放下。
4: 黑哥，
6: 那你们聊吧，我先回去了，哥。
4: 哎，秀儿，等一下。那你帮我把秀儿送回家，这两天街上不太安全。
7: 好的，黑哥。
6: 哥，你就放心吧，我先走了。
4: 好，慢点啊。
6: 再见啊。
7: 走了，黑哥。
4: 哎，
7: 好。
4: 救了。那天是他送秀儿回家的。
1: 你是说，阿明真的跟踪秀儿了？
4: 没错。就结婚那天，之后联络点就暴露了。
1: 小叔，传我的话，让所有弟兄出去找，一定要把阿明给我抓回来。
2: 知道了。
4: 四爷，阿明是我的人，大鹏的死我也有责任，不过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个交代。
1: 黑娃，

0: 龙哥，我的身份暴露了。
1: 唐老爷知道了。
0: 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根本就没有吃那饭，只有柳大鹏一个人吃了。龙哥，忠义堂的人现在满天京城找我呢。龙哥，如果他们抓到我，我肯定就死定了。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龙哥。龙哥，如果你不救我，我肯定就死定了。

0: 阿明，
1: 黑娃哥，找我啊？
0: 啊，来看看你。
1: 刚买的包子，尝尝。
0: 阿明，
1: 啊，
0: 我黑娃对你薄吗？
1: 是不薄。今天怎么问起这种话了？
0: 那你为什么杀秀？
1: 黑娃哥，这你从哪儿听来的？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0: 刘大鹏是不是你下毒毒死的？
1: 黑娃哥，你别冤枉我，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0: 我问你，是不是你跟踪秀告诉日本人的？
1: 黑娃哥，你别冲动，都是龙彪逼我干的，都是他一手策划的，跟我没关系。秀是我跟踪的秀，但是我只告诉龙彪，没有告诉日本人啊。
0: 死去的刘大鹏报仇。

0: 下场。红彪，你是下一个黑娃。
1: 四爷好，向叔好，
2: 在上面。

0: 四爷。
1: 四爷，爹。
0: 四叔，
2: 坐吧。
3: 四爷，你们在这儿啊，踏踏实实的。
1: 来，
3: 啊，我去给你们把风啊。
2: 怎么样，这里还行吧？
0: 非常好，很隐蔽。
2: 今后啊，你们就待在这儿啊。这儿的主人跟我是好朋友，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
1: 四爷，我听说黑娃杀了阿明。
2: 对，不但杀了，还把尸体扔到了加藤的家门口，并且留了名。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在通缉黑娃，黑娃这么做是怕连累我呀。
4: 那这么说，这个阿明是日本人派来的，也就是他跟踪的秀？
2: 应该是吧。
0: 不知道黑娃现在怎么样？
2: 躲起来了，我也找不到他。
0: 他现在确实很危险，我当时劝过他，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1: 希望他这次平安无事。
2: 可惜刘大鹏啊。念生，我要好好谢谢惠子，饭都到了嘴边上了，要不是他及时提醒我，我这条老命早就搭进去了。
5: 还有加藤那边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4: 通缉令早就发出去了，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在找黑娃。
0: 你说这黑娃真是自不量力啊，这白纸黑字写着要杀人，这不明摆着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吗？
4: 是啊，加藤那边一直派人监视着，据咱们安插在里面的内线报告说，最近还有一批物资要秘密到港了。
5: 唉，物资要到港了，他们把物资往仓库一放，物宗计划就快启动了，你们还是盯紧点。
4: 是
0: 是。
6: 报告司令，姑爷回来了。
5: 嗯，叫他进来。
6: 是。
0: 爸。哎，
5: 这又是什么呀？
0: 啊，是上好的燕窝，补补身子。
5: 哎呀，文涛啊，现在都是一家人了，别净搞这些没用的，下次这些东西别往这拿啊。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啊，是这样的，爸，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云松图吗？
5: 嗯，怎么了？
0: 我最近

0: 对云松土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这宝藏的位置我已经基本确认了。
1: 那
0: 如果我把这笔宝藏找到，那可真是一笔巨大财富。
1: 好啊，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0: 可是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讲。
1: 你说什么事儿？
0: 白念生这个人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美玉一直喜欢这个人。
1: 伟涛啊，我自己的女儿我了解，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可是白念生也一直在研究这个云松土宝藏的位置，我是担心他要是捷足先登了，那这事可就麻烦了。而且我真的很担心美玉跟他死灰复燃，到时候我的脸上和您的面子上这可都挂不住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请您暗中把他抓住，让他销声匿迹，断了美玉的念想。
1: 行，这个事情呢你再容我想想好吧。
2: 日本人的物资都在码头的仓库里，这些物资是用来秘密建设兵工厂，这就是雾凇计划。只要毁掉物资，就等于毁掉了整个雾凇计划。现在码头被加藤控制，而且每天有很多人巡逻，看守十分严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摸清那些物资在哪个仓库，摸清情况再说。
3: 年生啊，日本人很狡猾，想要摸清他们的情况可没那么容易。年生啊，码头很危险，三叔和你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人多了容易暴露自己。
3: 真不用帮忙？
2: 放心吧三叔。
3: 也行，反正有你姐姐暗中保护你。哎，听说这次还是她报了消息救了四爷。嗯，你姐姐白肉冰一直暗中保护你，除了不想让你受伤害，也是抱着一颗赎罪的心呢。
2: 我不会忍的。
3: 造孽，老天安排你们相见却不能相认。念生啊，不管你怎么排斥你姐姐，手足亲情是隔不断的，你们两人的血管里都流着你父母的血。你也是在佛祖面前念过几年经的，你应该知道佛家最讲究的是什么，宽容。

0: 你终于回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干掉了阿明，在尸体上写了我的名字，让他们知道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刚刚建立了这个家，你要亲手毁掉它？为什么？
1: 我不想连累四爷他们，我欠他们太多，不想让他们替我背黑锅。对不起，还是让你跟我一起受苦了，能原谅我吗？
0: 黑八哥，

0: 要不这样吧，咱们逃吧，咱们逃出城去，跑得越远越好，跑到一个没人找得到我们的地方，我们重新开始生活，好不好？
1: 黑八哥，你嫌弃我，你不想和我在一起？我还有件事必须做。报仇吗？为什么你要把所有人都杀光才能报了仇啊？我告诉你，我就要龙彪一个人的命，救了仇我一定要报。
0: 除掉龙标之后，咱们俩就远走高飞，
1: 再也不会安心的过日子。
0: 黑八，我真的能等到那一天吗？如果你有事。

0: 谢谢你，谢谢你又救了我，你及时给了我们消息，但是我不希望你参与到我的事情中来。
1: 我不帮你，我不帮你，他们就会杀了你。
0: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助。
1: 不管你怎么看我，但你毕竟是我的弟弟，我必须保护你。
0: 谢谢你，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1: 医生，你认我也好，不认我也罢，这些我都无所谓。但如果有人要威胁到你的生命，我绝不允许。

0: 谁？
1: 三叔。
0: 三叔。
2: 哎呀，难道你就想在这样的地方藏一辈子？啊？
0: 我现在居无定所，这儿不过是个暂时的栖身之地吧。来，三叔快坐，喝茶。
1: 三叔不喝茶，三叔啊，只喝酒。来，

0: 孩子啊，姐弟相认的事，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1: 不是我不想认这个弟弟，怕是念生现在还不能原谅我。

0: 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走到今天你也不易。孩子，有什么需要三叔帮忙的吗？
1: 这件事情怕是三叔你也帮不上。我跟聂生心里都有个结，解不开。也许非要等我报了杀父之仇的那一天才有这个机会。
0: 你们怎么都把问题的症结归源到仇恨上呢？难道说这仇一天不报，你们姐弟就一天不能相认？
1: 三叔，可我
0: 孩子，你要记住，加藤不单是对你有杀父之仇，对我他也有杀兄之仇，他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敌人。
1: 加藤是我见过的最阴毒的人，我曾经把他当恩人，当伟人一样崇拜，没想到就是他杀了我的亲生父，我现在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
0: 孩子，相信三叔，这个仇很快就能报。三叔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你们姐弟相认，等到那一天，你跟念生得坐下来好好陪三叔喝一杯。
1: 三叔，来。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去书房干什么？
1: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把它记下来。
0: 那你早点睡啊。

黑爸，你什么意思啊？黑爸，我龙彪带你不薄，钟义堂把你扫地出门，你断了两根手指，我把你领回来让你锦衣玉食，你知道吗？鹏飞死，我连个屁都不放，这都是一家兄弟，你干什么？

0: 现在干什么？
1: 有没有？阿明之前是让我杀死的，鹏飞该死，但是我觉得你更该死，加藤也跑不了。
0: 我知道，我该死，我龙哥早就烂命一条，这里我全都交给你，也不枉咱们兄弟一场。不会吧？你放我一马，你要是留我龙哥一条命，要什么我都给你。
1: 谁他娘跟你是兄弟了？今天你死定了！
0: 黑马，你别，我求求你，黑马，我求求你，黑马，我什么都给你，黑马。

0: 咱们谈谈。
1: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0: 黑娃在哪儿？我告诉你，玩这种游戏我是很在行的，要让你开口那也是小事一桩。我最后问你一遍，黑娃在哪儿？这是什么？收拾好了行李，等着他来接你。哼，是不是？
1: 既然知道你才问，就算你杀了我，也套不出我一句话。
0: 哼。嗯，嘴还挺硬啊，是吧？好，那我就成全你。我会把你的衣服一件一件扒光，然后把你挂在广场上。以你的身份，我这样对你不过分吧？
1: 呸！
2: 混蛋！有打！

0: 一拳，
1: 墙里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价，
1: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6: 滚！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9: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1: 现在特别好，
1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0: 有的点击太好了，
11: 真的挺好。
13: 谢谢热线。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4: 我就想离开他，
1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里砸出来的
16: 天降巨款是馅饼，
17: 1.3亿啊，
16: 还是陷阱，
1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9: 不闹就人仰马翻。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
3: 客气了，
2: 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3: 泰银国际，你们公司已经有人跟我们联络过了。
2: 我知道，那是我们公司刚刚提拔上来的薛总监，很年轻，很有冲劲儿。就是吧，
3: 没关系，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
2: 李总这么一大笔钱要交付出去，最重要的是稳妥。我想这个能证明我会比他做得更好。严秘书，麻烦你跟李总说，我在公司能替他争取到的资源绝对比薛总监要多。
4: 这位是唐总监。
2: 李总好。哦，
5: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久仰久仰。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大拿。
5: 哦，你好。
6: 幸会幸会。
5: 你好。
4: 幸会。
2: 那我们保持联络。
4: 好，慢走，不送了，
2: 感谢您，
4: 再见。
6: 再见啊。
4: 再见。
1: 哎，严秘书，我们约了下午2点。
3: 哦，我刚跟你们同事聊完了，具体的内容你们公司内部讨论吧。
1: 我的同事他不负责加班业务。
3: 是吗？嗯，但是你同事带了几个项目负责人过来，而且我们李总很满意。
0: 严秘书，不管怎么说，这演唱会的票先给你，那场最重要，视野很好的。
3: 费心了二位，你们同事给了一张邀请函，是演唱会的 after party， 可以跟明星近距离的聊天拍照。有了那张邀请函，演唱会看不看也是其次了。
1: 严秘书，

0: 我怎么就没多想一步？你没事吧？
1: 没事，那个一会儿你先回去吧，我去趟公司。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4: 薛总你好。
5: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1: 啊，您说同一个公司两个总监抢一个客户，现在这样的话会给客户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5: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呀？
1: 我希望您是不是可以从中协调一下，
5: 让唐玲退出竞争。
1: 对。
5: 啊，知道吗？是我让唐玲去争取李总的。
1: 为什么呀？
5: 小周啊，你以为你是在学校上学呢？同学之间打个架，出了事情，找老师告状了。职场，谁拿下客户，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您先介绍李奋斗给我的，对吧？
5: 错，没有先来后到这一说。先来的未必能拿下客户，谁最后拿下了客户，谁就是赢家，这是我们的根本诉求。
1: 我有信心可以拿下李奋斗这单的。
5: 信心是一种预期，不是既定事实。我就得保证我们的公司是稳赢的。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把信心变成事实。等你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制定新的规则了。我破格把你提升为总监，还容忍了你招收背景有污点的胡曼黎，这对唐玲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对吧？可人家没有来找我告状，人家拿的是实力和你竞争，这才是我要的态度。你也应当是这样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如果这次你和胡曼黎拿不出成绩，那等他的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只能跟他一起走。太阴国际不养闲人。

0: 上心吃饭，别玩了。
1: 嗯，我再吃。
2: 不好意思啊，怎么了，阿姨？邱总是这样的，哎，丁教授这件西装被我不小心给洗缩水了。啊？
3: 西装不能机洗的，阿姨，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不应该吧？
2: 不是的，我本来放在旁边想送洗的，不知道是谁啊把它放进机洗篮子里去了。哟，
0: 好像是我放的，是我放错了，这件事不怪阿姨。
3: 那算了，下一次洗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好吗？
2: 好。
1: 嗯，哎，老板，嗯，是不是我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0: 哟，阿姨给我看一下。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阿姨，衣服洗缩水了不怪你，但是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把它复原一下好吗？啊，谢谢啊，谢谢。
3: 好，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洗成这样还花力气去复原，不值得。你说呢，志远？
1: 什么意思啊你？啊，一听到是我妈送我爸的，就要扔了，故意的吧？
3: 嗨，小丁，你误会了，衣服洗成这样，确实不能穿了。
1: 你们不要，我要。
0: 大儿，跟我上道理。
1: 你要在这对着骂，反正是我妈，我跟你们没完。
0: 上楼，跟我走。
2: 邱总，对不起啊。

0: 个傻小子，你刚才做的对。
1: 那我做的对，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0: 你邱阿姨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应该知道，她这么大岁数了，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刚才如果要是维护你的话，她肯定会生气。她一生气，就要影响肚中的胎儿。这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
1: 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在乎。
0: 那你孩子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啊？我又是你爸爸。那你看你爸爸现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方，你是不是该试着体谅体谅我？
1: 老爸，我真的不明白，明明是他邱丽素破坏了你和老妈，为什么他还要处处针对老妈？我妈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0: 哎呀，这人和人之间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首先，人就是个复杂的动物。
1: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忍不了了，我就想回到我妈身边。
0: 这就是你一直看不懂的成人的世界。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你爸爸我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有点晚了。

在该新成员达到创业年龄并具备创业条件时，家族基金再向其支付一笔可观的创业基金。

0: 回来好吗？
1: 你很累啊？
2: 没有啊，还好。
3: 撒了，黑眼圈都出来了。
2: 有吗？还好呀。你在哪里啊？
1: 哦，我在里面呆闷了，出来溜达溜达。
2: 找我有事啊？
1: 也没什么，就是看看你晚饭吃了没。
2: 这么早吃什么晚饭
1: 啊？这还早，这都8点多了。
3: 啊，老爸，你怎么回事？新工作这么忙吗？哦，
2: 我中午吃的晚，现在不饿呢。倒是你，这个时间不做功课，怎么在玩手机啊？
3: 没有，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2: 我知道了，那我去吃饭，你去做作业，晚点我们再通话好吗？
1: 等等，别挂。嗯。你陪我说说话吧。
2: 怎么了，丁丁？
1: 也没什么。
2: 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呀？是不是想妈妈了啊？你跟妈妈说实话，是不是在爸爸这里受委屈了啊？
3: 没有。
2: 妈妈也想你了，明天妈妈来接你，好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一会儿就去给你爸爸打电话啊。
1: 不是我爸，是陈小军了。
2: 陈小军怎么了？他又惹你了？
1: 今天上课他朝我竖中指，
3: 我气不过骂了他一句垃圾，
1: 结果被老师听到了。他这个人你知道的，最会在老师面前装了，一口咬死他没做那个动作。
3: 今天是我骂他那句被老师听到了，老师都
1: 训了我一顿。我就是害怕老师跟你告状。
2: 没有啊，老师没来跟我告状。你放心，就算老师找我，妈妈也挺你啊。
1: 好吗？你对我真好。
2: 萨塞蒂，我是你妈妈呀，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妈妈跟你说啊，这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哪里都有垃圾。
4: 以后走上社会，这种垃圾更多了，知道吧？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会适应，
2: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1: 嗯，好吗？我会好好的，你也要努力啊。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去赶作业了，挂了啊。
2: 嗯，做功课啊，晚点我们再通话啊。

0: 回来了。哎，收到群发邮件没？李青青也让唐林负责加班业务了。哟，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啊，谁行服谁。哎，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想好怎么接招没有？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丁志远和李芬都有点交集，没想到吧？我就说李芬的名字怎么那么熟，我想起来了，之前钟宁跟我提过一嘴，丁志远给这个土豪的自传做过序。
1: 你想让丁志远联系李芬的，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邱礼素的老公啊，一想到这层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产生任何联系。
0: 哦哟，侬哪能回事体啊？啊，我都过去你过不去啊？哦，不找不找不找啊！
2: 我点了外卖。哎
3: 呀！你好，您的外卖。
1: 来吧，先吃饭吧。

0: 石总，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拿下李芬多啊？
1: 曼莲，这次我想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
0: 说说看。
1: 我还没想到，但我觉得应该能想到吧。你说，如果这次我输了，会不会瞧不上我呀？
0: 你还记得我当初说过的话吧？
1: 哪句啊？你说你刚开始卖保险的时候，一天跑下来，又累又饿又冷，虽然还没有钱，只能坐在路边要一碗小馄饨，就着灰尘都吃下去了。吃饱了肚子，就觉得心里是不甘心的，就想啊，为什么别人能干成，我冯曼玲却干不成？是这句吗？
0: 错，我说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1: 因为是你骗我的，
0: 所以我要重新跟你说一遍啊，真的，你是一名优秀的保险人。这次我没有骗你啊，你可以的，真的，用你自己的方式打败唐林，打败我。

0: 哎，你去公司啊？这么早？
1: 啊，有个培训。
0: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培训啊？
1: 啊，你不知道啊？新领临时通知了。
0: 那我不去没事吧？我今天想去看一下我爸。
1: 没事，我给你请一下。啊，那我就先去了。
0: 行。
1: 啊，我扶住吧。
0: 谢谢啊。
1: 嗯。

0: 顾总。
1: 嗯，哎，你也在这儿呢？
2: 你怎么过来啊？
1: 我约朋友在旁边打球，他们还没到。
2: 好好好，
1: 实在太巧了。
2: 是是。
1: 要不，我陪您再打几局。
2: 我看你是没赢够吧？
1: 啊，可不敢这么说。
2: 行啊，一块玩吧。
1: 好。

0: 承让承让了。
1: 来，
0: 带点水吧，姑娘。
1: 好，谢谢。
0: 刚才听您助理说，您最近每天都来打一打。
1: 技不如人，就得勤学苦练。
0: 你可太谦虚了。要不这样，您要是不嫌弃的，我以后每天过来给你当陪练。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陪练会很贵吧？
0: 啊，我尽量不收您钱了。那我就明天还是这个点我过来。
1: 行啊，好，明天。那一会儿喝点水，咱们再来一把
0: 啊。

0: 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公司有方案了吗？
1: 哦，这还向您汇报呢。唐总监那边给了几个方案，力荐让职业经理人接管公司。这样的话呢，可可也能定期拿到那个信托的分红。说国外很多老钱家族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咱是中国人，能跟他们一样吗？外国人在孩子18岁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家门了，这六亲不认的，咱能跟他学吗？可可那儿要开了？
1: 开了。
0: 走，看看去。
1: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
2: 王师傅，我们去可可的店。
3: 好的。嗯。
2: 李总，坐在对面。慢点。就这边。

0: 你小心啊。就这层了。
1: 哎呀，哎，
0: 慢点。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门没锁，请进。随便看啊。
3: 好不容易开个店还开二楼，楼梯都快塌了，谁上来买东西？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女儿开店，我不能看看啊？
2: 看，随便看，但在我这儿看了就得买啊。
3: 你黑店呢？我看了就得买啊？
2: 那你报警啊。

0: 钱啊？
1: 20000。
0: 什么东西就20000呢？
1: 你女儿亲手做的，全世界就这一个，孤品，不值。
0: 让过拔毛呗，懂，别太黑了啊。
1: 没太黑啊，目前就需要20000。
0: 什么叫目前就需要20000？又哪儿缺钱了？
1: 哎，你看看啊，你看看这屋里还缺点啥。
0: 缺心眼儿。
1: 这个真不缺，老李，缺台空调，赞助一下呗。
0: 我说什么事了？
1: 装修到后边没钱了，空调就没装，看你的啊。
0: 嘘，知道挣钱不容易了吧？不干好几年售货员的吗？没攒个空调钱呢？
1: 给还是不给？一句话，不给也没事儿，顶多我忍一忍呗。万一哪天中个暑，得个热射症啥的，你去医院收尸就是了。
2: 臭嘴，赔赔赔，赶紧给我赔。
1: 那就是决定赞助了，是吧？那谢谢老李啊。
0: 拿着。20000是吧？拿钱可以，我有个条件。
1: 回家接班。可以。
0: 真的？个十百千万30000啊。
1: 敞亮。谢谢老李啊，钱我收了，接班下辈子吧。
2: 你说啥？
1: 我说你呀，还不如趁着身子骨硬了，赶紧再找一个，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什么的，这样不就有接班人了吗？
2: 小兔崽子，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明明弹尽粮绝了还跟我嘴硬。我告诉你啊，他私底下管你要钱一分钱不给他。
1: 好，明白。
0: 不对，上回你还给他卖演唱会的票了。
1: 上次是您吩咐的。
0: 不是，我吩咐你就照做呀。我是他爹，我可以惯着，你就不能把关吗？
1: 好，明白。
0: 我告诉你啊，我这回给他来真的，我治不了他了。那个新托的什么姓唐的，不行就换人。
1: 李总，这都换了好几波了，您都不满意。
0: 那就说明他们不行啊，要价又高，又说不到点子上。
1: 要不这样，您把想法直接告诉他们，这样人家也好操作。
0: 我把想法告诉他们了，他们要告诉可可，可可不得炸了？
1: 可可他早晚是会知道的。
0: 你所以说嘛，我找着会做事的人，是不是？这个讲方式方法。

0: 来了，
1: 尤皮，
0: 万里姐。
1: 哎呦，你这小店真不错哎，啊！
0: 快进来看看。
1: 哎呀，真有意思。
0: 昨天啊，你不联系我，我也要给你发微信呢。我这小店上个月刚装就好，现在弄得七七八八的，正式对外营业了。你看啊，这些耳环、手链、项链都是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1: 好看，好看。哎呦，这些玩具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吗？啊，这个小火车我小时候有过的，哎，
0: 怀旧吧？我跟你说啊，这些啊都是我一个个去收的老货。哟，
1: 你这获得金赠勇啊啊！你看这些老东西，以前我们搬家都当垃圾扔了，现在居然还能拿出来卖钱。这个多少钱？哟，288。那么贵啊，有人买吗？
0: 买的不是玩具，是情怀。哎呀，
1: 我就是替你可惜。我记得你是美国什么大学毕业的？
0: 霍达曼。
1: 对呀，你说你一个海归，本来做销售的，我还以为你是公司的管培生，将来要进管理层的那种。哎，你现在开这个小店，挣钱吗？家里人同意吗？
0: 我妈早几年走了，我爸就这么说吧，他穷的就只剩钱了。
1: 啊，你跟你爸吵架了？
0: 我都不想提他。
2: 有你了，有你了。
0: 你谁啊？
2: 跟门农站啊。
0: 啊，怎么了？
2: 这亭子间我包了，你知道吧？
0: 那亭子间的租客和房东我见过，不是你。
1: 奴子你忙懂啊？
2: 哎，我跟你讲，你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设计图啊？我二楼办的亭子间和你三楼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哦，你现在一装修把他们全包进去了，你这个是独霸公共卫生间啊！我可以到物业去投诉强拆你的。
1: 有事体好叫讲，还没有叫呀，血管爆胎。尤其啊，市中心的老房子呢，很多都是几户人家没为何用的，我估计你是被中介骗了。
0: 那怎么办？
1: 搿桩事体嘛，肯定是阿拉考虑不周全，对吧？但你说现在强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要不这样好吧，我们每个月呢另付点租金，这个卫生间就当我们是另租的，行吗？
2: 那侬属于拎得清啊，那我就意思意思，每个月500。
0: 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就转给你。
2: 哎，等等，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对吧？我还要回去和租客还有大房东商量一下，要不你们等消息啊，先走了啊。
1: 尤其啊，你不该这么快答应他，他刚刚是在试探你，你这么快答应他，他肯定觉得自己要少了。
0: 就一个卫生间他能要多少钱？
1: 以我的经验啊，他肯定会来给你加价的。啊，
3: 胡曼丽，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试一试，我需要证明一下我自己，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做你的领导吗？

0: 哟，练上了。
1: 哎，顾总来了。
0: 小赵啊，哎，这几天你天天陪我练球，辛苦你了。
1: 我不辛苦啊，我这不是免费锻炼锻炼身体吗？
0: 行了，我又不傻，说吧，有什么事找我？
1: 还是被顾总您给看穿了。我呢，确实是有事想请您帮忙。我想让您在李分栋李总面前帮我说一句话。
0: 为他们家信托的事儿？
1: 对。
0: 那不行，这是他们家大事，我没那么大面子。
1: 顾总，您别误会，我不是让您干涉李总的决定，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见一面，亲自聊一下。就算是不行，我也算是死心了，您说是吧？
0: 见一面倒是不难。哎，先得打完今天这场球，看你到底能不能赢我再说。
1: 那我这是该赢了还是该输啊？
0: 你说呢？行了吧，开球。
2: 你好，我姓胡，我约了下午1点跟你们李总见面。
3: 哦，好的，您稍等啊。抱歉啊，今天董事长1点并没有跟一位姓胡的女士有约。
2: 真的？哦，您稍等啊。哎，你说下午1点约了李总啊？啊，记错了？哎呦，哎呦，抱歉啊，那个搞错时间了。你看我来都来了，有没有可能进去跟李总打个招呼？我不用很长时间的。
3: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李总今天下午的时间啊都已经排满了，他下午啊要去住建委。
2: 哦。谢谢啊，
3: 不客气。
0: 哎，

0: 好球啊，顾总，长球了。哎，甘拜下风，喝口水吧。
1: 行了，你走吧。嗯，我不会再帮你联系李总。
0: 你什么意思？
2: 因为你让球了，对吧？
0: 我没有啊。
2: 太明显了，
1: 你这是在侮辱人，知道吗？
0: 不是，
1: 徐小昭，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0: 不是，顾总，我
2: 行，你走吧。
0: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
2: 顾总，还解释什么呀？
0: 我就是故意让球了。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别别走，还是不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1: 顾总，我不知道吧？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顾总，
0: 还解释什么呀？我就是故意让球。我跟您说，我就是为了讨好你。但我是想说，一般人是不会讨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 从来不讨好任何人，我喜欢的、不讨厌的都不。我觉得，就像这水吧，我觉得一瓶水，它就是一瓶水嘛，它并不是我用来讨好任何人的一个工具。当一个人讨好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其实挺可悲的。
1: 所以那回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要成为那种人。
0: 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变了，就是因为您，我觉得您是一个我非常值得交的朋友。 就是我们第一次打球吧，我赢了您，对吧？您没有生气，您还很大度，把我拉进了群，把你很宝贵的人际资源跟我一起分享，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坦白说，如果我讨厌您的话，我就是上街去捡垃圾，我也绝对不会讨好您的。我现在是尊敬您，想和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我申请加入我们电玩网球队，行吗？
2: 所以这不叫讨好是吧？
3: 这不叫讨好，这叫球友之间的事。
2: 你小子还挺会狡辩的啊！来，补充点电解质，再来一场。
3: 没问题。
2: 来吧，
3: 我跟你说，让球就没见过，知道吧？来，
1: 那我认真了啊！
2: 好，必须的。
4: 进来，李总，这份文件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5: 李总，
6: 哎，顾大哥。
4: 咱们群里那个泰银国际的小薛想跟你见一面啊！你说话了，
6: 那没问题。我说要不这样，
5: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就让他过来找你。哎，行不行啊？你自己判断。
6: 好吧，我跟你说啊，我是觉得这个小兄弟人不错，靠谱，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是不是？今天啊，2点钟，
5: 您要去住建委和张处碰面。
6: 哦，我马上得出去一趟。你这样，他要不介意的话呢，我路上有半个小时，再跟我说一下行吗？
2: 好，那一会儿我就让他过去找你啊。
6: 哎，好嘞。
5: 这小子有两下子，找顾会长了是吧？

0: 李总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曼黎，我是泰银国际加都办公室总监助理，知道您最近有需求，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知道我有需求？我需求多了，有事找法务。
0: 您这项目非我们莫属。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女儿李宇可是好朋友，我们比其他家办更了解您的家庭成员。
1: 你什么时候认识可可的呀？
0: Yuki 之前是奢侈品店的销售，我是他的客人。你哪天有时间，我带我领导来见你。
1: 再说吧。
2: 哎，怎么是你啊？你们领导呢？
0: 林
1: 秘书，
0: 啊，李总，我们领导来了。
3: 哦，李总你好，泰银国际薛小舟。
1: 哦，你就是薛小舟啊！
3: 啊，
1: 你手段挺多呀，一边自己找顾大哥，一边让员工堵我，怎么着我这单非你不可？
3: 没有，
0: 李总，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领导没任何关系。
1: 你员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吗？你这公司管理有问题啊！
3: 李总说的对，这是我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哎，
1: 行了，上车说吧，你不用了。
0: 啊，我没关系，你们聊。
2: 李总，有一个紧急情况，我跟你说一下。这衣服，我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污渍，你看看。
4: 怎么才发现呀？今天要见住建委领导，我怎么穿呀？
2: 我回去给你拿一件吧。
4: 你回去能下班了？
1: 走吧。
0: 哦，别，李总，别生气，给我两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1: 你要干嘛？
0: 我，你看我啊。就领子这一块
2: 啊？对，就这样，
0: 就这里，别的地方没有，
2: 没了。
0: 我来。
1: 这干什么呀？
3: 放心，应该没问题。

0: 然后你们员工还会干这个呢？
1: 啊，我们也算是服务行业。啊。
2: 哎呀，李总，看看满意吗？李总，我帮您解决了衣服的问题，那我们项目感情分是不是比急的加班更高一点？
0: 更赶时间，
3: 给人给人拿点钱，感谢感谢。
2: 哦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你们忙啊，我顺利顺利，再见再见，
4: 谢谢啊。
2: 哦，没事没事，再见啊，慢慢开，注意安全啊。

没错，这是我们之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案例。客户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私生子。我们工作的重点呢，主要是排除人的不确定性，确保客户的家业可以安全地传递下去。叫万年长青，您过目一下。

0: 给。
1: 林总。
2: 严秘书。
3: 薛总，回去等通知吧。

0: 怎么样？
1: 这几天你说你去照顾胡叔叔，实际上你是去独立奋斗的，对吗？
0: 我没有。
1: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停车场？
0: 哦哟，今天要是没有我给李奋斗解决衣服的问题，他可能办的事情就要被耽误了，对吧？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印象分肯定比别人高了呀。
2: 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啊？他为什么让助理给你辛苦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的。
0: 特别什么？你说。你说呀。
1: 不用说。
0: 你觉得我去堵人，还低三下四给人清理衣服，特别 low， 特别让人看不起，是这意思吧？
1: 你自己说的。
0: 对，我忘了，我现在只是个助理，我要让人看不起，让人觉得 low， 你也没面子。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0: 李总，刚才我跟可可侧面打听过了，他确实认识胡曼黎，而且听他的口气，他俩关系不错。
1: 怎么个不错法呢？
0: 他问我是怎么认识胡曼黎的，我刚说是业务上有一些往来，他就说做加办这个事儿，给谁赚不是赚，他力荐胡曼黎。
1: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出门总是背个大包啊，里面什么都有，风风火火的。
2: 好，明白。
1: 你又明白什么呢？
2: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0: 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
1: 你侮辱我，我也没办法。你是领导，
0: 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我向你道歉，行了吧？看，严秘书有希望。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都是你领导的功劳。
0: 哎呦，对不起，我刚才是有点着急了，对不起。
1: 小周，你有你自己接触客户的方式，我呢虽然不太认同，但我也在努力配合。我没有对李芬都死缠烂打，我今天去找他是因为在这单上我找到了能说上话的人了。
0: 谁啊？
1: Yuki 你记得吧？那个服装店的销售 Yuki。 哦，
0: 李芬都找他买衣服啊？
1: 她是李奋斗的女儿
0: 啊。你怎么发现这层关系的？
1: 我买了本李奋斗的自传，我突然发现 Yuki 的中文名和自传里李奋斗女儿同名，一些信息也对上了。我又去找 Yuki 求证了一下，那果然。
0: 那你干嘛不早跟我说？
1: 我就想借 Yuki 先去和李芬都套个近乎，让他抽空先见见你。
0: 这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1: 你不是天天叫嚣要主导要证明自己吗？

0: 我抢了你风头，你不恨死我啊？
1: 谢谢谢谢谢谢领导保护我的积极性啊！谢谢。
0: 做加班业务呢，我也是新人，也在摸索。不得不承认啊，某些方面你确实是做得比我好。
1: 那你不生气了吧？
0: 马孔。我问你啊，那个顾天明怎么会愿意在李芬多面前帮你说好话？
1: 我陪顾天明打了整整一个礼拜的网球，后来我输给他了。
0: 输给他了？故意的？
1: 那当然了。
0: 哟，这可不像你。
1: 最后呢，我跟他说了实话，我说我输球就是为了讨好他，讨好他是因为他的人品值得我去讨好，我不会去讨好那些我看不上的人，这是我的底线。
0: 成熟了吗，弟弟？听你说这话，我有种熬出头了的感觉，以后可以跟你混了啊。
1: 哦，那你可得表现好一点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晚饭吃了吧？只有面条啊？
2: 不是，加俩鸡蛋总行吧？啊，有没有蔬菜啊？

喂，哪位啊？曼黎嘛，我是孙阿桃，你还记得吗？哦，喂喂，稍等啊，我这没信号，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0: 喂，陶姐，哎呀，我当然记得你了。你垃圾站生意好吗？
1: 哎呦，
0: 垃圾站什么生意好不好的，饿不死就是了。那个，你今天有空吗？要不我找你聊聊。
2: 还是老地址吧。啊，好的，一会儿来找你啊。啊，
0: 那我等你啊。
1: 哎，
2: 再见，一会儿见。嗯。
3: 没风的没有三点水吧，写错了。
2: 个人见彼此，我自己知道意思就好了。哎，领导，一会儿见严秘书，你自己去好吧，我先跟着你陶姐去见见。
3: 不是，事情总分给轻重缓急吧，你先陪我去见严秘书啊。
2: 我这里也有可能开单的，可能聊着聊着单子就开了。
3: 哦，你就等着一个这个只买有赠品东西的人开单啊。
2: 哎，捡垃圾很挣钱的，你别小看他，搞不好他比我有钱。我们分头行动好吧，效率最高嘞。单子嘛，总是多多益善的，好吧？
3: 好，
2: 说好了啊，再见。

0: 陶姐，
1: 啊，我在这儿呢，
0: 好久不见，哎，
1: 这么快就来了。
0: 我给你带点心，你最喜欢的万年青蝴蝶酥。哎呀，
1: 亏你记得，
0: 我帮你拿着。哎
1: 呀，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屋里收。哦，
0: 好的好的。陶姐，哎，别忙别忙，喝水。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吧？女儿会回来帮你吗？啊，
2: 女儿忙，偶尔过来看看我。哎，曼琳，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2: 不可能。
0: 300万，哎呦，陶姐，你现在不得了哎！
2: 哎呀，没舍得花，攒了好多好多年。
3: 那就先这样。
4: 哦，好，谢谢啊，叶秘书，我会尽快的把方案做出来交给你们。

0: 趟，辛苦你了。哎，再见。
1: 再见。人呢？人呢？怎么还没到呀？
0: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别催！哎呀，大声音大声音，水能喝吧？
1: 啊，怎么了？你这是？
0: 就早上给我打电话那个陶姐，有笔存款，银行到期了。猜猜有多少钱？
1: 哎，你说吧。
0: 300万！天哪，我知道捡垃圾有钱，不知道捡垃圾这么有钱啊！早知道
1: 我……怎么着你也去捡垃圾了？
0: 滚！嗯，
1: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吧？
0: 你说呀。
1: 刚才跟严秘书聊过了，李奋斗家族信托。的规模大约在3000万。
0: 3000万啊！
1: 你没有听错呀，不好意思啊，恰巧比你的客户多了一个零分。
0: 我天哪！哎，是不是干完这单，我可以直接退休啦？
1: 所以顾曼丽，我现在需要你把所有工作的重心放在李奋斗这单上，啊，孙什么桃那边，你先暂缓，好吧？
0: 我暂缓，他就把单子给别人做了。
1: 现在谁是领导啊？
0: 哎呀，领导，你不要人为制造矛盾好吧？哎，到时候两手一起抓多好呀！
1: 但是不现实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必须心无旁骛地把所有精力放在李奋斗家这单上，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单成了，我们以后什么都有了。所以李奋斗家这一单。必须是优先级，明白吗？
0: 行行，我知道了。现在什么情况啊？哎，
1: 就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李奋斗手头的产业构成，然后再谈。
2: 陶姐。
3: 我那笔钱下周三就到期了。
4: 我公放一天是一天的利息。
0: 是啊，那陶姐，你什么时候方便？
3: 哎，明天行吗？
4: 明天啊。
0: 稍等啊。没问题，陶姐。
3: 哎，你来的时候把那合同带过来。差不多我就买了。
0: 好的，那明天见啊。哎，早点休息。嗯。

0: 可以进来吧？
1: 进。
0: 来，吃点水果休息一下。
1: 等。
2: 有事直说。你每次让我吃水果，我都头皮发麻。
0: 你倒蛮会找规律的嘛你。
2: 不是，有什么事你快说。
0: 那个，刚才陶姐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想约我明天聊聊保险的事情。哦，
2: 可是李奋斗家的资料你还没看完呢吧？而且明天不是开会吗？
0: 不着急啊，后天看一样的呀。
2: 哦，3000万的单子不着急，什么着急啊？300万的单子啊？
0: 你这3000万的单子八字还没一撇呢，300万的单子，你人去了就能签？
2: 不可能，只是你一厢情愿。
0: 真的呀，刚刚陶姐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她呢就是怕定期到账了，空放在账户里浪费利息。哎，她还让我拿着合约去呢，说去了就能签。领导，哎，就一个小时，保证速战速决，好吧？
2: 行。
0: 我去拿资料给你看看啊。

0: 怎么了，桃姐？胸口不舒服啊？
1: 没事，早上起来有点闷。
0: 那要注意的哦。啊，有空的话去医院看看。
1: 没事，这是换季。曼丽，你说咱们就说个事情，在哪都是一样的，花这些钱干嘛？
0: 桃姐，你的情况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他很重视的。今天他请客。哎
1: 呀，这么年轻就领导啊？
0: 哟，你别看他年轻哦，经常说的比比都是大胆。哎呀，
1: 真能干！哎呦，
0: 桃姐，您的300万可以买年金。
1: 你就说你们那年金利息是几个点？
2: 我们年金一般不说利息，我们都说收益，一般最高3个点多吧。啊，
1: 3个点？那银行的理财都是4个点呢。
0: 年金是保本的，风险小，安全性高。您都是辛苦钱，对吧？一分一分挣出来的，保本肯定是最重要的。
1: 哎呦，那银行的理财经理跟我说了，他们到现在没亏过，都是4个点。
2: 那银行会白纸黑字把收益写进合同里吗？
0: 对呀，
1: 他说都说了，他还能骗我？
2: 除非写进合同里，否则都是有亏本的风险的。哎
1: 呦，不会不会，银行经理的年纪啊比曼丽还大呢。他还跟我说，我要把钱存在他们那儿，他还可以申请送我2桶油。
0: 油吗？我个人给你送好吧？
1: 我知道的，你们是不能送的。
0: 我给你送最好的初榨橄榄油，好吧？我给你送3桶。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哎，那你们说你们那个年金跟银行的理财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桃姐你看啊，我给你算过一笔账，你看看。来，如果你300万买我们的产品，对吧？到了第4年就超过保费了，现金价值是302万多。那到了第10年，它的价值是358万8900块，将近359万。
1: 那现金价值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本金加收益。年金可以满足你方方面面的诉求，20年、30年以后还要搞来。桃姐，你不要只看眼前啊，眼光要放长远，知道吧？哎呦，
1: 20年、30年，那也太久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别，长命百岁啊！哎，你说你这么省，你自己花不完，这钱将来可以留给女儿，哎，孙子孙女，他们都可以受益。
1: 那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啊？
0: 对呀，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哦。
1: 就是你们那个利息还是低，哎呀，不划算啊。哦，
2: 桃姐，既然你还在犹豫的话，你可以回去再比较一下，反正你有曼丽的联系方式啊。等你想好了，做好了决定，再跟曼丽联系，好吧？我们今天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我们就先走了。
1: 啊，走啊！
2: 哦，您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2: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吧？谢谢。哦。
0: 小周，小周，要不你先回公司，我再去和桃姐好好聊聊，就差临门一脚就能开单了，不能轻易放弃啊！
3: 冯曼丽，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孙阿桃是我们的客户，李奋斗也是我们的客户啊，人家把那么多钱委托给我们，我们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觉得对李奋斗公平吗？
0: 桃姐真的是辛苦钱。那银行理财现在看起来收益是比我们高，但利率一直在下调，搞不好就比我们低了，那桃姐会肉痛的。
2: 你放心，桃姐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但李奋斗这一单我需要你。你跟 Yuki 比较熟，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有感情分，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0: 哦哟，你是领导，不存在什么帮不帮的，你吩咐就是了。
2: 那等这一单做完，孙阿桃那单啊，你想怎么做随你便，就算你想辞职去跟孙阿桃捡垃圾，我都由着你，行吧？
0: 什么意思啊？想赶我走啊？没那么容易告诉你。

0: 要动手动脚的。
1: 薛总
2: 好，
3: 薛总好，
1: 薛总好，
4: 薛总好，
3: 薛总。
5: 早，薇薇。
6: 早。
3: 巧了，正找你呢。
5: 这是。
3: 同花大学发起的财富论坛，到时候业内很多知名的老总教授都会参加。
5: 哦，这是给我的，那有空我就去。
3: 薛总，这可是青林总好不容易托关系才弄到的，很多人都想去，但是青林总还是决定留给你了。
5: 哎呦，那替我谢谢青林总啊，我会去的。
1: 这边电梯到了。可以先坐这个。
7: 谢总监，
8: 论做老板不得不福利亲戚。
5: 怎么说？
8: 这薇娜干嘛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给你这样亲戚？因为就是为了让人能可以传话传到唐宁耳朵里，好让你们两个一直保持斗争状态。
5: 你把时间留一下。
8: 什么意思啊？我也去啊。哎呦，这种高端论坛来的人个个都不说人话，到时候我听不懂睡着给你丢人，花这点时间聊几个客户不想啊？哎
5: 呦，满意，别光只顾着低头干活，也要抬头看天。
8: 能，那些人就是这么说，油腻的很。
5: 行，听我安排就行。
8: 晓得了，领导，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5: 说什么？啊，
8: 我说领导辛苦了。
5: 怎么样？
8: 看得差不多了。
5: 有什么结论吗？
8: 哎，心动啊？
5: 心动什么？
8: 你忘记了 ？Yuki 喜欢你，要不你考虑一下，走个豪门赘婿，少奋斗20年。
5: 我不缺这20年，谢谢你啊。
8: 真的 ，Yuki 不错的。哎，你想你跟他好了啊？他美梦成真，你飞黄腾达，他爹又有继承人了，还不是双赢啊，是三赢。哎，还能再加上我跟着你一块鸡犬升天，哇，四赢赢麻了。
5: 红梅，我看你是心动了吧？啊，你看你条件也不错，李奋斗也单身呢，那你可以去试试。
8: 我是心动呀。哎，可是我一离异妇女，快40了，还在给小年轻当助理，身边嘛还有个拖油瓶儿子，我什么配置我心里清楚的。哎，人民广场相亲角里行情最差那种嘞。
5: 哎，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没有必要这么想自己。
8: 我开玩笑的啊，我还是很看得起我自己的。离婚了再结，我吃饱了不受那个罪。
5: 他这个男人嘛，他也有好的呀。假设啊，就先说说假设，然后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8: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5: 对对。那第二嘛？
8: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5: 这是什么没问题？那第三呢？
8: 第三嘛，肯定要对我好呀，最起码经济上过得去，不能拖我后腿，对吧？
5: 那我也能赚钱，那这应该没问题。
8: 你说谁啊？是不是有人喜欢我啊？你给我介绍对象啊？谁啊？
5: 我们就是聊聊天嘛。
8: 哎，我看了一下啊。在整个家族信托中，李奋斗最在意的是继承人的部分。那继承人无非就几种方式呀，要么女儿继承，要么女婿，再不行嘛就找职业经理人打理。好像这几个方式他都不同意。
5: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8: 其他可能性？那我看他书里也没有说有其他可能性呀。
5: 看书就能卖东西啊？那你撑死就是一个人肉复读机啊！
8: 不要打击我学习积极性啊！快说，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5: 你看这个李奋斗啊，才49岁，也算年轻吧，他完全可以再生一个继承人出来。
8: 你是说李奋斗想生一个继承人出来？那他为什么不

0: 直接跟女儿说呢？
1: 哎，你看，你要再分的时候，你都得想大儿的感受，对吧 ？Yuki 已经27岁了，那你奋斗肯定要顾及他女儿的感受啊，难以启齿嘛。每一张保单啊，这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啊。万离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0: 以前可以啊，啊，挺会举一反三的嘛，有进步。
1: 要来吗？
0: 好吧。

0: 你们的意思，继承人的问题可以通过我再生育来解决？
1: 是。
0: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颖。你们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暴发户凑大款，对于女人可以不讲感情？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2: 过去、未来，董事长夫人就只有一位。
1: 是，但是李总不是还年轻吗？说不定会遇到更合适的，到时候再生育。
0: 这种想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我要是再生几个孩子，万一我走了之后，他们联合他妈欺负可可，那我在九泉之下怎么有脸见可可他妈呢？哎，你原来就认识可可？
2: 哦，是。
0: 哦，怪不得呢。他说这一单让你们来做，看来你们关系很好啊。
2: 他真这么说呀？李总，您千万别误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什么都没提过。我跟 Yuki 就是挺对脾气的。
0: 有些事情啊，我这个当爹的呀，跟他说不通。也许你们之间可以沟通。
1: 李总，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说服 Yuki 结婚生子？如果继承人是 Yuki 的孩子，您所希望的方案，风险才是最低的，是吧？
0: 很聪明，你这么聪明，你又是可信任的人，我相信你们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

0: 你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1: 想一想，找个合适的方式，我们去跟 Yuki 沟通一下。
0: 你觉得李奋斗的诉求合理吗？
1: 李奋斗的核心诉求不就是要保证他女儿的未来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0: 可他没有考虑过 Yuki 的感受，本来 Yuki 就跟他爸爸不对付，现在要是让他知道他爸爸的想法，这对父女结束了。
1: 所以李总才需要一个中间人去缓冲一下嘛，你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不需要。
1: 不是，你不去谁去啊？你是 Yuki 的好朋友啊，而且这种生儿育女的话题，你们女人之间谈起来比较方便嘛。我怎么是？
0: 如果我是 Yuki， 我都会觉得自己像个生育工具。
1: 那你如果这单做不成的话，别说我保不了你，
2: 连我都得走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来公司之前，公司做了背调，李星星本来不同意，但我用李奋斗这单把你给保下来了。如果这单做不成，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明白吗？
0: 你傻呀！他不要我就不要我好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我随便干些什么都能活，都是你，你现在事业上升期，干嘛非得跟我
1: 好？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们必须得去跟 Yuki 沟通。
0: 可这一单我心里有疙瘩。这万一处理不好，他们父女闹掰，我们罪过就大了。
1: 曼丽，每单都有谈崩的可能性，但也有谈成的概率吧？

我们得试着去沟通一下呀。而且听你的转述，我觉得 Yuki 的小店如果没有他父亲的财力支持，根本就开不下去。我们试着去沟通一下，说不定还能缓解他们父女之间。

0: 去世了妇女，女婿。
1: 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啊。
2: 对啊，他们是一家人呀。

0: 我知道怎么和陶姐聊这一单。
1: 怎么样？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收益问题。你猜啊，他女儿要结婚，而且他对女婿不满意。真的，你相信女人的直觉。所以这一单呢，我就跟陶姐说，保险虽然收益不如银行理财高，但是可以防止这笔钱在陶姐百年之后成为她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能说服她。
1: 我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0: 去哪里啊？
1: 去 UK 店里啊。
0: 哦，对对对，

0: 墙，墙砸出来。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0: 我的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

0: 上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没有一家
2: 墙你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
0: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会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曹姑娘，明天就要出嫁了，你这么哭哭啼啼的，可不吉利呀。
1: 婶儿，你行行好，你就放了俺吧。俺就是死，也不能嫁给楚玉琪。
0: 哎，陶姑娘，这楚少爷他哪里不好啊？他有钱有势，又一表人才，还舍得为你花钱。那有多少姑娘都想嫁给他呀？你挑着灯笼也难找啊。再说了，这楚家的老爷老太太都不在了，这正房的媳妇儿也走了，你要是进了门，那你就算是正房，楚家上上下下还不是你说了算，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1: 婶，你不知道楚玉琪是俺的仇人，他把小奎哥给害死了，俺怎么能嫁给一个仇人呢？
0: 哎呀，陶姑娘，这你就错了，萧奎是死了，可这正是你的福气呀，要不然那个穷鬼只会给别人打水，那能有几个钱呢？有句话说得好啊，贫贱夫妻百事哀，等你再过个五年十年的，你就知道这白花花的银元呐，比什么都好使。
2: 陶姑娘，门外有人找啊。
1: 谁找俺？
2: 他没说，是个女的。
3: 桃儿，
4: 哎，怎么是你？你咋来了？我是来向你祝贺的呀。啊，
3: 桃儿，咱进屋说话呗。哎，走。
5: 你不能进，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4: 大哥，我们小姑娘有点提起话要说，不能让别人听见。
5: 桃儿姑娘的屋子谁都不能进，你要不能在这儿说，立马走人。
4: 嘿，你是谁呀？咋说话这么难听啊？哼，
5: 我是楚会长亲自派过来负责新娘子安全的。
4: 我看你啊，充其量也就是个跟班的。我可告诉你，明天桃儿可就要嫁给你们楚会长了，人家那可就是楚会长明媒正娶的夫人了。你连楚会长夫人的事儿都要管，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就不怕人家一股枕边风把你吹没了？
3: 桃儿，咱们走。
2: 看什么看呀？
0: 桃姑娘，这位是
1: 啊，她是俺以前花边社的姐妹，来给俺道喜的。
0: 俺说吧，你明天风风光光的出嫁，大家都替你高兴。
1: 婶儿
0: 啊，
1: 俺们姐妹有几句提起话要说，您看能不能
0: 啊？那你们聊，俺到外面去瞅瞅。

0: 秋，俺总算是见到你们了。
1: 头儿，现在不是诉苦的时候。哎，你不是进山里参加了游击队吗？咋又回来了？
0: 我前两天就回来了，游击队给了我任务，我过来就是要杀楚玉琪的。哎，俺明天就要嫁给楚玉琪了。秋，你要是不回来，俺就见不到你了。
2: 我知道你不想嫁给那个大汉奸楚玉琪，不回来就是帮你的。咋帮？李婶儿，真你看，
3: 俺东西落在这儿了，俺进来找找。
2: 我就说嘛，你是咱们姐妹几个里啊最有福气的，能嫁给楚少爷。
3: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姐妹啊求都求不来呢？我跟你说实话，我对你啊是又羡慕又嫉妒。你呀，到时候嫁给了楚一奇，当了人家的正房太太之后，穿金的戴银的，吃香的喝辣的，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姐妹，啊！
4: 你听听，你听听，你这位姐妹说的呀，那可都是大实话呀。
3: 那行，你们聊着。
2: 东西可能掉在外面了，俺再去找找。这个贼老婆子，瞧，刚刚吓死俺了。
0: 头儿，你怕他们干啥？这不有我们呢吗？啊，有你们在，俺啥也不怕。刚才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哎，那俺娘和俺弟弟咋办？你放心。 游击队会有安排的。嗯，我走了，
1: 明天见。

0: 婶子，你出去看看是不是俺娘和俺弟弟来了。哎，好。
1: 快让新娘子出来啊，给俺们瞧瞧啊。
2: 这还不到开始的时候呢，你们不能看，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吧。
1: 俺们就看一眼，新娘子又跑不了。
2: 不能看，不能看，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
3: 吹吹吹吹起来。
4: 陶姑娘，花轿来了。陶姑娘走吧，再怎么着也得上花轿啊。哎呦，陶姑娘，你可别再哭了，你看看你这嗓子都哑了。哎，慢点儿，

0: 副会长啊，听说新娘子长得如花似玉，我们何时才能一睹新娘子的芳颜呀？
1: 快了，花轿一会儿就到，
0: 那我们可等着了。
2: 副会长，都说新媳妇是百里挑一，您真是好人好福气，这才叫情场官场双双得意，恭喜恭喜啊！
3: 林老板，哎，我没想到你送了我一百大洋，
2: 应该的，应该的。
3: 你放心，以后维持会有什么生意，我一定让你做。哎
2: 呦，那俺就多谢楚会长了啊！
4: 金龙哥在哪儿呢？
5: 哟，局长，
6: 楚老弟，
5: 谢局长，
6: 恭喜恭喜了，
5: 姗姗来迟啊！一会儿酒会上，我得好好的罚你几杯。
6: 本来啊，我也想早点来，帮你楚老弟张罗张罗，可谁想到三木太君找我。
0: 三木找你什么事儿？
6: 嗨，他找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还是游击队的事儿。三木太君说了，游击队极其有可能在你楚会长的婚礼上捣乱，所以啊，我就多带了点兄弟，都安排在你楚家的门外了。
0: 那皇军呢？皇军还来吗？
6: 皇军说了，他还有其他的公干。
7: 再说了，就几个小小的游击队，还用得着皇军？
6: 有我警局的兄弟们，足够了。
5: 哈哈，看来皇军很信任你，谢局长啊。
6: 那是，虽然说我这次保驾是受皇军的委托，不过那彩礼钱我还一样给你带了。
8: 金宝，哎，把银票给楚会长过过目。
9: 哎，楚会长。兄弟们凑的两百个大洋，小的。
5: 哎呀，你看看，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得让你们警察局凑份子啊！你们放心，以后我维持会有什么肥差，全都交给你们警察局。
8: 那就谢谢了，
5: 不客气。
10: 新娘子的花轿来喽！
0: 谢局长，新娘子来了啊！
5: 你们随便，你们随便。

0: 咱们两个是真不容易，我总算把你娶进门了啊。你别害怕啊，我不会对你咋样的，我只是想看看你啊。
1: 楚少爷，
0: 你怎么进来了？
1: 楚少爷，俺只是来提醒你，这天黑之前新郎官是不能待在洞房里的，这外面的客人还等着你去敬酒呢，咱可不能让人等急了。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哎，
2: 他以后啊，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在屋里好好待着，天黑以后我就回来啊。
1: 以后
2: 等着我。

0: 快出菜。来来来来，
1: 楚老弟，
0: 嗯，
1: 这林海生是陶家亲戚？
2: 不是，我请来的客人，给我送礼的。
1: 楚少爷，可别因为几个钱救回来个祸啊！哎，你可别忘了。这林海生是柳生的表哥。
3: 来来来来，
2: 子元兄，多虑了，十个手指头还有长有短的。就这林海生，老婆让人抢走了，连个屁都不管，他能干什么？我

0: 位，听我说啊，感谢诸位今天晚上光临，不愿意回家的继续喝喜酒管够。现在我出没人要入洞房了啊！
1: 听我一句啊，今天是我们楚会长大喜的日子，咱们呢就放他这一回。新娘子都等急了。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俺们花了钱也得看新娘子。
3: 诸位诸位，先听我说一句啊，这院子可到处都是侦缉队的兄弟们，那是为了提防游击队的。你们这样乱哄哄的出去，小心兄弟们把你们谁给误会了啊！到时候咱都可不好看啊！我的意思，大家都坐着继续喝啊！
1: 哎，
3: 喝着。
2: 那个郑队长，不要下来。

0: 他姑娘。
1: 你不要乱来，我是楚会长的新娘。
0: 黄金不干谁的女人，黄金先用用。
2: 啊！好了，我走了。行了，我走了。
3: 哎，赶紧回去吧。
2: 不用不用，你照顾他。啊，我走了。
3: 好，来，让班长小心点。

0: 用的，中国人在好人面前是小小
1: 的。好，姑娘。
2: 不能这样，
3: 咱们的主要任务是除掉楚玉溪，不能节外生枝。
1: 过来，给我站上个人啊！都去喝酒去，快！你，都喝酒去。
4: 阿强，楚玉溪回来了，
3: 快把他拖到床后边。
1: 你们两个在这儿干嘛？都喝酒去。
5: 您不是说游击队要来吗？
1: 啊，
5: 那。兄弟们给您把着，您和新娘子睡得踏实不是？
6: 就是，
7: 要不说你俩笨，啊，我这儿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游击队他还敢来？他就是来了，他也到不了我的新房，明白吗？去，都去喝酒去。
6: 酒俺就不喝了，你让俺听听，听一听比喝酒还舒坦呢。
5: 是，听听，
7: 听啥呀？听啥呀？我进去，我啥也不干，我就光说话。
5: 你得了吧你，新娘子那么漂亮，您忍得住啊？
6: 就是啊，
7: 我忍得住忍不住是我的事儿，怪你说是？
6: 听命嘛，对。
7: 听命令，向后转，去不？走，喝酒去。

0: 好，我的宝贝儿，
1: 我等得太久了，
0: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
1: 我现在
0: 真的要吃桃了。
2: 你的死期到了，
3: 怎么是你？

0: 来人啊，来人啊，
1: 老爷您醒了
0: 啊。我怎么在家呀？我不是在楚会长家吗？
1: 是啊，昨晚楚家伙计送您回来的，说是您喝醉了。
0: 伙计？
2: 他人呢？长什么样啊？
1: 没大注意，好像戴着顶帽子，天太黑没看清脸。
0: 那楚会长呢？楚会长在哪儿？
3: 局长，局长，
0: 你先去吧。
1: 哎，
4: 局长，楚会长在洞房里被人杀了。
0: 什么？楚玉琪死了？
4: 啊，
0: 抓到凶手了吗？
4: 没有，而且还死了一个日本军官，也是在楚会长的洞房里。
0: 什么什么什么？还死了日本人？
4: 都是一刀毙命啊。
0: 有什么线索吗？
4: 没有。
0: 那新娘子呢？新娘子人在哪儿？
4: 新娘子人不见了。
0: 新娘子也不见了。
5: 秋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杀死两个人？

0: 他身旁一定还有别人。局长，有人说这是海老大的作案手段，所以什么线索都没留下。
1: 放屁！海老大做事从来都留下自己的记号，这肯定是游击队干的。
0: 局长，咱这也算是戒备森严，他游击队想进来他也进不来呀。这事儿啊，这肯定是海老大干的。哦对，也别说一点线索也没留下。这不，现场留了一封信，您看吧。

0: 看这口吻，这像是游击队说的，这摆明了就是海老大呀。
1: 难道真是海老大干的？
2: 混蛋！佐藤和楚会长居然在婚宴上被人暗杀了，你们警察局、侦缉队还有警备团是怎么警戒的？这么多人，连几个游击队都防不住吗？
3: 三木太君，楚会长不让我们去警戒，他说有他的侦缉队就足够了。
2: 你们警察局、侦缉队去了几十个人，都是吃干饭的吗？警察局和侦缉队一定有内奸。
4: 三木太君，请息怒。这个案子很有可能和一个海匪有关，他叫海老大，有人传言是他下的手。你看，这是他留下来的信。
2: 这是游击队的小伎俩，骗你们可以，骗不了皇军。
4: 三木太君说的极是，不过我们在楚家布置的防卫森严，游击队是不可能混进去的，所以我们怀疑是海老大下的手。
5: 对，太君，侦缉队跟警察局都是戒备森严，除了海老大，没人能混得进去。
2: 你们太孤陋寡闻了，现在的游击队神通广大，什么奇人都有，这个案子就是游击队干的。
6: 郑队长，以后你的侦缉队归警察局统一指挥。
5: 是，
2: 我命令你们，警察局、侦缉队还有警备团，立刻全城搜查，一定要抓住凶手。
7: 是。是，
5: 你说这凶手是游击队还是海老大？
4: 我都说过了，是海老大。
5: 那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我是说呀，真正的凶手是不是海老大？
4: 你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的推断？
5: 哎，不是不是，我是说，如果真是海老大的话，那咱可惹不起啊。老百姓都说这日本人占了咱的胶东湾，惹恼了海龙王，所以啊，这海老大就专杀日本人，跟像咱这样的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都是乡野村妇的无稽之谈，你连这都相信？如果这些话让日本人听到了，你小子就算活到头了。
5: 哎，局长，我这不是把您当大哥我才跟您这样说呢。当然了，我以前跟楚会长的时候对您多有不幸，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一般见识。你别记恨兄弟啊。
4: 行行行行，你我兄弟现在都是在给日本人干活，是吧？一根绳上拴俩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谈不上什么怪罪不怪罪、记恨不记恨的。
5: 那可不一样，兄弟我可是掏心窝子说话的。局长，不，大哥，大哥以后一句话，兄弟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好，今后你还是我的好兄弟。郑队长，我跟你说实话，我知道凶手是谁，他就跟海老大没关系。
8: 啊，您见过凶手？
4: 三木太君说的对，在咱警局内部有内奸。郑队长，你马上去找几个可靠的兄弟跟我走。
5: 哎，是。

0: 哎呀，表哥，你怎么还不走啊？柳队长不是让你马上撤离吗？哎呀，
1: 你看看这草编行这么多东西，还有伙计，俺总得安排一下吧。
2: 交给金锁了，赶紧走。哎
1: 呀，不行，
2: 老板，
1: 别着急。
2: 谢思渊来了，还有侦缉队。
1: 啥？哎，阿亮，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先到库房，你躲一下啊。
2: 你，
1: 哎，没事，俺对付他。快快快！
3: 干活干活，
4: 李海生，
3: 啊，谢谢来了，
4: 李海生，
3: 您这是
4: 你跑不了了，
1: 跑？哎呀，还有啥可跑的呀？
5: 少给我装糊涂！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看到凶手了，是个女的。
4: 你认识？
5: 你小子就是他的同谋。
1: 谢局长，你这是咋说话呢？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呐！昨天晚上俺店里有事儿，酒没喝完，俺就回来了。当时楚会长还在呢，俺咋会是同谋呢？你肯定是弄错了。
5: 林海生，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
4: 三儿，哎，给我搜！
1: 等等，
5: 咋了？害怕了？哎呀，你要是害怕，就把凶手给我交出来。哎呀，
1: 谢局长，俺不是怕，你要是真搜，俺也拦不住你。不过，俺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5: 有屁就放。
1: 你看，这说话不方便，要不咱屋里说。
5: 哼，林海生，死到临头了，你还跟我耍花样？哎呀，
1: 谢局长，你这话真是高看俺了。都知道俺这人胆小，你说，俺连老婆都看不住。咋还敢通着警察耍花招呢，谢局长？
5: 行，三儿，带着兄弟们在这儿给我看着，如果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毙了。
3: 是，
1: 来，这点钱。
3: 哎，谢局长，谢局长，
1: 政务，政务，这是政务。
5: 怎么了？这屋里有人吧？是凶手吧？
1: 哎呀，谢局长。看你这话说的，这就是一间库房，里边又脏又乱的。你要不嫌弃，走，咱进去。
5: 行，我告诉你，无论哪个房间，一会儿我都得搜查。
1: 行，搜啊，这边请。
3: 哎，谢局长，来，里边请。
1: 哎呀。谢局长，别再看了，这屋里就咱俩，没别人。来，坐，来，你坐。
5: 有什么话说吧。
1: 谢局长，俺知道你说的那个女人是谁，你怀疑是秋杀了楚会长，对吧？
5: 你咋知道是秋啊？说，秋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别这样，谢局长，这是枪，俺害怕你。
5: 少跟我废话，说，秋到底在哪儿？
1: 行，俺说，你把这先收起来，把这收起来。哎呀，谢局长，这事儿你应该去找陈以德呀，现在是陈以德的女人。
5: 林海生，你这是公报私仇啊！陈以德的人昨天根本就没去楚家，他不可能是帮凶。
1: 你糊涂了不是？会咬人的狗不叫，不叫的狗真咬人。你想想，即便是陈以德派人去，也不会明着去呀，对吧？再说秋都恨死楚家了，他现在是陈以德的女人，陈以德不帮他，那谁还帮他呢？还有，我听说楚玉琪当了维持会会长，压了陈以德一头，陈以德心里有气儿，早就想扳倒楚玉琪。谢局长，陈以德这个人阴着呢，你可要防着点儿。
5: 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不过即便是陈以德，你跟他也脱不了干系。
1: 哎呀，谢局长，瞧你这话说的，俺跟他真没有啥关系了。
5: 少给我绕弯子，我说的是游击队，柳胜和你是表兄弟，你肯定和游击队有来往。
1: 谢局长，你这话就更不对了。你是周家的姑爷，柳胜以后也是周家的姑爷，你们俩比俺俩近得多了。
5: 姑爷，柳胜，
4: 我告诉你，只要我存在一天，他就永远当不了周家的姑爷。
1: 啊、哦，那是那是，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啊。
3: 谢局长，哎，请。
4: 三儿，
5: 不搜了，
4: 回去再说。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杰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1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土地老儿，
5: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我去瞧瞧。
6: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9: 墙砸出来了。
10: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1: 哥，
12: 哎，
11: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2: 您的专属车辆，
13: 我的
12: 不要紧，开着就行。
1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5: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不搜了，
1: 回去再说。
2: 是，
3: 谢谢你，慢走啊，几位慢走啊，走。
4: 局长，咱就这么把那个林海生给放了？
5: 哼，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这是放长线钓大鱼，郑队长，我是这么想的。
6: 楚玉琪的死现在是越来越蹊跷，疑犯除了海老大、游击队，还有另外一个人特别值得怀疑。
4: 什么人？
6: 这个人骑在我们头上好久了，如果我们趁这次机会把他扳倒，今后整个牧平都会是你我的天下。
4: 您说的是陈义德？
6: 楚玉琪的死和邱有关系吧？邱又是陈义德的人，邱和楚家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陈义德极其有可能利用邱对楚家这份仇，让邱假扮新娘刺杀楚玉琪。
4: 局长，你分析的有道理，那咱就应该汇报给日本人
5: 啊。不，现在先别惊动日本人，我这只是分析，如果咱们分析错了，一下扳不倒陈义德的话，他反咬一口，咱们就没办法招架了。郑队长，
6: 你马上带人秘密的全程搜捕邱，只要抓住这个小娘们儿，我们就能揭开陈义德的谜底。
4: 局长，这小娘们手里有三木太君的特别通行证，我不好下手啊。
5: 不管他，去抓，如果出了事儿，我去跟三木太君解释。
2: 是，我这就去安排。
7: 柳生，
8: 你可回来了，我们都急坏了。
7: 俺真对不住大家，差点回不来。
8: 啊？怎么了？
7: 一会儿再跟你细说。秋，你刚刚离开牧平吧？谢子渊已经怀疑上你了。昨天晚上杀楚玉琪，好像被他看到了。
9: 不可能，昨天晚上他要是看见，他早就喊人了。咱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开。哎呀，
7: 话是这么说，可是今天谢子渊到俺草编行，指名道姓的说你杀了楚玉琪，你还是赶快离开牧平的好。我，
8: 海清说的对，你还是先回山里避避风头。
9: 我不回去，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8: 杀掉楚玉琪，你已经立了一大功，剩下的任务我们来完成。
9: 刘胜，我杀楚玉琪只是为了报仇，说服陈一德抗日才是我的任务。我只有亲眼看到陈一德起义，我才能离开。
7: 秋，俺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现在陈一德是铁了心的要当汉奸，你还是惦记着他为了私情。俺认为不值得。
9: 林海胜，你咋说话呢？那策反陈义德是小分队给我的任务，那绝不是什么私情。
7: 你心里想啥俺最清楚，你留下来就是为了陈义德。
9: 林海胜，我不和你吵架那是给你面子，要不是你骗了我让我给你做二哥，我和陈义德哪来的私情？
8: 行了，都别吵了，现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了，还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真不像话。
9: 我没和他吵，是他和我吵的。
10: 俺也是为了你好，你咋就不领情呢？
8: 外面有敌人，没事，把枪收起来。

0: 队长，他们走远了。
1: 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久待，必须再找个新的地方。
2: 啊，这样刘生，城里没啥安全的地方，先到城外去避一避。
1: 嗯，今天晚上我们分头出城，先到海神庙，那个地方进退方便，也很隐蔽。
3: 嗯，我赞成。
4: 刘胜，咱们要是离开牧平城了，那策反陈义德的事怎么办呀？还有梅，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我们离开牧平只是暂时的，今天晚上大家行动要注意隐蔽，日本人和侦缉队会像疯狗一样到处搜查，我们不能有半点闪失。海亮，出城以后你立刻回山里向大队汇报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请大队领导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给你明确的指示。
5: 是。
6: 谢局长，凶手追查的怎么样了？
3: 有了一些线索，我们正在全力追查。
6: 凶手在你的眼皮底下杀死了帝国军人和维持会长，这是对皇军极大的蔑视。三日之内，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抓住凶手，否则那些和皇军作对的人就会变本加厉，甚嚣尘上。
3: 三木太君说的极是，我们警察局和侦缉队一定全力以赴追查凶手。不过追查凶手人手有些不够，
6: 现在侦缉队也归你指挥，你的人手不算少了。
3: 人手是不少，但是偌大的牧平城光靠警察局和侦缉队恐怕……三木太君，陈义德的警备团缉拿凶手是不是也应该全力以赴啊？
6: 缉拿凶手，警备团当然也要全力以赴。不过谢藏，现在牧平城内皇军只信任你。
3: 谢谢太君，我谢子渊对皇军是一片赤诚，忠心耿耿。不过有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6: 你说。
3: 俗话说红颜祸水，三木太君你是知道的，陈义德对梅小姐那是情有独钟，他又拥有重兵，如果他对皇军产生了什么二心的话，那对牧平可是会很危险的。
6: 谢局长，谢谢你的提醒，皇军知道如何应对陈义德。
7: 陈团长，听说楚玉

0: 觉得害怕了。
1: 我的警备团戒备森严，区区几个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我。
0: 我估计楚玉琪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他手里有侦缉队，又有日本人的保护，他肯定想不到游击队敢虎口拔牙，先除掉他。陈团长，如果你再死心塌地的做汉奸，你的下场和楚玉琪没什么两样了。
1: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楚玉琪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啊！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看到，我陈义德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那好啊，我希望那一天快点到来。
1: 美，如果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天，那就先答应日本人织花边，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0: 陈义德，这不是能屈能伸，这是苟且偷生。你如果真的是个大丈夫，你就应该拿起枪向日本人开火。穆平的小鬼子不是咱的对手，你又何必像缩头乌龟那样让老百姓戳你脊梁骨呢？
1: 我可以答应你现在就向小日本开火，但是你也要答应我的条件。
0: 是让我嫁给你对吧？
1: 对。
0: 你做梦。我不会牺牲我的幸福去满足一个民族的败类，一个懦夫。
1: 美，你不但固执，你还如此的轻蔑我，侮辱我。那好吧，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你是死是活跟我陈一德没关系了。

0: 三木太君，您怎么来了？我是为了梅小姐的事情来的。梅小姐她现在哪里？啊，就在我的警备团。我听说陈团长和梅小姐的关系非同一般。梅小姐现在已经不在城里了。
1: 是什么人胡说八道，造谣生事啊！我对皇军有承诺，梅小姐不答应给天皇陛下织花边，我是不会让她离开警备团的。那就好。既然是造谣，陈团长不要往心里去。为了在皇军规定的期限说服梅小姐，我给你带来两个帮手：石原上尉和水川上尉。
0: 他们两人以后就留在警备团，你看怎么样？
1: 三木太君，您的意思是不相信我？
0: 我是不相信梅小姐。你说过，她很固执，不听话，所以我让石原和水川来帮助你。好啊，既然太君还相信我，留下谁我都欢迎。
2: 石原和水川留在警备团还有一个目的，他们两人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可以帮你训练警备团的士兵，提高警备团的战斗力。那就多谢三木太君了。三木让石原和水川留在警备团。 绝不会仅仅是为了梅的花边，他是不信任我，是让他们来监督我的。我必须要有准备啊！
1: 来人，
3: 大，
1: 去把江副官请来。
3: 是。

0: 进来。
1: 唐总，您找我来有什么事情？
2: 给吕总发份电报。
1: 什么内容？
2: 今晚立刻发出去。
1: 谭总，您说的恩师难道是？
2: 你不要瞎猜，秉章兄自然会明白。

0: 石原太君，你进来怎么也不打招呼啊？这可是我的团部。陈团长在忙，我怕打扰了你们。江副官，手上拿的是什么？
1: 哼，是我写的，一封书信。我可以看看吗？石原太君，你是在监视我吧？
0: 不是，我想欣赏一下陈团长的书法。哦，没看出来，石原太君对书法也感兴趣。
1: 那是，陈团长的书法一定会让我大开眼界的。

0: 石原太君，怎么样，我的书法还可以吧？
1: 那当然，陈团长学富五车，我是自愧不如啊。
0: 江副官，明天一早把书信发出去。
2: 是。
0: 石原太君，今夜清风明月，不如我们下盘棋怎么样？自从围棋从中国传到东洋，黑白世界间的厮杀就难分中国。有人说中国人技高一筹，也有人说日本人青出于蓝。石原太君，你认为呢？
1: 那就让棋盘说话吧。
0: 请。
3: 报告。
0: 进来。
3: 你坐。陈一德发了一封急电。
4: 这个陈一德呀，还在执迷不悟呢。
3: 吕作指的是什么？
4: 他不想干红协军了，说是不仁不义，他准备抗日。
3: 他要是抗日，那可是会连累吕作啊。
4: 给他回电，这样写：相距尚需时日，养精蓄锐，安心等待。
3: 是。
5: 进来，
6: 团座，这是昨天晚上吕座的回电。因为天色太晚，石原又在这儿，我就没有给你。
7: 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我就没法做人了，真要把祖宗的脸丢尽了。
0: 你给我看好部队。我现在就去砚台找个营长。
6: 团座，你冷静点。你走了，梅小姐怎么办？她还被日本人盯着呢。
8: 报告。
0: 进。
8: 报告团座，一营早操点名，少了四个士兵，他们开小差了。
6: 什么时候走的？
8: 大概昨天晚上，还留了一封信。
6: 他奶奶的，越闲越加盐。啊，走。

0: 1、2、3。
1: 对不起，太君，没有团座的命令，你不能进去。
2: 八嘎，在中国还没有皇军不能进的地方。
1: 太君，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进去，这间房子没有团座的命令，你不能进去。
2: 想死吗？
3: 让开！
1: 你就是打死俺，没有团座的命令，俺也不能离开俺的岗位。
0: 继续司令。

大家把枪都放下。嗯。

0: 你就是那个叫梅的女人吧？
1: 是，我就是那个不愿意给你们织花边的中国女人。
0: 你应该知道，跟皇军对抗下去将是什么样的下场。
1: 我当然知道，你们日本人可以杀了我，可以用残忍的酷刑把我折磨死，就像你们在东北、在华北、在南京杀害我们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同胞一样。我今天要告诉你，虽然我只是个女人，但是我和所有正直的中国男人们一样，宁愿丢掉生命，也不会丢掉中华民族的灵魂，更不会屈从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强盗。
0: 你不要口出狂言，虽然小林大佐现在需要你，但是你应该知道皇军的等待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皇军的限度，即使再美丽的花朵，皇军也会摧毁它。
2: 继续抓人！向后退！一、二、三，
3: 杀！
4: 大佐，你可回来了，刚才差点出了大事儿。
5: 我知道了，团佐，还是抓紧把梅小姐送回去吧，再出事儿那可就真麻烦了。
6: 江副官，你对这事儿怎么看？
5: 团佐，恕我直言，我很惭愧。
6: 你什么意思啊？
5: 和梅小姐相比，作为一名中国男人，我感到无地自容。
6: 你们先下去吧，让我再想想。
4: 是是。

0: 谢局长，佐藤和楚会长已经死了3天了，你怎么还没有抓到凶手？
1: 三木太君，警察局和侦缉队把穆平城翻了个遍，除了警备团，该查的地方都查了。你的意思是，凶手有可能藏在警备团？卑职不敢。
2: 我只是说，除了警备团该查的地方都查了，连个人影都没有。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1: 线索嘛。
0: 谢子远，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有事情瞒着皇军？不敢，卑职不敢，不敢有任何事情瞒着皇军。你到现在都没有抓住凶手。
1: 是不是另有原因？我是在想，这件事儿和陈团长有关系，卑职不知道怎么说。
0: 谢局长，你应该明白，对皇军隐瞒任何事情，都是死罪。
1: 太君，是这样，楚会长的死应该和那个邱有关系。
0: 邱，就是陈义德的那个线人。
1: 对。 秋和楚家有仇，而且有人举报说那天晚上看见秋化妆成新娘的样子进了楚家，后来楚会长就死在了洞房里。我估计是秋杀了楚玉琪。
0: 那佐藤呢？他和皇军也有仇吗？
1: 这个，也许是佐藤君走错了房间，错进了洞房，秋误把他当成了楚玉琪。
0: 一个女流之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杀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帝国的军人，他一定有帮凶。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只要抓住了这个秋，案子就会真相大白。不过，秋有陈义德的庇护，他手里又有皇军颁发的特别通行证，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便下手。
0: 谢局长，你的怀疑就是证据。
1: 你大胆的去抓，出了事，皇军负责。谢谢太君。三木太君，我有一个主意，不但能抓住秋，而且顺藤摸瓜，能够消灭城里的游击队。
0: 哦，什么主意？
3: 城里的警察和侦缉队都已经撤回去了，说楚玉琪的案子不查了。我知道了，敌人突然撤退，背后肯定有阴谋。
4: 嗨，有啥阴谋啊？咱们出城了，他们找不到人了呗。哼。
3: 队长，回来了，来，赶紧坐。山里有什么指示啊？余队长说了，黄县、雁县、蓬莱这些地方的起义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抓紧时间策反陈义德，7日后在牟平举行起义。
5: 到时候，
3: 于大队长会带领一大队兵临牟平城下，和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拿下牟平城，太好了！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5: 对呀、啊，哎，刘成，如果陈义德继续当汉奸，不抗日咋办？
3: 这个于大队长也说了，说如果陈义德顽固不化，继续当汉奸，那咱们就消灭他们。牟平城的起义一刻也不能推迟。
5: 哎，这就对了，对待那些汉奸啊，绝不能手软。 刘胜，你下命令吧，按这就进城宰了他陈义德。
6: 不行，除掉陈义德还不是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他。
7: 咋还不是时候啊？咱都争取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还不醒悟。他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他是日本人的狗，早就该宰了他了。
6: 李海生，你这是公报私仇，你知不知道？
5: 俺咋叫公报私仇了啊？你咋和谢子渊说话一个腔调的？你说，陈义德现在是不是汉奸？
6: 我不想跟你说话。
7: 刘胜，我想进城再找陈一德谈一谈。不行，你目标太大，进城有危险。刘胜，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他。
5: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目前的局势，你还不能出去。
7: 刘胜，你放心，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着看着陈一德再继续当汉奸，成为民族的敌人吧？再说。 陈义德能否起义，对于我们消灭穆平的小鬼子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5: 别做梦了，狗改不了吃屎。
7: 你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刘胜，你就答应我吧，我进城不仅是想去说服。

0: 陈一德还想去看看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把他也接过来。
1: 秋，你的勇气我很赞赏，但是你真不能去，这两件事情你都办不到。
0: 刘胜，我要是办不到，你怎么处罚我都行，开除也行，枪毙也行。
1: 秋，起义在即，容不得你赌气，我命令你必须留在城外。
0: 你这是不信任我？
1: 我这是在保护你，你是小分队的功臣，我们需要你以后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

0: 你留下来照看大家，我进趟城。
1: 你是不是要去找陈一德？
0: 我要做最后的努力。
1: 刘申同志，你这样是很危险的。陈一德之所以不起疑，很重要的原因，他还是把我们的游击队
0: 他俩
1: 看成是敌人。
0: 策反陈一德是我们小分队最重要的人物，雷和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有我出面才能表示我们共产党最大的诚意，才有可能说服他抗日。
2: 我出去一下啊。
3: 俺不想跟你说话。
2: 刘胜要是回来你告诉他我去方便一下。
3: 方便就方便吧，这事就不找请假。

0: 万一陈以德反动头顶，把你杀害了怎么办？这样的先例可不是没有过。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革命总会有牺牲。如果我们总是畏缩不前、贪生怕死，革命怎么能成功？抗日怎么能胜利？
0: 要不然你去找找九号同志。
1: 我还不知道九号同志是谁呢。杨老师走的时候说，九号同志的身份是我们党的秘密，只能他来找我们，我们不能去找他。
0: 刘申同志，即便你要是去找陈义德，我们也得想一个稳妥的方案。
2: 哎，秋呢？
3: 啊，他说他出去方便了。哎，带个女人就是麻烦。
2: 来，大家过来，咱们开个会。来坐。
4: 站住！干什么呢？把证件拿出来。
5: 哟，长官，您请。
6: 走。
5: 哎，长官您慢走。
2: 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明天我们分头行动。
5: 好。
2: 哎，怎么这么长时间秋都没回来呀？
3: 不知道啊。俺就说吧，带个女人真是麻烦。
5: 哎呀，秋的包袱，他走的时候好像把包也带走了。
2: 坏了，秋进城了。海亮、海生，我们进城分头去找，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如果秋回来了一定要看住他。
7: 团座，有人让俺给您送封信。
8: 什么人呢？
7: 一个老乡。
8: 下去吧。
7: 是。
9: 以德，我想见你。简曼近来钟楼西厢房，事关机密，望独自赴约。若不能按时赴约，你将后悔一生。
10: 像，跟着他。
11: 哎，队长让咱在这儿等秋。
10: 公的去的地方，母的肯定会去。走，走。

0: 去报告谢局长。
1: 应该报告郑队长。
0: 如今谢局长管着郑队长，你

0: 易德，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1: 你约我，我怎么能不来呢？说吧，什么事这么急？
0: 我们要回山里了，我想走之前来见见你。
1: 好，我还以为你们有行动呢。回山里好，牧平太危险了。

0: 视频道。
1: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啊！
2: 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见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4: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2: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5: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2: 好。
5: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4: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
5: 嗯。
4: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4: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4: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5: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6: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5: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6: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5: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6: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

0: 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炭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1: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3: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1: 不是？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啊哎。要说有的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嗯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
1: 嗯、
0: 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1: 嗯，
0: 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了，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 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

0: 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贵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底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

0: 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鼠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啊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